0: 谢谢。
1: 你讲一气就好啊嘛。
0: 讲一个对啊。
1: 对啊。
0: 现在就一个了吧。
1: 你写唔对伊啊。
0: 写唔对啦。
1: 很生气啊。好啦，谢谢。仙女姐、学妹姐、秀儿姐、逸轩姐。

0: 国中大哥、秀儿姐、正阳大哥、玉慧姐、竹霞姐、谢妈妈、丽儿姐、玉慧姐、慧珠姐、茂彤大哥、慈智姐，谢谢大家。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发啦。
2: 来好，我少年的阿金啊。
1: 金了，
2: 发了。
3: 好 ，OK。哦，
2: 哎、欸，你有看到阮家迄狗的相片哦？
3: 有哦。
2: 哦，真好笑。
3: 我看到啊。
2: 哈。
3: 哎，啊，你来去买一只狗。
2: 啊，就阮查某囝伊就进前就是看到迄只狗哈士奇，迄种。迄玩偶，甲阮家的狗生做要共要共，啊伊当我甲买迄只，伊讲伊本来是想要买来陪伴迄只狗。
3: 体型是差不多啦，实际是完全拢无。
2: 实际无共啦，啊就是样子长得很像，啊嘴骨也开开。
3: 其实那个嘴巴那边。
2: 嘴巴很像，对啦。啊，阮查某囝伊进前是拢摸迄只狗，摸迄个玩偶
3: 困
2: 啦，嘿啦。啊，因为阮即马这只狗，它需要玩偶的陪伴。
3: 对。
2: 伊迄人陪伴呢，伊即马会叫。
3: 会叫。
2: 会发出鸟叫声啊。阮家就请去上课了，真的就奇怪，就。

0: 就一直酒啦，嘿呀，啊，所以伊就无伴有无？伊阮早间也甲伊食，提互伊啊，啊，伊就甲伊算，伊就甲伊甲伊只狗算。
1: 所以你甲看无？
0: 头我惊着呢，头我过去只狗惊着呢。
1: 我想讲，哎呦，那只只，
0: 那安尼啦，啊个，伊到尾也想讲，啊袂动呢，不过偏偏的，啊个爬起来打打的，拢无反应。哦。嘿，啊了后伊就甲摆足侪姿势。
1: 安尼哦。
0: 伊家己去也摆足姿势。
1: 诶，袂歹啊。安尼伊较袂无聊啦。
0: 嗯、啊嘛是，啊不然伊即马可能知影食假的啊。
1: 假啦。
0: 要困嘛，拢会要，搁要叫阮甲陪啊。
1: 安尼哦。
0: 爱一个人伫内底陪。
1: 啊，所以只狗陪就对啦。
0: 无有稳，伊即马知影只狗是假的。
1: 哦，伊只假，好咧。嘿。你就不爱去买电动的咩？袂讲诶。
0: 啊，
1: 等
0: 下佫惊着。
1: 有诶电动。
0: 有啊，有电动的。
1: 有电动。
0: 较早有电动的。
1: 有啦。
0: 嘿啊。诶，
1: 阮兜伊一丛，我转去看有较好安尼。好一丛安尼。
0: 安尼哦。
1: 嗯。一种啊嘞！
0: 哦，有去看医生啊哟？
1: 无嘞，
0: 无看医生。
1: 无。啊？阮大姐在用诶，什么鸡卵油啊？
0: 鸡卵油是啥？
1: 鸡卵油，阮家大姐家己做诶。
0: 鸡卵油我毋捌听过，迄是啥物物件？
1: 我毋知啦。
0: 鸡卵油。
1: 阮大姐就天才。
0: 嘿。
1: 神农氏尝百草的阮大姐。
0: 鸡卵油啊了后嘞？
1: 鸡卵油啊，伊都鸡卵我一边咧撒出一个鸡卵诶我，啊两千甲八百块，啊两年啊直直落无掺半下就落鼎啊直煮直烘啊直直用，自家伊安尼出油安尼吼，鸡卵油安尼。
0: 啊嘞。
1: 听说效果非常好。哎，阮大姐毋知咧送啥货，我毋知。啊。嘿，啊都长，都觉得哎，长内骨有条，哦，我食物件，哦，就这样。
0: 真的哦。
1: 哎，阮长登去啊，但我觉得伊讲咧艰苦，应该是有一点小中风。
0: 哦。
1: 我觉得应该是小中风，所以嘛讲哎，应该是中风啦，小中风咧艰苦的啦。因为今麦看人拢小怪，头小怪偏偏。
0: 哦。
1: 嗯，头发小怪偏偏，啊，所以讲咧有功课是可能中风，伤大苦嘛。
0: 哦，伤大块哦！
1: 前面看到迄科技只大块的，就阮兜一只，嘿，伤大块啦，伤大块，啊，是话最近就啊散落呢，
0: 嘿，
1: 哦，散落我讲我，唔好讲食侪啊，
0: 嘿，
1: 散落安尼吼，你公积金较不行开叮当，
0: 系啦，
1: 哎呀，
0: 未使饲伤大块，
1: 正经咧看一个巴肚啦，要吹涂骹咧行啦，
0: 哎呦，安尼就伊足辛苦的，
1: 哎呀，
0: 科技卡短短
1: 啊，
0: 佫散散
1: 啊，系啊，啊，即马安尼吼，安尼就互伊散安尼，就爱佮控制，唔好讲停起来。
0: 哦，
1: 啊，就嘛唔知，就死啊死啊，长怎啊？我靠，长死啦！那阮大婶找好心，就讲，就看到阮早间，哇，你白哭了，你白哭了！伊讲，我在讲嘛，顶礼拜嘛，顶礼拜咧讲啊，阮大婶早间就那么哭啊，就咧哭就哭嘛。啊，早上过登记嘛，阮孙啊，起夜咧，阮大婶到登记，看到阮孙啊，看到阮早间，哇！哎，都感谢都好好的哇！你白哭了，
0: 没让你讲呗。
1: 他妈笑，我来问大龙就是无业了，反正就是这，反正就很好玩啦。
0: 哦，
1: 啊，咱逛了问一下，到哎，咁讲呢？哦，几只活动呀？
0: 是哦。
1: 看到伊要出门买咧，总去我都买定下来。
0: 哟，
1: 哎，没有在啊。
0: 哦。
1: 哦，所以你讲啥？所以我甲你去讲安尼袂叮当喎。
0: 对啊。
1: 反正拢袂惊，袂叮当啊，提物件去的。
0: 哦。
1: 今麦物件提去。
0: 现在也不吃吗？
1: 也不吃，真的喔？没钱买也行，好，这两天啊，吃多少？
0: 好呢喔，没得吃多啊，
1: 对啊，
0: 要稍控制，太大块我哪不行。
1: 这两天啊，看到有长骨走起，回去看到拿一条，好，换来，好，要吃，啊，不然吃掉，什么都没
0: 有。对，你狗在艰苦了，
1: 都吃不完。刚才小块喝水而已，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吃，啊，所以你看，跟人同款啦。
0: 对啦。
1: 其实跟人同款。
0: 哦，真正。
1: 人啊，来外国的时候，什么拢吃不落。
0: 真的。
1: 对不？
0: 你照。哦，我遐母家拢袂困，我已经对伊
1: 艰
0: 苦到即马，
1: 今麦因只狗开食啦，
0: 开食
1: 啊，穿啊，换个，
0: 唔是因为伊即马就是逐天拢半暝起来都要扫，都要吐扫，啊，伊伫扫到要吐。
1: 扫是安怎扫？
0: 对，安尼有巴肚咕噜咕噜咕噜，然后伊伫要吐安尼啊。
1: 怎么扫？
0: 啊，佫会扫，佫会安尼一直扫，对啊，就咳嗽啊，对啊。扫啊，就搁要吐啊，就规暝，逐工暗时就安尼哦，上演这一个戏嘛。
1: 我感觉应该就是药啊关系上位。
0: 应该是，我即马甲研究起来就是，迄药啊有无，囥重有无，利尿嘛。
1: 你敢无甲伊讲，看有啥物过夜无？
0: 啊我，
1: 啊医生问一下。你有当时啊，咱人咧食药，医生嘛讲啊，即条咧过夜啊。
0: 嘿。
1: 当时吃啊，有无？那我那药包也是一样，医生也会开啊。
0: 我变啦，我即马要来用我咱公司迄啦。
1: 公司有食。
0: 嗯。
1: 哎。
0: 我甲用迄个食就好啊。哎、因为它已经不是很好喂药了，哦，所以讲我利用安尼药
1: 啊。低落啊，啊？唔用我是低落伊咧食。
0: 我知诶，我即马要用咱诶，就是我要把它拆开，因为。你一直吃化哈，其实你说像我们台湾人胃药吃那么多，胃药要吃久，你会记得无？顶个咱毛一片，其实它对我们身体也不是好事。
1: 当然啦、啊，
0: 吼、哦，所以说，
1: 你若感慨的话，无你我咧吃又个袂好吃啦。
0: 你唔知看伊要吃无？
1: 你个啥试看卖啊？
0: 对哦，
1: 吓、啊、你个试看卖啊？
0: 就是怕他不吃啦，啊，然后我就想说，我用我们的，我今仔日我早起是用我吃的一个迄、那个。我吃的健康食品也是一样，我好吃啊！哎，
1: 我讲，
0: 就歹吃耶，
1: 就歹吃。
0: 啊，所以我怕算较下昼的时阵、因为等下一定爱食药啊嘛。啊，较下昼的时阵，下午的时候我就给他吃我们公司的
1: 那个。
0: 上次给他吃，骗他还骗得过去。
1: 好吃哦。
0: 对。
1: 哦。啊，那骗你骗你蒙骗啦。
0: 系啊。
1: 拿金那里这个。
0: 对啊。对啊嘞，哦，真超烦，因为也袂讲话嘛。
1: 啊，我做了。
0: 我早起讲，我甲伊足厉害的哦。伊吼，伊即马若转来有无去放尿？啊，像也无放对无？就是尿尿而已，小号没有大号。然后我拢会甲我早起问讲，伊几工无大号啊？啊，即马出去有大号，伊前两工啊，两工大一次嘛。然后呢，昨天前一天的晚上有大号，然后呢，脏啊，脏了无六点多没有大嘛，啊十点多已经十点十点多有出去哦、喔，啊就是有出去一抓回来，过一下连物件一吃哦、喔，都唔困，
1: 唔
0: 困哦，就一直看着外面，一直看安尼，哦，一直看门啦，哎，然后我就甲讲，你是要迄条上，我讲你要晒啊吼，我搁阿问哦、喔，然后他就有反应，他的尾巴会摇、然后我跟他确认一下、然后他就是有一点那种被冲被出去的感觉，然后我看他的表情，然后我早给他看出去了、真正半路就放落啊，
1: 那是你个看
0: 动不掉啊，
1: 你对安尼嘛就还好，那你问第一遍就给他有尾巴在了摇啊，啊对，你要放落去，你也搁你要确认，我确认啥货，要不无给他绕塞这个确认怎给他放在恁厝的，你知影？本来是不是有鬼本？
0: 是啊，那个你要猜他要干嘛呢？我每次都可以知道他要干嘛。我早跟他讲，我妈你有够厉害呢。
1: 那两只绕起来，
0: 一共一看无，一共一弄，唔知伊要创啥，想那出去等来啊，搁唔困，搁底下遐写在创啥，就是他就会站在那里，然后看着你，然后这样子在那边东张西望，所以你还要知道他要干嘛。
1: 你讲，刚才你讲。确认，你若果确认第三遍，就是恁家放落来。个确认，哦，容易阿妹，那个现在在对面放出来，你还搁在确认，还在袂讲话，我都卡了，你
0: 袂确定。就是袂讲，伊袂讲话，你知影？有当时啊，你爱要看伊是安怎，逐工拢伫遐咧观察伊咧安怎，你都唔知道。
1: 好啦，你后面真无事，真无需要，真无当做，真做兽医啊。
0: 做兽医咧，咱老猪给做兽医啊。
1: 兽医观察员。
0: 动物观察员，你做那个宠物沟通师哦、喔。
1: 会使哦，我你说会使，你有耐心嘛？你即马有恁到这只狗磨了了后，经验拢比别人。
0: 我不爱啊，我这世人不爱搁饲狗啊，我确定不爱搁饲啊，忝死啊！吼，母狗要不死，我知母狗我规个人拢已经。
1: 哎，要得花去。
0: 咁要，我人已经花差不多三分之一去啊。
1: 伊啊，过恁到一只狗还过完形顶诶。
0: 嘿啊，
1: 我怎还不完形顶哦？我看你嘛经点一拍。你不会做大粒？
0: 未使点呢。人迄关心顶吼，老师该看看时看哩。
1: 我怎唔知啊？
0: 一开始那时候就要弄了。
1: 哎呀，你连看你老师无看，你甲我看一下，不然直接被骂到大巴。我唔到一只狗吼，我唔着要怀疑。伊会直接往起，我唔着怀疑。哦，无多啦，迄市场吼真的是，所以讲刚阮早间咧靠家咧，阮大四其他大四在了无，无对袂使好饲啦。嘿，干那安尼，你看安尼，要靠考试，安那搁饲啊，搁饲啊，有感情，你看伊是假艰苦。
0: 对，真的不要。而且其实像我像我今麦拢有看这侪迄种动物为什么会咬人啊？我一都已经就是 补充温刀诶，即届佫加了后，然后我就去看了很多，其实很多狗是会咬人的，嗯，然后很多主人其实很有爱心，他会想要养狗，就是他对，就是他是很有爱心的，嗯，然后。

0: 也想尽办法，它有的主人是被它一直咬。
1: 有啊，
0: 一直咬它也是跟我一样了，
1: 对，
0: 又嘎嘎嘎呢，有没有？也是舍不得放弃它。然后后来去找那个，像韩国有一个叫姜训，他是很厉害的那个宠物的，就是动物的那个训犬师。他在训犬的方式哦，他是不打狗的，像大陆的，大陆有一个他会打狗。
1: 会打狗。
0: 有一个是
1: 拢
0: 咧怕，但是伊讲有责任。
1: 有怕个责任。
0: 塞嘴皮，伊即个外派的爱塞有愈大啦。啊，咱哪会敢甲怕？咱一支手敢嘛？第一点唔敢怕，那么第二点唔敢怕。
1: 嘿啦。
0: 你敢怕？你敢敢怕？阿妈舍不得打，真的你要打你也打不下去。所以讲哦，没办法。为什么人家训犬师因的是，迄毋是伊教嘛？
1: 嘿。
0: 伊较凶，伊迄卖教有够凶咧，才怕的
1: 对。
0: 啊，所以。然后韩国的这个他没有在打狗、啊、然后呢其实他之前就是对狗，其实他 对狗很有爱心、哦然后他也很了解狗的行为，我告诉你他会先去分析，就是先拍这个狗的日常、
1: 哦、
0: 主人爱心啊，这只狗想要咬人，没事的，就是在家里面装摄影机把它 拍下来影片，然后呢吼这个训犬师他去看观察这个狗他到底为什么什么动作他咬人，对，然后后来，然后呢，他才会去你家去帮你看怎么去教导这一条这一只狗，
1: 嘿，
0: 啊，所以其实像哦，最近看一个影片就是说，他们家有一只狗，就是那一只狗，这个妈妈的时候，这个女主人的时候，生仔生不出来，生仔生不出来，然后他就后来就是到年纪有点大，差不多被四十岁，然后就改人工，就是他就是去认养了一只狗，去养了一只狗回来。她老公没有同意，这某就家己去，因为然后伊就把所有对囝的爱心全部拢放伫这只狗的身上，吼，啊，就一直想要甲摸啦，一直要甲伊拥就对啊。然后那个狗，差不多才六个月而已，就开始会咬他，对，啊，然后伊嘛感觉不要紧，伊就感觉讲可能是我哪里弄到他不开心，啊，可是伊就是就爱呀那个，因为。伊就爱，伊就只想要摸狗嘛。
1: 哎，动作摸紧啊。
0: 对哦，啊，但是因为迄只狗的品种，它是这一种，它不知道是什么犬。
1: 嗯。
0: 有一种那种猎犬的个性吼，那种狗它不爱人家摸，伊不爱你甲摸，你知无？啊，伊就硬要甲摸，啊，所以伊就生气。然后它就会情绪就会那个狗的情绪就会上来。
1: 哦，常被咬。
0: 对，它就被它咬，而第七次那个伤口都溃烂，补狼，没愈合，足严重的呀。所以无法度啊。之后就请这个训犬师来，他们再把这个影片拍出来。然后啊，他就是说那只狗他不爱你摸他。然后刚拜这个训犬师的想办法，因为你的狗你没有放一碟出来对不？其实狗是一个，就是它是领导性的。对，讲伊伫这出来对，伊要领导。他要领导，所以如果你领导不了他，他要领导你。啊，所以你哪，你的是你驾驭不了他的时候，他觉得你这个主人没办法保护他，反而他要保护你的时候，你被冲上一波欢喜就给你嘎，对，对，所以后来这个训犬师他就说你不能把它放着回放任，一直拎到客厅、四界，到处都可以上去碰伊，这比你较大威，好，伊讲好，你比伊的航空箱。爱甲关里面的人啊来的，想办法就是让他回去他该去的他的那个房间就对，
1: 一个地盘呐，
0: 对他的地盘，然后你要比他更啊，所以你的这个训练的过程，他就是会去想办法让他进去，
1: 对
0: 啊，真的很厉害，一些训练的过程，你看他在弄，而且他没有在打他，他们是都会用一个绳子，请问到高一训练嘛，然后就给他们叫 P 绳啊，P 绳的是。活结，
1: 我改
0: 缩嘞，你大家往上拉，阿妈棍就缩掉的呀，阿妈棍只要一缩掉，这只狗就无法度啊，所以拢讲话人讲狗共狗无，你小家的时阵，你莫硬要甲救开，救袂开，爱甲吹暗棍，但是伊咧教你敢教吹暗棍，对，即当阵你会使提，
1: 你到只狗咧甲教时，你是暗教吹暗棍，
0: 其实他没有像他们那些狗在咬那么恐怖哦。他们有的是攻击你的脸，咬着不放哦。他没有，他只是一种，伊在咬的时候就是都手嘛，手甲卡呢。对，然后他说，如果真的在咬的时候，我像迄种就怕比特犬的
1: 啵，会啦，我一
0: 直爱提布啵，对吧？就甲砍嘞，把他眼睛盖住，他看不到，他就会放掉。
1: 哦，
0: 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
1: 哦，
0: 对，
1: 哦。 拢有方法的啦。
0: 所以都就是要小心啦、啊就是，动物的是有兽性啦、
1: 啊。迄就是爱去了解每只狗的那个性情啊，
0: 对对对，
1: 每只狗的那个狗性。
0: 对，
1: 嗯，迄就爱观察甲人同款嘛。嘿，人甲人你也了解讲这人的性格，这人的个性。哦，你要去先观察嘛。
0: 对。
1: 哦，这个人的这个。
0: 而且你莫想讲狗看的这狗注意的有无？这乖的，这前面还在笑。
1: 后面就咬人了。
0: 对，

0: 所以我可能不会，我不会，不管狗哦。你跟他博美嘛，赶快啊，我也不会。哦，
1: 对，有的狗很爱咬人。
0: 来，我们是像。
1: 其实只要会护食的狗，
0: 就是我，你都要注意的。伊无搞搞，我嘛惊伊搞争。
1: 哦，争，给你争是还好。
0: 最起码给你争我。
1: 哦，对对对对，他在示好啦。
0: 哎，我都不像。
1: 所以你若饲着迄狗会护食无？你得食物件，你袂当哇那种的就会咬人的，你都要小心，它就有可能有一天它会咬人哦。
0: 啊，每一种狗，每一种狗无同啊。嘿，每一种狗的那个，有人爱爱，有狗不爱人摸，啊，有的爱人摸，啊，有的人你甲抱条条嘛，袂要紧。
1: 哦，对，爱小型犬呐，小型犬
0: 啊。好的抱，啊，有的讲真的不喜欢人家这样黏着啦，可能是比较不喜欢人家黏着。
1: 对啦，
0: 你讲的伊要主导嘛。
1: 伊就是伊不爱，伊就是伊的个性是不爱你安尼多甲骚啊，甲你甲乱意思，做感觉做神的，互你摸两个也好，你要甲摸，要甲摸，要甲触，伊就不爱啊啦。
0: 甲人同款。
1: 人嘛安尼啊，有的人嘛不爱人安尼啊。
0: 有的人爱人黏，有的人不爱。爱人点吗？赶快嘛！
1: 对，
0: 对不？所以都是一样的，动物也是都一样的。所以你先要了解，你到一只狗是爱人点嘛，不爱人点。你若不人点，你无规工的想要啊，来来，想要干要冲啥要冲啥，想要顾的起哦，现在有点搞。
1: 对，
0: 啊，所以养动物还是要了解啦。
1: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狗还是关养在笼子里面是对的。嗯，哎，养在笼子里，安尼因为伊就是迄个底下，嗯，对。
0: 欸、我当我问问到今麦，我大兄我饲只细只狗，你知道
1: 嗎？我饲啊，恁大兄
0: 土狗啊，哦，土狗人生的，你知道嗎？哦，乌噜噜，乌卡也嘛，只我那边我这边没看无，乌卡噜啊，足古锥，嘿，嘿，啊，今麦饲只，哎，正经嘛，今麦来你哎，真正个狗哦，你真正个派个狗哦，真正嘛是会听呢，
1: 会听。
0: 真的呢，
1: 一定要教，你一定爱教，你自细啊，你就是等于爱教这只狗阿罗弟，阿罗弟，好伊听你的话。
0: 真正呢，阿无吼，反正伊在一台底放了你那个趴呢，那个趴哦，还是讲我等下去坐着，这边有一只物件。嘿，哎，你甲自家讲，伊就头先也听无，还是啥？到尾哎，甲讲即摆小怪会坐啊。嘿，就坐着啊，你一定要吃。
1: 对。
0: 啊，平要吃，叫坐着，阿无就讲握手。嘿，握手即摆嘛，哎。买喜欢握手，不握手啊！
1: 对，你
0: 这还真的要教，
1: 要教，要教，真的要教。
0: 要教嘞！
1: 你教过吼，
0: 你给就乖吼。
1: 对，
0: 你看这样教囡仔更乖。啊，不，那土狗啊吼，有当时啊，讲真，有当时啊，偷性嘛，讲伊偷性。你若无教吼，讲真的，有阵嘛真歹嘞。
1: 对哦。
0: 哦，你听我，你今物才细只，才外久，搞不好一个月、个月尔尔。
1: 对哦。
0: 哎呀。哦。买人敢会教呢？啊？买教，头先只摸动啊，先只啊，买给你教。买个你讲，阿个你爱个拍，
1: 爱个拍，以前一就是嘴个爱个塞嘞，伊讲你家里爱个塞嘞，阿无袂塞哦。
0: 系啊，真正爱就爱。
1: 阿无伊那边愈来愈大只，因为伊那大足紧嘞。
0: 足紧。
1: 他大只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力量多大吗？
0: 对。
1: 你用的时阵足恐怖的。
0: 啊，你这身材，伊咧加是还佫细呀细呀细呀，你正经来佮大只来，你耗落去。
1: 对啊。
0: 是真严重嘞。
1: 对。
0: 我阿舅妈看我孙，那有阵时来咧拍哦，我孙来拍。嘿。哎，那加。怕啦，不叫坐着，把卡身个怕。
1: 哦，无爱个怕嘴，
0: 怕嘴，
1: 对，
0: 叫伊坐，
1: 该塞也嘴掉，因为就是让他知道不可以用牙齿咬人，嘿，一定要骄傲了，无这大只起来，佮去讲咬你就麻烦哦。
0: 土狗啊，你咬人是嘛只恐怖。哦，
1: 足凶的，你看我用咬迄种，嘿，啊，看伊咬阮翁，伊咬阮翁佫愈凶。
0: 咬恁翁愈凶，你安尼敢是足严重啊？
1: 我是足严重的啦，我是讲伊之前咬阮翁，
0: 我凶，
1: 足凶的。跳起来咬伊的手背，
0: 用跳的。
1: 之前灵魂出窍的时候，规只狗飞起来咬的哦，
0: 飞起来。
1: 啊，阮翁要甲害走，害袂走
0: 的。阿边啦，
1: 你敢知？你
0: 掉的，
1: 掉的啊。啊，因为伊掉掉久，伊是不是得落一嘴嘛，是亏嘛？
0: 啊，真正掉的。
1: 对，有恐怖无？
0: 我安尼，
1: 系啊。
0: 我咧咬恁翁，
1: 伊咬阮翁是啊，足凶的。
0: 啊，不过恁翁啊，食气。灵气包吹，
1: 哎，最近无咧讲啊，最近拢无咧讲灵气包
0: 吹啊。用跳诶，
1: 他就整只狗，
0: 啊妈，走了
1: 就，对，凶凶诶，会瞬间诶，你拢唔知影嘛，啊，伊就凶凶，迄当阵跳起来，夹咧，咬住不放，然后阮翁要甲害走无，嘿，规只狗佫吊起来呢，啊，安尼，哎呦，
0: 要我死了，我领导，
1: 啊嘛无甲拍，嘛唔敢甲拍，啊，就是夹。甩掉安尼啊！
0: 你等我只只狗食大只呢？哎，你看我吊起来，哦，惊到人！
1: 真恐怖！你笑的时阵啊，就是灵魂出窍，
0: 我嘛是安尼感官够加吼。
1: 那时候10年多，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说是吓到灵魂出窍，要不然一岁还都是足乖呀、啊。

0: 只要靠主持人就乖啊，冇可能。嘛唔知，反正以前我是都养在狗笼里面呐、啊。
1: 哦，喊你出来，
0: 喊你出来，伊就无大，伊就无大，阿妈白乌白肥，出来都有人来拢白肥，所以你会觉得他是很乖。嗯嗯。阿姨在讲物件，他会护食，但是只有我拿，他不会怎样。哦、我可以拿他的食物。嗯。对。
1: 拢你饲，
0: 拢我饲的嘛。所以他那、哦、他都不会，他认得我说他不会对我怎么样、哦、啊。我女儿他们要拿不行，他会发出声音。嗯对，警告你，
2: 真的哦。
0: 对，伊若发出声音，你就赶紧警告你，不要再来了，安尼。哎，嘿，啊，咱唔知，较早咱唔知呀，咱得知影讲狗爱护食，可是不晓得说会真的咬人。
1: 哦，故意的吃遐位。
0: 嘿，啊，咱就是想讲卖，
1: 对，警告
0: 啊。对，伊警告，啊，你就想讲卖甲摕就好啊，伊在食饭你卖挖安尼就好啊，
1: 对。
0: 啊，较早拢安尼想，啊，后来现在一直在看这些会咬人狗的那种一些讯息，就是说他在吃东西，他会护食，嗯，这个不行。这个一定要把它戒掉，就是爱，你爱让伊感觉讲，伊在吃物件，你挖去，你是让伊物件吃的，你不会去抢伊的物件，对。哦，是这个是要一种训练呐，哎呀，啊，所以讲我感觉讲，没有，如果对这些东西动物哦，你有没有起的太过凶猛哎？
1: 凶猛
0: 这个。喂，这想要最爱起的什么德国牧羊犬？
1: 对对对对对对，牧羊犬。哦，
0: 然后那种就是很大只的比特犬，喂，女生细细汉那起一家讲哦，英勇威武。
1: 对对对对。
0: 嘿，到时阵啊，你家的时阵，你得规个变恢复啊，真正哎。
1: 有影嘞。哦。无你就起较大只，迄种贵宾狗啊，有种较当当变贵宾狗，迄种可能较温顺呐。你莫饲个熊狗啊！嘿，熊狗来笑起来时，你真正足恐怖。
0: 对啊，嗯，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带去迄个，
1: 你看某一厝的人饲个熊狗，结果
0: 啊，
1: 声音那个嘎嘎，
0: 对，迄真正足恐怖，哦，那个太恐怖。
1: 对啊，
0: 过嘛一只有一只诶，迄只狗哦，足悬诶，很大只，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然后也送去训犬学校，然后伊就想让咬因主人，他那只狗特别讨厌他爸爸，嗯，然后。你知道那一就是忽然有一天他爸爸才从楼上下来嘛，阿姨无帮嘛，嘿，看到老爸嘎嘎，因老爸住院呢，哎呦，到尾啊因老爸出去的嘛，讲这只狗狗啊上灶，嘿，嘿啊，对，
1: 哎，太恐怖了，
0: 那就恐怖的啦，
1: 那就真正哦，有当时啊讲真的，饲因啊来偷嘴，这个情商了嫌狗嘛来偷嘴，你饲了这来偷嘴狗，你
0: 不是因为即卖人做侪人拢无结婚嘛，啊都养宠物，
1: 很多，
0: 对，可是你不晓得一开始小细只时阵高追，嗯，然后过来一破病，嗯，吼，然后也甲你加的时阵你怎么办？啊，像我即卖阮，你即卖老阮家的老啊，嗯。破病，逐工落安尼，
1: 甲
0: 你开钱就刷，就是就操劳的啦。因为我规暝，你敢知爱醒起来差不多，唔知十一二十遍啦。
1: 啊，你是要困安怎困？
0: 啊，就是安尼，我已经两三礼拜来拢安尼，因为逐工暗时拢，即马白天拢好好哦。嗯。渐渐打但是喘，啊，即马药拢有吃嘛？啊，逐工暗时就搞吐，多少多少吐
1: 哦。嗯。
0: 啊、
1: 我看你嘛，甲恁两个一定困着，恁早起来恁到恁房间困着。
0: 我早起是跟我困啊。
1: 啊，换你个嘛，哥你甲恁妈并困啊。
0: 我那边单人床啊。
1: 哎，高一梯袂要一地啊哦，嘛看人家一两百个十几遍，要惊死人，啊咪规下拢无困。
0: 对啊，拢无困，我今日目睭雾雾，
1: 眼睛
0: 目睭像酸涩了。
1: 迄袂使啦，电器间那袂使啦。
0: 系啊，哦，所以我们要讲真的，没有那个能力。你就知道说整个那个过程真的很操劳，
1: 身体怕白了了。
0: 对呀，
1: 一食一食，八个十几摆，十几摆拢是八个放尿的。
0: 无啦，
1: 我无。八个是八个看狗在放尿，个
0: 清理得好。看伊在，看伊在扫啦，伊在扫，你会起来甲硬一下。
1: 哇，你艰苦艰苦，袂使袂使，长期干这样不行，免疫力都下降去啊，你安尼。
0: 对啊。
1: 越来越越来越歹。
0: 我惊嘞。
1: 袂使袂使。嘿。对啊，哦 ，OK 啦，大家拢爱注意就对啦。
0: 对啦。
1: 然后饲狗的哦，特别注意一下下。哦 ，OK， 好了，进入让你生活知识网哦。来，今日讲的，哎，健康的，健康的，要教你安怎吃早顿啊？哦，吃早餐，
0: 吃早餐，
1: 哎，吃早顿啊，哦，来哦，吃这类食物啊，
0: 哦，
1: 别超过六颗，嘿，六颗，这是啥？我跟你冇问题啊。后来，哦，专家讲啊。最失控的组合啊，出炉了。嘿，上失控的出炉啊！哦，来，营养师啊，建议民众啊，在地先啊，常见的水饺，嘿，小笼包，
0: 小笼包，
1: 煎饺，
0: 嘿，
1: 其实煎饺也都蛮好吃的，搁配一些豆糕，一条的哦， 其实我前阵子还蛮喜欢吃煎饺的，煎饺的层面倒够好好吃的哦。丁丁哦，有包啊的食物啦，虽然是方便啊哦，但那是无注意啊，这个分量啊哦，跟这个搭配的方式，容易导致你热量啊跟营养失衡呐哦。一点脸书分享，这营养素点脸书分享，这三种的食物啊哈、哦，共同的问题在于。皮呀、啊，含有这个淀粉，
0: 哦、对、
1: 哦，淀粉哦，肉馅，
0: 对，
1: 哦，肉嘛，
0: 对，
1: 肉嘛，哦，
0: 对，
1: 含这个蛋白质，
0: 对，
1: 它这个油脂，哦，调味含钠，
0: 嘿，
1: 要尽量嘛，
0: 对，
1: 哦，这个做法，哦，通常啊，蔬菜摄取量不足，哦，一点不高，
0: 对，
1: 这个时间变成煎饺起混，你没得加蔬菜，然后什么蔬菜，哦，而且油脂跟钠容易。超标、哦、容易容易超贵了哦，巩固这个身体这个负担的程度啊哦，这个营养师建议啊，将这三种包含的这个食物啦、啊、进行这个排名啦、啊、哦，排名第一名的这个水饺啊，因为采水煮哦方式料理，没有额外煎油有哦，你呢一般的一口饺
0: 哦
1: 水饺煎饺
0: 嘿，
1: 它是烫过不丢
0: 丢
1: 一个炉煎哦。
0: 哦，烫过这个煎，
1: 它煮过啊，
0: 煮过个煎哦。
1: 水饺是因先煮落去，
0: 嘿，
1: 伊才个落顶来煎。
0: 安尼哦，
1: 煎落恰恰。
0: 哦，
1: 煎饺是这个样子哦。哦，煎饺是锅贴跟煎饺
0: 对
1: 都有。哦，来，伊啊没有额一公，你来用水煮的吼、
0: 哦，
1: 是没有额外的煎油啦，
0: 无煎
1: 的，无煎的啦，相对的比较清爽。
0: 对，哦、它比较油啊，
1: 容易一口接一口，导致过量啦、啊。
0: 对。
1: 民众啊，常在不低不高当中啊，吃了10到15颗，来水饺10到15颗当下哦，来因此啊，建议啊，早餐啊控制在6到8颗左右
0: 哦。
1: 来排名第二小笼包，
0: 嘿，
1: 哦，这今妈妈就是人爱吃，
0: 哦，
1: 虽然啊，有就是人介呀，吃这个里面有汤嘛，
0: 嘿，
1: 有这个汤汁嘛，
0: 哦，对，
1: 但这个汤汁啊，其实啊，含有微少这个肉汁啊，肉质啊，
0: 对，
1: 爸爸，
0: 对，
1: 哦，来这个皮冻。与这个调味料，哦，油脂跟这个钠含量啊，并无低哦，哦，所以建议一天啊，哦，一次啊，5到6颗啦，为宜啦，哦，不要一个人吃整笼的啦，
0: 哦
1: 哦，今麦哪有通我咧整笼诶，我咧整笼嘛，才好6粒、7粒嘛，安尼，
0: 今麦
1: 足贵诶，
0: 啊，
1: 以前拢要到8粒诶，今麦就是降低7粒，
0: 哦，
1: 甚至有讲到6粒，
0: 哦
1: 哦，啊，真贵，
0: 嘿，
1: 为4啊5食到今麦6啊5，
0: 哦，
1: 够咸诶。来排名第三的煎饺、哦、因为这个煎制过程、啊、容易 keep 这个大量的油脂啊，
0: 对，
1: 热量负担啊上关，建议啊分量5至6粒比较好啊，哦，特别是这个减脂期啊，
0: 哦，
1: 啊这个血脂啊较高的人，
0: 哦，
1: 胃食道逆流的人呐、啊，应该较减食的，
0: 哦，
1: 较减食的，啊不尽量卖食啦，哦，这个营养素强调啊，错误的搭配啊。这是让你早顿热量失控的主要原因、啊嗯、煎饺配奶茶、
0: 哦、
1: 水饺、啊、搭配酸辣汤、哦哦、小笼包、啊、淋上这个酱油膏、啊哦、丁丁的这个组合、啊哦、都会增加你糖分跟钠的摄取，
0: 对，
1: 相较之下如果改成6颗饺类，
0: 对，
1: 搭配无糖豆浆或是茶叶蛋还是说烫青菜、嗯哦，再以这个沾酱方式、啊、取代直接淋酱、哦，整体的负担会降低。
0: 哦
1: 哦，无你来，无你来看，你公斤一点的主要搁配珍珠，配奶茶。
0: 嘿、
1: 哦，你看，嗯、你配无糖豆浆比较好。哦，针、嗯、对、啊、不同的群组啦，哦，建议啦，吼、哦，减、嗯、糖你来讲是不减糖的人，吼、
0: 哦，
1: 哦，或控糖的群组爱记，饺子皮也是淀粉，哦、嗯，餐后最好散步。10至15分钟啦，帮助你稳定血糖、高血压哦，而且肾脏哦，这个肾脏病啊哦，容易脑出血、水肿的哦，则特别注意一来对这个啊
0: 哦，
1: 这点辣
0: 哦，对，
1: 少量哦，尽量少用啦、啊，酱油膏对，
0: 哦，
1: 大油膏
0: 对，唔
1: 对，
0: 做侪人爱个稳嘞哦，
1: 哦，过辣油嘞，
0: 哦，
1: 你辣油爱做侪人爱掺
0: 的，对，
1: 小笼包哦，辣
0: 对，
1: 辣油的辣，哎哦，哇哦。也不要把 一整笼的这个汤包的汤汁啊，全部喝下肚、
0: 欸。小笼包什么汤汁？
1: 不、啊，
0: 小笼包想要汤汁。
1: 寿喜凉
0: 你是讲包啊一袋袋有汤汁吗？
1: 汤汁啊， 有汤汁
0: 啊。啊，不过你咧食的时阵，你要甲汤汁用老

0: 让我破喉流出来安尼吗？
1: 人大家嘛要食迄汤子。
0: 对啊，大家嘛要食迄，应该嘛是内底伊着规粒啊，你着食落去嘛，应该是安尼啊。
1: 汤汁就是讲哦，内底就是哦，皮薄肉肚啊，然后汤汁啊，哦、就是食汤啊。哎，汤其实很多都是肉煮出来的油脂啊。哦。你顶下没有念到，你来看。
0: 对、哦。
1: 所以你来看哦，伊讲也不要整小笼包汤汁全部喝下肚。哦。哦，透过分量的控制啊，才是聪明的搭配啦。美酒应该可以，但安心享用这些早餐的选择。哦，我想啊，尽量吼，嗯，卖点食。嘿，有当时啊，你请问，你怎样是？我昨要去拍跆拳道。嘿，啊，礼拜五因的外头门外因没得食。嘿，啊，我讲啊，礼拜五下过，我就讲他们要吃小笼包。嘿，我们不要吃那个啦。伊讲啊，因的马上拢食就生的啊。哦，因那种贵啊，过会再吃一遍啊。
0: 哦，那还好啦。
1: 我就一定我无啥要用吃。
0: 对啦，几个月吃一次是还好啦。
1: 我是我无啥要用吃啦，哎、嗯、啊，伊就讲因食啊鲜啊，讲好啦，反正伊嘛食袂衰啦，一笼七个因一个食三，拢一人食三两嘛，尔啦。哦。啊，过啉一杯鲜奶加芝麻粉。哦。哎，我当然袂芝麻粉嘛。嘿。啊，紧好呢，因无讲要用吃袂，紧来因一人拢食袂衰啦。
0: 食袂
1: 衰。对。对。啊，四点就一个食三两，一个食些，中一点一个我吃。哦。
0: 对哦，恁早间应该袂做高级来吧？
1: 哎，对。
0: 哦，散，然后看到是散的。嗯。
1: 其实哦，一个重肉，一个
0: 重皮。
1: 皮。
0: 哦是。啊，无一个你食肉，啊一个伊食皮安尼哦。嗯。
1: 分大个就较重肉，所以呐，汉堡哦。嘿。肉。
0: 食肉。食。啊，面包吼。
1: 啊，面包拢没食。哦。
0: 啊、所以加买一个汉堡好啊。
1: 啊，妹妹，对，啊一个就爱食肉。嘿。是不是爱食肉，啊一个爱食皮。嘿，爱胖啦，而且胖，而且肉。啊，来安尼来插嘴啊，
0: 真。唔知呢，
1: 奈安尼，奈不讲诶。嘿，就边人生来两个来插嘴，真正哦，真的，一个就是安尼肉直接了，啊皮会留较细，啊一个肉留诶，肉留较侪，啊爱
0: 面包直接了。哦，
1: 真正从无讲，从无讲，哦，个人诶食事的方式。这系列红花唔知啦吼，一直喜欢吃这个样子也不知道，但是同乐节当均衡雄厚啦，均衡是最好的啦。哦，阿水进来你就加物件哦，尤其是像西式早餐店，煎饺啦、锅贴这个都很
0: 很多啊，
1: 对，很多人爱吃啊，而且要真正恰恰巧好吃。
0: 对啊，
1: 哎，我上嘛就爱食煎饺，很喜欢。有个今麦个旧年四海游龙啦，什么八方云集啊，那种锅贴
0: 方便啦，对啦，你要吃嘛就方便，
1: 方便呢，
0: 不会工地较贵的，要不你。食面啊汤啊，什么就是你爱个滴啦，
1: 个样。我生意很好呢，生意都非常好。OK， 好，那大家运用到这好，那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了，谢谢。

哎呦，阿秋季啊，丽玲姐，春菊姐，雪梅姐，秋兰姐，秉瑶大哥大嫂，昆凌秋桃妈妈，天才大哥，今一个我想讲奇怪，那会放一条，我那会不要唱，奈良妈妈，茂彤大哥，秉瑶大哥大嫂，美玲妈妈，秋莲姐。玉慧姐、雪梅姐、明龙大哥、森西大哥、池志姐、彩珠妈妈、正阳大哥、郭妈妈、吴芳姐、碧霜姐、

谢谢春菊姐，我学的立婆阿星啊，陈锦妈妈、学妹姐、秀座妈妈、秋兰姐、国生大哥、昆凌、哲敏大哥、学妹姐、玉慧姐、正阳大哥、赖良妈妈、竹霞姐、阿秋季啊、池志杰、启祥大哥大嫂。

酒吞落，心肝才袂过归疚。喝酒。猫童大哥，谢谢你，感谢姐奈。

心肝才袂过归咎。好，进。谢谢志纯大哥，谢谢。刷币这样，谢谢你，富主妈妈，谢谢文斌大哥，谢谢你。啊，淑珍姐，谢谢，感谢我们的蜜水妈妈，谢谢。昆林兄，谢谢你，感谢竹霞姐，谢谢。我们的玉慧姐，感谢正阳大哥大嫂，谢谢。桂梅姐，感谢你。

0: 歌才袂过归旧。
1: 喝酒，
2: 谢谢，感谢天才大哥，谢谢你，感谢玉桂姐，谢谢，还有我们的双臂正也谢谢你啊，不念的拍谢哦。
3: 来哦，继续这首歌曲，阿秋姐啊，女人花。谢谢茂彤大哥，阿秋姐啊，收到你婆阿先啊，毕双杰，昆凌快乐吗？竹霞姐、乔佑杰、正阳大哥、炳瑶大哥、大嫂、富祖妈妈、瑞华姐、赖良妈妈、明龙大哥、秋桃妈妈、玉慧姐、

谢谢陆颖华姐啊，秋季啊，雪梅姐，快乐吧，快乐吗？仙妮姐、黄石姐、雪琼姐、秋桃妈妈、谢妈妈、素贞姐、乔佑姐、昆凌、正阳大哥、富竹妈妈。

0: 秀座妈妈，我你的歌我给你摆那个公歌好哦，谢谢林妈妈、康盛大哥、茂彤大哥、乔佑杰、碧双杰、阿秋姐、志成大哥、樱花姐、秀凤姐、桂梅姐、泽明大哥、炸弹姐、坤辉同学、学梅姐，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感谢感谢。好嘞 ，OK OK OK， 哦，女人花，哎、哦欸，这个是梅艳芳对不对？
2: 梅艳芳的啊，
1: 嗯，我觉得她也很可惜哦。
2: 嗯，
1: 那她
2: 对
1: 哦，命运也蛮坎坷的呢。哦，我看一看一些一些自传啊什么的，就了解一哦，真的是东哦，以前妈妈哦，
2: 那
1: 妈妈真的是很夸张，
2: 真的、哦。
1: 哎、欸，那以前东东东探险，我以前妈妈提的。
2: 嘿，
1: 嗯，妈是阿饲规家安尼，爱妈一直不教，一直不教，一直不教安尼。
2: 安尼哦，
1: 嗯，
2: 就这就是变阿讲小欠债啦。有当时啊，通常正常妈妈是拢袂安尼啦。你像咱台湾有一个，一个他妈妈也是很夸张。
1: 张韶涵。
2: 对，张韶涵，她也很可怜
1: 哦，已经真的嘛，够可怜。
2: 阿哥去有朋友背叛。
1: 啊，对对对，那个真的是吼。
2: 那真的是太夸张。
1: 我现在看到他，我都很感动。我真的很恭喜他。
2: 对，现在终于，所以我觉得老天爷还是会看得到，就是你让人这样给你背叛了，就是
1: 我自己的老母。
2: 对啊，把他所有的钱赶走，连他要去开刀，完全没有钱，还说他吃毒。
1: 吃毒，
2: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1: 对，就很奇怪。
2: 他不受他妈妈掌控，然后他妈妈是这么对待他。
1: 钱都给母亲管理，他那些钱给母亲管理，说奇怪哦，其实你早嫁那个蛮就好的呢，其实这样也很好啊。后话来，那是不是就好过哦？
2: 对哦。
1: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跟人走了。
2: 哈？
1: 哎，因爸啊，不跟人走。
2: 因妈妈。
1: 哎呀。
2: 哦，因妈妈。
1: 跟那个男艺人黑点波。
2: 跟谁？
1: 啊？你不在？
2: 我不在。他妈妈跟谁？男艺人哦，跟那个男艺人。
1: 对啊。把眼睛都光着。
2: 他妈妈。
1: 是啊，对啊。
2: 所以他妈妈。哦，是因为对呀，对那个人造，把业绩刮造。
1: 对啊，但是他妈就跟那个男的在一起啊。
2: 哦，啊、现在还在一起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才会在一起。哎，跟我们在，我就把关注张韶涵了。
2: 嘿，
1: 哦，伊那都很庆功，就蛮感动的。
2: 对，
1: 哦，不简单的，不简单的也找因啊。嗯，
2: 对
1: ，OK，
2: 好，能够再站起来，不错了。对对对，
1: 嗯 ，OK， 来，来来来，不然又明天。
2: 哦，来来来，又这个物件。
1: 考古两个在工商，我来知下，等我再卡起来。
2: 好来，这个物件，诶，是一种。水果，算吧，水果吧。
1: 嗯，
2: 可以煮吗？应该不行吧，比较。
1: 我知。
2: 嗯，是看无人工的煮，就反正它基本上是属于水果。
1: 嗯。哦。来，我来。新物件。有分品种。
2: 品种就对了。
1: 品种，嗯。
2: 嘿。啊，无什么物件无分品种。好，这个物件，伊爱剥皮。被这个，它就是外面这一层要剥掉。我袂再讲个详情册，要不最近的就丢掉啊。
1: 这个物件，有籽。
2: 哦，有籽对。
1: 籽个大细粒。
2: 哦，有分，真正有分，因为品种无同，所以大细粒。
1: 对。
2: 这个物件袂再食伤济。哦，志成大哥，你知？丽君姐嘛知？
1: 啊？那个谁讲哦？
2: 你先偷听好。
1: 我先偷听。喂。
2: 你还变落来，阿婆敢听？
1: 喂，丽君姐，丽君姐，阿、啊、你又是啥？

0: 你，哎，你，你，你有啥物件？啊，橘子啊啊！志成大哥嘞，好。对啦，对啦，
1: 你两个又无讲哟，你两个又无讲吼。
0: OK， 哎，莫忘记哦，莫忘记哦，你对。来来来来来，来齐雀姐，
1: 齐雀姐，
0: 哎，雀姐，阿你有啥？哦，阿你哦，哦 ，OK OK OK OK， 好来，红尘妈妈你有啥？嘿，妈妈你有啥？哦，阿你哦，哦哦哦哦哦 ，OK OK， 来，李玉姐你有啥？哦，安尼哦，好，好 ，OK，OK，、OK, OK, 好 ，OK，OK，、OK, OK, 吼，等下再讲吼。
1: 好，这谁？好，这样有几个人猜对？
0: 有两个猜对。
1: 哦，有两个猜对。
0: 有两个猜对。
1: 哦，有两个猜对。
0: 猜对，嗯。哦，嗯。来，往下。
1: 各各一个，要搁你要搁接吗？还是我要搁来继续讲？我搁继续讲。这个物件吼，它可以吃的时候，跟它比较干的时候，它也可以弄成干的。拍做干，起码有哦。
0: 真的哦。
1: 真的。
0: 这个物件呐，进京做的时阵哦。
1: 嘿。
0: 有相信我那个白白冰的灵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对不对？你这样虽然的时阵来进京做，系啊，对吧？
1: 嘿。
0: 可以啊。
1: 好，这物件吼，它的外面哦，是诶。
0: 你不敢
1: 碰到的吗？
0: 你不敢碰来哦。
1: 硬硬的。
0: 哦，硬硬的。
1: 硬硬的。
0: 哦，安尼哦。
1: 对。
0: 哦，安尼哦。
1: 但是它里面是软软的。
0: 哦，安尼。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呀！
0: 我唔敢，我唔敢讲迄个，我来讲迄个。
1: 对啊，袂当讲迄个啊。
0: 袂当讲。这个物件。袂讲。这个物件哦。过分老脏的，
1: 过分老脏的哦、喔。
0: 嗯。
1: 哟，啊那，那，那遐侪人搁卡起来啊？你不要食起来吗？
0: 啊，没有有吗？
1: 啊，无啊。
0: 电话也无够侪啊，
1: 无够侪哦。
0: 无够人知。等你再卡啦，妈咧啦，等你再卡。
1: 等你再卡哟，好好啦，好。啊，今嘛要讲，哦哟，哦要搁讲啥咧？
0: 时间无。
1: 这物件吼，敢这时阵较有啊尔。
0: 啊，你这时阵讲。
1: 那过了就食无啊吼，对不？那就夏天的盛产的啦。今嘛开始在出来啦。
0: 啊，是啊，你时阵就讲讲出来，咱就差不多啦。
1: 啊，有这时咱要出来，嘛过了行哦。
0: 差不多啦，你这就讲出来的，就差不多啦。
1: 嘿，
0: 这个物件吼，
1: 嗯，
0: 那食伤多也火气吼。
1: 我好多我袂爱食伤多。
0: 安尼哦。
1: 系啊。
0: 那较瘦的人。
1: 较瘦的人。
0: 嗯，较瘦的人。
1: 较瘦的人。较瘦的人，
0: 那是要硬起来的人，唔好食。
1: 有彰化的学生在讲，讲有一个尹某啦，问尹翁啦，
0: 嗯，
1: 伊讲你有没有跟外面的女人睡啊？尹翁讲没有，我都只有跟你睡，因为跟外面的女人整夜都没有在睡。
0: 你嘛是咩咧？困袂落眠嘛？没有名嘛，
1: 所以他说没有，他都没有跟外面的女人睡、啊，
0: 一跟外面的女人整夜都没在睡。在讨论公输啦，你还能说
1: 真的哦？我们是
0: 不是因为平安夜？
1: 哦，有阿伯你笑到黄一翔了。讨论公司而已，为什么要笑？紧嘞，时间要维护啊，紧嘞。
0: 这个物件哦，
1: 紧嘞，维护你先接电话啊。紧嘞，紧接啊，那个物件。
0: 王贵妃，各位讲。
1: 杨贵妃啦。
0: 杨贵妃不是王贵妃。
1: 王贵妃是像啦。
0: 王贵妃的。
1: 叫你读册不读册？
0: 搞公布啊。
1: 殷小姐，
0: 殷小姐，你好，
2: 哦，
0: 你
2: 们
0: 好，你有啥？
2: 我要榴莲呢，
1: 榴莲哦，
2: 哎，好，
0: 榴莲，
2: 好
1: 嘛，
0: 好
1: 嘛，
0: 好
1: 嘛，好
2: 嘛，
0: 好
2: 嘛，
0: 好嘛，好嘛，好嘛，好
1: 嘛，
0: 好
1: 嘛，好
2: 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
1: 嘛，好嘛，好
2: 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
0: 好嘛，好嘛，
2: 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
1: 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好嘛

0: 是杨贵妃哦，不是王贵妃，
1: 是杨贵妃。
0: 王贵妃是公不好。
1: 苏慧杰，
0: 苏姐。
2: 好，来又一罐的奶汁准备的啦，
0: 哦，准
1: 备的哦，
0: 对啦，好啦，谢谢，哎，干嘛有？
1: 没胡啊，来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啦，
0: 答案就是哈，
1: 就是荔枝啊，
0: 就
1: 是奶汁啊，是奶汁，对，那明仔再来讲
0: 好啊，
1: 可以啦，好，今天不来运动啊，
0: 好，来，运动，来，背起来，

0: 就去耍泡芙嘛，我咧困啊，你讲我咧啉乌龙茶，
1: 我咧讲禁书啦。你后壁是倒位？这敢那台湾啊？
0: 我唔知啊，看袂出来。
1: 这个山，
0: 地山啦，伊即马导播最厉害呢，乌龙茶就找地山啦。
1: 地山，厉害呢。我那个八卦茶园蛮漂亮的。
0: 真的、哦，在哪里、啊？
1: 我去过一次南投。
0: 哦，南投八卦
1: 茶店也八卦茶园哦，我都无开哦。
0: 没有。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扩胸嘞，扩胸！
0: 好，来量妈妈，我看到你的肚子声哦。
1: 好，嘿，
0: 来。

0: 好啦，谢谢
1: 谢谢
2: 哦。礼拜休困啦，礼拜来。
0: 真好真好，
2: 礼拜来动一下好了
0: 哦。真好真好，
2: 动一下动一下哦。
0: 身体规个干嘛拢用起来？
2: 有哦哦，无你甲看，这只嘛，迄个体温嘛头蹭头一度。
0: 哦，有啊，无恁在伫厝诶，无咧吹冷气，吹电风，会感觉搁穿骨着多。
2: 哎，有影有影，好，来 ，OK， 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是强大爸爸妈妈读个读书，这个物件恁家有无？
0: 有哦，
2: 阮家嘛有，
0: 有哦，
2: 好高兴诶！来，下面看咧好物件，拢搁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山哥阿婆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进单元，来，谢谢，莫走哦，好，来，谢谢。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讲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你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是啦，外面的电锅、电煮锅几大堆，有的吼，啊，可是用阿罗米烤菜的乌心产品，哎，这吃落去哦，啊，蛋白少多呢。所以讲哦，我们不要拿自己健康身体来开玩笑哦。
6: 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100%台湾在地生产，品质有保障。所以呢，101分离式电锅绝对是套房、公寓、单身族最佳的无火烹煮器具。
5: 出来恐怖阿鲁米电锅唔能够用啊啦！我现在一两一，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都丢啊啦！
7: 哎呦，这种资源回收厂堆积如山的电锅，你还在用吗？旧型的电锅不是铝制的，就是这种铁氟龙喷漆的。这种旧型的电锅使用中会有重金属溶出，来，赶快远离重金属毒害。外壳、外锅、锅盖还有内锅、全锅都是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造，创新的外锅分离式设计，脏了可以拿起来清洗，要是旧型的整台洗可是会漏电哦。现在的外锅底部还有后腐处理，聚热更强，更省电，所以让你用外锅做菜也没问题，可以用来炒面、炒米粉、煮火锅，就像迷你小厨房一样。最棒的是，外锅可以在瓦斯炉、电煎炉上直接使用，创新的360度热循环对流设计，煮饭不会变黄，不会焦底，粒粒饱满，够巴丁，还可以用来炖鸡汤、卤猪脚、做红豆汤圆、蒸海鲜，只要你想要，没有什么做不到。任何料理只要按一下，还有贴心的保温功能可以切换，要让全家人吃得健康，人少也吃得开心。您一定需要全国304不锈钢材质制造，蒸、煮、炒、炸、焖、炖、煮，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
4: 啊，这个这今天来要给您介绍这个101的这个这规台拢不锈钢的这个这咱的电锅哈。我用这电锅啦来做一个这个这黯然销魂饭，好，这个叉烧，
0: 啊叉烧哈，
4: 这真正做好吃的。
0: 哇，好香哦。
4: 哦，真正做香的哈。我来讲这吼，因叉烧摕出来吼，啊你甲切落安尼，哦薄片安尼甲切落薄薄安尼，用斜刀来切，哦。这拢家做的呢，我用这电锅来做的哦，吼用电锅来做，真正足好，足方便啦，足好食啊，佮方便，哦这。会使讲吼，你若假使讲厝内底有这个电锅吼，迄有当个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为虾米我讲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吼？你若看我即摆煮两碗饭啦吼，啊这荷包蛋有吼，
0: 强棍，
4: 啊来甲放起哩，
0: 真正好哦。
4: 这吼、哦、做出来这真正球底底底底球，我带人家哪做？
1: 嗯，汤。嗯，要把好食。
4: 这是梅花肉。
1: 嗯 ，Q Q 脆脆，白色。
4: 我把豆腐整个摇。
1: 嗯，哎，唔够鲜开。
4: 哦，现在多好食啊！
1: 哦，我这长长棍就是，我爱这个海带。
4: 你要底卡无？
1: 底卡好哦。
4: 你看落这底卡呀？哇，直接落。哎，
1: 我喜欢食这种诶，就是安尼。一圈那里有无？啊，边啊没有很多肉，啊有皮。
4: 我爱食豆干，你爱食海带呢？
1: 嗯。
4: 哦，海带。
1: 小。
4: 这等我性格，哦，这是啥？啊那
1: 这个
4: 啊那猪肉
1: 的。这个猪脚是我最喜欢的哇！你看，落起来你 Q 滴滴哇，叮叮叮叮叮。
4: 我这叉烧要做多些。
1: 嗯，
4: 他想要明白，
1: 哦，你看多来多喝，
4: 不要，
1: 嗯，
4: 我喜欢这样子，
1: 连那个煎都是 Q 的，嗯，
4: 哦，阿姐啊，
1: 嗯，卤这个球多，如果很暖，时间来外久哈，
4: 卤两四十分，
1: 四十分就当多安尼啊，
4: 嗯，哎，我带来讲古，今晚给他留的哦，
1: 我也蛮爱留的。

0: 对啊，起码你看这是奶糕啊，啊奶糕。那你般煮的这煮饭，拢用这种的无？嗯。啊，这种的拢是铁布弄的嘛？哦，你拢知影这铁布弄的这种，这款啊，你若久来吼，饭匙安尼敲来敲来怪怪，你内底无唔相信？你电影倒来看卖啊，看有像安尼无？
1: 有痕迹。
0: 啊，较早第一代吼，较早第一代你诶这鼎吼，嘛是分离式的，不过你也听声。
1: 做宝诶。
0: 啊，你来。
1: 做宝诶啦，你讲真，你看麦。
0: 你搁注意听哦。
1: 一个较薄，一个较厚。
0: 这真正十八十八诶啦，加这个吼，加这个奶糕你就记得啦。你看这奶糕，听我提出来，这啥物？这买当放在上面 ，IH 炉啦，吼，那是我拢装会当用哦。所以，反正比如你啦，那开始讲厝内底啊，搁你用这款电锅的话吼，我是甲你建议，
1: 哦，这
0: 为着健康啦，为着全家人啊，这健康吼，该换咱就爱换这款哦，下十磅的，这正港台湾做的哦。我拄仔讲咧蜜汁叉烧，你等下咱安尼做，你像我安尼吼，下底吼，有一咱这有附迄个针啊，给你的。这让我教哈，教这个针啊，搁有教一个啦，搁有教一个米糕啊，吼，啊搁有饭匙，啊搁有教一个这叫做奶糕，你若要煮饭的时阵通好用吼，会当安尼甲藏起哩，藏起哩煮哈，啊外糕你著一般咧煮饭的方式就对啦，拢感觉一模一样啦吼，这让我教下来，啊你若要煮这个蜜汁叉烧，你像我安尼吼，梅花肉。啊，放一挂这条，这十三香啦，一挂糖胡椒，啊，这一点啊豆油在甲生一暝了，冰在冰箱。隔天刚好你啊放在这个盏啊盖顶管哦，啊，下底甲铺一挂这条葱啊啦，这条这蒜头吼，然后啊，啊，再用一点点啊水就好啊，啊，用来吹，好，一吹起来就像我拄只安尼。啊，你要吹进前的这里吼，两面啊，甲抹一撮蜜，吼，抹一撮蜜起哩吼，会更加好食。啊，
1: 咱这几人份？
0: 十一人份嘞，
1: 吼，
0: 这十一人份这大卡哦。嗯。你讲你用这种电锅吼？有这种我拄仔甲你讲，即内底有铁布弄啦，有只，啊，佫有就是咱古早以前的电锅吼，拢有种叫做阿鲁米的嘛。迄阿鲁米的，你若看内底安尼吼，你甲说，你甲撸看卖，撸久你会惊啦，啊，撸到你家己会惊，哦，这是真正讲实在吼，物件好歹吼，一分钱一分货。你若去发现着讲，恁兜的内锅若是安尼落残啦，内底无甲安尼啦吼，或者是吼，即铁布弄落来，即食咧巴肚底。年久月深，对咱身体拢无好。你看台湾人现在较济老人痴呆症的，迄种甲以前咱用的电锅加加减减有关的吼。这咱唔是讲危言耸听啦吼，这是真正有医学报告滴的。所以你即马所需要是一个咱101即卡吼，万用安全的不锈钢分离式的电锅。这分离式的电锅吼，好清洗又好摕哦。而且咱这挂吼，拄只你看迄个挂无？是啊，
1: 挂来。哦，
0: 你看这顶挂这么悬。你若要吹物件吼，咱那给放嘞，你通吹咧三层吼，你会当啊，佮有吼，咱这有一个独立的保温键吼，你免慢插头，免慢插头哦，你直接嘛起保温，伊就跳过啊，跳过保温哦。啊，佮有就是啊，咱这奶锅吼，这个加厚，这叫做高效节能加热，加热足紧嘞哦。啊，佮有310度的蒸汽加热，保留那个食物的原汁原味。为什么讲叉烧用个煮的就是安尼吼？所以平平呢？两种电锅你甲比看卖啊！啊，当然即家你是拢捌看过，恁家反正嘛拢有，
1: 啊，不过内底
0: 就是阿鲁米的，哦，歹势，啊导热嘛慢，啊嘛袂均匀，哦，即一般来讲拢是甲电锅加做伙用，伊就是主体哦，你袂当规卡底说，规卡底说有哪会歹啦？说甲内底漏电，不过咱即吼食品级的即304的不锈钢锅，你会当拆起来说，哦，你唔免烦恼讲啊，着内底说袂着，因为咱即会当分离嘛，你当直接摕起来说，啊，而且咱即高效蒸汽的加热啊，会当。当作另外一卡电汤好用，所以你今买这卡买这个电锅顶，佫加一个汤锅的意思啊，吼。
1: 啊，你白较早的挂，
0: 哎，较早的挂，佮即摆的挂了。啊，这嘛阿鲁米挂呢，叫阿鲁米挂，啊，但这正港的三公厝的不锈钢哦，好歹物件，
1: 必然就知影。
0: 所以咱这叫做分离式的内锅，好洗好摕，一锅多用。啊，这佫当你若煮来要食火锅，用这来煮都还好。哦，啊，咱阁有加一个奶糕，啊，阁有加一个炊鸭架，吼，这是增加，吼，这咱加，啊，阁有内底有加饭匙，啊，阁有加这个米糠啊，吼，你会当精准啦，落去煮饭。啊，当然，咱买这卡电锅，唔是干要煮饭尔，咱这会当啊啦，会当来炊啥，炊鱼啊啦，来煮糜啦，来卤猪卡，卤猪卡足厉害哦，吼，啊，阁有来炖鸡啊，吼，你像这卡就是先炖好，再提去卡四五顶管的，哦，啊，无照你讲，这放喺内底炖就使，啊，像我即摆在卤的这顶猪卡，这真正卤。

0: 那腰骨囡仔拢会流水烂，实在是哦，卤出来物件真正做好食。
1: 对。
0: 啊，佫会当摕来炒米粉哦。
1: 炒米粉。
0: 哎、欸，内底直接伫个电锅内底就通过欠芳啊，就通过炒米粉啦、
1: 啊。炒菜。
0: 非常的好用，这会当得到咱的啊世界专利发明的专利，全不锈钢分离电锅，啊，佫有投保到1000万的这个产物保险。你今日有买到这家哦，一年的保固，永远甲你。

0: 若有看到这档广告的朋友吼，我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买到，哦，亲像扣到，亲像赚到同款吼，这一卡吼，咱这这么好哦，这这么十八个物件。咱的一卡定价才偌济，定价才4900，比外口一卡五六千、六七千有诶。你买日本的电子锅一卡或者两三万，咱一卡吼，一卡当作几啊十卡内容，但是一卡咧，咱才定4900尔。实在讲是足价钱足公道诶。加今仔日尔哈，加今仔日我甲厂商要求50卡就好，50卡甲咱管理要过缘。啊，你若今仔看有着这种广告的朋友，表示啥？咱有迄个缘分，恁家的电锅该换，咱就甲换掉。我绝对要让你买到、赚到，而且呢，你也让你满心欢喜，用这个电锅来煮出咱厝内底人三顿会再讲健康的料理。即马电话爱准备加起来卡0800-00919哈，4900，等一下电话卡通直接邮代你3980，上1000块你，唔免4000块哈，唔免4000块，直接让你3900炸到等你啊！这为着要让咱观众大啊！买到好的电锅，予你用一世人，这真正用一世人哦，无好笑讲的。你一世人免阁买电锅啊，就一卡，予你用规世人的。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安怎，因为我已经十几年毋捌买过电锅啊。这档电锅啊，是我个人要甲你挂保证，予咱观众大家买到赚到。所有物件予你炸到等于，阁上1000块你，2000块白了。
1: 哇，也太优惠了。
0: 但是你即摆爱卡起来吼，卡起来我有接到吊坠，2000块白。予你买到，真正赚到。咱到厝内底家家户户拢有电锅，啊，不过呢，你唔捌甲家用买过。即摆你买到了，你会感谢我一世人，我袂晓骗吼。即摆要接电话哦，新卡新牙，0800-00919来，赶紧来。何必的这蔡大姐你好。
2: 嘿，好，卡电锅。
0: 感谢你，多谢你哈。2900变头，2900变头，来。
1: 喂。
0: 来，为你好，家用你好，英华大哥。
3: 一
0: 卡电锅，来，等我一下来，来，接上来，为你好，家用你好。
2: 喂
0: 你好，等哥吼，来等我一下来，哎呀，对，来68线来，喂你好，改你好，
2: 哎，我要等哥，
0: 哦，等哥来了，高爽了，高爽下姐来，喂你好，改你好，要等哥吼，
2: 哎，我要等哥，
0: 来等我一下，来，继续爽，来你好，市民大哥，
4: 哎，我要一卡，
0: 啊，等哥来，我再爽，来你好，美娟你好。
4: 要
0: 电锅，来52线，过来下者来烧，满线来真香姐你好，
4: 哎，
0: 电锅，来我来53线下者来，你好玉芳姐你好，玉芳姐再过电卡者哈，你啊，我改你好来玉芳，
4: 哎，
0: 电锅，来等我者来57线，为你好改你好，嘉明兄，
5: 哎，你好改你好，
0: 哎，要一张哦，
5: 哎，
0: 好来58线，给我下者58线，58线，为你好来志明兄你好。
6: 我买一卡。
0: 好来，我来告诉你，无好用，免钱啦。为你好，感谢你哦。哎，孔大哥。
7: 我是电哥。
0: 啊，57线，电哥，57线，来，你好，来，为你好。春青大哥，电哥。来，等我一下，60线，60线，你好，少年姐，你好。
8: 那个电。
0: 好，电哥，等我一下，62线，61线，为你好，来，坤全大哥。
9: 哎。
0: 买一组吼，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雪梅姐，你好。
10: 对，我要电哥。
0: 好，来75线的，搁一组来，你好，少年姐，你好。
10: 嘿，我要买一卡
0: 电锅。好，来，电锅一卡，电锅一卡，真正全家伙拢，让你吃健康的啦，你要输住你哦。
10: 买一卡。
0: 电锅来，70线，搁一卡，你要保住姐，你哦。
11: 你哦。
0: 一卡吼，来70线啦，高出来，你要嘉明兄。
12: 好嘞，谢谢0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不锈钢这卡电锅真正有够好的，来，赶紧卡电话吼，真的，我买一卡有够好用的，真正吼，电视机的时代，人家，你若讲厝的，还搁咧用这种吼丢掉了吼，咱食三顿是要食身体健康来吸收营养的吼，咱唔是要吸一寡些毒素来入去咱个体内，所以你若厝的讲像我咧电锅的爸爸妈妈换掉了，买一卡电锅永远的吼，我咱一卡电锅真的非常非常好，第一你甲看。爸爸妈妈，伊即马足方便了。第一，伊的线真大、真粗。过来吼，你这电线哦，插掉你唔免去动啊，唔免点么抽的、拨的、插的，那么煮着搁插落去，啊，那煮好着搁抽起来，唔免你甲插掉的。啊，这有一个开关，这个可以保温、可以断电的，为遮你那么煮物件，你着甲切去，吼，啊，再甲滴落去当煮物件，很简单、很方便，吼，足介方便的。上重要的是全部规卡拢是三控式的，吼，你放心，完全拢是清外口铁氟龙的，有迄毒素的，吼，所以咱个食了健康，煮三顿很重要吼，要蒸、要煮、要炒，拢总可以。外口讲真个，你买无的啦吼，这个呢，真的是大力独家代理的吼，所以非常非常好。来，电视机的时段，赶快把握，今日买1800，搁甲你2980，搁甲你减300块，搁甲你马上升300块，有够好诶吼！来，0800-00919，来，我你要让这个雪花姐，你好，雪花姐。 喂，是啊，这样你好嘿。
1: 我一卡。
12: 你要一卡电锅吼，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所以你我知影，大家厝的拢有电锅啦，无电锅是咩来煮饭对吧？该换。

0: 啊，就爱换我讲正经，我厝的正经讲正经一卡是，是这种的啦。爸爸妈妈，我讲真的，我把它换掉了，我以前拢用这种的，哦，啊，这内底拢是铝的，哦，拢是铝的，哦，啊，我才知影讲讲正经，无形当中咱咧吹一粒包啊，咧吹什么物件，讲正经拢一寡加加减减，一寡重金属，一寡毒素拢食入去咱的腹肚底。知影这个健康知识了，公司咧卖这卡，我就去卡就甲换掉啊。我真正我就甲换掉，因为食了袂安心嘛。我真正食袂了袂安心，我就真正常常我就买一卡，吼，我外卡还一卡呢。我来用个行去阮兜早家甲看一下，看一下，因为第一水，咱讲正经的。第二哦，你食了非常非常的健康，你拢放心，袂去食着一寡重金属，一寡这个毒素，很方便，你去用看卖。加高的哦，真正有够好，来0800-0019-19，来维尼，让我们盛大哥你好。
1: 我要爱过目睭，加加一
0: 道来。过目睭，安尼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哈，来，那过春节那刷一个卡吼，来，后边拢无人买啊，今仔阿华来，今仔阿华今仔会卖电锅呢吼，咱这报告期间会当一年吼，啊，你若讲有啥物问题哦，永久保修啦吼，永久保修啦吼，即马讲真个，你若像安尼规粒完全拢三公数的白纸的，这个电锅爸爸妈妈我。靠，至少一个要4000-5000，5000-6000啦。哦，啊，我讲过，我们没有明星代言，让大力电视台定定 A 所有的朱启麟就是代言，哦，就是在代言的，哦，所以我们没有花什么广告费，所以会当以为好恁的，今麦搁搭上满千送百的活动，是多，放假是多，你这个时阵唔出手，你当时要出手。买到那无好用，阿花来偷你结无爱，因为我已经替你用了几年去啊！吼，来0800-0019-19，来，喂，你好，让雪花姐，你好，雪花姐。
2: 拍摄我主要给你订电锅
0: 啊。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这个电锅真的非常好。第一，你来用一般的电锅吼，妈妈，你用一般的电锅，你若要洗，就安尼规个电锅安尼提去水槽安尼洗。哦，吃无方便，咱讲正经，只嘛再来喂，你甲看哦。这个不洗，那我咧煮物件啦，浮出来，我跟你讲，一只这个一卡提起来，来去水槽啊洗一洗就好啊，真正洗一洗就好啊。气都大，爸爸妈妈无方便，看下一个电锅安尼摸来摸去，摸来摸去，佫惊去呛到这个电线，佮惊漏电，无方便啊。那时代咧进步，爱放互家己较轻盈的，真正有够好用的，你甲咱用看卖，真正吼，这个真的非常好用，你真正你买着拢赚着，今日买着真正拢赚着，有够好，全部。完全拢是这个白体的，吼、哦！啊，你若像这种的，真正无好用啊！我讲过啊，这种的不要再用，电话拢接近，老电话拢接近，吼、哦！这种的唔好过用啊！我讲过啊，食三顿是咧食健康的，吸收食物的这个营养。啊，你若用这种的煮，讲正经的，这种的有阵时啊，一挂重金属、一挂毒素拢走去你的食物内底，你吃落去对你的身体拢一挂败坏。无怪今卖人讲正经生头发白的人这么多，哦，为什么？吼、哦，你用的你平常用的材质很重要，你平常时咧用的。很重要，买一卡电锅，爸爸妈妈给你营养丸的，吃了每一嘴都让你很安心的，有价值不？很价值的，今天2980，马上满千送百，又是赚300块，吼，300块给你寄来，吼，真的非常好，来。
3: 喂，金花姐你好。
0: 嘿、hey。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迹咯。讲到嘉义，上较出名就是阿里山烧火车。今麦阿里山全线总共有20个车站，今日咱来的就是北门崖。北门崖兴建伫咧明治43年，车站的建筑全部拢是由着阿里山特有的形状所建造的，而且伫咧早期。北门还要甲嘉义车站的铁路相接，所以这其实就是过去阿里山铁路的起站，同时也是重要的货运集散地哦。同时，唔呐山顶的民生物资拢需要伊只上车，连运送来山卡的插头，也拢伫咧北门分类来给转送出去，因此嘛曾经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后来虽然因为观光的原因，伫咧边啊建造新的北门车站，不过这座历史悠久的北门崖被市政府指定为古迹，而且会伫遮继续见证着嘉义的发展。对北门车站边啊行一下久，就当来到隔壁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这伫日据时代的古名叫做。北门修理工厂是专门在修理阿里山铁路各种的火车。自从阿里山通车以来，修理工厂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维修基地，而且真多珍贵的铁冶火车目前也保存在这。如果你就是铁路迷，一定要来这朝圣一下哦。出来去这站，会使讲是嘉义上界有名的地标——快意生活村。当初这其实是日据时代云林局的嘉义林场宿舍区，因为建材拢是以阿里山的快木为主，所以当初叫做快林。这嘛是台湾上界早的林业村，嘛是保存上界完整。范围上界大的日式建筑群，咱一只细细的，可以当看到一栋外观无同款的建筑。这栋云林

0: 俱乐部是当时的休闲娱乐场所，用来交易以及招待官员使用。这栋建筑上界特别，就是酷比17世纪英国都铎式建筑风格，厝顶的小尖塔、凸出来的窗户顶顶，拢带着欧洲建筑的风格哦。所以，去咱来到的所在，会使讲是在地人的灶卡，超过百年历史的嘉义东市场。东市场上早会当讲到清朝的时期，到了大正三年，才开始整顿东市场，用了大量的新砖砌，起了一座市场建筑。经过百年以后，即马同款保留着部分用茶做的建筑，和市场更加添加了一种古早的气味哦。好啦，咱即马就来去看卖啊咧，小宝甲明奇今天是要介绍什么好料的？
1: 哇，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吼，来啉下这个饮料。哇，听讲这杯饮料有百几年的历史啊呢。
2: 这个度假嘛是咧伫咧嘉义的东市场来对不
1: 对？对对对吼，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桃冰，杨桃冰啊，这个呢，因后来有研发出吼杨桃加上汽水哦，汽水
2: 这么特殊，
1: 对，我给你们
2: 洗，我是第
1: 一杯啉呢，这个杨桃加汽水，啊，你给你们洗什
2: 么？哦，这杯是杨桃加洛神，
1: 洛神哈，洛神花茶吼，来今嘛来啉看卖哦。
2: 他们这个杨桃是那个古法酿造的，
1: 对对对，哦。哦喝起来就是泡新凉嘛，泡新凉啊，真好啉
2: 哦。这里面这个杨桃没讲钙低，然后加上这个洛神，给它均衡一下，嗯，
1: 两个这样混合起来，
2: 对，喝起来不错。
1: 那你这吼杨桃加汽水，里面就是放了那个勾扎鼻的汽水，啉起来吼，杨桃的气味啊，够加上迄个汽水的波罗波罗的感觉，啉起来真好啉嘞，哇，感觉真好，嗯。哦，来，咱今日要食这个东市场上有名的肉羹哦，因家的肉羹吼是用这个猪的横膈膜去甲内底料吼拢甲包起来，伊内底吼做侪放做侪料的哦，放着咱的各类菜，佮有红萝卜吼，啊，佮有肠啊，啊，佮有因有名的这个鱼浆，上重要的是内底佮有放马蹄，或者是这吼切甲一块一块安尼吼，食起来吼非常有口感，吼啊，食起来就是安尼脆脆，看这个切面，哇，内底料看起来就是做侪做侪料的哦，我即摆食看卖。哦，都胖了呢，伊这东西有煎过，哦，炸完之后外面吼非常的酥脆，非常好食，加上内底吼都有这个麦子的这个脆脆的这个感觉，吃起来非常好吃。无怪吼，他都要排队，拢排到足多人啊。你若是有来到嘉义吼，可以当然食看卖吼，你就到肉羹，真正是做好食的哦。
0: 今日来到嘉义北门一个所在，看到真多历史悠久。对日据时代就保存到即卖的特色，这个家真正是一个值得大家来行行的所在哦。H3，咱到底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哟，卡多啊，吼，那山坡卡到的，控诉你33799559哦，会使等我继续甲卡，我来唱一首。秀座单三名呢，秀座妈妈卡打家，玉慧姐，谢谢月桂姐、秋桃妈妈、美香姐、碧霜姐。

谢谢秀座妈妈，我是格力婆阿仙啊，志成大哥，春菊姐阿秋季啊，古爸爸古妈妈，秋月姐秋月姐的老公，玉超妈妈，巩俐姐池志姐，水琼姐，昆凌泽明大哥，雪梅姐月儿姐，

淑慧姐、素梅姐、月鹤姐、美香姐、仙妮姐、秋香姐、秀丹姐、英锦姐、丽君姐。

哥陈段妈妈，美香姐碧霜姐，秀座妈妈淑珍姐明华姐，秋香姐仙妮姐碧霜姐，启祥大哥大嫂玉琴姐，谢谢大家，天才大哥、美凤姐、康盛大哥、慧珠姐、李云姐、红葛、秀云姐、彩珠妈妈、丽满姐，继续来。

谢谢慧珍姐、慧珠姐、月儿姐、阿秋季呀、昆敏、丽梅姐、学梅姐、丽梅姐，谢谢哦。巩俐姐、春金姐、帽子大哥、月桂姐、陈壮妈妈、阿秋季呀、淑珍姐、秀云姐、黄水妈妈。

梅姐、秋月姐、素珠姐、仙妮姐、美香姐、玉超妈妈、何妈妈、简爱妈妈、昆凌、巩俐姐、学妹姐、淑珍姐、竹霞姐、明龙大哥、淑慧姐。

志成大哥，谢谢丽君姐，春菊姐，王妈妈，仙女姐，陈段妈妈，谢妈妈，巩丽姐，美香姐，振兴大哥，金慈姐，乔佑姐，秀儿姐，朱霞姐，谢谢大家。

0: 谢谢杨水峰来，有声你咪无声。
1: 将前面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时间咧过真紧，两点钟说一下，又要甲大家讲再会啊。
0: 是的，是的，无甲大家念着，歹势吼，有诶名，收万铺起来。
1: 再去看新闻，后壁要开始咧落雨啊。
0: 安尼吼，不是已经开始咧落啊嘛？已经真几骹落落
1: 啊
0: 呢。
1: 诶，阮有落无唔对，但是阮遐长无落啊。
0: 安尼，诶，昨天其实。
1: 天气也蛮好的，
0: 晚上还蛮凉，
1: 哎，很凉。
0: 我的
1: 今天也好天气啊，
0: 真的，
1: 今天感觉也还好啊。
0: 哦，对对对，啊，阴阴呐，无讲日头这么大啦。
1: 那我讲最剧烈的在礼拜二跟礼拜三啦，有讲啊，啊，礼拜二
0: 跟礼拜三啦。哎，我礼拜二今天拜礼多喝，可以不用上课。
1: 哟，为什么？
0: 因为刚好教完最后一首歌，上礼拜教完最后一首歌，所以这个礼拜二休息一周。
1: 啊，为什么？教完就休息，
0: 都会就是有时候会去聚餐、
1: 哦啊，
0: 有时候没聚餐就休息一周。
1: 安、哦、尼，
0: 对，
1: 我想讲你来这搞，我差不多活到休困了。
0: 无啦，是拄啊好，刚刚好啦。啊，无我学生讲老师，刚没休。嗯，嘿呀，
1: 刚没休啊，够凶啊。
0: 我嘛是真无想要休。
1: 对啊。
0: 阿哥，佮想讲有迄个都可以的，休息一周也好。
1: 好啦。
0: 啊，不休息也可以的，都可以的。对啊。啊，然后昨我就佮想到一张，阮昨暗伫遐咧。讲个讲的另外一个，我感觉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又两个版本呐、啊，两个版本哦、喔，无同款。
1: 你是讲啥啦？
0: 我要讲一个，你听嘛。好，你听我讲嘛。
1: 哎，
0: 就是一个查甫，在因七啦，骑奥多麦，骑到奥多麦，
1: 碰碰
0: 叫嘛，骑奥多麦。
1: 明奇哦。
0: 明奇，无啦，明奇也无七啦。
1: 你也知啦，
0: 我唔知啦，嘿啦，就桥都摆在七啦嘛，就超着嘛，对无？停红绿灯的时阵，边啊一台车嘛，两个少年啊赛嘛，然后窗仔门就夹落来啊，然后就一直甲因看，这十波啊，个七，个七，结果迄个车迄个，系穿起来，迄个十波，个七在飞。噔噔噔噔，你听无？
1: 我听无。
0: 伊讲骂嘛，讲你个青啊，个青啊，个青嘛，啊，迄个人个个穿起起来嘛，你个甲骂嘛，啊，国旗在飞扬，国旗在飞扬，
1: 国旗啦，
0: 国旗在飞，你听无？哪样怂你啊？讲安尼，哇塞，哇塞，
1: 哇，你看阮偌单纯。
0: 啊，你也听无？你敢捌听过迄个成功人的军歌呢？国旗在飞。

0: 我不知道，
1: 你冇听过这条？这条？
0: 足久冇听过，唔知。
1: 安尼哦，那遐怂的这条我都冇听过。
0: 我伫金门水，我甲成功咧什么关系？
1: 安尼。
0: 我伫金门
1: 做兵。你敢冇听过《国旗在飞》啊？这条歌应该
0: 冇。我伫金门做兵，我甲成功咧搞。
1: 这条歌呢，刚刚大家拢有听过呢。咱遐年代啊，无我也无做兵，我嘛知呢。
0: 我知你就听，你搞不好你就是迄个七条唔知的，我难知。我也知道，对不？我都唔知道，我伫金门做兵，我都知道成功你啊，什么什么什么
1: 歌。有一个军歌啊。
0: 嗯，啊，我都、啊、我都金门的军歌在那卖鞋啊，我拍个成功样子。好啦，时间到三，
1: 好啦，今日等到恁铺出来，
0: 星星啊铺来，
1: 无等下佫走去照卡啦，啊，不如走去变数啦。
0: 啊，对，有影有影有影。好啦，来，等下怎个啦？画到钱哦，画到你身份证内底这两通电话也卡起来哦。来，怎个
1: 个画？一分钟哦，五、四、三、二、一。厉害！
0: 哎、欸，刚才有
1: 谢玲姐啦。
0: 对啊，刚对啊，刚才啊。
1: 对啊，哎、欸、哎、欸，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哎、欸，号码不一样。
0: 哎、欸，
1: 张哎、欸，一个姓张啊，错了。
0: 啊，我看一下。
1: 莫港人，莫港人，
0: 莫港。
1: OK 啊，一二三八三九。
0: 是郭永七的三明窟
1: 啊。对啦，
0: 谢玲姐一起姓。
1: 艾玲姐。
0: 啊，艾玲。
1: 艾琳，艾琳，艾琳，艾琳姐，
0: 艾琳、
1: 啊，艾琳，艾琳啊！
0: 你走倒去，赶紧打电话，卡起来。
1: 是艾琳妈妈啦。
0: 艾琳啊！
1: 艾琳妈妈，
0: 进来哦，
1: 进来哦，高雄的三明区的呢。Hello。
0: 进来哦。三十六秒，三十五秒，
1: 莫即马莫去走卡哦，嘛莫去放尿，听到你的名，你紧从来，紧、来敲电话哦，
0: 用记录再卡。艾琳，
1: 艾琳姐，艾琳妈妈，
0: 艾琳，
1: 这个名字取得也不错
0: 的，明白。
1: 然后你甲叫，拢甲叫艾琳。
0: 哎呦，
1: 啊那教训，
0: 哎呦，你在男朋友来，
1: 不是啊那啊那银某白银某，艾琳，你讲哈，啊你是你叫，你是叫艾琳。
0: 爱就爱你，照着
1: 去啊！哇，一唔捌钓过呢，
0: 唔捌钓过，
1: 没中过的，
0: 哎呀，
1: 好可惜哦！哇，时间到啊！
0: 你哪呢？无人无来嘛，是做什么在游戏？哦，你个看，
1: 哎是啊，哎呦，这嘛足好用，
0: 真好呢，
1: 好够好用
0: 诶，真好啊，你无来，哦 ，OK 啦，我不要紧，我来时间到早啊，就直接无啦 ，OK。来来来，这个时阵插我的电话，足重要吼。来，拄只那重要时间单无把握着。来，刷完卡看大力电视台，恁顶顶下有联络产品买我服务的嘛？你再卡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391649080，超级 hip 起，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吼。来，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桥都卖修，但我这里我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吼。来，谢谢，来过来进下电话来。
1: 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9502860，感谢到今天这是婷丽服饰，其实这个衣服也很可爱，很好看，
0: 这布料弄好穿的，
1: 很不错，而且它这里都不一样的剪裁啦，就是特色哦。今年颜色，本色是更加深一点嘛哦。你现在看的青青的
0: 哦，
1: 其实它是比较深一点点的橘色，对，但是又不会太深，哦，所以这种皮肤如果黄的也不用怕，穿起来也是会显白，哦，边黄热边黄热，嘿，夜星光也好，好来，哎呀，按老师咪需要的吼，拜托，可能困无饱，他个派怪怪，所以然后什么需要，拜托等会靠分啦，拜托的吼，拜托的来，
0: 我想问天啦，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红山的玉师姐，罗州的林大姐来听歌，陪伴你到老。来，欢声转线，控诉二三三八零三零三，来跟咱做陪伴。

谢谢吉青大哥、秀莲姐、碧霜姐、婉玲姐、秀珍妈咪、966的好朋友，还有金峰爸爸、通明大哥、方芝妈妈、苏慧姐、天才大哥、方九龄妈妈、玉云妈妈。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嗯，
1: 啊，
0: 你要变魔术呢？空中，迄落空中撒一下迄落麦克出来，
1: 空中起起给你倒，
0: 倒起来就好啊。
1: 哎，我以为他已经在上面了，突然间，他怎么在那里？
0: 有当下，
1: 在准的时候发现，
0: 小鬼无用啦，哦，小鬼无用。好，欢迎大家哈来准时给咱做陪伴。哎，头段咱唱的这首歌哦，就是标准的，甲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借将 来合唱啊。
1: 哦，你不是拢会使借来借去吗？
0: 不一定诶。
1: 照常理来说，
0: 有诶，
1: 对，感情无好。
0: 有诶是无法多久呢？
1: 真诶
0: 哦。参照
1: 咱不行就对了。
0: 那参照咱去年咱不是有咧去拍棒球吗？
1: 啊对。啊，
0: 伫今年拍棒球啦。伫诶这个ML 不是 L 世界棒球嘛，哦。嗯啊，即届咱台湾是无法度入去迄条前四强，啊嘛无法度摕到足好的这个成绩。但是哦，你看有足侪这个球员，拢是为比如讲美国大联盟，啊，佮有甚物日本的甚物甚物棒球队啊，吼，迄种美国的职棒啊，日本的职棒啊，伊拢调将转来台湾。
1: 是，对啊，就是讲一寡好手拢集合在一起啊，
0: 变作是一个。
1: 合作
0: 會啊，国家的这个球队啦，
1: 对啊，不能这样吗？
0: 嘿，但是吼，我刚刚讲安尼拍是无啥公平。
1: 我安那讲，
0: 因为第一点个头也差很多。
1: 不过无一定啊，有诶像咱啊台湾的啊，然后伫个比如讲去拍美国大联盟诶，啊，咱家己招，当然嘛是咱的人
0: 啊。啊是啊，无唔对啊。
1: 对啊。
0: 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吼，这是全世界性的。
1: 一个
0: 比赛，但是全世界嘛有分做西方的国家，
1: 哦，
0: 东方的国家，还有澳洲啊、美洲啦，这等等。但是吼，因的体格
1: 汉超足好诶，
0: 汉超

0: 真是
1: 开玩笑，差就侪呢吼。
0: 你看，有就侪诶，咱顶一日有看迄个棒球嘛吼、哦嗯，看到这个棒球世界棒球的这个锦标赛哦，看到他们的这个个子啊哦，甲美国队啊，安尼甲日本安尼咧修正，嗯，哦哇，这个看起来就真的很刺激。日本人是像咱东方人的那种体格
1: 身材，诶、
0: 嗯欸，但是优点是安怎？优点是足好走的。
1: 哦，当然啦，因为腿很短、哦、啊，不是啊，腿短不一定跑得快啊。
0: 你
1: 腿长有时候跨一步就变成两步呢。
0: 嘿，
1: 对啊，不好说。
0: 哎、欸，你看他们在这个跑垒啊，然后在打击。
1: 那个你刚刚已经做溜里来啦，应该是安
0: 尼讲。你若一旦拍到吼，比如讲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投手的球吼，就真的是很厉害、
1: 啊。很香啊。
0: 因为他们的那种投手的力道吼，啊个也这个击卡控球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的强。
1: 当然，当然。
0: 你看。每一个这个球员的这个年薪多少钱呢、啊？哦，伊拢算美金的呢。
1: 当然当然。
0: 哦，用几千万的这个美金，哦，他那拍一年，
1: 白啊，
0: 拍一年就会当食死死人
1: 啊。退休啊。
0: 嘿，就退休啊。但是这里讲到这个球员哦，这很多的这个运动选手，他们的寿命其实也不长。
1: 对啊，因为他们容易运动伤害。
0: 嘿，嗯、你看，应该迄个陈杰宪，咱台湾的队长啊，台湾队队长。不是叫牵到这个
1: 肩头啊吗？
0: 哎、欸，听讲即马佫开始咧这个休困啊，但是休困有钱吗？应该是有钱啦。
1: 应该是有啦，因为他们是一整年度签下来的，怎么可能不赔钱？哎、
0: 欸，签合约啊，除非你这个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嗯、哦，可能就提前，
0: 哎、欸，可能就会提前解约，
1: 然后提早就
0: 退休了。但是有很多这个职业投手啊，职业选手吼、哦，他们也都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台湾的投手教练，是较早的这个大联盟投手哦，背号40号的王建民，建民旺，嗯，那就厉害嘞。哦，
1: 对，他也很红
0: 哎。对吗？倒，
1: 哎，现在在做教练
0: 啊，钱赚罢了，再过来转职为变成这个投手教练
1: 啊，这里教练，
0: 哎，再过继续来这里辅导这些年轻的这个球员，但是，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然后讲已经嘛效力在这个台湾职棒的一个球队当中的这个教练，看到第一届受气嘞吼，哎呀，你看这新闻外面，怎么会这个落差这么大哦？平常时啊，好人的这个也形象就是比较看这个温比较没有什么样的脾气，
1: 比较温和一点，温驯一点。
0: 但你既然会当让伊安尼吼，咱生气安尼，把迄个什么，迄条电话门啊，因拢有一个会当联络，联络到这个。
1: 甲对方讲话的所在了，对啊。
0: 嘛，不是甲对方呢，是甲
1: 这个教练啊，
0: 教练啊，比如讲有什么牛棚区啊，然后跟牛棚区的这个教练跟他说要。准备哪一个选手要上阵？哦，就跟讲电话，讲到一半呢，门砰哦，安尼咧受气呢，哦，第一届安尼看到，但是之前嘛有一个画面啊，伫个这里拍大联盟啦，哦，因伫个美国的时阵，嘛是同款，哦，在九局的这个下半场，哦，伊原本已经信心在在啊，哦，已经要赢球的这个心态，结果。投出一球去用轰出全垒打，再见全垒打。哇！哎呦，还未行去到休息区的时候，那手头都看，哼，开始，但是这是
1: 情绪的。应该嘛是人的栽掉啊，对不？你怎么投他打得到，那真的是他的本事啊。所以真的也没什么好的。
0: 这是万叹家己啦。
1: 一定的啦，只是
0: 万叹家己讲，为什么会去用？
1: 投到这好势，红讲一个红波浪
0: 啊！嘿啊，就参照有足侪人会怕白嘛，哦，小 Ken 在桌上游泳，奇怪哦，就想无为什么伊会听迄支个把拍出去就棒球？哦，嘿啊，这个。很难说啦，
1: 当然，
0: 你讲球是硬的啦，无一定的决定啦，无一定的这个100%这个胜率。
1: 都唔知啊。
0: 对啊，哦，这个有时候也真的会让人家跌破眼镜，哎呀，所以我就这，起码有台湾运彩啊，
1: 有啦，
0: 有人在这里下注
1: 吼，
0: 哎呀，在下注，嗯，讲吼啊，这届呐爆冷门，我一世人就免烦恼啊。

0: 安尼跋足大诶，但是跋筊就是有输有赢啦吼，看诶运气啦。嗯，可是有时候这个小赌是怡情，大赌是伤感情。除了伤感情，你
1: 在
0: 自己的这个家庭啊、组织啊吼等等，拢会伤到嘛吼，心情会受到足大的影响。
1: 当然，
0: 所以十赌九输还是不要赌好，把这个钱给欠起来，
1: 打算好好势啦。
0: 对啦，规划好。前几天啊，落雨吼。中南部的这个水情，
1: 不过咱这还好，咱这无啥落着呢。
0: 有啦，长毛落啦，长毛落。
1: 没什么感觉啊。
0: 可能一区一区的这个区域，但是伫这个中部以南的这个水库吼，听讲阁有淡薄的这个进账啦。
1: 那很棒，加油！
0: 这阵雨，感觉是，
1: 应该嘛落了淡薄。
0: 这个算是梅雨季吧？
1: 算。
0: 那梅雨季怎么越来越短了？
1: 哦，
0: 你不感觉越来越短吗？较早是。梅雨季节是爱落一礼拜以上的呀，
1: 落，反正对这礼拜开始呀，你该办嘞。
0: 我看难啦。
1: 南部那边有较含，刚刚听讲过落到淹水呢。
0: 啊，真的哦。
1: 真的啊，淹水啊，然后有一些什么比较低洼地区的哦，听讲那个才淹到蛮高，淹到脚。
0: 啊，你好个在，你这礼拜你无等。无
1: 啊。
0: 你要等去吼，你就要开始。
1: 我礼拜才要等去。
0: 还是变少，
1: 阮倒袂啦，阮倒毋捌饮醉过啦。
0: 小港的地势算是比较高了，
1: 高，我觉得是 OK 的。我们小港没有淹水过，但是其他在往什么林湖、林边什么的，有那个那些有的地方有机会。
0: 嗯，
1: 对，
0: 你就要较注意啦。但是有的是住较悬的所在，比如讲山区啊，吼，你就要防范土石流，你就是足烦的吼。住低的所在，搁加淹水啊，住悬的搁加土石流。
1: 其实这就尴尬的呢，你从
0: 啊要住伫倒位，住伫海边好。
1: 你从我伫市内，我人即马行伫咧外口，我拢会足紧张的。你爱行伫有法度，就行伫咧市路上是最安全。因为你伫咧北部，唔是啥物扛棒落落来，共牵着。哦，
0: 梯顶啦，吼，梯顶会落落来物件。
1: 啊，足咸的。啊，那开车因为可能雨下太多，然后地质就是比较。
0: 那是红胎较有。
1: 比较真的掉下来啊，然后想说哦，这个也蛮可怕的呢。这就随时天外飞来一笔，天一定不知道什么东东落来。然后一个落雨天，那落加地面就是可能土质松动松软，然后破一坑，然后车开过破了呢。哦，这真的是很。
0: 这就害啊！哦，
1: 对啊，
0: 你就是可能爱去签乐透啦。哎，人家讲哦，这个运气哦。
1: 没有，这个要赶快申请国赔，因为是你们那个路用不好势。
0: 是运气，人家这个运哦，加到上大地的时候就会反弹嘛吼。
1: 你就会吃好听的。
0: 所以你上届倒霉、上届衰的时阵，吼，不种不啊的生菜瓜，迄个时阵，你买一张乐透签看卖，看是不是会头奖。丢头奖你就哦，
1: 安哥买乐透的几率真的说给你，一买下去那一张你就是-15%，所以就你的料气很料的45块
0: 啊，你要回本嘛难，然后
1: 你一买就是赔了，所以你还是想其他的去投比较有影，较实在，
0: 较大实地较有影吼，
1: 人较实在啦，你一买了就赔钱的啊，对不？
0: 有影，哎呀，像就足侪，即马较早的这些唱片公司拢无开的较侪啊，吼，
1: 进前。
0: 嘿啊，即摆这个时代啊，你讲签一个歌手啦吼，签一个歌手，签伊不如去签一个乐透，较实在。人是安尼讲，哦，我讲哦，即摆这个市场的这个变化多端呐。现在唱片公司，你说在这个台语啊、国语啦吼，现在也都往很多的一些地方去发展。
1: 对啊。
0: 因为即摆做音乐是。听讲是撩钱的啦，哦，就会一直想要去执着那一件事情，像有一些人就是执着到最后还是负债累累的，要把这个歌，把音签下来的这个歌手来用心栽培，也没钱然后栽培。
1: 我觉得现在的时代有点不太一样，时代的变迁啊，所以现在那出唱片的模型嘛，干嘛不太一样？你像有一个女生，她蛮有名的，李心竹哦，唱迄个搬嘞，迄个，她也有得那个金曲奖。她其实她就是一个音乐人，李成金，她其实也没有签在哪一家。
0: 她不也去 Andy 啊？
1: 她之前也没有签在，她也没有签在哪一家唱片公司啊？她就是好像是以自己的录音什么
0: 自己的名义去
1: 自己的模式，然后去自己可能录音、自己写歌、自己做什么自己创作，然后去发行。 对，他也没有签在哪一间唱片公司、啊。
0: 很多，
1: 起码就是拢安尼啊，因为

0: 怎么讲？欸，就有点像自媒体的概念啦，嗯嗯，对啦，所以
1: 自己对对对，
0: 自己创作，自己出歌，自己出唱片，自己让大家知影安尼。嗯嗯
1: 嗯，这听讲是一个这个明信片的概念的吼。
0: 对，她是也是一个才女啊，坦白说。欸，
1: 有一个稳定的这个作品。嗯嗯，啊，让大家更加熟悉。
0: 对啦。
1: 好，来继续吼，咱来这个安排歌曲。嗯。咱这些戏曲歌当中嘛，有一首。嗯，也算是这个自媒体，然后也算自媒体，这个阿龙的啦，阿龙的这个单曲哦。你讲这个即卖做唱片嘛不好做，但是吼，伊嘛是就爱唱歌哦，嘛是把伊的这个作品吼，给好好啊给完成。但是这首歌最好好听的，嗯，因为顶礼拜拜五我刚刚
0: 有唱一次，
1: 对，哦，唱完了后哦。整个脑海当中都是他的歌词啊，
0: 真的喔，因为很好，很算
1: 好，很有魔力的喔，
0: 好记啦，啊好听啦，
1: 但是不好唱喔，
0: 欸，真的真的真的，
1: 不好唱，来，咱继续来安排喔，这连串四首歌曲，第一首歌单，
0: 今夜啊，这你要听天台歌星类，
1: 喔，他说那个，
0: 什么带家子去拼
1: 拼，家母去拼拼的那首啦，他说记不起来歌名啦，啊，很奇怪。
0: 欸，我都记遐长个歌词，我感觉嘛足厉害。你以为歌名就五个字尔？
1: 大概嘛，大概。
0: 伊可能有
1: 影像伫啊。
0: 家母去带，啊，看到
1: 个家己去拼拼。
0: 对对对，所以用影像记录法。
1: 好，这首叫做《天涯歌词录》啊，吼，来，竹南的昆凌同学吼，要来听这首阿龙的最新单曲哦，伫今年都才发行的啦吼，外口是买袂到的啦。哦。哎呦。可能你若要爱收藏的吼，会当这里和子郎
0: 联络一下，
1: 联络一下，讲吼，要给他加油打气，
0: 对，
1: 哦，跟他这个新专辑，我帮他加油一下。嗯，你其实现在的网络嘛是足发达的，
0: 当然当然。
1: 现在讲出唱片，有人要买唱片哦，你就真正讲啊，领导敢有收音机通好放啊？
0: 你的车，
1: 你的车辆顶管敢有通好放？哦，
0: 现在。
1: 会买唱片的人吼，实在是无济啦，
0: 啊，
1: 实在无济，因为第一点是无方便，无方便伫厝内底。
0: 哎呀，那以后就大家拢卖出唱片就好啊。
1: 但是你得用数位发行。
0: 对啊，你得用数位的方式，你只要扫一个 QR code， 让你连接到遐。
1: 对啊。
0: 然后什么所有的照片啊、海报啊，什么都
1: 所以
0: 即卖跑出来。
1: 所以即卖网络的世界嘛，网络的世界就是。
0: 那成本是咪够卡省？
1: 欸，不一定哦，
0: 不好说，因为它不用变成唱片啊。
1: 因为现在万物齐涨啊，看这买一首歌，可能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大概10000块就有。现在成本是 double 啊，啊，你若成本管理这个内底，其实拢同款啦，哦，拢是了钱在做生意
0: 啊。对啊，因为我想讲，那已经减节实体的成本，那你就是数位发行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少了很多，比如说包装啊，或是啊，像 CD 唱片啊、海报啊、各红笔。
1: 是啦，哦，但是这个制作的成本呢，有完无变哦，嘛是足奇怪。来，这首歌叫做《坚心不移》啊，吼。
0: 哎，大了抒情啊，这你要听阿喜。
1: 好，来考我秀芬姐，来听《三年情》。哎，我。好，来，连载继续挂起。
0: 来吧。

0: 哎呦，新山大哥，你今哪有赢？罗州的家宝哥哥，我过来刚没快递啊。国生大哥，李辉阿姐，奇遇阿姐，美玉姐，美玉妈妈，七七八的新朋友，再给您妈妈。
1: 来，竹南昆凌同学点播的这首《坚心不移》，大家来欣赏。拍破过来，23380303。两声挂掉，会当看到你的名。

好，来继续考我的秀芬姐，来听这首《三年前的我》。吉青大哥，南岛的素珠姐，阿莲的凤梅姐，雅欣姐，台东的秋香姐，刘妈妈，台川雅欣姐哦，还有台家的林妈妈，顺德大哥，秋满姐，秀莲姐。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湿面，我也刷牙来颠倒病，红单看作手续，便所看作亮点，剃头条当作是洗面巾，地点啊当作是面册，蒙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啊！啊，原来这么嚣张。

烧酒去海边啊，点在石头卡。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做兵两年外，你的巴肚刷来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着我，若想起我心爱的，无论是海水袂干，石头袂烂，你甲看前看后看，火炭串串，杀马鱼会跳过花。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高山的大高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带家仔去屈拼拼，人嘛是想要来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

0: 谢谢，恭喜你，陈妈妈有看到你的掌声哦。
1: 好，谢谢。哎，这这真正足久足久足久以前的歌哦。哎呀，三段的这个歌词无同款，啊，佮三段的口白。哎呀，嗯，这吼，这较早的老师啊，较早的这个先生吼，写的歌曲都是安尼。
2: 因为较有故事啦。
1: 嗯，故事。
2: 因为他是用着故事来去。
1: 因为你厝内底无人甲你对话啊。哎。哎，
2: 话老师。那我做袂
1: 过别人对啊。话老师。较孤僻。哦，哎，啊，就出门就惊，记着人就惊，哎呦，哎，记着人就惊，啊，就伫厝内底就写歌词，啊，厝内底因太太也无爱甲伊讲话啊，哎呀，所以伫厝内底写歌词都写足济啊，写一大堆啦，你看以前的歌曲三大的歌词拢无同，
2: 正经，
1: 三大歌词无同，所以那以前的这个歌手比赛，
2: 足辛苦
1: 的，足厉害的咧，
2: 爱背三
1: 百多段咧，
2: 对，真的，哎。
1: 但是吼，这是受到日本的这个文化，因为咱较早吼，伫这个台湾中华民国是吼日本做统治嘛，
2: 嘛啦，捌统治过。
1: 然后统治，因为你看日本的歌词哦，日本的歌词伊嘛是拢三段无共款，有即个音乐，伊三段的歌词，因为我知影，因为我做小抄做甲吼，哇、哦。啊，头壳拢无咧烧啦，因为三段的歌词，唔是讲做一段就会当 copy 过来安尼来唱，因为我三段拢爱做歌词，
2: 长不一样，
1: 所以都无同款。好，来讲到今仔的新闻哈，今仔新闻有讲到这个诈骗哦，屡屡遭到冒用诈骗了哈，有足侪这个名医啊吼，用到因的这个相片啦，用到伊的这个资料啦，来去诈骗讲吼因为医生的这个形象较好啊，哦啊透过一挂这个连结啦、啊，还有 AI 的这个声伪技术，冒用他的这个人像跟他的声音，
2: 对
1: 哦，也声来卖药啊，卖假的哦，更不是卖真的哦，哦，更不是卖真的，啊卖真的是你吃落去是。哦，我感觉还好，
2: 较好啊嘛，袂安怎
1: 啦，安心啦，
2: 可能吃一个像爱吃维生素安尼啦，
1: 哎呀。但是吼，你若买着假的吼，有可能会造成着你身体
2: 负担嘛？
1: 负担，
2: 你可能都爱真正看医生。
1: 甚至吼，连这些叫做谋财害命哦，你了钱就准拄煞，还佫害你家己的性命
2: 无？哎，
1: 这个是真的要呼吁很多很多的一些长辈哦，即摆伊这个诈骗吼手段是足济，五花八门哦，有的是包裹的，
2: 啊，
1: 有的是用人去。卖物件啊，有的是网页式的诈骗。什么叫做网页式的诈骗？这就是现在有很多时段哦，开始在学，也要用这个智慧型手机。哦，伊讲，哎呦，这有好康的呢。哦，讲哦，点入去哦，就让你一百块的这个折价券。点入去了后，
2: 你的连接跟别人一道的连接去啊。
1: 嘿，连接跟诈骗集团的伊的这个电脑内底啊。讲哦，要输入这个你的信用卡资料啦。哦，输入你的 LINE 的账号啦，哦，还有你的 FB 的账号啦，
2: 你就去了了了。
1: 我跟你讲，你输入完下去哦，不得了啊！伊会透过你的这个人头哦，来可以连接到你的这个账号里面。啊，要来创啥？伊讲我账号内底也无啥物有钱的物件啊，哦，不是，伊用到你的人名，用到你的 LINE 账号，用到你的 FB 的账号，用到你的一挂这连接的账号，来去骗你周遭的。哦，来去骗你周围的，讲啊，我即马吼，当在国外啦，无钱啦，会当因为我背包胖进去，啊，你敢会当借我信用卡，互我刷一下一张的这个机票，结果你互伊，也是讲吼，你汇钱互伊，就无去啊，就无去啊，哦，这诈骗的手段就多，啊，过来讲到吼，这第二项这个叫做公众人物的这个诈骗，哦，公众人物。有一个这个邮箱叫做反诈骗的邮箱，嗯，你这两年。

0: 吼通报的这个数量吼超过六万几笔吼，啊，尤其是吼诈骗的简讯高达有95,340则哦，你个看哦，
1: 像你这，
0: 啊，尤其是其中吼审查确认的真的是真的是诈骗有44万人哦，44万的这个数量真的很恐怖哎，因为现在脸书很发达，
1: 当然，
0: 哦，啊，陈秋湾，我这礼拜、顶礼拜，甚至顶个月，拢一直收到哦，人无就是传赖号啊，包括咱电视机头前的这個，这时段吼，你若有赖有外赖，伊拢会传我讲，吴永斌，你为什么要加我这个粉丝专页？这个是不是你？我说。他不是我，
1: 他长得不像我，
0: 不是他用我的照片。
1: 对啊，但是问题是
0: 他用我的资料，啊，落去讲伊是我本人，哦，啊来甲你问候啦，讲哦，啊你最近敢好啊？啊也是讲哦，你有需要什么款的，先甲你关怀啊，讲哦需要什么倒沙工啦，吼，啊尾啊吼，即你若甲伊开讲久啊吼，
1: 伊就要甲你出家手啊，
0: 嘿，伊就开始啊。
1: 因为其实呢，有人要加我，我拢会先点进去看他的个人资料。他的个人资料如果看起来很奇怪的话，或是他就是你看伊的伊有诶有尼格嘛，伊有诶可能就是只有发了3-4封的文件而已，还是讲伊就是他曾经发的东西不多，发文不多的话，那其实很多都是偷别人的或是借别人的来放。嗯，对，
0: 因为现在
1: 稍微分辨一下
0: 脸书啦，脸书现在有很多能够辨认真伪，就是伊的这类。蓝勾勾，
1: 你个人的嘛会当蓝勾勾嘛？
0: 个人的即马嘛会当蓝勾勾。
1: 个人的嘛，啥呢就比较没问题。
0: 因为用到什么？用到你的这个身份证，用到你的真正的身份来去做验证。它有这个蓝勾勾，但是即马 AI 很厉害。
1: 伊嘛是当做出蓝勾勾，你甲看嘛，伊来创啥货？
0: 即马认证的脸书哦，也是刊登很多这个公众人物啊，还有知名的人物去做这个诈骗广告，然后用这个广告哦。把它变成是真正的蓝勾勾，然后来去诈骗一些其他的人，参照美国哦，听讲是伫美国啦吼，美国有很多啦，像在哪里？我刚刚有稍微看到说吼，在美国啦，哦，美国的这个脸书啦，你看到伊的蓝勾勾，你表示讲伊是真正的嘛？
1: 对啊，你
0: 一般的人认为讲
1: 伊是正常的，那个账号是正常的。
0: 现在不是啊，现在有很多蓝勾勾都是诈骗的啦，
1: 都是假
0: 的，嘿，很奇怪的，
1: 连这个我都假出来，太强
0: 了，但是在我们台湾目前可能还没有看到说有打蓝勾勾的 是真的可以诈骗，除非你的账号去盗用啊，登录到你的这个真正蓝勾勾的这个账号里面去骗你其他的人，
1: 哇，那都废去
0: 咯。哎，安尼是足恐怖的哦，这个叫做个资外泄的啦。嗯哼，来讲到哦，咱国家即马，其实咱台湾拍亚球、拍棒球的，这个名声哦，是这个真的是能够传到全世界。但是即马开始有足多少年家哦，也是讲哦，无想要拍棒球啊，哦，无想要拍。因为在这个体坛上面来说到台湾棒球青少棒是由这个新北市私立的这个古堡家商跟这个桃园市的平镇高中这两大这个分别非常强啦就是熊盖球那培育出很多的这个明星棒球国手有这个北古堡南平镇也培育很多的这个明星棒球，职业明星棒球。但是听讲，这几年啊吼，拢无人要生囝。
1: 这无道，
0: 无人要生囝，
1: 无人要生囝，就无人要讲棒球，是安尼吗？
0: 啊老的退休啊，
1: 老的袂讲啊，
0: 老的退休啊，体力无够哦。因为这少子化的这个冲击吼，冲击到很多层面的，包括底这个国家选手这个国球吼，这棒球。这很多明星学校都说哦，即马那是明星学校无人读哦，啊，佮有足侪这学校拢倒去啊，
1: 拢关起来啊，
0: 拢关起来，
1: 真的这是真的，
0: 因为拢无人要读啊，
1: 不是我们的问题
0: 哦，无人要读啊，哎呀，这就爱怪你啊，
1: 无迄怪政府，
0: 恁无爱结婚，无爱
1: 生囝，我要厝边去，我就去嫁啊，我就去生啊，我要生偌济就有，对嘛？现在贵到安尼是啥物？拜托你想看卖，我细汉时阵一栋透天的500万，即马清清菜菜1000起跳， 啊，我问你，别人咧，迄差尾，迄差尾500万，你会当饲一个囝咧？
0: 但讲到
1: 吼，
0: 这个经济问题，这经济前几工啊，前一礼拜，前两礼拜，

0: 枸杞是一直起的。
1: 啊，无安尼，明仔载有人会错晒呢。
0: 哦，我甲大家来讲哦，所以明仔载可能
1: 大家有人会错晒。
0: 大家这个有的人会断头，断头啦。
1: 阿弥陀佛，因为我就是不爱插伊的迄、那个，所以我无无插。
0: 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吼、哦，明仔载因为前天啦吼，伫拜五迄天，拜五迄天美国股市收盘下跌了10%，然后在台湾的这个台指期，台指期的意思就是讲吼，伫这个台湾的股票的这个期货、哦，听讲伫暗时大失血。
1: 那即马是炸裂台指期的意思对啊？
0: 啊，
1: 炸裂台指期。
0: 啊、哇，一听讲哦，顶礼拜吼，顶礼拜伫18岁到25岁这个开户
1: 哦，
0: 开户要来去投资的，听讲破纪录啦！哦，足侪少年家拢开始咧，做这个投资的这个美梦，然后
1: 提早投资也是没有不好啦，但是你还是要就是思考啦。
0: 但是有的人是开堂本，叫做世代同堂啦。哦，什么叫世代同堂？世代同堂就是
1: 疯狂贷款，
0: 房贷、车贷，
1: 什么都拿来贷，
0: 嘿，还有信用贷款，还有另外一个贷款是什么？哦，信用贷款。还有另外一个贷款，哦，伊迄世代同堂，听讲吼，有足侪人会因为安尼吼，即届这个风波可能是2008年的这个金融风暴以来，有史以来可能会最大，这是专家预言的啦，
1: 哦，
0: 专家，但是俺唔知，无人会当讲到未来的代志，
1: 不好说。
0: 这世代同堂就是房贷，哦，还有信贷、车贷跟股票融资贷款。
1: 哦，
0: 啊，伟人就这种
1: 股票融资贷，可能危险嘛？
0: 嘿，股票融资贷，这足恐怖的，嘿，啊，这分析，人咧讲啊，这专家分析讲哦，恐怕跌破3000点哦，
1: 一天啦，哦，
0: 一天啦，哦，大概会降，大概会跌幅大概有10%左右。
1: 不过一定要想啊，
0: 因为台股台指期就已经跌了3000点，就差不多10%左右。
1: 啊，你若早早买，嘿，你第一早了已经起超过10%，你都无差。
0: 其实无差。
1: 那你如果是很早之前就开始在布局的人，其实你影响不会太大。
0: 对对，是讲这几天啊，
1: 也是讲最近啊，
0: 最近有可能
1: 进场的人，
0: 进场买到高点，那可能就会套牢一阵子。但是有的专家讲哦，你定期投资，定期那个是不太影响，
1: 那个没什么影响，
0: 没啥影响啊，因为你投资。
1: 定期定额的其实
0: 没讲太多啊，
1: 没错
0: 哦，对呀、啊，所以看看明天的股市，这就可能是影响到就这层面的、啊、吼，包括美国哦，像有就这人会以股票会有投资的这個，但是拢会看美国经济压
1: 哦
0: 一开盘，
1: 你才会知道你明天大概会怎么样、啊。
0: 对对对哦
1: 對 啊, 啊，
0: 所以这个恐慌，大家也都很恐慌吼、哦，这无多啦吼、哦，这看。明仔在这里开盘，
1: 你那是有怕算好的，拢免烦恼啦。
0: 对对对。
1: 若是今日是要真正用博缴的方式的迄种，你可能会比较担心啦。
0: 嗯，
1: 对。
0: 来，讲到这几天的这个头条新闻哦、嗯，这个人叫做
1: 张介宗。
0: 张介宗，
1: 哎，
0: 哦，他是前阵的前顶库的这个连环分尸案。
1: 真的。哦
0: 台三的这个妇女朋友，嘛无一点啊，这个悔改心意，到
1: 今嘛
0: 还阁一直否认哦。包括吼、哦，有到这个国民法官三位，还有这个职业法官三位，一致通过判处死刑3次。
1: 那死3次打3枪吗？
0: 一条命会当死三届吗？但是吼、哦，伫这个开庭的当中，然后伫拜五迄天开庭，然后。外面也集结很多这个被害家属，
1: 一定的啊，
0: 哦、也是
1: 这多愤怒啊！开玩笑，
0: 真正是愤慨吼，
1: 我受气的呢。
0: 伊70几岁啊，阁会当做出遐尼啊残忍的代志，但是讲到伊做这件代志进前吼，听讲伊伫20岁啊，哦，伊伫20岁就开始
1: 在
0: 做歹代志啊，伊伫20岁就开始强盗性侵哦！
1: 哎呦，太过贵啦，煞贵！
0: 去用破无期徒刑。
1: 啊，现在要放伊出来？
0: 啊，破无期徒刑了后，即马佫出来啊！他是在服兵役的时候啊。
1: 啊，伊个卖好出来就好啊。
0: 但是伫民国73年哦，获得假释出狱，但是伫这个84年哦，佫犯一件哦，会比较较重的，家己的这个假释撤销，直到86年才出狱。
1: 那你嘛关2冬尔嘛，无介久啊。
0: 但是伫伊为20岁关到。 头壳西三某，伊还阁唔知影悔改，结果伫这个前几年，做这件代志吼，是真正大家人拢足愤慨啊，看到伊就，
1: 我感觉伊个
0: 要甲结泪啊。
1: 我感觉伊迄摆去用判啦，那判无性侵的迄摆伊几笔，然后有出来点的假释一摆的时，伊只要个切到我讲你都免放伊出来啊。
0: 这就是无法度悔改嘛。
1: 因为你就是、对，你本身就是安尼，这无啥物通好讲啊。对啊，你搁放伊出来，然后搁做一个搁较严重的代志。
0: 系啊，这真正。
1: 我才感觉这样就很好诶。
0: 是害死三条无辜的人
1: 命。三个家庭呢？
0: 三条无辜的这个人命，这真正是。
1: 哦、
0: 不可取吼！
1: 你看这就比较精诶。
0: 好，希望讲吼，较早判刑决定了后就
1: 赶紧出来啊！紧诶，紧
0: 来，赶紧出，赶紧去执行啊！
1: 赶快斩草除根了，好不好？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0: 伊七十四岁啊！
1: 唔免出来，卖阁不浪费阮诶缴人民缴纳诶税金，好不好？你唔免阁回家料理啊！
0: 大家、全民公敌的一件事情，
1: 太过分了啦！这真的很扯。
0: 很可恶啦，可恶。
1: 小可，
0: 嘿呀、啊！听讲阁有一个，伫新北市原本哦，伊较早是卖厝的中介，伫北部，要甲约过来高雄看伊的厝，要骗讲伊要卖厝啦，伊要卖厝啊！结果我刚才伊这个北部的迄、
1: 那个，
0: 迄个桥无来。可能是
1: 无
0: 道
1: 修过，无啊，我感觉安尼嘛足奇怪啊！你卖讲啥？比如说好，
0: 叫北部的这个房仲来高雄
1: 卖房子，你高雄的有啊，
0: 怪怪吼。
1: 对啊，你高雄就有很多的中介，你可以去拜托了。你为什么要约一个这么遥远的？这太不合理了。
0: 那就是好家仔，那是老天也有保佑他。哎呀，扣掉一条
1: 命。他应该是他警觉性也够高啦。
0: 对啦，那无可能你去就一去不回头啊。
1: 你曾等下，我你曾前阵子我们还不是一样都在看房子的时候，我都会约一个跟我一起去。因为我不知道你对方是什么人。
0: 哎啦，因为你女生。
1: 对啊，然后我又是女生，然后我就觉得不行。然后当然对方也不错，因为对方如果是男生的话，他也会带一个同事出来。我就觉得你们这样子做是对的。
0: 是对的，
1: 因为彼此都保护彼此。
0: 对，
1: 安尼是好诶。
0: 来继续，咱来听歌《冬恋》哦，这是林妈妈、邦桥林妈妈，还有中华丽琴姐吼点播的歌曲。
1: 然后这条是迄个大魔王，什么咖喱的心血妹妹哦，你点中歌实在是太为难我了。
0: 哦，安怎讲？
1: 不是啊，这种唱法我实在没有办法。
0: 哦，等下听看麦
1: 哈。我等下会做好笑，恁来咱看要创啥，含起来要煮饭，去煮饭要炒菜，好不好？
0: 来，关表的月娇姐泪的往事，来连出来三句歌曲。

高溪阿金，哎，最近有闲啊哦，最近就无闲的才对哦。玉英姐，万新大哥

好，新学的妹妹，如愿了哈，如愿。来，关表的月娇妈妈来听《泪的往事》。

东大哥，谢谢淑芳姐，文学大哥，文秀姐，戴嘎林妈妈，吉青大哥，秀珠姐，严大哥，简爱阿妈，谢谢素琼姐，玉清妈妈，蒙奇啊，艾琳姐，彪哥，林娇姐。

0: 谢谢。
1: 诶，想要听什么歌吼？赶紧卡电话起来，控诉二三三八，
0: 控
1: 三控三二三三七。
0: 九五五九。
1: 诶，电话该卡通听电话声音哦，哦，电话声音。来，网界美惠姐，美惠姐你好。
2: 喂。
1: 美惠姐。
2: 听电话。
1: 有人伫咧无？
2: 听电话。
1: 啊，我先来接白通咯。瑞淑姐吗？
3: 哎、
1: 欸，瑞淑姐你好，要点歌哦。
3: 我要点一半心声，一半对。
1: 没问题，后礼拜礼拜帮你唱。
3: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1: 拜拜。这是北埔的王孟琪，孟琪、
3: 欸。我要点歌。
1: 好啊，孟琪阿姨、哦、要听什么歌？
3: 听谢依霖的《爱你无罪》。
1: 爱你无罪哦。
3: 哎、
1: 欸，爱无罪吧？还是
3: 爱无罪？
1: 爱无罪哈、
0: 欸哦
1: 欸，爱无罪。好，欸、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3: 好，谢谢。
1: 哦，拜拜。
3: 拜拜。
1: 拜拜。这是新增的中文大哥哦，中文大哥。
4: 对对对。
1: 啊，你好你好。
4: 吴又进甲尹先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嗯，我要点迄个《痴情大西港》。
1: 痴情大西港。后礼拜礼拜帮你唱哦。
4: 礼拜迄个广告后好不？
1: 好啊好啊，广告了后给你唱哦。
4: 好好好。
1: 嗯，拜拜。
4: 好，拜拜。
1: 这是洪万，洪万的素清姐哈，素清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0: 林先生，
5: 你
0: 好，你好，
5: 阿姐，
0: 你好。
5: 我给你点那个王晶的《土海人》。
1: 王晶的《土海人》是吧？好啊，后礼拜礼拜帮你唱啊。
5: 好。
1: 好，谢谢啊，拜拜。拜拜。这是台南七哥，登福大哥，大嫂。
6: 嘿，对。
1: 嘿，阿嫂你好。
6: 啊，你是谁啊？
1: 我是又。嘿、hey, ，我是又进、
6: 啊
1: hey,
6: 啊。我要点歌，我要点韩语曲。
1: 韩语曲哈、
6: 哦。
1: 好啊好啊，这首国语老歌呢吼。
6: 系啊系啊系
1: 啊。啊，头拄啊三首老歌，你听了有
6: 好听啊，
1: 有好听哦。系
6: 啊系啊，好，谢谢哈。
1: 好，
6: 拜拜。
1: 哦，拢讲白贼。明明就手甲安尼乱七八糟，拢讲好听。
0: 诶、欸，无认真听啊，无认真听就无好听哦。哎、欸，你好。
7: 好，我要听《心心相连》。
1: 好，要听《心心相连》哈。好，谢谢志燕姐哈。
7: 好
1: 啊。下个礼拜天哦。
7: 好。
1: 好，拜拜。
7: 拜拜。
1: 拜拜。这是红丸的美英姐哈，美英姐你好。
8: 我不是美英姐。
1: 哎，安尼跳好
0: 听嘞。那你是什么人？
1: 请问你住哪？
8: 我是惠婷。
1: 哦，那个水丰的惠婷，瑞芳区的惠婷。
8: 哎、欸，
1: 哦。哦，惠婷姐你好。
8: 哎、欸，可以点那个《认识你真好》吗？
1: 认识你真好，这个是谁的歌？
8: 孙耀威的歌。
0: 孙耀威、哦。
1: 孙耀威，《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
0: 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哦，好，好，好一百哦。跟那种球鬼哦。哦，好像有唱过。
8: 哦、
1: 好謝謝，拜拜。
8: 拜。
1: 这是看看得来哦，淑珍，超短的淑珍姐，淑、珍姐被点歌哦。
9: 哎，我会点刘德华来声援。
0: 哦，刘德华
1: 拢来啊嘞吼。哦，孙耀威啊，刘德华，拢帅哥嘞，拢介帅哥吼。哦、好，下礼拜天哦。
9: 好好好。
1: 嗯，拜拜。
9: 拜拜。
1: 拜拜。哦，大家拢是赏心悦目啦，对不？查甫一定较介意看水的查甫啊，对不？看看看伊的这水姑娘啊，啊。查某就是当然就是爱看帅哥咯，对不？诶、欸，专家咧讲啦吼，常常咧看美好的事物是可以让你的心情吼非常的好。
0: 没错。
1: 对啦，心情好，啊人就会健康。除了健康以外吼，这项物件甲大家来分享介绍吼，那、有需要吼，家家户户拢用得到。那有需要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哈，谢谢。
10: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 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2: 身体健健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和你卡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侪障碍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即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11: 啊，这个、先甲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有路。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注文咧。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效、佮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予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足侪妈妈吼，迄药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贵，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接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的酸抽疼的，你都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相争，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在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刷壁纸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予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仔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予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厂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厂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个做父母伫遐，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 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啦，会当恁若假设讲你都未关系大油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侪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布虽然是讲吼，咱诶油布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蚊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有7-8个拢袂换，啊，袂换就安那，袂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的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脚未完，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趾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趾饼去，15分钟啊。

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就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缩缩咧。上盖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片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的，抹抹的，吹风机啊吹吹的，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若无爽快。脚头骨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枕头啊啦吼，啊，即个做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互你，你有即罐一摆机会，十五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切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的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的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的人去问我讲，家庭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后，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让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线。第二嘞，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拢煮的，这我都入入去啊。但是嘞，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它带入你的这个关节腔里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你里底感官啦，会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的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冇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吼，甲你已经受损了，已经用要闭气的，用要落去，只软骨啊，甲你修修补补的，甲你磨磨，互伊悠起来，互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的威尼斯那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赶紧来安南的时候，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伊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未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事，啊，药膏满满事，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吼，咱一定要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则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就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不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若腹肚也可以抹哦，头壳顶也可以抹。伊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
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

0: 分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给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吼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得起，人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01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成哦。0800009019来，两罐2400，今天要给你开偌济？九啊九的，1000有招啦哈。今天定岗主文也有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买的算我的，送你买的算我的啊！三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九啊九的物件，为你我加盈你哦。一组吼，来50线，来50线，你好，来管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袂。
0: 好，来52线，一组。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爱点钢珠，咱的舒活霜吼，990块三罐，早都登记。除了这以外，你今仔日买到990块吼，佫加送你100点哦，佫加送。你100点，无满1000块，阁加送你100点。吼、哦，你只要讲吼990块，今仔日咱所谓这个时段，你无论如何，你爱先订起来啊。吼、哦，因为这足优惠的，除了优惠以外，效果嘛足好的吼、哦。来，0800009119，咱的玉梅姐。
1: 对啊，我来讲，我问你一下，迄日给你。
2: 来，你等我一下，来65线哦，麻烦一下哈、哦，明华大哥。
3: 哎、
2: 欸。嘿，要爱一组吼、哦。舒活霜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龙雄大哥，
4: 拜拜，刚好记得。
2: 好，你等我一下哦，哦，甲你叫一组。王霞姐，
5: 哎，
2: 嘿，林爸爸吼、哦，要爱一组舒活霜吗？
5: 啊，对对。
2: 好，好，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秀莲姐，
6: 啊，我迄个
4: 拜三，拜三。要一
2: 组，要一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吼、哦。明辉大哥，嘿，明辉大哥，大嫂，要爱一组舒活霜吼、哦。
7: 无，我要买，我要买喉糖。
2: 哦，买喉糖，你等我一下，好不？来70线，70线吼、哦，咱的秀，李晴妈妈你好，
8: 你好，
2: 嘿，
8: 舒活霜
2: 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谢谢，咱的林枪大哥，
9: 你好，
2: 嘿，要爱一组舒活霜吼、
9: 哦，是啊，
2: 好，你等我一下哈，你若卡出讲有关节酸痛，要是讲吼睏起来有落枕的，要是讲吼今仔日哪倒位无爽快，你抹倒位就对啊。小朋友、大人都可以做使用，吼、哦，这完全拢无药性，但是消炎定起来效果就好诶。秋晴妈妈哦，秋竹妈妈要爱一组吼、哦，好，你等我一下哦，秋晴妈妈，
10: 啊，
2: 要爱舒活霜一组，嘿，好，你等我一下吼、哦，这放伫厝内底吼，就参照厝内底的这个平安符啊同款。有用到的时阵提出来用，足好用的吼。咱的金矿大哥吗？也是只大姐。
11: 大姐。
2: 啊，这你好，要爱一组舒活霜吼。
11: 唔是啦。
2: 啊，你等我一下，来55线，麻烦服务一下。民权大哥。
12: 喂啊，你好。
2: 嘿，要爱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谢谢谢谢。欧里的黄妈妈。黄妈妈你好，要爱一组舒活霜吼、
13: 哦。啊，我摕两组。
2: 两组哦，两组好，你等我一下，吼、哦，那有用过？你即个摕一组就送100点嘛，一组就送100点嘛吼。全和大哥，要爱一组吼、
14: 哦。要爱一组。
2: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咱的洪玉姐，
15: 对。
2: 要爱一组吼、
16: 哦。我来接问的，我这是唔对是吧？
2: 哈？什么？
16: 我这是不是有叫啊？还没来。
2: 我帮你看麦，你等我一下吼。好，你稍等我，来60线，麻烦服务一下。咱的月彩姐，要爱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哈。即马拢排队在买，我甲你讲，你赶紧抢，那抢无就无法度，抢我就敢那一栋尔。金枝姐，
17: 我爱一组这
2: 个。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咱的素贞姐，要爱一组。
18: 16啊，好
2: 不？16，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16，好，来16，这手拢不要紧，话题进行叫起来，就加上你100点嘛。咱的世新大哥，阿嫂要爱一组吼。
18: 当时。
2: 上紧拜三，互你收好不？
18: 好，咧拜三
2: 哦。对，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我甲你操单，来65线吼。咱的坤车大哥，
19: 我要一组舒活霜。
2: 好，你等我一下，好，谢谢，等我一下哦。咱的淑珍姐，
13: 好，我拜三。
5: 你讲的你敢会使帮我了？
13: 好，拜拜。
2: 我帮你留到月底吗？
5: 甲七月
2: 你买就卖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

0: 起来哈，因为咱所谓这个时段，咱即卖五周年庆啦，吼五周年庆，为四月份到六月份，吼你两个月互你买，两个月满一千就送一百点。虽然讲这无满到一千，但是同款，吼你只要4900多，吼也是讲1900多，就是同款900多，吼就是加送你一百点就对啊，吼咱公司吼真正对大家拢足大方的啦。哦，两个月这个时间，真正做这个活动哦，公司虽然讲赚无济，但是吼，互咱大家感谢啦，回馈互咱所有这个时段吼。素珠姐，
1: 哎，
0: 要来一周吼，
1: 要紧啊，我要一周。
0: 好，素和霜一周，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谢谢。咱的风元丰大哥。
2: 哎，
0: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广告时间剩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尔吼。赶紧打电话，0800000919，五福大哥，五福大哥叫我顶卡，玉如姐，
1: 嘿，我不要接，
0: 舒活霜哈，
1: 嘿，
0: 三罐够啊够尔，
1: 好，
0: 嘿，啊，搁回馈一百点给你哦，
1: 好，
0: 然后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今仔你有买拢有回馈啦，你有买拢有回馈吼，到六月底进前，看你的这个金额有偌济，就送偌济，吼，满一千就送一百点，咱的明庆。头家牛吗？
3: 哦，你好。
0: 嘿，你好，你好。要爱一撮舒活霜哦。
3: 哎，对。
0: 好，你电话小夹一下。好，感谢你，感谢你。咱的舒华姐。
4: 喂，我是张。
0: 要爱一撮舒活霜。
4: 礼拜六休。
0: 可以啊。
4: 礼拜六早上哈。
0: 可以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4: 好。
0: 你等我，六月十三号你收哦哈。来，所有这个时段好朋友，电话给拨通。咱伫刷卡为您继续来做服务，0800000919，谢谢，感谢。

早的查甫囡仔，为着要变做会当予爸母挖苦、自立自强的查甫囝，往往会离开故乡，去找找会当证明家己能力的机会。掼了一骹背心，远走他乡，若拄着困难、艰苦，对故乡是更加的思念。也毋过，内心的苦楚却是讲袂出嘴。搁较侪艰难，嘛出去跟家里继续甲拼落去。就是我有父母看心，上烦恼就是甲咱顾前顾后，一点一滴念大汉的妈妈。出来去介绍的歌曲，会当听出出外打拼的囡仔因的心声。孤单的月光，看起来是毋是更加的暗淡呢？寂寞的寒天，春风又搁是更加的凄冷。期待早日甲着妈妈相会的心情，更加是出外打拼的囡仔共同的心愿。即马。就让我们来听旧皮箱的流浪儿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两首歌。

来，继续平音大哥大嫂来听歌，点播的这首《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来，欢声继续给咱吹的23380303，要找服务人员，要找阿官，咱继续加油鼓励23379559。

0: 桂雀姐，来个大西瓜，春美妈妈，春香姐，
1: 无聊的春风。

谢谢捕风的雪兰姐，竹山的贤佑大哥，樱井的美玲姐，慧珍姐，三林波的惠美姐，台南的登山大哥，宜兰的阿崔姐，东势的金叶阿姐，国生大哥，秋玲姐。

啊，沙丁堡的大金鱼，哦，今天也拢足大个吼，大金鱼啊，大西瓜，还有大力，

0: 好，谢谢。
1: 謝
0: 謝哦，要来开盘哦，要来开盘啊！看今仔日来下注，
1: 有啥物人？
0: 下注，
1: 很难下。
0: 看到有啥物人？哎，
1: 不好说。
0: 我感觉
1: 不好丢。
0: 我感觉
1: 今仔日有足侪较罕咧看到的名呢。你不讲陈世良大哥啦，然后刚那个什么什么玛丽哦，玛丽阿姐，我也很少看到。嗯，阿玉雅姐刚刚就顾是无来啊。对啊，今天有看到。
0: 我是礼拜天呐、啊，我礼拜才才有看到。
1: 对啊，
0: 像大安区的春香姐哦，春香姐，感谢你硬加油哦。
1: 谢谢。
0: 啊，过来拍破啊，过来看等下钓你无？哦，我感觉你钓的机会就大。
1: 机会就大，对啊。
0: 已经拍两遍了。
1: 哦，
0: 不知道两边会不会机会比较大一点点？
1: 这个不好说。
0: 哎，啊，头先点歌。

0: 刚刚没来
1: 哦。
0: 刚刚有吗？
1: 像你讲对起来，
0: 春那个大安区的春香。
1: 伊今仔点歌，哎，今仔无哦。
0: 今仔无。
1: 顶哥没看到他。
0: 哦，哎呀，佮点歌哦。嗯。三个机会。
1: 无，顶哥他没有来。
0: 嗯。好，还有这个雨婷哦，新店。都看得看到，
1: 对啊，所以我说今天有好多蛮特别的，都没有比较看得看到的人。嗯，
0: 可能今天刚好假日啊，
1: 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平日他都不想理我们就对了。
0: 上班啊，上班要偷看节目。
1: 哎，不好说，上次不是那个妈妈不是都上班偷看？
0: 谁？谁？
1: 不能讲出来了。他说他都用手机偷看。嗯，
0: 叫什么？叫什么？朱威啊？
1: 别再讲出来啦。
0: 嗯，什么会？上班偷看哦，未啦，其实上班当然嘛有休困的时间
1: 啦，当然啦，当然啦，
0: 对不？哦，休困就是罔听歌，罔看这
1: 幕。其实我刚刚上班，即马嘛做侪会当，比如讲你戴耳，因为你做的代志那是单一出口的啦，就是你家己做你家己的部分。你其实戴着耳机听歌干嘛？也没有人会理你啊，你只要手有在动就好了。
0: 嗯嗯，像淑珍姐，淑珍姐也是哦，喊得来。嗯，因为你的声就特别的，
1: 真的。我那一张，我记得同事嘛，是这个。
0: 也是姓白吼。
1: 哎，咱那同事嘛有。
0: 白。
1: 哎，所以姓白拢住伫咧草屯迄边嘛。
0: 哇塞，可能大城伊遐哦。哎，
1: 有可能哦，因为咱那些同事敢那嘛住伫遐附近。
0: 哦，是哦。
1: 南岛迄边对，好像也住在差不多那边。哦，
0: 反正也亲戚无。
1: 哎，不好说，有可能。
0: 好，来看今天抽到什么人哈。
1: 来吧。
0: 大力观众回娘家。噔噔噔噔噔。
1: 家己配乐，
0: 听厝呢？
1: 无伊无音乐，搁家己配啊！啊，无免啦，锵锵锵！都无用，安尼是来混几条。
0: 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嗯，看今日抽到什么人？
1: 锵锵锵！嗯，
0: 来，三二一，停！
1: 噔噔！
0: 哎，这刚刚头多少毛看到嘞？宝莲哟，还是秀莲？哦，不是，
1: 那
0: 是哦，秀莲
1: 吼，秀莲记啊，
0: 哎，他都有看到，那是新增的秀莲，
1: 啊，这边
0: 是民雄哦，民雄哦，是嘉义关民雄乡李秀莲，
1: 哎
0: 呦，
1: 对，
0: 哦，副总统的，
1: 我那是吕，
0: 哦，吕哦，哎，不是吕哦，
1: 是吕，不是李，
0: 哦，这个秀莲姐，你有在现场不？你若有伫现场吼，即摆卡电话起来吼，卡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够大粒袂哦。
0: 嘿啊，
1: 卡另外一支。你挂叫我，我叫好啊，应该较好卡。
0: 另外一支电话拢会当卡吼，卡通了后就会当来领奖啊。来，李秀莲大姐，李秀莲大姐，你伫倒位？
1: 秀人姐啊，秀人姐啊，你伫倒？快快回来呀！这样我们很紧张啊。
0: 够大力的拢较慢。
1: 够大粒的拢较，唔知啥物啊？
0: 看重视的较慢。但是无可能办遐济秒，
1: 无办遐久了，刚刚办有十秒。
0: 喂，
1: 办有十秒无？
0: 可能，哦，要转来机会较难啦哦。
1: 啊，寥寥无几。嗯哼。啊，秀莲姐啊，你去食好料的遐？
0: 还是去煮饭啊？
1: 即马今仔礼拜要便当就好啊吧？
0: 去撒水饺呢？啊，无来啊。
1: 撒水饺叫早起去撒就好啊。
0: 秀莲姐啊，你。哎、欸，来啊呢！你慢遐济秒，奇怪
1: 啊！慢遐济秒。来啊！你哪会遮久啊？
0: 迄落民雄的秀莲姐。
2: 秀莲姐，啊，你怎么那么久？
0: 你是紧？
2: 啊，打袂，卡袂入去啦。
0: 哦，你紧张呀？紧张卡袂入。
2: 不是，拢无，拢袂通。
0: 哦，拢袂通哦。啊，你两工若搁着奖，你爱卡另外一支，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
2: 哎，你卡叫我，我叫好啊。
0: 哎，因为有当时啊，咱线路吼。太侪人得卡，伊会
2: 塞车，
0: 也断机啦。
2: 哦，安尼啊，我是机场卡袂入去。
0: 啊，是啊，第一届嘛，对不？
2: 第一届，对。
0: 第一届当然拢会紧张咯。
2: 啊，你卡袂入。哦，
0: 卡袂入着，唔是紧张啦吼。好好，啊，即马
2: 甲
0: 你，即马要甲你摇奖，你敢会紧张？
2: 哦，都未啊啦，
0: 好像阿未啊，
1: 都未好呀啦，刚拜年啦。
0: 哦，好啦，我甲你摇哈。
2: 哦，
1: 谢谢谢谢，
0: 快到什么哦吼？
2: 啊，
0: 来，一，
2: 来哦，把大奖带回家。电锅小王子有没有再次发威呢？啊，
0: 我看这届
1: 你要对自己有自信。
0: 机会一半一半。
1: 哦，不好说，不好说，还没完，还没结束，还在转，还在转，让它继续转下去，再。

0: 转个一圈。再来，再来，再来。
1: 你停啊，你停啊。
0: 喂，别停。耶！
1: 我
0: 擦毁啦，这啥啦？
1: 你个灵气啊嘞！
0: 为什么安尼？为什么要安尼？
1: 在帮人啊！哎，伊
0: 那会捌哭呢，奇怪。
1: 那个秀莲姐，哎，哦，恭喜你得到两罐的沐浴乳，
0: 两罐洗胖胖，
2: 好，
1: 恭喜恭喜，
0: 谢谢您，谢谢，
1: 再接再厉，好，拜拜，
2: 拜拜，
1: 哦，你面就真高啊，你奇怪咧，
0: 我羞家你啊，气家，
1: 我头头有甲伊用较硬啊，
0: 啊，伊无，伊嘛是搁安尼呢，那奇怪，
1: 好啦，欠修理啊，
0: 已经算遮久啊，伊可能已经。
1: 会酸淡瓦
0: 已经疲乏了，
1: 酸一淡瓦
0: 的那个螺丝跟另外一个冷气
1: 都让你用坏
0: 我没有，我没有给他操
1: 都用冷气
0: 了，没没没
1: 没来，我们要录节目了，这是幼稚的电话，把记起来抄起来，要是要加我的 LINE 扫描那个 QR code， 要是用电话号码加我的 LINE 也都可以。好，谢谢大家，这是两点钟的陪伴，要找找阿冠的可以看阿冠的专线，
0: 来，我找找阿官呢，给阮敲到0939-3098-9749，我的迄个就是我的电话。
1: 你的迄、那个，你的迄个是啥？
0: 赖啦，赖就是你电话起起的个会找出来。
1: 你的赖 ID 啦，
0: 吼。系啦，我无设定啦，阿哥你加他就会跑出来啦。
1: 好，来，明天再见啦，
0: 拜拜。

0: 来哦，有心大哥拍婆啊、哦，啊无讲夸张哦，有心大哥大嫂大嫂拍婆啊，大哥无用，
1: 大嫂拍婆啊。

0: 来，谢谢凤乖姐、慧珍姐，还有我们的桂花姐，刚才的怀仙啊，大金鱼哦，丽娥姐哦，还有我们的昆凌啊、秋莲姐、美香姐，还有我们的丽儿姐，够上没两姐，今天没有了，爹，汤爹不来，凤花汤。
1: 谢谢。
2: 我看到两个情感款的无？一模一样啊、哦、
1: 就是传说中的一个
2: 好歹买好歹买两件，这边也点，那边也点。好了，好，啊，你穿起来，那你穿起了和服嘞？
1: 超大件嘞！
2: 哟，啊，我的 size 当然大件呐、啊。
1: 5L 了，
2: 5L 啊，
1: 对啊 ，5L，
2: 因为它是那个比较哦够弱，
1: 多少？22呢？
2: 热死了，
1: 怎么21呢？
2: 因为我刚才去对面拿货，热死了。哦，这个雨衣楼拜，其实拜五就来了啦。啊，礼拜五就来了，我想说反正有很多货要收，一起收就好了，不用
1: 你到底买了多少东西？
2: 我那一天你知道我去收东西，对不对？结果隔了五分钟他又给我发点讯说东西又到了。嗯，你的还 我明明就已经在你店里了，你也没叫我收，气死我。
1: 没有，他可能还没入单，所以
2: 哎呀
1: 还没有办法通知你去领。
2: 啊，哥我的本多一杀，我的等你了。
1: 今天得
2: 提，提啊，都一起收就好了，看门你了。因为我无聊，你出的你要点。
1: 一起背。
2: 我现在还有那个一大堆还没结单的。
1: 好，已加入购物车。
2: 对。
1: 无多啊，迄手机就是较方便啊。
2: 不是，重点是它又便宜。你在台湾买真的没？你在台湾？门市买真的没有那么便宜耶，
1: 哎，金价有差，
2: 真的很便宜啊，因为那个我们对岸的东西都真的好便宜。嗯，
1: 他们过去是买用品还是
2: 衣服比较多？啊，不，洗车的物件，我洗车的物件买偌济哩？我连那个哎叫啥？那个
1: 刷子、
2: 护书啊，
1: 连那个
2: 护书也能加。加压还有好毛病啊！
1: 哦，加压的那个喷头、哦，
2: 所以我拢家己洗车。
1: 我就知，
2: 没有，因为你洗用洗，它不会那么。因为我还买那个专门在洗车那个。
1: 你胖诶。

0: 不是不是，那个手，那个 手套，
1: 手套刷，
0: 哎，阿拐阿呢，阿个买专门的那个洗车的那个泡沫，
1: 嗯，
0: 阿改你个泡，有给他用有泡对不对？再去抹车啊呢，阿你看别那个比较钣金比，就是钣金比较不会受伤吧？
1: 刮伤，它袂刮伤，啊，无你都买迄，阮唔是有一种是迄落。
0: 装
1: 类似，
0: 装那种泡泡黑。
1: 对对对，你就
0: 啊没有啊，因为我买了，可是我不会用。
1: 没有，你倒下去，它经过那个管子出来就会是泡泡了啊。
0: 可是我试过，它出来也没有泡泡。
1: 还是水。那就是你买到假货。
0: 不是，是不会用。
1: 是啊。
0: 哎，它因为它没有说。因为我想法最简单的就是你只要给倒起你啊，怪迄落，迄落迄个那洗，你咧专门泡泡的洗车精的，倒咧，哎，就好啊，恁底下装咧就好啊，恁底。可是不是，好像不是这样子。
1: 跟咱那水面迄种感觉，咱看的是液体啊，但是咱照出来是泡泡啊。
0: 对啊，所以不是这样。
1: 哦，不是咱功能想这简单的对啊。
0: 因为那个他们在用的时候看起来都很简单。我的用一包靠背有没有？
1: 应该是可以才对啊。
0: 没有啊，我给抓出来，它就是水啊，它就
1: 还是它有那个，
0: 它就连洗衣那个洗车巾全部都出去啊，就是没有像他们讲的说哦，那个是浓浓的泡泡，不是浓浓的泡泡。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还是有切换头，一个是柱的，一个是泡泡的，你无。
0: 不知道，反正
1: 就无搞不好你是无准过，你搞不好你去研究看嘛，你看伊迄是毋是有一个切换的？伊那伊有也有切换的，有的是对杠的，一个是线的，有的是有的是粗的、
0: 啊。我就是用手直接抹就好了，用手慢慢来抹，才知道你对
1: 的生对的疼。
0: 因为你如果。因为那个什么，你咱车拢较搞夹帮啊，因为你啊用啊无咧开车，它帮啊开去调低你
1: 的、那
0: 個，就是车灯啊，还有前挡呀、啊，啊，所以那个都一定要用那个手下去撸开一开起来。
1: 倒倒啊，手倒倒。哎、
0: 你无你，
1: 哎
0: 呀、啊，你啊刚才用水个装伊，它有时候还掉不下来。
1: 哦，对，
0: 因为伊咧啪一个
1: 黏咧，
0: 的黏咩啊嘛黏咩。因为他也是算有一些什么内脏啊什么哥
1: 会熊熊吗？
0: 哎啊，所以你爱搭一料的就很难用，还是要用手倒倒底下撸。
1: 所以我、啊、你的荷包是偌济？
0: 因为我规工哈，
1: 87号。
0: 哎了，这个哎倒倒倒，你还我唔知我要讲啥，你气死我了，气死87。气死我了！
1: 哎呀，豆豆说，
0: 哎呀，啊你，因为自己洗的会比较，你会比较，其实咱家己洗不一定较清气，但是你会比较，要哪讲，你较袂遐，你啊，我唔知影，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不会刮伤，因为咱较袂迄落伤大烂嘛。
1: 哦，啊，不过其实伊那处理方式对的话，也不会刮伤啦。
0: 哎呀，因为我要给你经洗啊，佮伊就先洗，你也袂瘾洗我，我就袂瘾落洗啊。
1: 因为你我没有洗过啊。
0: 本来因为伊会做镀膜啊，我无学做镀膜，所以就先用白衣。明明你搞过去讲我用，佮穿白衣无白我，我顶皮就袂爽。你家己
1: 洗，家
0: 己洗就好啊，佮免开钱。哎，
1: 不过你个电脑家己开佮济呢？
0: 袂呢？
1: 哦，没有。
0: 因为我定在洗，我唔是像你都
1: 做
0: 过我洗一个，我伊就然后。你
1: 啊，中午刚个洗一个啊！
0: 你啊，中午我看到有脏脏的，我就洗了。
1: 哦，你怪你在订金金嘛嘞？
0: 哎呀，我在订嘛咯。啊，而且我还要买那个轮胎亮光的那个那个油。
1: 嗯。
0: 啊，就是给它磨。而且那个轮胎那个磨那个还要用。还要用另外的那个贴个啥？
1: 海绵，
0: 它那个海绵还是这样凹的，刚好是轮胎的
1: 弧度啊，
0: 嘿，就有一个弧度啊，
1: 你说弧度转呢？
0: 哦，啊不过又已经要用判啊，我们才会对，我们才个别别那边。
1: 你去那个汽车百货行就有了。
0: 汽车好像太贵了，
1: 那個、哦，你啰嗦，那你那就瞎擦，去点一点就有，你赶紧去买一打回来好了。
0: 买那么多干嘛？他卡层哦。
1: 无啊，你唔是讲会派啊？
0: 啊，我唔知也派啊，他就因为他
1: 是、啊、因为他你就前面再买，买就好了。
0: 你沃伦那边是也是四方形的嘛？啊，他们是用粘起来的，啊，因为你这种油的东西用粘的，好像粘不住，所以它就会掉下来，啊，一直它就变成，它就变成这两个分离，啊，个我嘛是爱挂手套，我挂起来挂手套，可以的头底下卤的，嗯嗯，哎呀，因为那个就是好像几十块，你啊可不可以凑到免运的，该凑买一堆。我大概拢为着要免运的，没有抽到，没几堆。
1: 所以为什么家里会这么多没用的垃圾，就是这样来的？
0: 哦，没有。
1: 为了免运，为了减开好啊，减开六十五块好
0: 啊。六十啦。
1: 六十六十五啦，我为着减开六十，加开一百块呢。
0: 哦，没有哦，你像伊落伊啊，总共隔日到就是要加六十块。
1: 哦、
0: 我慢慢到就好了，你就慢慢到、啊、我又没差。你像我迄我有买一个买两件衫对不对？嗯。他也是隔日到，隔日就可以到了。嗯。哎，要加60块，哥哥我咧没，哇、哦，这等下今麦已经上个今麦十工啊，才袂来。
1: 哦。因为基本上咱也无咧赶拢，
0: 咱
1: 若会赶。咱、就是直接去店的，直接买
0: 啊。
1: 咱
0: 袂
1: 当遐等啦。
0: 我起码拢较介意穿那个隔日到货、欸，啊，你只要满额就能隔日到货那个。
1: 啊，对啊，对啊。
0: 因为买东西就是一个冲动。
1: 哦。
0: 啊，你啊，你有当时啊，我拢会像我顶我
1: 迄个。不过你即马购物车伤多，你若少了冲动，你就袂甲结单嘞。你起来，我甲你结一结。
0: 哈哈哈！因为那个有些是要一有我顶来就是。买了一大堆哦，
1: 嗯，
0: 结果他就按说要叫我用信用卡先付账，我就不买了，
1: 哦、
0: 嗯，因为他那个是好像是，因为我会觉得这样没有安全感，我
1: 不会，
0: 你货到付，因为他货到付款，我要觉得 OK，、嗯、你如果叫我输入什么信用卡，我想讲，我给你买了300块物件，个我为着信用卡以后我。以后我可能还拿不起那么多哦，因为你只要被盗刷了以后，那个
1: 就不会，那我们就停卡换卡而已啊。
0: 那被盗刷那些钱呢？
1: 你跟信用卡他们那边会处理吸收。
0: 是哦，我不知道，反正我都避免麻烦了，我都觉得就是要现刷现，你我看得到你看得到，我现刷。刷一刷过来，我就肯给到安尼得。
1: 因为他们会做一个撤销，因为他会有一个消费日跟结账日嘛，就是你当时入的，啊，甲伊结账，因为你那啊，因为你无咧用，所以你不知道。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未出账，然后再变一个出账。未出账的是即时消费的，他会先记录起来，他都大概过两三天，他才会转去出账这边的代表啊，这笔是确定出去的了。所以你若伫遮，你若发现，因为基本上咱拢会设定讲，咱刷卡满多少以上，我们就会简讯通知。嗯、啊，通常迄个
0: 倒刷的，
1: 嘿，三千，你基本倒刷，你无可能甲你录细笔的。啊，不过有的就足奸诈的，专工就是甲你录细笔的，互你。
0: 伊一直甲你录啊。
1: 无收着简讯。
0: 哎呀，你一直甲你录就好啊。
1: 嘿，啊，你若去看到讲，其实你若发现讲你有异常的消费来讲。嗯就算讲伊到了出账，已经刷过出账迄边咯。但是你这是异常消费的话，你若讲假设伊若讲哎，咱拢个两百八、八百、八百、八百、八百、八百，但是好几笔都是大概这个range的。
0: 嗯，
1: 你打电话去信用卡他那一家去改工，哎、欸，我这个好像被盗刷，你们要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在海外被刷的，还是在哪里？其实都可以撤销的啦，还是可以保护我们的。但是通常这时阵信用卡都会讲，来，我这里帮你剪卡，我换一张新的给你。
0: 哦，
1: 对，这样你就因为伊的验证码都不赶快嘛。
0: 哦，
1: 虽然卡号可能赶快的，伊验证码还不赶，伊都无法多个家己后背倒刷。
0: 对啊，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麻烦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咱这少跟今天有当下。就是可能被刷了，刷了很久了，那我们都不知道嘞。 你也没跟你刷那个3000块以上，你根本就不会知道。

0: 好，反正他就直接扣就好了。啊，你看
1: 我，我都会看呢，因为基本上都会看呐、啊。嗯，看自己汇率多少啊。
0: 啊，汇率的汇率啊，啊我们赚钱就是要发。
1: 啊，对
0: 啊，不然你赚钱守的，像明天就要大跌了，你要干嘛呢？嗯，哎呀，对不对？明天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不要太担心。
1: 明仔载大概卖看盘，
0: 卖看盘就好啦，因为
1: 卖看盘无代志。
0: 大这种多头市场就是急跌缓涨，啊急跌到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就会急跌反涨。嗯，哦。你怎么可能也一飞冲天吧？还是要回档一些，要再上去，你了解不？嗯，哎呀、啊，大家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保守，
1: 也不用想太多，
0: 也不用太悲观，你了解不？
1: 对啊，
0: 大跌就是你那个，哟，
1: 你去的时候没？
0: 我讲哦，你讲。
1: 等一下，看个人啊。
0: 现在都三万，
1: 每个人
0: 三万点啊，四万点了，你
1: 我不是，我不懂。
0: 谁会建议人家进才进场啊？
1: 我不懂啦。
0: 对啊，
1: 反正他们我跟你讲啦，妈妈因未觉足济，
0: 因
1: 拢比人较精的啊，所以
0: 对啊，像迄个赵小姐嘛是拢在算啊，啊，佮迄个吴小姐啊，嗯，拢在算哦。
1: 啊，佮迄个
0: 李差小姐，
1: 其实很多人都会就是因为退休嘛，退休生活啊，有加减望看望迄落。啊、他们有他们的美感啊、
0: 欸他們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感啦、嗯啊、不要问我也不知道啦、欸、也不要问阿伯阿伯也不知道啦、
0: 欸、说明我不知道我是书都贼也没跟上啊
1: 看婆啊看婆啊
0: 我之前大概28岁还是29岁的时候我就拿十万出来、嗯、我就那边一路
1: 博
0: 会啊，
1: 没啦。你看那都过来啊！我问啊，蔡宏林这支会使无？博二是博二
0: 的博嘛，就融资可以当天买卖嘛，有融资融券就可以当天买卖。我底下一路哎哦，这好像我找了卖嘞，啊，拐一个当天就给他卖掉。
1: 你当冲了对了。
0: 我一个月好像还有3000多万的那个成交金额呢。
1: 来来去去安尼，10万的交易量安尼来来去去。
0: 我10万块
1: 呢，10万咩？
0: 我那个我一个月的营业额，还有我有一个月的那个交易金额总金额啦。因为你买了那个2000块，假如买了2万块，10万块，再卖了10万块，你就变成20万了。安尼了解不？
1: 是这样加
0: 啊？反正是啊，因为那个那也因为我们是在玩那阵的体的，就是拢安尼，我咧我本身。
1: 啊，是这样讲、
0: 哦。而且我们还自己下单哦。那时候刚开始网络下单嘛，啊，他可以退，就是退不知道几%给你，就对，就那个手续费可以退几%给你。我问你底下的去，哎呀，啊，还有这些10万块输掉了吧？别跟生啊。
1: 重点不是10万块输了哦，哦，伊不是赚5000万哦，是输了了。
0: 已经输了了的
1: 啊。资本10万，不是5000万输了了，是资本10万输了了，安尼啊。
0: 只有10万尔啦，嘿啦。哎呀，啊，因为那都袂向，因为咱也不是什么。
1: 袂向咩？算个加减参股者啦，
0: 你。你说技术线图，大家买样看，本地技术线图都是落后指标，它不会。我跟你讲，伊也起起哩，他的那个指标就往上啊，啊也热了，伊就往下啊，甚至上谁知道他？哎，他们都说要交叉，我的交叉拢起一波啊，的交叉。你如果跌一跌，对不对？啊，然后他技术线图要哎两双要不交叉往上的时阵，哎、啊、那个你要交叉往上，那熊块就嘛起一堆啊，开始交叉往上。啊、所以技术线图就看，我不共上哦，你买高个哦，因为我都觉得那个是落后指标，
1: 你这边 KD 不懂什么都没
0: KD 那个 KD 交叉往上就可以买进呐、啊，啊交叉往下就要跌，我当下交叉往下就是一个回档之类，啊过来它是交叉往下对不对啊？你卖了，结果它隔天又涨，它又变成涨往上了。
1: 医生大概听听的，哦，这是一个人见解尔，并不代表阮全台立场啊，谢谢啊，啊，你听姚北讲，你就当做伊咧提醒。
0: 我唔是姚北讲，我讲熟悉的，因为我还我迄阵
1: 太有研究。

0: 所有的研究啦。
1: 我迄阵，我迄阵无了解什么天道，你敢知？我走去看迄、那、落、個，看迄落迄个什么
0: 财经台啊、
1: 哦？不是，什么财经台？那不是有那个财那个电视广告那个有老师啊？他们有座谈会啊，得被叫你去加，不是他要叫你加入他的会员、哦、啊？你会去现场听他讲啊？
0: 我。我还、哦、你搁走去听啊？
1: 我走过来去听诶、欸。
0: 哦，你今一把伤用了对。
1: 哥哥，咱唔通讲啊。哥哥也讲了，咱用哥。
0: 哥哥，迄个就是袂用讲啊，因为迄个已经无滴了呀。
1: 不是。
0: 啊无咧？
1: 因为我去听的那一个人，嗯，刚好是我朋友的，我一个女生朋友的那个
0: 老公，
1: 不是，她的女生朋友的朋友的老公。哎，嗯，哎，啊，因为。这个人也有在玩股票啊！我就说，啊，他我就说我去听他，他说，哎，那骗人的，玩平云安，啊，所以害我，哎、欸，我那时候是住在台北嘛，嗯，我住在台北三重，我好像不知道是跑到新庄还是跑到哪里，反正坐红来的地啊，嗯，桥对啊，阿拐早一天还讲，你看我不了得了。
0: 有
1: 啊，无聊。好。啊，你知佫免
0: 讲啊。
1: 免讲啊。咱两只搞袂啊。
0: 不会啦。
1: 还不会哦。
0: 不会啊。
1: 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巴黎。我是冯林啊。
0: 我是
1: 阿顺啊。啊，今日佫想搞袂啊，佫无通啊讲啊，好啊，咱来今日唱歌。
0: 来哟、哦，咱台中的香姐，来点播的歌曲《小雨》。啊，谢谢秀琴姐，啊，来大家的妈妈啊，姑姑，欧巴欧妈，瑞丽哥丽香姐，墨子大哥大嫂。

谢谢香姐收到掌声哦，谢谢玉轩姐、美珠姐、玉琴姐、红玲妈妈、怀轩姐、凤冠妈妈、景星大哥、玉兰姐、志成哥、李君姐、邓丽君妈妈、阿娥妈妈、圣佑爸爸、义斌爸爸、

来哦，容易接的看无拍破啊，赶紧。哦，我今麦上来咧拍破啊，你来看边咯。大家听到迄个物仔在要打碟，拢走去啊。你看有啥物，到底有啥物股票无？一工尔啦，嘿啦，不用怕啦。

有我们天才大哥光阴姐、凤乖姐、阮菊姐，还有我们的林妈妈、燕红的老公碧萍大哥、丁耶，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秀芳。

来，巨琴姐、正阳大哥、绿哥、丽香姐，我们的春菊姐、凤乖姐、县长大哥昆凌，还有我们的小熊维尼、春香姐、县长大哥、阿树杰，谢谢，感谢。

0: 谢谢。
1: 好，今麦要来比手画脚哦。阿拐今麦由你们来出题目哦，由你们来出题目。你要国语、台语，大概三个字左右。
0: 嗯，
1: 二三四得啊，二三四五得啊，麦个想济啊。好，
0: 出老歌，
1: 出老歌啦，大家拢知影迄种。你卖迄落出一个迄落，可能我毋捌听过，你嘛毋捌听过的歌，安尼就只有你知道而已哦。
0: 对，
1: 哎，
0: 较歹摇，
1: 较歹摇，安尼了解无？
0: 因为你若老歌，大概较有联想力，可能我个鼻子一字，你都可能摇出来安
1: 尼。对，啊，俩疫情叠起来，伊应该讲《神雕侠侣》。
0: 哦。
1: 好啦，你食起来来，食袂？看袂看有咩有咩叠有咩摇啥？
0: 阿姨哟，阿姨哟，你要出什么？哎呀，好啊，好啊。
1: 国语啊，台语。
0: 什么歌？
1: 哦。你想我久？
0: 你想足久诶。
1: 那电话你记哦。
0: 拜拜。
1: 好
0: 好好。拜拜。
1: 你卖讲一夹忙停来哦。
0: 四个字，
1: 四个字哦，一剑望天安尼。好哦，哎，丽珠姐，你等下起来出题目哈，丽珠姐，等下我你，你第一，四个字吗？国语还是台语？
0: 台语。
1: 四个字，你就忍耐，你就忍耐，迄个一颗红蛋。还有啥？怎样下坎？泡酒落喉。
0: 蔡无仙女。
1: 欠扁。蔡无仙女。好啦好啦，紧闭啊！来，老师音乐停下哦，哈，来音乐停下。
0: 哎，真的很难。
1: 第一个字，花，回哪里去？花什么啦？啊，花你娘！花了回哪里去？娘不够，什么会？够无聊哎！你出题，我你给他出题目。花。啊、人比根本就没比啊，灰啦你比啊！
0: 你很烦呢、欸。哎、欸，不过
1: 是他很烦呢、欸。
0: 这题不好比。
1: 比
0: 不？如果真的要比的话，什么是不好比？
1: 啊，无你搞讲迄个四亿的灰啦，除了灰啦，你够对自己灰用的点管呢？你搞讲的。花生好事啊你。来嘛，你叫丽珠姐去，丽珠姐去，你忙去，你忙去，比第一我就知啊，哎，忙啊，
0: 丽珠姐，你要做什么题？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想要叫我笑啦，
0: 你卖个肉，你卖个搞啊，公公出来哦啦。
1: 啊，灰了，刚灰哪里？
0: 你爱红，你爱红触动啊！你麦克来擦
1: 哦。哦，好了好了，我都点点了。
0: 不过呢，就拍进行的了。
1: 好了好了。
0: 哦，好烦哦！跟他讲一字呢，你就跟我讲讲看。
1: 啊，你讲你灰，啊灰哪里金？啊无嘞。
0: 感官四个字，
1: 四个字，
0: 你点点吗？
1: 求哪里？
0: 你我话你讲，我跟你乖乖起来。
1: 你这个也白赖的，这个。
0: 哎呀，我不是我。
1: 来，
0: 四个字啊、
1: 哦。来，四个字，第一个字，我搞我乖。
0: 你点点，我跟你讲，你点啊点点，你不能讲，你绝对不能讲的。
1: 这上面啊，第一个字是什么呀？哦，西。

0: 赢。第三个字，无，心无，什么呀？心无备啊、哦，什么意思啦？我看无。第四个字，铁辣，我待会塞落。我这丽珠姐嘛是迄落没创意耶，我紧啦，我紧啦。
1: 所以他自己讲完也大笑，你知道吗？
0: 啊，燕莲姐，你有啥？哎，燕莲姐，听，哎，恭维恭维哦。
2: 燕莲姐，
0: 哦，好，谢谢哦。来，志成哥。
2: 嘿，
0: 来，李坤啊，
2: 好嘞。
0: 嘿，李坤啊，啥物歌？
2: 嘿，对啊。
3: 心雄手软。
0: 哦，好，
1: 拜拜。
0: 啊，你蛮厉害啊，这至少有人参与啊，对不对？
1: 哦，差不多，超好参与的，金主大哥。
4: 喂，嘉诚，
1: 怎样？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有啥？
1: 还够有创意。
4: 我唔是要要啦，我是想要。
1: 你们说怎样？
0: 你们出题没有？好啊，你
1: 等。你先丢掉。
0: 我给你等姐，等姐，你等姐，等你，你给接好啊。
1: 嗯。
0: 来，咱来个速溶姐。
5: 喂。
0: 哎、欸，你有啥？
1: 姐。
0: 你有啥？
5: 心狠手辣嘛。
0: 好，感谢您啦、啊，谢谢、
1: 拜拜。
0: 来，凤乖姐，这是亚洲最拽。
6: 心狠手
0: 辣。哦，谢谢哈、啊，感谢啊。
1: 就用这个、啊，我一共我两个，有啥物刚刚跟我们会大笑，是因为丽珠姐自己讲完也大笑。
0: 好啦，你接金土大哥进来啊，看要提要用啥物题目，你忙用迄落，无人无人
1: 管你。金土大哥，你要说啥？
0: 财报好。
1: 很白啦嘞。
0: 啊？
1: 很巴拉，我有比过的，买我有比过呀。
0: 冇紧冇紧，比过
1: 都比啊。有比过啊。
0: 冇紧，那是因出的呀，因出的，因我哎，唔是我出的就好啊，不是我重复就好了。
1: 好，按得按得几题？好，你要换的。哦，再赞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原本他要出班生头。还有换的，有换一题的。
0: 换一题哦，不是翻身头哦，你忙过去来又翻身头啊，王乖姐哦，了解哦。三个字台语的吗？
1: 四个字。
0: 四个字国语的吗？台语的。
1: 台语的，台语的。
0: 台语的，然后来。
1: 台语的。
0: 你忙过台语，我就知影我名。来第一个字哦，你穿个做起来穿和服了，对吗？第一个字，大哥。第一个字胖，宽。第二个字吃香，吃香。第三个字什么味啊？
1: 啊，你大概用看无这个。
0: 看不懂，国语的还是台语的？
1: 台语的啊。
0: 台语的、啊。哎、欸，没人知道你看。
1: 九秒。
0: 没人知道啊。我看不懂。
1: 小月姐一定会知
0: 道。等小月姐知道。我想听话，伊讲啥？
1: 偷听。
0: 我偷听。你讲啥？
1: 那应该是我偷听吧。

0: 你等你，我听我们。
1: 小姐，啊，你要啥？哦哦哦，赞赞赞，拜拜拜拜。
0: 鱼要钓。
1: 嘿嘿，拜拜拜拜拜拜。
0: 鱼要钓。
1: 鱼要钓。
2: 靠腰，我看无，你个变一届来。
1: 你刚刚有听到他讲的答案吗？
0: 有
1: 有嘛？那你想象第一个是怎样？
2: 第一个字。
1: 已经在你等了吗？
2: 我不公会主持人这么欠点，
1: 对吧？你等等，你就在我头前，为什么你笑了吧？
2: 好，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第三个字是就是英一个日文的啊喏。来，第一个是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
2: 啊，你看不哦？真正假呀？你讲那，你有这样啊？这样迄落这样戆吗？伊这什么意思？你知无？肥。
1: 肥。
2: 肥，你了解吗？肥。
1: 肥。
2: 肥。
1: 哦。从哪恁家己倒？
2: 啊，从哪恁来家己倒哦？我给你个提示，这样这样迄落。哦，好，啊，我听美惠姐讲啥？哎，美惠姐，你要啥？哦，答对了。来，咱来雨婷啊。哎、欸，你好，你猜什么？哦，答对了，答对了。谢谢，感谢您啊，哈，拜拜。
1: 要公开了，要公开了，公开了。
2: 来，咱来婷话姐啊，哎。哦，答对了哦，啊、哦，好，感谢您，好，拜拜。哎，这不显示哦。
1: 你好。
2: 你好，李尚。
1: 你好。
2: 讲话哟。
3: 你好。
4: 回乡的我感觉。
2: 啊，你什么人？
1: 你是谁？
4: 我跟你讲话啊。
2: 我来讲李翔啊，你哪
1: 不
2: 名？不显示啊。
4: 我不显示哦。
2: 对啊，你不显示啊。
4: 我是英娇啦。
1: 哦，英娇姐。
2: 啊，英娇姐啊。哦。嗯，好，谢谢
1: 啊。谢谢啊，拜拜，
4: 拜拜。
2: 哦，你到底有没得显示？对。
1: 回，
2: 你了解无？回，肥，肥就是回，香。No。
1: 啊 no， 我。
2: 我冇讲诶，这么鉴别的主持人。
1: 回会比较不好比啊，啊，我就回。
2: 跟我秋月姐
1: 很厉害哎，
2: 很厉害嘞，一滴了，
1: 直接答对了。
2: 你搞讲培养，我搁想讲到底为什么有培养的我？
1: 你搁想为什么是培养的我对吧？
2: 好啦，你今仔唱歌无？有够时间来听歌。
1: 谢谢。

谢谢黄兄姐、香姐、雅欣姐、红林妈妈、问阿布、阿宝、彩珠姐、雅茹姐、阿姑姑、粉粉红、汉妮耶爹、蔬菜姐、金淑姐、林妈妈、紫英姐。

哥大嫂，还有我们的梅金姐、玉琼姐，还有我们的秀月姐，欢迎掌声哦！艳红的老公，还有我们的阿素姐、雅欣、雅茹，还有我们的昆凌呢、锦穗也，刚才秋爱姐、玉琼姐、凤乖姐，还有记得要叫阿妈，我在理会哟。阿妈，我在理会哟。我还剩笑脸。

0: 几岁？五二哟。哎，你哪跳啊你啊？谢谢一斌爸爸，收到掌声哦。
1: 一斌大哥，我才二岁哟。

丽英姐、彩竹姐、秋爱妈妈、昆廷哥等等啊，你也听耶。燕红姐的老公志成哥、丽君姐。

0: 谢谢素龙姐，
1: 呀
0: 如姐，哎呀呢，啊你那今麦才搞讲啊，我唱得济届哦，你那只届才讲。
1: 因为我看你一斌大哥较上强，
0: 真的哦，
1: 你五二岁啊，才五二岁呢哦。安尼我也要叫一斌小弟弟，比我细啊。
0: 来哦，金土大哥，
1: 是你，
0: 是啊，温雅。

来谢谢淑珍姐、跟那个素莲姐，还有的艳红的老公瑞东大哥，青春来呀，跟那小大金鱼玉慧姐，好你耶，是梁大哥，臭婆老板来呀，薛郎姐雅茹。

0: 哎，感谢大伯，现在这边要来点歌哦，要来点，等你后面再来点好了。那后边再来点歌，也没有时间可以点歌了，剩几分钟呢？
1: 谢谢。
0: 后边再来点啦，哈。嗯。哎，后边我剩较侪时间来点。哦，你看你要，你这两首你要唱哪一首？嗯，你另外一首不要唱，就可以。
1: 看你想要听哪一首，我就听。
0: 旗是谁的歌啊？
1: 阮小弟的。
0: 嘉宾是江蕙。
1: 江蕙。
0: 但我是听江蕙的歌啊，谁谁嗯，你给讲啊。嗯。轰隆隆轰隆轰。好，好啦，那你怎么来了？我们进入我的单元啊。
1: 是。
0: 哦，你也看 MOD 的。哦，你看 MOD 这个对我们的骨质疏松很有帮助，嗯，骨质疏松哦很有帮助，所以你看龙哥怎么介绍，阿哥你也看我们大力对不对？哦，这个是我天天必吃的东西，我们两个天天都必吃哦，嗯，哦，所以你看下去，为什么我们两个天天必吃？来看下去。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做電視節目做十幾年了，一直做到自己做大力電視台才知道做節目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因為我每天不是要四界找好的商品，不然就是要練歌，要準備節目，節目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沒有大家看到很開心，當然找商品一定要找最好的，要让大家健康，长期跟我们拼，身体真的有当时会无啥会堪一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吃，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5: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4: 用努力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忝，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6: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到了白天又干咳，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口水也流，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同款，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结果吃落，我那拄要夹起来时候，赶紧含落，马上好。若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当慢慢啊，慢慢啊咸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也惊着，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阁而且。睡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搁咳嗽也改善，搁阮迄个孙啊，扫甲扫要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 啊，少家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总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唔捌搁咳嗽。
7: 大嫂，
3: 唔捌停过啦吼，
7: 哎，唔捌，
3: 真正足好
7: 吼，哎呀，
3: 你南山包有落掉的
7: 吼，有啊，今麦都唔捌搁发啦，
3: 唔捌搁发啦吼，哎呀，
8: 哦，阿英，哎，你妈呢？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白糊咧，更白糊啊咧，
3: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8: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了拢会嗽，你知？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买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哦，已经食完啦。
7: 红军啊，我阮兄弟红军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文化是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遐未到老顶就听到。
3: 少干咧吼，
7: 少干，即摆拢袂啊啦。
3: 即摆拢袂啊，
7: 真
3: 正有赞啦
7: 哦。
8: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啊，即摆咧喵喵啊，无就是会哭哭嗽，拢走在死啊。
9: 我老公啊，他是老烟枪啦。
3: 啊，老烟枪哦。
9: 那他不敢在我前面抽烟。
3: 啊，是。
9: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9: 整包给他吃。哦。那我家吃了有够好诶。
3: 安那好，安那好。
9: 啊，就吃了哦，迄个细菌啦，大红龙波啊，足好诶。
3: 真正。
9: 买三组大袋。
3: 三组大袋，啊，你是买遐济要怎？
9: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讲我分人食啦，
3: 啊
9: 人大家食了讲足好诶啦，拢无少啦，
3: 真正拢无少。
9: 嘿啦，啊再等你讲买糖，叫我著甲你买啦。
3: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即卖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旧年少诶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啊，土水会惊掠老的。扫袂好诶，扫甲香诶，扫甲下骨诶，扫甲囡仔过敏，扫甲目屎流诶种诶。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甲三万诶，即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甲你诶即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即个垃圾诶物件甲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袂出来吼。你像啊，即有一个案例哦，即淡水诶王太太因翁老烟枪吼，伊啊甘努力都毋捌搁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诶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明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喘气佫足顺畅，讲话佫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砍哪啦种起来，口腔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天消的，吼，有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感觉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爱当甲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1000多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再起的话，用 SOD 给清出来，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给清出来。你一天给它干，一日照三顿干，啊，要困进就搁干一粒嘛，一天干四粒就好，哦，一天干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给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即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这是我伫遮吼上辛苦个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的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到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得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看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不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代谢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佫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和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抵抗力也好，也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诺宁源、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什么过亿更的物件。顾一大堆，你个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了啥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去做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0000。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0000，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0000，俗够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吼，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吼，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逐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赶快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啊，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啊，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上会到，0800009119，8包，吼，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块都，新卡就来，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

你细组就是让你一摆炸十六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个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来。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五十组尔吼，大组五十组袂当超过吼，因为安吉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三十二包，2680元。2680，小组16包，1500元一包，无到100元，一粒无到5元，0800001，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

0: 台独真哈，限定五十组哈，08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大组细组随在恁啊，来你哦，美莲你哦，来接个电话来你哦，桂枝。
1: 哎、欸、哎、欸，你啊，上河塘一百哎、欸、一组。
0: 好，来来来，一组来五十八组来，金凤你哦。
1: 啊，要做细组。
0: 好来，好，外高线大组细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哦。哎、欸，大组细组，来六十串细组来，你要配人，你要配人。
2: 嘿，我要细组。
0: 好，来六十一串细组，十六包啊！哦，果真大哥。
1: 喂喂，大哥来，
0: 大哥。大组的六十五，六十二串来，你要余真，再搁订卡者来。喂，你我改，你要小姐。
1: 喂，
0: 小姐，大组细组。
1: 我细组啦。
0: 好，六十五串细组来，你要吴太太，你要。
1: 哎。
0: 大组细组。
1: 细组。
0: 好，六十六串细组来，丽云啊，你要大组细组。
1: 细组。
0: 好，六十七串细组来，小英姐，你要大组细组。
3: 可以
0: 说做。好啦，八串说做啦，你要数号，你要要大组说做。
1: 大组。
0: 啊，六啊九串大组啦，你要全程，你要要大组说做。
1: 可别说做
0: 咧。好，七十串说做啦，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组说做。
1: 对。
0: 好，八十七串，你要来收钱啦，你要大组说做。收钱啦。
1: 说做。
0: 好啦，八十五串，甲接一个来收啊。
1: 我小谢总，
0: 好来八十九串，谢总聪明啦，你好，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组谢总，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组谢总，喂，大组的来，我八串大组的来，为你好，要大组谢总，
1: 小组的，
0: 五十九线来，千五的来，春香，你好，要大组谢总，
4: 谢总，
0: 来六十串谢总来，你好，哎，文龙大哥要大组谢总。
4: 我做大组的，
0: 六十二串大组有食薰的，要大组的来，你好，小玲姐，你好，啊，吴妈妈，
1: 我要细组
0: 的，来细组啦，六十二组内底有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组大组的，让伊个老烟枪给戒掉哈。为你好来，平清大哥，你好，大组细组的。
5: 哎，我们做细组的。
0: 来啦，九串细组来，为你好戒，你好，大组细组的。
1: 我要细组
0: 的。来，五十一串细组来，胜利，你好，大组细组的。
1: 双
0: 子的。五十二线大组来，细组的来，林雅，你好，大组细组的。
1: 细组的。
0: 五十三串来，你好。来，美莲，你要大组说
6: 话。啊，说话。
0: 好，来，我四串，甲接一个，笑一下，你要大组说话。
1: 哎，我大组。
0: 啊，五十五串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呢，有囡仔过敏的，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咱怎一天，甲照三顿，甘一粒。你甲甘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灰啦。什么叫做开心离家？什么叫做偷中馈？0800-00919来，你好，哎，算了，你好，要大组说话。
7: 大组，
0: 来五十八串大组来，你好，采访姐，你好，大组说话。
8: 谢谢。
0: 来六十串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组说话。谢
8: 谢。
0: 好，来六十一串来，你好，来郑忠大哥。
9: 可以。
0: 哦，这你上来了哈。
9: 哎呀。
0: 对哦。
9: 大组。
0: 唔捌停过啦吼。
9: 哎，唔捌。
0: 真正足好吼。
9: 哎呀。
0: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今嘛嘛较袂兴旺吼。
9: 哎呀。
0: 哦，啊你阿妈过年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9: 有啊，今嘛都唔捌过发啦。
0: 唔捌过发啦。
9: 哎呀。
0: 哦，六十三串来，大组甲接者。连你阿妈过年南山包都落掉的，你也看有偌厉害都？用夹的呢？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组说话。
10: 去交大组。
0: 哎，大组的六十六线来，你好。翠云姐，你好，翠云姐，大组说做，好来，大家去出来哈，认真卡，这栋广告真正有够俗的啦，你好，感谢你好，翠云姐，你好，大组说做，
8: 谢谢，
0: 好来，我再算1500块尔，1500块，十六包，一包无甲100块，素贞姐你好，
11: 嘿，
0: 大组说做，
11: 哎，大组，
0: 大组哦，你家己算嘛，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你若买大组一包，有啥物80块，啥80几块。一包80几块尔，一粒才4块，4块外尔，一粒4块2尔吼。来，赶快把握时间来，木原大哥你好。
12: 好，加油你好。
0: 哎，大组说做。
12: 大组咱上一组。
0: 好，感谢啦，陈大哥，我四串啊接进来。尊玲大姐你好，大组说做。
13: 大组。
0: 啊，大组55串，加接进来。小茹你好，小茹。喂，来，然后再搁定价，阿娇啊你好，大组说做。
14: 喂，谢谢。
0: 好，来，56串，大无要紧，让你甲阿边说做，拢免歹势，说做就16包啊，说做你啊。老早干了干几啊个月啊，为你来春英姐，你好，大组说做的。
13: 哎哎哎，我买大组的。
0: 好，好，等我一下，59串，春英姐接一来。阿英姐，你好。哎，大组说做的。
15: 说做的。
0: 好，60串，说做的，说做的16包啊，大组32包来。哎，文清大哥，你好。
16: 哎。
0: 大组说做的。
16: 说做的。
0: 61串，61串来，月梅姐，你好，月梅姐。大组说做的。
17: 大组的。
0: 感谢63串哈，有咩拢该多谢来，你好，你好，大组说做的。
18: 哎，我爱大组。
0: 好，那四串要大组来，你好来，我介意你要要大组来，小组的。
19: 小组。
0: 好，来来，五串，甲接一下，五串来。小茹，你要要大组来，小组的。
5: 哎，是食安怎哈？
0: 食食鱼羹，鱼羹，你等我一下。那有确诊过鱼羹无？会痒、会烧的啊？会过敏的啊？鼻啊过敏啊？啊，即个做鼻水会倒流的囡仔。遇到冷风会拍牙笑的，像这款体质的，或者是啊，咱的妈妈常常耳根无好，喘气喘袂好势， 认真甲食，一工用用去夹的哈。那你好，阿吴妈妈安怎？
3: 我咧大肚。

0: 你改大组的呢？哦，好来啦，这阵改大组，改大组是加较俗一丝啊啦，啊嘛未三改济，恁着人口少，要买小组就好啦。为你我改你哦，大组小组的。
1: 大组啦。
0: 好啦，感谢感谢，多谢你。买小组有十六包啊，我果真大哥。
2: 喂，大
0: 组的。大组的六十五啦，预算啦。你哦，余真，再搁顶卡一下来。为你我改你哦，小姐。
2: 喂。
0: 小姐，大组小组。
2: 我
0: 细组啦，六十五岁细组啦，你有吴太太，你有，
2: 哎，
0: 大组细
2: 组，
0: 六十六岁细组啦，丽云啦，你有大组细组，
2: 细组，
0: 六十七岁细组啦，小英姐，你有大组细组，
3: 可以细组，
0: 六十八岁细组啦，你有素儿，你有没大组细组，
2: 大组，
0: 六十九岁大组啦，你有雪晴，你有没大组细组？

0: 天才大哥索芬姐、玉慧姐、丽雪妈妈、梅森姐、德庆大哥、凤飞妈妈、
1: 坤辉同学、淑珍姐，那你管看看这些哎，
2: 还有静美姐哦，都给我看看你啊，不要怕不怕哦。

感谢瑞峰妈哥瑞凤梅姐，感恩齐飞四姐妹秀芝姐金师爷，感恩玉慧姐秀珠姐昆凌啊正阳大哥，还有我们的昆辉同学秀珠姐凤乖姐

0: 芬姐、正阳大哥、素莲姐、锦翠鱼、素燕姐，感谢。今麦电话，电话镜头。哦，
1: 哦，
2: 好笑。
1: 安诺，哦，安诺，
2: 奇怪，我今日主角搞点歌呢。
1: 哦，
2: 那就无唱到。
1: 哦，
2: 哎，我袂记得啊。
1: 哦，
2: 我是好像出了礼拜一哦。
1: 哦，
2: 哦，
1: 哦，
2: 忘记写上去哦。
1: 哦，
2: 没事哦。
1: 陪酒哦，
2: 陪你酒啊。
3: 彭丽君啊，
2: 彭丽君啊，
3: 彭丽君啊，
2: 好，不要紧，今晚起来点哦。
1: 阿伯陪你唱啊。
2: 地主姐搞工，什么搞袂记哩？好，阿姑姑，阿姑姑，好久没有点歌啦，阿姑姑。
4: 阿姑姑，
2: 阿姑姑，
4: 哎，你好，阿姑姑。
2: 嗯，阿姑姑。
4: 啊，哎，三妹好。
2: 三妹好。
4: 哎。嗯。好，拜拜。
2: 拜拜。拜拜来，香姐。
5: 喂，你好。
4: 嗯，你好。
5: 我要点世间味。
2: 世间味好，明仔载哟。
5: 好，
4: 拜拜。
2: 来，易华姐。
6: 你好。
5: 哎，香妹。
2: 你我香妹，相逢在巴掌，往事亲像火车旁。好啦，明仔载唱哈。
5: 好，好，
4: 第一条。
2: 拜拜。
5: 好，谢谢，谢谢。
4: 拜拜。
2: 来哦，海鲜啊！
7: 你吹红雨。

0: 我要葡萄成熟时。
1: 什么雷蔡红林？你真的蔡蔡雷怀轩了吗？
2: 你们现在都要改就对了啦哈。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2: 啊。啊，可以啊。
0: 我帮他改雷蔡红林呢。
2: 对呀、啊。
1: 我怎么我怎么给你个雷蔡红林呢？好了好了，怎么样？
0: 葡萄成熟时啊。
2: 好。
1: 葡萄成熟时，你得回来一次。
0: 好了，你慢慢吃，慢慢吃，
2: 你慢慢吃，
0: 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李祖姐，你讲什么歌未记？
0: 不要紧，未记哩，不要紧。我怎么改的？无声的思念，
2: 无声的思念，
1: 无声的思念，夜夜心疼呢。
2: 系啊，
0: 无啦，未心疼啦。
1: 无声的思念。也也心痛。好啦，明仔再唱哈，拜拜，
0: 谢谢你。
1: 来，咱的淑珍姐，
2: 淑珍姐姐，
0: 我红你，我要听讲听戆人。
1: 哦，好，听听了，听了啥？真心美。OK， 明仔再唱啊。
0: 好、
1: 哦、好，明天点歌前唱啊哈，拜拜
2: 拜拜，应该最后一个了，
1: 不搞哈，搞够点，二四六八九十，下一个，
2: 只能再一首，
1: 最后一首，
2: 只能再一首，
1: 只能再一首，好，来彩竹姐听什么歌？
3: 我要听老歌。
1: 什么老歌？
3: 秋风秋雨秋夜静。
1: 秋风秋雨秋夜静。好，明仔再唱哦哈。
3: 几点？
1: 几点？啊，十二点到两点，搁几点？我电话记哦，记住。
3: 啊，你甲我讲着，我肯定会听。
1: 无啦，你着十二点，我两点拢爱看到回头，看到尾，你了解无？哦。
3: 对啦。
1: 好啦好啦，拜拜。
2: 拜拜。拜拜
1: 跟我们讲几点？无你明仔用啊，明仔用啊，十二点来听啊。听我的死，气死我！好啦，老师，好啦，我点诶，差不多了嘛吼。好，来，老师，咱今晚要唱啥会呢？
2: 要来歌啊！
1: 要来一个回娘家，给他下棋哦。噔噔噔噔噔啊！即摆伊个，即摆个摇嘞摇嘞，啊怪伊个阿伯来咱卡住阿妹，哭啊卡住阿妹。哦，你啊，啊抽到你啊，你阿伯来，我勒哭，我勒哭啊卡住阿妹哦。
2: 哦，即摆那你看咱嘞，这波压力就大呢。但是连工业拢唔敢卡，因为奇怪，因婆声那只
1: 叫伊讲。点歌哦哦，点歌因小弟二弟的对啊。点歌因二弟差两克，好啦好啦，老咱紧甲摇落，咱较会当卡到共咩？无啦，其实拢有咧看济啦。啊，有诶人伫迄条巷要走去便所，你这
2: 诶，即摆忙去放尿哦。
1: 对啊，你抽奖诶时阵，你无着你，你开便所吼。
2: 啊，
1: 你若有着你，就忙搁走去便所，搁到时。搁未付回来，
2: 对啊，啊、
1: 哦，
2: 很可惜
1: 啊。你买个人，你等下小，伊个查甫拉拉链有点小鸟的，怎么了？
2: 阿贝，我们是很有水准的节目哎，
1: 很有水准，很有水准，都唔免放药了对啊。
2: 不是，
1: 哎，唔免放药，
2: 是啊，阿姨，
1: 阿姨啦，
2: 阿姨做什么啊？就
1: 阿姨放药啊，紧急的时阵要甲拖起来，啊，去救着啊！
2: 你都讲到都去救着，夹着到，你为什么在讲小鸟？
1: 啊，救着小鸟！吐，
2: 还有气质。
1: 这有水准的，就是爱写实，袂使了有欺骗，了解无？
2: 哦，
1: 喂。
2: 至少你不是说那个颜色的很
1: 哪个颜色什么颜色 白色。我想要

0: 好了好了，老师要直接给他五、四、三、二、一，停啊！
1: 淑珍姐，你免挂断啊，你直接甲接起来。
0: 我
1: 直接甲接起来。
0: 喂，
1: 淑珍姐。
2: 啊！
0: 啊，抽到你
1: 咧！啊，你是真正被破身体才抽你哦！
2: 啊，你敢抽到我？
1: 抽到是抽到你啊！
0: 今麦抽到你啊！我的鬼！
1: 夸张呢！
2: 没大病啊！
0: 啊，你拢无记
1: 我？你我，我老师拢免倒数咧，我直接甲你接起。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要
0: 啊，这是本来算啊，反正就是了。
1: 你即摆已经掉啊嘞，你免阁算
0: 啊
1: 嘞，你就是掉啊嘞。
0: 掉你啊！
2: 哦，
1: 即摆就是掉掉你啊！
0: 快叫家传甲你摇嘞！
2: 我多谢你啊！
1: 伊他误打误撞啊，唔知咩算命掉伊啦。
2: 我唔知我唔知算怪事啊！
0: 好啦好啦，即摆你看电视哦，摇嘞。有咧，看伊钓钓伫倒位，就是
2: 你
0: 就。
2: 啊，钓伫倒啊，物件是要安怎送？
1: 阮小姐会甲你讲。
0: 小姐会卡动的，互你，你免烦恼。哦。啊。像即摆先看你钓啥货。
2: 好啊，好啊，
0: 再转一次。
1: 老师，你要给大家看，再转一次。哎
0: 呀，再转一次哦，哈。
2: 再转一次啊。
0: 哎，再转一次啊。来啊。
1: 再转一次啊。
0: 你们用了八次都再转一次。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啦，淑珍姐，卖个了电话钱啊！迄个，等下小姐卡电话互你哦，
1: 哈。对。
0: 啊，等下小姐卡电话，伊甲你讲，伊就要哪，互你拿到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哦，感谢你哈。
1: 免挂吼，阮小姐若有
0: 闲的，随卡互你。
1: 有闲个，
0: 应该是今天之内就会打的啦。
1: 哦。
0: 感谢哈。
1: 恭喜哦。第一届哦。
0: 第一届就得奖啊，你哪下搞的？
1: 嘿啊，而且他才刚点歌完。
0: 哦，点过了中奖了。
1: 最后一个，来天公听讲人，真正天公听讲人。
0: 真正是伊
1: 啰。伊安尼啊，唔知影讲啊，这边话算。
0: 明仔载开始，大家拢听，拢点天公听讲人。
1: 明仔载不接受点天公听讲人哦，因为已经唱完了。
0: 好啦好啦，淑珍姐，等下小姐卡你哦，你免阁卡，
1: 免阁卡，免阁卡，
0: 感谢哦。
1: 我们小姐也卡你。
0: 啊，就是这个东西会那个，反正小姐跟你讲的对
1: 啦。也跟你解释
0: 啊。哦，安尼好了解哈。好，感谢啊。好，啊，咱今麦了感谢，哎，我咱未记。那他为着点歌，无未记人感谢的。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跟阮两人支持哦，谢谢大家哦，
1: 哈。
0: 哦，一路刚才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实在，天天都会出了。
1: 对啦，啊，就因为我们必须逐工拢爱唱歌嘛，
0: 啊，
1: 一定爱保养啦，哦。啊，恁其实咱也有伫外口无接触足侪那个空气污染，其实你们也是要保护自己啦。
0: 对啊，唔是干
1: 阮尔啦，
0: 唔是干唱歌爱这样尔。
1: 对。
0: 哦，即摆你干你有咧输，你有咧。
1: 有咧吸空气的呀，
0: 对，你有咧呼吸的，你就爱这啊。
1: 对，因为你处理毛粉尘呐。
0: 对啊，
1: 是讲啊，你啊，我也无出门啊，咩啊，哦，你毛粉尘呐，一些哦，
0: 对啦，
1: 那拢咱看无的。
0: 咱看无的，那个 PM 2.5，咱拢看无啦。
1: 对，都拢爱保护啦。
0: 你像你啊，总共恁兜有咧用什么气炸锅？我跟你讲，你有那种气炸锅，你门窗都要打开哦。你不要用密叠的密闭的空间，你那种气炸锅，啊，不然也散发 PM2.5 哦。
1: 对。
0: 啊，你了解无？嗯。这是很重要，要讲三次。所以有气炸锅，我到现在我还不会用，就是这样子。
1: 哦，真的哦。
0: 我还不知道气炸锅怎么用。
1: 没啦，你有那个电锅啊，弯用的。
0: 哎呀，我拢
1: 用。用甲变变个。
0: 我拢用电锅煮较方便。根本过，
1: 对啊，
0: 我顶个搞歪迄落，我做过台那烧伊，哎，我转做社会要互伊滚汤对不对？
1: 啊，顶滚到无汤，
0: 滚到无汤，臭椒臭味。
1: 好啦，那任何问题哦，
0: 啊，那卡在门。

0: 关。
1: 哎，拢爱拢拢会当问啦，问歹势问啦。
0: 对啊，问歹势问，啊，唔通问别人的问题。哎，哦，你嘛唔讲啊，迄落迄落什么，迄落小刚生痔疮，还是迄落阮陪你有囡啊？还迄迄落唔拢免问完哦，我拢唔知影
1: 哦。等下，人靠讲小靠小刚讲红林讲你生痔疮啊？你
0: 是？无啦，我是比喻。
1: 哦，比喻。哦，
0: 比喻。唔是唔是，
1: 你来买比喻讲吼啊，你卡后家村问讲啊，红牛底层无？哎，这慢慢讲问吼，谢谢哈。讲我们两个就好，不要讲别人。气死！
0: 我就想要讲到陪你啊，没办法。好了好了，那个反正你有问题问我们，嗯，好、哦，不要问别人的问题。哎，好，别人我请问，直接问别人。
1: 阿哥慢慢看，教我问红林安怎，我嘛唔知啊。哎，我可能爱跋杯哈，谢谢哈。
0: 明天见，拜拜。

0: 看看，
1: 我就心肝杂杂，中气阁未顺呢。
0: 啊，过来。
1: 啊，坐的时阵哦，无爽快啊；啊，倒的时阵哦，搁较无爽快呢。
0: 啊，这经营安偌久啊？
1: 大概个外月安尼。
0: 啊，你拖到今麦才来啦？
1: 医生，啊是安怎啦？哎，哦，医生，你唔管恁讲，我拢已经做好准备啊吼，你着甲

0: 我讲吼实际情形啦，好不好？
1: 你应该较早来，你今晚才来，我是要来跟你讲啦，吼。少年诶，我5点下班，你4:59才来挂号，我讲完凊彩看电影，叫你爸赴啊，你应该较早。

0: 就比如大家好哦，美丽的星期天你过来呀哈！邀请全国朋友先来听这首《相水的梦》，咩？
1: 梦里的梦啊！
2: CD，CD，
1: 大家下午好。

妈妈，丽玲姐发成大哥辞职节，瑞斌大哥、红阿姨、美香妈妈、梅珍妈妈，谢谢大家，还有我们嘉义的慧。

0: 纯洁，谢谢。
1: 谢谢。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哦啊，这个接触不良真的是很苦恼啊！那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又过来到咱这个美丽的星期天。
2: 是的。
1: 啊，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哎呀，这真的接触不良啦哈！
2: 啊是。啊，
1: 可能。欸，你进前来，你讲
2: 休困一天就迄落啊吼，
1: 休困一天，不是啊，进前
2: 就安尼。一天无擦，
1: 安尼哦，
2: 等来擦的时阵就阁袂使啊。
1: 安尼怪怪，你讲安尼什么擦的代志怪怪。
2: 你逐天爱用啦，
1: 无啦，
2: 一天无人敢用吼，伊就小可过奖。
1: 一半间嘛爱好休困，
2: 爱用爱用。
1: 对哇，爱好休困一下啦。
2: 真的吗？但是我讲伊无想要休困。
1: 我咧讲有诶物件，迄擦头，我咧讲吼，真正接触不良嘛，足危险诶。那有诶吼，爸爸妈妈，你爱知影吼，厝内底比讲吼。这个插头的问题啦，吼，还是讲什么延长线？延长线呐，用差不多一年两年吼，恁一定爱修，还去买一下新的。
2: 哎，爱呢。
1: 你唔好想讲延长线会当用足久足久的呢。
2: 哎，没有。
1: 未使嘿。
2: 伊个迄个啥？电线走火。
1: 对。
2: 有时阵会爆炸，哎嘛未当插上这插头。
1: 对，是对，尤其是迄是有啥物？电器的物件，你拢唔通做一届插伫迄个线面顶。
2: 我有一届就是插迄个烤箱，
1: 对，
2: 要插气插锅，再插电锅，哎，怎啊？
1: 跳电，
2: 鬼嘿啊！
1: 跳电对吧？
2: 真的跳电啊！
1: 真正跳电啊！哦，所以咱若出外吼，尤其是吼出外时阵吼，咱嘛是同款爱顺顺看看呀，唔通讲啊，迄不要紧，咱就甲插掉。有诶习惯，比如讲电风。咱就用开关咧插咧开的嘛，
2: 哎对哦，哦，
1: 结果你就是无吹的时阵，迄个插头嘛无爱甲背起来，嘿，我跟你讲，迄拢足危险的，哦，未堪要一届呢，
2: 哎真的，
1: 嘿啊，未堪要一届啊，啊尤其是即摆热天到啊，对不？大家拢会吹冷气啦，吹电风啦，等等的这，恁若吼真正你无伫咧厝内吼，一定爱吼小可顺者，
2: 真的啦，
1: 哦，要小可顺者。哎，讲真是，有但是我即马我来刚刚讲，哎，我年纪比较大了，我家己若要出门，我拢会小快去巡者，讲我有啥物物件无关。嗯，啊无吼，你吼车开出去了，你就大家你做烦恼，想讲，哎，我拄只家属够乖啊。
2: 哎，真的呢。
1: 我拄只迄灯够背起来哈，我也怀疑我家己呢。哎，
2: 有一届阮迄外婆就是安尼。
1: 真的吼。
2: 就是。伊要赶迄个请人客，赶要去请人客啊！想讲因厝内底够有迄个长辈啦，吼啊！想讲烫一寡物件，先用好烧好伊食呢。结果伊就用洗帕灰嘛，
1: 啊，拜拜啊灰安尼，
2: 嘿，去滚迄个矿嘛，啊，结果想讲啊，就啊底下咧滚嘛，啊，袂记得有咧滚啊，你知道？啊就用就出门
1: 啊，对啊，
2: 拢无去切掉，
1: 一定加减拢会发生这个代志。
2: 对啊，结果迄时阵我阿祖搁伫个嘛，结果我阿祖就讲奇怪，伊就先去神明听看，哎是发落吗？因为太贵拢淹啊，想讲先去看有发落无？
1: 对啊，
2: 结果无发落啊，结果惊去照看，哎呦，贵方面被烧起来，
1: 硬蓬蓬啊，对不？
2: 真的，
1: 迄时还做危险的呢。
2: 真的。
1: 所以我常常讲吼，厝内底吼应该安那爱用一个定时器，定时器就是安那，比如讲我今仔日。哦，比如讲我要煮什么物件啦，有的妈妈伊拢较爱家己煮，伊感觉家己煮吼，家己爱食啥就买啥，啊嘛较清气啦，
2: 对，卫生啦，
1: 卫生足重要，因都较注重这，啊因都会吼去煮一寡物件，但是我讲吼年纪越来越大吼，有当时人讲就是退化一定会，卖讲恁坐岁人啦，少年人我咧讲天咧嘛足济啦，
2: 天咧，
1: 天天你四点嘛足济，咱讲就是，我煮少岁时阵我就足天咧呀，啊然后吼，你就去买一个定时器，不要带，大约差不多几分钟会好，你拢知嘛，因为你常常咧煮物件，你拢会知啦，啊我这物件只要空20分了，我都爱去关掉，你就定时器甲切落，啊那时间到，伊就哔哔哔哔，啊就啊我有咧煮物件，赶紧甲切掉，哦，就足好诶吧，
2: 是，
1: 一定爱去买这种物件，较袂遐危险。当然，即马咱即个政府嘛是袂歹啦，拢去一寡吼啊独居老人的所在啦，改用迄种吼防火器，
2: 防火器啦，油烟达到多少？
1: 一堆叫啊，啊当然是卖佫达到多少，还蛮做危险的，是不是？啊，就用定时器的好啊。像我之前哦，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好好拜托的，好不好？我吼做爱食番麦对吧？啊，我想讲一半间吼，家己吼买回来杀。买回来杀，啊，结果迄天哎呀，我就看电视啊，啊，就杀番麦哦，杀个，所以想讲，我番麦我甜甲呢吼，足欢喜的，准备要食。 结果看电视看看唔知人，嗯，我想讲奇怪，那是臭味大味啦，哎呦，臭味大味足臭的，你知道我讲，嗯，啊，我咧煮饭未啦，惨啊啦。

0: 哎呦！
1: 哎，今日我就甲关条，
0: 是，
1: 你敢知啊？变用烘的啦，
0: 哎，
1: 规个环卫拢打啊打，搁臭灰打，
0: 哎呦，
1: 做危险的呢。
0: 是是 是, 是。
1: 你看嘛，这种的问题，你得讲谨慎一次，有一次的问题的时阵，你得感觉警醒讲，哦，这安尼唔好，安尼做危险的，
0: 啊，
1: 我来去困呢。
0: 哎呀，
1: 对不？
0: 对啊，像有一届，哎，你讲厝内底装迄个警报器嘿嘛？
1: 对啊。
0: 那有一届我唔知，我就伫阮迄个厝内底煮那个火锅啦，
1: 嘿，灰锅，
0: 哎，伫那个厝内底煮灰锅，然后就突然叫很大声，
1: 你闲呐？
0: 对，叫就大声。
1: 你叫出大声还是灰锅叫出大声？
0: 拢叫大声。就是迄个警报器会响，
1: 会响会响，
0: 那个烟太大了，
1: 嗯嗯，
0: 烟上大，对啊。
1: 哦，迄真正足危险的，真的啦。哦，常常嘛有人讲控控吧，控到唔知人去，对无？阮像阮姐姐朋友嘛足高级，伊常常拢出外，啊，拄拄啊，才拄啊好啦，才拄啊好。迄天吼，啊，伊都啊算讲，他都在外面唱歌嘛，
0: 对，
1: 一个礼拜才回来。啊，因爸爸算讲，介伊拢相依为命，
0: 对，
1: 爸爸嘛年岁足足足济啊，爸爸爱食控吧。
0: 啊，
1: 伊讲可能就是爸爸吼，就是咧控吧。
0: 嗯，
1: 啊，控吧的时阵吼，结果我啊，爸爸有一半间过会酸啉一下，
0: 哦，
1: 要困之前会啉几杯啊，种诶搞酒。
0: 小酒啦。
1: 嘿，对。结果一等下咧困了，困到一半时阵奇怪，那啤酒迄味足奇怪的味
0: 啊。
1: 哦，因个安尼为伊房间一直来，你知道？
0: 哎呦！
1: 好，伊讲，哎呦，火烧厝，火烧厝啊！
0: 嗯。
1: 结果我讲，紧哩爸啊，起伊又叫因老爸起来讲，爸，紧哩起来，起来，起来，火烧厝啊！伊讲，那先啦，先啦，用蓬蓬，先啦，用蓬蓬。伊才发现讲，哎呦，你控嘛都无关呢。
0: 哎呦！哎，
1: 我那无回来嘞。
0: 嗯嗯。
1: 我那无回来嘞，这声就起了了。
0: 真正有可能。一个小小的事情，那规间厝拢无去。
1: 真正，所以真的吼，要非常的小心呐。人讲吼，水火无情呐。
0: 真的啦。
1: 对哦。哎，水对咱最重要，但是水嘛是无情的。
0: 所以咱趁钱嘛，就爱买几栋厝，吼，买好几间，这烧起来，咱个会当够
1: 管。喂，可以。唔好啦，就是平时吼，一定爱注意安全呐。
0: 啊，对啦。
1: 啊，过来就是讲，咱今嘛讲的是跟火有关系。
0: 嗯。
1: 啊，那水嘞？水就是讲哦，爸爸妈妈，咱若热天到啊，尤其是一挂小朋友啊，伊拢做爱去溪仔边、海边，
0: 玩水啊。
1: 哦，这热天，大家拢爱去倒位垦丁啊，去倒位溪啊啦，去乡巴啦，
0: 对，
1: 去钓鱼啊，等等的。
0: 嗯。
1: 哦，迄是做好耍的代志。
0: 对啊。
1: 啊，那海甲水、海甲溪，你介意啥？
0: 哎，我介意，迄个海甲溪哦。
1: 嘿，海甲溪。
0: 应该海，我较会介意啦。
1: 哦，真的吼。
0: 对啊，对啊。
1: 海其实海是足水的，但是我看到海外有迄种恐惧感。
0: 嗯嗯。
1: 哦，所以我介意溪水。
0: 哦。
1: 你像吼海是安奈怎？海吼它的风景是漂亮的。哦，它如果能够潜水吼是足水的，看到海底，真正是吼真的是美丽的世界。
0: 对啊。
1: 但是吼伊就是迄水咸咸。
0: 想
1: 想哇
0: 哦，
1: 安尼感觉讲不舒服。
0: 你起来一定爱洗一下。
1: 嘿，对。啊，那溪啊吼，溪啊伊就是安那，溪水吼看起来就足清澈诶。
0: 嗯。
1: 哦，然后伊的水是啊足清凉诶，有无？哦。
0: 而且带点冰的感觉。
1: 对，真的很舒服。
0: 真正溪边流落来水。
1: 哦，真的那个好像是有些是山泉水哇，
0: 过一当
1: 冬天滴来啉的哈，
0: 哎，最大提来啉。
1: 对，所以这个时阵吼，热天吼，一定是有许多人吼，拢会烧酒啦，吼啊烧酒鬼啊，比如讲朋友啦、三五好友啦，
0: 对对对，
1: 啊恁一家伙，阮一家伙啦，是到店来去啊吼，佚佗，
0: 对，
1: 千万爱记，
0: 嗯，
1: 只要有细汉囡仔，绝对不要离开你的视线。唔好离开你的视线，迄囡仔有当时啊耍雷个地吼，伊唔知天唔知地，哦，啊你即卖大人顾背手机啊，啊囡仔走一队，哇，唔知老去倒去啊，有做这种代志呢？
0: 我顶个有一个新闻嘛是，伊讲伊迄个伫 KB， 因为 KB 有时阵大家去耍水嘛，
1: 对啊，
0: 啊过来烤肉啊，
1: 系啊，
0: 诶烤肉真的不要离开视线，
1: 系啊，
0: 因为回来的时阵规大人无去啊。因为可以最高能冲澡，真的啊，真的
1: 很可怕啦。
0: 嗯，
1: 我感觉讲游泳是这件事情是很好的事。
0: 嗯，
1: 啊，去佚佗吼，去海边啊也好啦，去咱这山顶买溜啦，看溪水有诶无，迄拢足好诶代志。因为出去吼，接触大自然。
0: 嗯，
1: 因为咱规工伫咧密伫厝诶吼，其实嘛是足痛苦诶代志。除非讲吼，咱真正有一寡是大人，他想出去又不能的，
0: 迄
1: 无话讲。咱着看电视，着会当看美丽世界。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来当出去行行吼，我感觉讲真正 出去迄种感觉是无同款的。
0: 哎，真的啦！
1: 你会感觉哇，这个空气是足好的。
0: 系啊，因为迄个日头曝落嘛，其实日头伊有足侪咱的营养分哦。为什么人咧讲是不是爱曝日头就是安尼啦？
1: 对对对。
0: 啊，够去山上也是啊，那个分多精啊，
1: 对，
0: 拢足好的、
1: 啊。我足爱去山顶的，山顶迄种味吼。哎，是迄只空气有够好诶，你敢知道？拢会伫感觉讲，哇，这真正有够自然诶，佫唔免吹冷气。
0: 哎、欸，真诶，真
1: 诶。迄种诶风是足自然诶，很舒服的。嗯。哦，所以咱即个爸爸妈妈时间吼，嘛是同款啊。嗯、哦，即、這个时阵啊，佮你只要要去倒位行行吼，莫讲体。嗯。因为体久吼，人会无爱招你呢。哦，
0: 真诶、啊。真的。
1: 你讲我就好啊。哦。我朋友有担心吼，因为我最近我嘛感觉，因为我家己介意做代志，我感觉讲愈坐会愈介意伫个厝内底，啊，就会变大出门。但是吼，朋友若甲你招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五届，你拢无爱出门，伊后摆袂阁甲你招啊。
0: 哎，真的，像我也是啊。
1: 你嘛是吼。
0: 我嘛是朋友要甲我招，我就一直无提到，伊唔敢甲我招，因为我大概拢要提安尼。真的啦，
1: 真好招啦，
0: 真好招啦，招到唔啊，买个招直人，大概都是直人安尼。哎，
1: 其实我嘛是做爱算的，就是讲吼，我就是过去拢像你讲的，啊，人也招，我就是拢会去。
0: 对对。
1: 但是一半个人感觉讲，哎，好像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办完。嗯嗯。你也感觉讲啊，我代志拢积做伙，啊，规工拢伫外口，安尼嘛唔是办法啦，对不？对。嘛是爱把家己的代志做好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像咱这爸爸妈妈吼，咱这阿姐因嘛是拢有代志啊，会讲啊，歹势，我今日拄好无时间，看家恁拍婆啊，我讲袂要紧，重要代志嘛是爱去做啊。你们自己的事情很重要。嗯。哦，啊对，你若有时间吼，啊就啊跟咱陪伴嘛，
0: 对啊，
1: 哦对啊对啊，哦所以重要代志嘛是一定爱先去做，
0: 对啊，
1: 爱怎讲啊，什么较重要，什么较好啊，我以前唔是，我是啊，我感觉朋友较重要，我拢会跟他讲不要紧，家家己的代志吼放伫边啊。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哦你做好少，你感觉什么代志拢无，拢无什么代志。
0: 我感觉就用安尼
1: 哦。嘿，感觉真用，唔是啦，是因为做中事恁的，恁也少，我就来去
0: 啊。对啊对啊。
1: 哎呀对啊，啊过来就是讲吼，有的人吼，拢会感觉讲，哎奇怪，啊我跟你招的时阵吼，啊你有个人做爱问的对不？啊要去倒，啊个像有无？
0: 对对对。
1: 我就问。就是有当时啊，三缺一吼，甲朋友拍一下牌吼。
0: 是是是。
1: 啊，像咱拢未去问，咱就讲啊，要哦，好好好，几点哦，拍一下牌，消遣啦吼。
0: 对对对。
1: 啊，有个人就真爱问哦，我要甲谁，我不甲谁，啊要甲谁要甲，我永远就三缺一。
0: 哦，安尼就忝。
1: 哎呀，足忝
0: 啊！要顾东顾西安尼吼。
1: 真的啊，像咱这的妈妈，有个人嘛是加减，嘛是会当去吼，啊，咱这用些脑筋的。
0: 嗯，真的。
1: 对，打个麻将其实。我们的国粹你知道
0: 吗、欸、国粹其实它是很重要的，要重要很多的，
1: 对，很好的，
0: 所以这个是预防老人痴呆症。
1: 真的真的，你看有在打牌的人、有已经七八十岁了，他的脑筋还是很好，
0: 很清楚，
1: 还比我们更清楚、欸、
0: 真
1: 的、哦、有时候我们跟妈妈说的他真的很厉害、我跟妈妈你才很厉害，你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有在打麻将啊，我有在叮当啊，我头壳拢有在转啊，哦，较袂老人痴呆症啊，哦，啊，当然有个人咧感觉讲吼，我讲安尼袂输我无打麻将，哪有老人？
0: 我拢学袂起来呢，我都学不起来，
1: 学不起来。
0: 有人教我教，我拢学袂起来，就是学袂起来。
1: 学袂起来嘛是好啦，
0: 怪，真的。
1: OK 啦，
0: 真的。
1: 学袂起来，你到位遐内底，唔是有电动麻将迄种，迄就会当蒙算啊，
0: 蒙算。
1: 迄种也免钱啊，对吧？迄嘛是咧挡卡卡
0: 啦。对啦，对啦。
1: 啊，咱有个人咧，都定定咧耍迄种电动玩具迄种，迄嘛是咧挡卡卡哦。
0: 对啦，
1: 对不？还是讲耍什么玛丽迄种诶，超级玛丽。
0: 超级玛丽。
1: 哦，迄嘛是咧挡卡卡呢。
0: 拢爱呀！
1: 啊，而且吼，佫诶，挡辛苦，
0: 挡辛苦。
1: 诶，有诶，妈妈提起来呢，我妈妈以前我买一台回算，你看妈哈哈，你阿谁你啊？差不多诶，15年前有啊，哦，15年前啊，无啦，伊小佫较久，
0: 哦，差不多。
1: 唔是，就是伊即摆要马力要跳过嘛，伊会对咧跳，伊辛苦会对咧跳，
0: 哎，就高资源咧，
1: 真正伊辛苦会对咧跳，
0: 安尼，
1: 而且感觉足趣味诶。
0: 啊，
1: 其实吼，有些人会觉得说吼，这种 手玩游戏是囡仔。

0: 买耍的，其实不是啦。嗯嗯嗯嗯、爸爸妈妈，你每当去买一台吼，伫厝内底耍。哦，看要拍高尔夫球，拍哦桌球，这种我都有呢。嗯，这种是运动的啦。
1: 哎、欸，真的，而且现在流行是那个挡民城哎。哦，
0: 挡民城嘛，
1: 挡民城也有，就是那个跳床。
0: 是那水床
1: 跳床。跳床，跳床就是、哦、跳床，跳床就是它有一个。一个迄个板子，然后它是用那个弹簧的。嘿，哎，要安怎讲？伊的材质就是当安尼跳咧跳咧，爱当运动。
0: 能起位，能起位。
1: 嘿，那个哇，跳床对，当安尼跳。今麦足侪少年人跳床，就是上简单的运动，但是伊买忝，买些喘。啊，这个可以减肥。
0: 哦，真的、哦。
1: 就安尼一直跳一点，啊，老师就伫头前一直教你安怎跳床，按跳名称安尼。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原来安尼我都会当
1: 登去跳。迄种跳床
0: 啊。啊，这囡仔都会跳啊，迄囡仔上爱跳
1: 诶。真的啊，真的啊。哦，
0: 规工咱过去吼，一挂阿公阿妈看到囡仔吼，孙啊啦，去你眠床底下站着，好啊，你搞落来哦，迄是要跳海哦，有无？
1: 我是真正为眠床，因为较早细汉的时阵，不是迄个双床吗？
0: 对。
1: 双床啊，小时候的哈，
0: 结
1: 果我就拢伫
0: 迄个，卡
1: 扎拢我拢就真的，我就拢就介意爬去面顶去站，爱一直跳跳跳，有一届真正无做跳落来，
0: 哎呦呀，
1: 哦跳落来真正，迄阵嘛就安尼，就怕怪怪，
0: 对啦，这正常诶，都有咧怪怪，你就是安尼跳，所以你囡仔你才管呐，
1: 啊是哦，
0: 真的，以前是不是就是说什么要高的话
1: 要跳绳呐，
0: 哎要跳绳呐，要练管爱跳绳呐。啊，不就是爱拍篮球啦，这种诶，其实这种我拢是无介意。诶，运动对我来讲吼，讲真是以前我敢那是虽然我是有发起用选到迄选手啦，比如讲招标啦，吼，提什么踢球，迄叫啥铅球吓，
1: 诶，做重诶，
0: 做重诶，嘿，哦，迄种诶，啊，我感觉讲对我来讲，我是逼不得已被选上，我无介意迄种运动。
1: 其实我刚刚现在大家当年对的运动，大家想到有点会变多嘛。
0: 对，我未使一定爱骨力，爱比少年时更加骨力。
1: 真的，真的。他现在最轻松的是先为基础的，先为行房开始。
0: 对，行房
1: 就是讲房间来行来行去。
0: 哦，行房。
1: 嘿，先为
0: 行房，你讲行房真奇怪。
1: 行房啊。
0: 行房。
1: 行房。
0: 如果那是迄、那个。要翻做国语，还是讲较侪岁人会讲行房的意思是跟他讲、哦、嘿，你知无？
1: 哦，是哦。
0: 对啊，对啊。
1: 哦，就房间行来行起来，就是那个超慢跑。嘿
0: 嘿对啦，超慢跑，原地踏步也可以，
1: 对不对？这是最基础的。
0: 对啦。
1: 上基础的啊。
0: 无论安怎吼，恁身体骨卡呐，我哩讲，咱吼食一寡健康食品，这是做基本的代志。
1: 对对对。
0: 但是运动嘛，最重要。
1: 很重要。
0: 对不？咱这爸爸妈妈千万唔通讲。频段运动，频段叮当，像你即摆你看阮的时阵，你的手都会当小夸叮当一下哦、喔。
1: 其实你安尼脚嘛会当安尼一直安尼翘。
0: 对哦，对安尼安尼叮当。
1: 安尼嘛会使
0: 哦。嘿，你即摆安尼脚都爱叮当一下。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安尼安尼小夸，小夸安尼一下。
1: 对对对。哦，
0: 甲拉筋呐、啊，人讲吼、哦，迄、那个筋呐、啊，扭扭一寸吼、哦，就会当吼，迄长会瘦。
1: 哎、欸，真的。
0: 真的哦。哦，像我即马拢有咧去上课哦，迄师傅嘛咧讲，迄师傅吼，伊毋是干呐吼，咧甲咱讲道理，伊过来伊甲咱讲吼，爱拉筋、嗯。
1: 哦，真的哦。
0: 真的，伊佫甲咱教拉筋
1: 呢。有、啊、你就行安尼，哦，就是教你就对了。
0: 对，我们就是会禅坐嘛。
1: 哦，禅坐。
0: 禅坐啊，佫扭筋呢。哦。人迄因大家遐尼坐会，迄筋拢软架呢，你敢知影？伊讲身体好吼，一定爱拉筋。嗯，哪开始扭吼，你也不舒服，但是你扭了时阵，你会讲，哦，真正足轻松的呢。
1: 真的
0: 哦。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从此以后吼，哪你看阮的节目的时阵，紧少扭一下。
1: 扭一下。
0: 对哦。
1: 扭一下。
0: 你哪开始吼，卖想过勉强，要做一届都扭过，你都歹势，马上爱去找迄个吊钩的。
1: 真正，我拽。拽过，我真正拽过。
0: 真正，迄足艰苦
1: 的。我都爬起来嘛，我都坐。
0: 哦，迄真正。
1: 足艰苦的，
0: 所以，会定定去闹到的人，就是表示讲你的筋骨嘛是较硬
1: 啦。像硬啦。
0: 哎呀，硬骨骨。嗯嗯，
1: 安尼要安怎？
0: 把胃唔硬咧硬遐。
1: 系啊。
0: 无啦，我是讲阿妈骨筋啦。
1: 系啊。
0: 嘿，爱小块扭者吼，
1: 扭的。
0: 哦，扭我嫩安尼，身体愈来愈好。
1: 手指爱嫩。
0: 都是爱嫩，心肝。
1: 心
0: 肝爱
1: 嫩，
0: 筋嘿筋嘛爱嫩，安尼吼。哦，啊，该硬的所在就爱硬。
1: 硬啊，该你表演你就爱表演。
0: 对，就是吼，那个。

0: 像干硬嘛，硬硬出来，袂使软，互人软糖亲骨安尼
1: 对吼。
0: 好，安尼关键咱来唱歌吼。
1: 好，来，我来唱这南港丽芳姐加嘉义的惠纯姐，赢一口气。
0: 好，来，这个丽梅姐，我们听咱这个沙吉克。
1: 好，过来平镇春美妈妈，迄个小姑娘。
0: 咱这个人客要求邀请大邱的雪儿姐跟太平的季云姐姐，细细好听歌曲。

0: 好，哎，谢谢，谢谢哦。玉林姐来白挂掉，共同英雄。
1: 谢谢，也是靠贵，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谢谢，感谢来继续带来这首。三一块就好，三一块就好，卖三两块了哈。
0: 哎呦！
1: 谢谢红阿姨、彩儿姐、苏荣姐、方玉姐姐、秋香姐、玉花姐，感谢红阿姨、宝钗姐、美云姐姐、昆凌、正阳大哥、春英姐、

大哥，一只大哥，芋圆妈妈，满足妈妈，梅珍辣妈，春菊妈妈，简爱妈妈，桂孙姐，淑薇姐，竹霞妈妈。

0: 春菊姐姐，感谢感谢大家，玉圆姐，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安排，谢谢小姑娘，用功欣赏哦。

谢树盆姐、丽蓉妈妈、世良大哥、金珠妈妈、燕黄妈妈、正阳大哥、十字姐、竹霞妈妈、黄阿姨、昆凌哥、桂花姐、薛糖妈妈、小丹妈妈。

0: 和妈妈，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人客要求。
1: 哎呦，人客有什么要求？尽尽量打电话来哈，啊，尽量尽量做哈，尽量做。谢谢，感谢，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哦，谢谢。宝凤姐姐、素珠姐、洪阿姨、满足姐、景致姐姐、春英姐、宝钗姐姐，感谢桂花姐啊、秋香姐姐，感恩哦。玉圆姐、春菊姐、淑珍姐、素盆妈妈，来这里旭耀国际哈。

祝妈妈是梁大哥，景致妈妈，红阿姨，淑琴姐，桂春妈妈，凤色姐，竹香妈妈，美香妈妈，小丹妈妈，燕王妈妈，梅珍辣妈，淑珍姐，满竹妈妈，子子妈妈。

0: 姐复活节，
1: 来看有三颗，
2: 都无安那，看有三颗嘛无好。
1: 无啊，你一直哭，你是要哭安怎啦？
2: 我就是足久无安怎，结果站在困岗顶，那个就。

0: 够过我悲伤。结果我目睭天金，伊拢无甲我安怎、啊？
1: 会心一笑，会心一笑，
2: 足高追的呢吼。
1: 你有看我坐你头卡无？
2: 有，
1: 对哇，迄真正是足无聊的，底下懵起袂啦。
2: 真正是要等人卡来，我袂拉啦。
1: 对，
2: 坐你头卡呢，已经等足久啊啦。
1: 等足久无人要搞我，我尿的尿的对。
2: 是啦。
1: 其实迄真正是足无，就是有足侪代志，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2: 对。
1: 真正，你如果想讲，哎、欸，我想要安那做吼，你就感觉讲，哎、欸，就这样子呢，
2: 吼，
1: 就亲像子人即嘛，哇，甲因阿妈愈来愈红啊呢，
2: 哇，你看嘛，小可拍一下呢，因为有时阵吼，真的唔知影讲啊，原来去影片，
1: 有真正真侪人看，
2: 有人会看呢，
1: 真的呢，
2: 真的呢，
1: 真的啊，
2: 真的，
1: 啊，你讲个，迄个阿妈，
2: 大家拢足无聊的，
1: 真大家足无聊，哎，即嘛无法度哦，我发现哦，即嘛吼。背手机啊，看抖音的人侪干那耍，
2: 超多的，
1: 超多。他们的诶、比如讲，因嘞，因嘞放松的诶趣味性
2: 吼。上班压力就大。
1: 嘿，对，伊就是吼，坐落就是手机啊，举来一直背，一直背，看抖音，因为抖音吼，佫短短啊，你知道？
2: 对。
1: 伊袂感觉讲哦，我干那吼，等下无看袂使，伊就是马上会当收起来。
2: 即马长的咯，拢无人爱。
1: 嘿，真嘞，你爱短短啊，即个。
2: 爱短人就爱。
1: 爱看物件
2: 尤其是迄、
1: 那个爱看物件啦。
2: 上好30秒以内就会使迄种。
1: 长，你讲长的无人要爱，
2: 长的无，
1: 爱短啊，
2: 短的无，愈紧愈好，
1: 愈紧愈好。
2: 真的，因为即马大家动，即马拢动袂久啦，
1: 动袂久啊，
2: 拢动袂久。
1: 讲真的啊，因为影片啊，影片。
2: 因为看伊收长，伊就划过去。
1: 嘿，伊收长，刚刚说哦，这无聊，是要看到偌久？
2: 对啦。
1: 啊，那短短几秒钟啊，这种的吼，他就哎。觉得很好笑，再一直重看，一直重看。
2: 哎，就给你关注哦。
1: 真的，也给你关注呢。所以吼，咱家爸爸妈妈过来就是吼，子郎也吼播出他跟他奶奶的一些影片，很好玩。啊，汪触汪触鼻啊那啦吼。啊，你也要凭刚上去让他们审的。
2: 我等我再
1: 等你再来审。
2: 哎呀，我再给他上去哈。
1: 好，阿妈诶，日后日后玉林跟子郎加减会去。哦，收集一寡较趣味的，
2: 对啊。哦，来我来加翕一寡我阿妈诶，迄个相处好了，无一定爱食物件，我会当翕一寡。
1: 哦，相处的事情也不错
2: 诶，
1: 对啊，对啊，都很好，都很好啊。其实我边来讲，我感觉讲，有当时吼，有足侪人有咧耍抖音，但是有诶人无咧耍。
2: 哎，对
1: 啊。啊，我甲抖音一寡趣味诶物件，会当搬起来再互大家看。嗯。啊，你嘛是未歹啊，吼。好，安尼关键诶吼，咱今仔日是礼拜天，礼拜天吼，请咱这个祖先甲咱加智慧吼。无啦，
2: 今仔无祖先。
1: 哦，今仔无祖先，啊无拄只。
2: 今仔日。
1: 啊无今仔这是啥
2: 物？今仔是迄个。
1: 啊，这是礼拜五呀，
2: 哦，
1: 礼拜五才有做生的啦
2: 哈，
1: 啊，那先来开讲好不好？来，开放开讲先哈。
2: 哎呦，
1: 哎呦，做生今仔较无时间啦哈。
2: 是啦，
1: 做生去别位啊啦。
2: 真的啦。
1: 去别位教。
2: 哎呀，伊迄个等，迄个回家啦，
1: 回家。
2: 回去做庙。
1: 回去做。我跟你讲哈，一过去咱这里吼，算讲第一地唔知。归世纪以前哦，所讲的一些话真的都很有道理，
2: 真的，
1: 真的哦。后来阿兰光进来开杠哦，0423380303。
2: 哦，
1: 来小杠诶，贵春节你好哦。
3: 刚才按你唱那个歌哦，那个衣服穿着唱的歌很好听啊，又好看呢。
1: 哦，真的
2: 哦。漂亮。可以晒黑啦。
1: 哦，你讲什么衫？啊，你讲黑
2: 了黑。
1: 哈。
2: 短片吧，
1: 短片
3: 嘿呀，哎呀，要给我安怎？
2: 我，你想要安怎？
1: 要给人安怎？人个不爱你看麦呀，你看麦呀，对不吼？那是趣味趣味的啦吼。
3: 哇，穿一束衫好漂亮哦！
1: 哎，一束衫都困纱你啊啦！
2: 真正爱水啊，睡觉人家要安怎嘛？
1: 啊对，我就是穿那件衫，人家不会搞安怎啦。无够水，哎，菜市啊卖一百块尔，一百块。哦，阿姐好啊，阿家己爱保重哈。
3: 对，我参照没来，我都自由的看的。
1: 哦，自由了哈。
2: 谢谢谢谢。
1: 好啦，你家己过好哈，平安平安哦。
3: 哦，谢谢。
1: 好，谢谢哈，感谢你哦。
2: 拜拜拜拜。
1: 你好哈，平安哈。好来趣味啦，哎，咱这个建宁姐。
2: 建宁姐。
1: 喂。你好哦。哎，一点妹妹哈，妹妹一款哦。
4: 嗯。
1: 喂。
4: 你现在跟食堂你习惯吗？
1: 食堂。我跟食堂习惯吗？
4: 对啊，
2: 习惯了。
1: 我跟每一个人都很习惯。
2: 对啊，都是
1: 食堂更好哈。很好啊，食堂很棒啊，很用功啊，很用心啊。啊，你要再跟我问什么？继续问。
4: 什么？
1: 你还要问什么？
5: 我要出来，
4: 就是说看你跟食堂有没有习惯。
1: 很好，
2: 我们
1: 我们很好的。
2: 我们
1: 很棒啊，
2: 没坏没坏
1: 了。
4: 我怕你会想德宝啦。
1: 你说怎样？
4: 我怕你会想德宝啦。
1: 哦，德宝也很好啊，德宝在十，我跟你讲，我们哈，我们在那个电视台，
2: 对，
1: 哦，每一个同仁都很好，
2: 真的，
1: 哎，对，哎呀啊，咱头家吼，甲咱安排，咱甲什么人拢一定会哈，拢袂歹，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哎呀，看节目就知影啦，你有看节目就知影啊，两个诶感情有好无啊？
2: 嗯嗯，
1: 对吧哈？
4: 好啦，
1: 啊好啦，谢谢你哈，
2: 谢谢，
1: 多谢你的关心，哦。
2: 啊，谢谢
1: 哦，嘿，好，谢谢你，感恩
2: 哈，谢谢谢谢。
1: 啊，好来，这里淑琴姐姐你好哦，
2: 淑琴姐，
6: 弟弟，
1: 哎呀，这，
6: 这个自然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哦，高阳这个啊，
6: 你，弟弟，
1: 嘿。
6: 你啊，你一个一个诶，在啊怎么样？你诶，你啊，你这个点解啊？我那个出大就做嘛，大姐嘛，都无改变的事业。
1: 哎呦，谢谢啦！
6: 系啊，啊是啊嘛，都公司也都事业领导
1: 哎
6: 呀。
1: 哎呦，谢谢谢谢。
6: 是在做领导的呀，
2: 感谢你鼓励，谢谢。
1: 多谢。
6: 你做少年的呀？
2: 哦，我二十四
1: 岁。二十四岁呀，你看嘛。
6: 你看，伊比我姐姐是做少年的呀。
1: 真的呀。
6: 你看，红门房无，甲因阿妈伫个咧。
2: 哦，你有看哦？
6: 对呀。哦，足感动的呀！
1: 足感动
6: 。这就是就着阮阿妈，就着阮阿妈甲我安尼咧。
1: 哦，安尼哦。
6: 哦，足感动的呀！
1: 真的有
6: 呀，
1: 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你看妈吼，有阿妈有出来底吼，是大人在的时阵，拢爱好好保守，对吧？
2: 珍惜当下，
1: 珍惜。
6: 啊，今麦阮阿妈伊以前去做钱啦，啊，所以我了爱来自然啊，甲伊阿妈，我了记得阮阿妈咧。
1: 真的吼，
6: 哎呀，我是感动的，很感动啊！
1: 啊，你今麦为着要吼感谢阿妈过去对你的好，你都爱家己照顾好，安尼知无？
2: 对，大家爱欢喜哦！
1: 哎呀，大家爱开开心心呐、啊，好不好？
6: 好，
1: 谢谢淑琴姐哦，感谢你哈，感恩哦，平安平安，大家拢爱平安健康哦。
2: 真的。
1: 哎，讲到这阿妈吼，讲真实，我自细汉到大汉，我都唔捌看过阿妈呢，我都没有呢。
2: 真的、
1: 哦？哎呀，我唔捌看，我唔捌像别人叫讲阿妈阿公，
2: 比较早
1: 都没有呢。
2: 比较早，你比较早还是说没有看过他们？
1: 都没有。
2: 都没有，
1: 我唔捌看，唔捌看过什么，我的阿公甲阿妈从来无。
2: 哦，真的哦。
1: 真的真的，啊，当然咱细汉就不浪啊嘛，所以咱面对的是咱的养父养母，但是我的心目中伊就是我的亲生老爸老母。
2: 哦。
1: 我是很尊重我这边的养父养母。
2: 嗯， 嗯， 嗯
1: 啊，当然咱甲亲的这边是无缘啊。哦，都嘛是感谢咱的爸母吼，安尼会当予咱来到这个世界上啦。
2: 但是亲的你敢有度过？
1: 有啦，有度过，
2: 有度過，
1: 但是很奇怪，就是没有办法，亲不了，
2: 亲不了。
1: 无啦，总共一句就是安那，这是

0: 缘分啊，
1: 对啦，
0: 缘分啊，啊，我们就是要释怀呀，嗯，那就是无缘，你再去讲去分人，嗯、啊嘛没有怪罪任何人，只是讲缘分的物件，让你感觉足奇怪，嗯，足奇妙的，嗯，对，哦，就是我感觉讲，啊，当然现在是吼，拢就是各。个就是无咧联络，迄是做细汉的时阵，
1: 哦，
0: 做细汉的时阵，阮这個养母吼，伊拢会吼，叫阮哥哥啊载阮去吼生母这边安尼。哦，哎呀，迄个时阵我拢会偷偷听到因大人咧讲啊，讲话讲，哎，什么人哈啊那那那有听有嘛？虽然做懵懂的呀，
1: 迄
0: 阵我会记哩。哎，敢那阿未读国小，嗯，阿都会听到，会听到的时阵吼，我阁甲阮的亲阿姐哦，嗯，啊，甲伊讲，即个人嘿哦，因拢讲哦，我是恁妈妈生的哦，啊，阮阿姐拢讲，因为阮小朋友啊，拢嘛讲童言童语，
1: 啊，
0: 囡仔拢讲，我袂讲，我袂讲，你唔是阮妈妈生的啦，我讲，哦，我都哦，就这样子，啊，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没联络了，嗯，就没联络。我刚刚就是这样子，我互相祝福啦。我感觉为什么我会感觉讲，反正我已经不能了嘛，那我就甲这边养父养母哈，啊是跟这个红台甲银龙做生啊，哈，他们也走了。那我今嘛做情人诶，然后那边有阿姐，哦阿姐有小弟啊，做侪。
1: 安尼其实
0: 足奇怪，都拄啊好我本人。
1: 遐嘛算，迄个阿姐嘛拢算你的亲戚啦。
0: 拢亲的亲的，拢迄边拢亲的，迄边足亲的。然后，哦，我养父养母这边的，敢那生一个后生俩。
1: 后生。
0: 好，啊，就分我。啊，伊嘛足侪回才分我呢。迄阵时啊，因拢咧甲我讲吼，大家的朋友啦，厝边头尾拢甲伊笑讲吼，哎呦，遐侪回这个咧分这个查某囝安尼吼，感谢会到安尼啦。啊，我妈妈拢讲好，加在我有分你。嗯，啊，我现在不知道要怎样，因为我哥哥他比较早过世，我哥哥他51岁就走了，所以我觉得说缘分的东西很奇妙，就是无论吼，人讲吼，生的恰一边啦，啊，用的功劳较大天啦，
1: 对，
0: 啊嘛，咱拢是爱吼，好好家友好安尼，啊，所以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苦过来，我嘛是有。很辛苦的一面呐，
1: 对对对。
0: 但是我现在干嘛讲？我一个人，我觉得我现在哈过得很自由，很开心。嗯、哼哼然后不管有钱无钱，我干嘛讲？我是低就的，我是很知足常乐的人。
1: 活在当下。
0: 对，我是活在当下。我不，我不是讲我一定爱去跟人攀比，讲我一定爱我成功，还是我我有钱。对我来讲，这东西没什么重要，我的重要的是自由跟开心，嗯，要把自己过得很开心啊，
1: 哦，
0: 就是
1: 讲
0: 对，无欢喜的代志，嘛爱一下就过啊，嗯，无你一直浸在迄种艰苦的代志，
1: 吼
0: 啊，这样超凡的代志，你永远就不会开心，对对对，所以我刚刚说我一辈子当中吼，我现在是最开心的，
1: 那这样是最好。
0: 对对对对，阿妈最好大家吼，大家拢做欢喜，天天开心啊
1: 哈。
0: 好，谢谢哦。好，那金凤姐要开讲哟，金凤姐，
1: 金凤姐，
0: 来，金凤姐，
1: 金凤姐，
0: 金凤姐你好哦。
2: 哎，
0: 玉英，哎阿姐，
2: 哎，
0: 你好
1: 哦。你好，金凤姐，你好。
2: 啊，我嘛要甲你讲一个迄个故事啊。
0: 啊好，请讲。
2: 我嘛是本人的啦。
0: 哎呦，咱拢同款的啦。
2: 是啦，
0: 是啊。
2: 阮亲生妈妈生十个啦。
0: 哦，
2: 啊，我排第七个啦。
0: 哦。
2: 嘿，啊，阮离无偌远，同庄的。
0: 同庄的啦吼。
2: 嘿嘿，啊，阮妈妈，阮亲生妈妈，唔是要嫁我好人，嗯、是阮养母那边的阿妈来抱三抓。偷婆三抓
0: 哦，安尼哦，
2: 嘿，
0: 啊，你都跟因较有缘呐，
2: 嘿，啊都无啊多啊，啊都注定新妇啊命啦，
0: 哦，对啦，
2: 嘿啊，注定新妇啊命，嗯，啊是要讲有听嘛有听，要讲无听，我要拍死啊，
0: 哎，过去的人拢足红拍嘞，
2: 嗯啊，
0: 啊，过去的人拢好。拢用拍用术的安尼吼，
2: 嘿，阮亲亲妈妈都共庄人，伊知影会来看的，唔敢啊，唔敢，搁是哦，做高义人嘛唔敢，搁错转去安尼啊。
0: 哦，是安尼吼。
2: 对啊。
0: 啊，不要紧啊，咱嘛已经安尼吼，过甲安尼吼，来到这个阶段，哦，过去就放过去
1: 啊，即摆爱过也好，
2: 对。我即摆是袂歹啦，啊是讲吼，迄阵虽然实在是食歹命呢。
0: 安尼哦。
2: 阮。养的爸爸哦，拢唔趁钱，跋筊，啊跋筊哦，拢

0: 我的养母哦，甲姓肖，嘿呀，啊，所以阮讲讲较歹听了，食食番薯贴椒盐呢。
1: 哎呦，真的过去人拢做辛苦的呢，做过去做辛苦的。
0: 啊，但阮亲生妈妈一边虽然是十个哦，不过但阮亲生妈妈有饲猪、饲鸡、饲鸭、饲猪，
1: 哎，哦，
0: 啊，拢他食。啊，阮亲生的爸爸拢做面话咧做事的，
1: 是是是，
0: 做事的买钱摕转来。嘿呀，啊，我细汉的时阵，甲阮养母这边的弟弟啊，搬家啊，啊，阮弟弟也知影我唔是伊那边的生的，嘿，啊，就甲我赶转，啊，我就真正走转阮媳妇那边啊，啊，阮媳妇看到囡仔，听到囡仔声在哭哦，一直哦，甲门开开看一下，看我在哭哦，我无入去哦，我刚刚一行也未打入门，我就甲我赶。
1: 哦，
0: 安尼
1: 哦，
0: 真系啊！
1: 哎呦，啊，过去的人我先生较安尼较辛苦啊！啊，你即马吼，都爱吼家家己吼过又好哦，嘿。
0: 是啊。哦，
1: 谢谢你，多谢你的分享哈，这。
2: 哦，
1: 感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哦，
1: 感谢感谢，平安平安，大家拢爱过得快快乐乐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过来唱歌，日后咱再过来开讲哈。好，来，赶紧来唱歌。
2: 好，温暖的沙石。
1: 啊，咱这袂当回头的咯。
2: 秘密精灵。
1: 三首好听，我去广东来欣赏。

谢谢红阿姨、正阳大哥、富竹妈妈、春菊妈妈、朱霞妈妈、淑珍姐、丽娟妈妈、燕子大哥、雅慈妈妈、若燕妹妹、慧珍姐、慧纯姐、彩慧妈妈、满竹妈妈、小丹妈妈。

0: 夏妈妈，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现在来继续带来几首哈，每当开头的路，台中小康肉饭，我们这老板、老板娘，以及这爸爸妈妈到店来听歌，回味一下哈，这条歌。赵香姐、燕莲姐、慈智姐、洪阿姨、富儿姐、月香姐、玉花姐姐、雅慈姐、宝钗姐、美惠姐姐，啊，咱这里惠纯姐姐。

谢谢玉琴妈妈、昆凌哥、婷英姐、美惠姐、竹霞妈妈、花城大哥、正阳大哥、富竹妈妈、康盛爸爸、洪阿姨、雅慈妈妈、舒雅妹妹、福成大哥、竹霞妈妈、春菊妈妈、明雪姐、景欣姐、秀宇妈妈。

谢谢美华姐、美惠姐、景致妈妈、雅慈妈妈、宝凤妈妈、永成妈妈、大哥、康盛爸爸、文斌妈妈、文斌大哥。

0: 妈妈、朱夏妈妈、小丹妈妈、子珍妈妈，谢谢。
1: 谢谢。
2: 时间吼，较短一丝啊，希望恁这爸爸妈妈介意听歌的，赶紧卡电话起来哈。
1: 是的。
2: 04233308。
1: 0303。
2: 来哟、哦、来哟、哦、来，了接电话吼，听手机啊，哦，来咱这个昆凌你好。喂，昆凌。昆凌你好，嘿。哎、
3: 欸，子朗。
2: 你好。你好。
3: 我可以点那个点心不移。
2: 好，点心不移，
1: 子朗的关心
2: 哈。
1: 谢谢。
2: 好，感谢哦，感谢，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来，朱小姐姐。哎、欸，朱小姐来，再过看哈，谢谢。来，来这振东大哥。
4: 啊，你子朗。
2: 哎、欸，哥哥，你好哦，下午好。
4: 那今日啊，我咱这个四大帅哥因打
2: 赏，还不是夸
4: 刘德华的《真情难说》。
2: 哦，真情难说哈，
1: 真情难说呀。
2: 好，感谢哥哥哈，多谢你的点播哈。好，那现在美惠姐，然后谢谢哦，感谢啊，好，感谢啊。美惠姐、苏贞杰哈、苏清杰、潘婶妈仔再过来点时间哈，要维护啊哈。好，啊，咱这爸爸妈妈讲的过来，跟咱这个重要时间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甲阮支持，甲阮斗鼓打一个啊！吼，今仔 MOD 的好朋友一定爱听听龙哥甲咱介绍，然后需要吼，则甲阮支持哦。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如果你若感觉嘴大喉渴吼，啊，气功无好，常常咧嗽的这种的吼，你一定爱赶紧来食这味的。重要是吼，先听龙哥甲咱介绍，咱过会当长知识。要若有需要吼，去甲阮支持吼，

0: 如果今仔所有的产品你拢无需要，不要紧，就当买别项嘛，有当买别项的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讲支持，谢谢大家。
1: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對吧？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 台立推荐顶级分公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台立顶级分。三珠宝上盖好的选择，
2: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3: 啊，拢继续在吃啊。
2: 这足好个吼。
3: 啊，足好个啊。
2: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乖，足
3: 好。我精神足好个，我八十三呢。
2: 八十三，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3: 我是感觉较袂喘。
2: 较袂喘吼。
3: 行路正吼，靠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2: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有较袂喘无？
3: 系啊系啊。
2: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因为这个产品哦，这个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薰功，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薰功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神仙娘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因为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诶嘛。啊，若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是讲食人参就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吹破啦、火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真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啊？四鸟白，四鸟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五十 CC 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游去啊，这直接就游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鸟白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一十斤二十斤唔免，四鸟白就好，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共款。我现在刚安尼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薰功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埔这李大姐伊就一车酸，透早食一包薰功就袂啊，嘛袂佫喘啊。

台中太平这个这廖尚哦，这真特别咯吼，伊哦去暖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未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断音，一感觉唔咧感冒，感冒未煞。三岁的囡仔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都等于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即个是啊，即个做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即个做规个目睭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以后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未食哩，加食粉工足舒服诶！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個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诶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诶人啦，抵抗力歹诶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個土壤甲伊的这個做伊的这個营养精髓，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分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诶。哦，啊一般来讲，分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诶，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伊营养价值足高诶。啉粉工第一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一工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哦，真正变变叫，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叫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的，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的。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伊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减退火，袂烧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分工，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七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公斤等于是4.5倍的七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杯浓缩，才有人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受过头时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电液无够，上点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虚的时阵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项都来。所以咧，
你即马那卡住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嘞，鼻仔定过敏嘞，那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

0: 啊喏，嘴大凹阔，这也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个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力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吼，开刀过了后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气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还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吼，全世界上介好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吼，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寡啊边啊，即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嘴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去咱的这啊，再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嘴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好食，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才爱食，吼，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顶港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三盒，应该爱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因啦吼。来注意听哦、喔，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8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啊，甲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我的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刷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买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分工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下者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天他才提出来，这会行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为你好。
1: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即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吼，真正分工会过去更，尤其是细汉大汉拢会当啉哦，囡仔都爱甲伊照顾。0800009119，感谢大家哦，来，女荣姐姐你好，阿姐你好，我是玉。

0: 是九五九的好朋友，你好哦。
1: 你好，你好。
0: 哎，哥哥，你是新朋友呀？哎。哦，感谢哥哥的信任，多谢你给我支持，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哈。好，感恩你哦，谢谢你哈，感谢感谢。来，这个晋传大哥电话来给这个卡哈，来，颜值大哥大姐你好哦。喂，哎，阿仔，你电话落去再搁看哈。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哎，我会记得吼，咱细汉的时阵，拢有看到吼，咱这长辈时代，拢去中药房吼，甲这个分工，当来放伫迄小朋友的牛奶内底吼，就是最主要是要让伊吼，这个气管，自细汉都爱来保养，自细哎都爱家顾好，啊，大汉都袂有一寡敏感的问题呐吼，啊是气管啊是气泡拢无好，所以这分工有够好食。我咧讲，真的。入口即化，有够赞的吼！晋传大哥，哎、阿嫂你好，阿嫂你好，我许玉林。
2: 我要迄、那个，要橄榄油无啊？
0: 哦，橄榄油，你等一下吼，阿嫂多谢你给我支持，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哦吼。来，就是咱这彩凤姐姐你好哦。
2: 你好，郑志忠。
0: 好，感谢阿姐的听收，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感恩你哈。来，这个颜值大哥。
3: 你好，你等你。
0: 喂。
4: 哎、
0: 哥哥。
3: 海凤妈妈你好，
4: 我要订两组，
0: 买两组，哥哥过去有吃过无？
3: 买一组啦，
4: 啊有啊，
0: 哦，有吃了袂歹啦吼，哦，
4: 你会感觉，
0: 哎，吃落去吼，你会感觉讲吼，哎，会生奶，感觉足好诶吼，啊，到底来保养，多谢哥哥甲阮支持哦，嘿，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吼，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吼，所以爸爸妈妈。你看妈啊，就是吃了袂歹，唔再搁倒转来，吼，顶杠子运一届搁买两组。你若讲出来对干来一个人吼，你会当买一组吼，慢慢食，吼，为着家己身体吼，投资在自己身上有够好诶吼，食这有够赞诶。你这着足简单诶，哦，随时吼炸咧就行。有当时你要出外炸几包，会当甲咱这个亲戚朋友吼，安尼分享一下，搁会当好代志。有诶人吼都唔知道要食啥物较好，啊，这粉光粉哦，啊，这粉光粉再食落。不一定要配茶哦，像我拢规包吼套嘞，直接吼甘甜呐哦，你迄个感觉，我甘甜啊甘甜有够好诶，拢足天然的吼。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吼趁即届吼优惠的机会，赶紧买起来。即卖吼拢总介绍八盒3000元。啊，一盒内底有几包？有十包啦，哈！一盒内底有十包，哈！啊，八盒3000元哦，赶紧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哈，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来了了解一下哈，满千送百哦，哈！到六月底哈的在即啊，哈，满1000会当送100，啊，100哈，这个100给你哈累计。累计刚好6月30日拢会准送，7月1日就当开始使用啊，哈。所以爸爸妈妈，恁拢有咧保养的人，恁的观念拢足好诶，爱趁即届吼，把握这机会，有够优惠，有够优惠，爱赶紧敲电话吼，0800009119，来，粉光衫吼有15种的人参皂苷，这有够好诶，咱人体就是爱有这种15种的人参皂苷，会当增强体力，帮助咱的困眠，啊有18种的。氨基酸哈，这更加重要啊哈！会当补给健康，和咱这个珠宝更新哈，咱这个爸爸妈妈哈，一定爱赶紧来吃。够26种的微量元素，会当促进我们新陈代谢。个节你回时阵，它那新陈代谢愈来愈慢，就是爱来吃这哈。够多糖体，会当调整体质，这尼啊好，你看嘛。粉光衫一包内底有这满满的元素，所以爸爸妈妈爱赶紧把握哈。美云姐。哎，美姐你好，许玉林阿姐，买一组，好，好，感谢阿姐，多谢你的听收，你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感谢哈，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哈，咱这哈厝边头尾哈爱家报者，讲咱大力电视台人称高照照干有够赞的哈，静心大哥你好哦，哎，哥哥，哎，买一组啦哈，好，感谢哥哥听收，你等一下哥哥，多谢你哈，多谢你哈，来，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继续打电话哈，甲阮支持一下。如果今天这项物件哈，那无需要，嘛会当买买行啊哈，0800009119，感谢大家，阮伫线口为大家服务，谢谢。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难点难点啊，这个物件吼，只人本身家己毛咧使用哦吼，爱唱歌吼，啊，对于讲吼。

0: 爸爸妈妈电话，会使继续拨互同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哦，对阮的支持和听收，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只让伫线卡为大家服务，欢迎来唱歌哈。带来这首《放下你我心不甘》，邀请太平的美华姐姐，一个人观众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恁的掌声。素珠姐、朱霞姐、洪阿姨、雅慈姐姐、春金姐姐、文娟姐、玉花姐、昆凌、雅慈姐。宝爸宝妈，谢谢恁这里。

环节，慧纯姐、宝钗姐、月女姐姐、红阿姨、芝芝姐、义智大哥、明学姐、素贞姐。

0: 谢谢阿锤阿公、陈爸爸、苏琴姐，好，那这极限大哥、月女姐姐、刚胜大哥、刚下阿慈姐、秋莲姐姐、素清姐、宝钗姐、正阳大哥，谢谢燕莲姐，无念到拍谢哦，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歌手这样安排，听你的入心魔，咱彰化的苏凤姐共同来欣赏。
2: 满天的星。

对人生，你陪我讲心情，你陪我看风影，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

0: 的给满满的掌声。
1: 哇，好听好听，我放好听。来来来，这继续哈，就上尾一首歌哈，《分中为鱼》台湾的宝太姐，伊个只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分中为鱼》破万鱼哦。

0: 谢谢，刚下来给热情的掌声，要来抽奖决胜喽。
1: 谢谢，感谢，感谢啊！咱只观众朋友陪我到最后，赶快要来回娘家抽大奖。今天是礼拜天，好，由我来抽奖，由咱子人来叫名，好不好？
0: 是的，
1: 好，咱子人来画落去。
0: 来，三、二、一，停。苏慧杰，苏慧杰，
1: 苏慧杰，来，我先给你塞落去啊！苏慧杰，赶紧打电话哈，有听到无？刷六块的苏慧杰，
0: 苏慧杰，你中奖啊！苏慧杰，
1: 太紧了
0: 哦，紧了
1: 哦，加油哦，紧的卡起来哦，
0: 两支拢会使卡哦，
1: 哎呦，
0: 卖卡我，卖卡我的手机啊，我都无算，爱卡两顶
1: 的，对对，这个头前你这两支拢会当卡
0: 哈，对啊，这两支肯定有苏慧杰，
1: 刷六块的苏慧杰，有听到无？我来给你呼唤啊！
0: 苏慧杰，快点起歌啊！
1: 起歌，起歌，哦，这起歌赞的啦！
0: 大
1: 家讲啊，大家录好清气。
0: 对啊。哦，
1: 啊，你口气芬芳，对吧？
0: 真的，一定爱哦！哈。
1: 哎呀，23秒，22秒，然后咱叫苏慧杰。
0: 苏慧杰，你去倒位？
1: 哎呀，真正有一点点，好像不可能打电话来的。好，不要紧，咱这爸爸妈妈，如果今仔日吼，你这项物件吼，拢无去把握到，爱赶紧把阮的电话抄起来啊！
0: 吼，
1: 来，咱子人的电话给翕起来，抄起来，苏慧姐无卡起来啊，无准算啊！吼，来，子人的电话啊，
0: 希望来爸爸妈妈咧啊，有介意子人的爸爸妈妈啊，电话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吼，这是子人的电话。哎呀，加到咱爸爸妈妈的 QR code 会当给咱扫一下哦，吼。啊，若是阁无熟悉子人的吼，啊，要加到咱爸爸妈妈来会当加加加我听秀啊，加玉玲姐啊，啊，希望会当愈做愈好吼，让我们节目越来越热闹这样子啊、哦。谢谢大家，谢谢。
1: 咱这爸爸妈妈子人哈。啊，个电话抄起来翕起来，然后需要再讲支持一下啊！
0: 哈，
1: 咱明仔哈，就是讲哦，过来哈，诶，新节目会愈来愈推出啊！
0: 是，
1: 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哈，安尼哈，继续两点到四点，一定爱来搞阮顺顺看看哈！谢谢大家，多谢你今日陪伴
0: 哈！
1: 来，后一盘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0: 还有咱的佩妮，
1: 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啦！
0: 拜拜！疯狂粉丝穷追不舍。海陈淑萍兵家险象环生，
2: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然后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3: 整个翻车，
2: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4: 翻360度
3: 翻一圈回来，
2: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5: 人生跑马灯，
2: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12点一直撑。

0: 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这个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客播，
2: 一定爱看哦。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国南大哥、文慧杰、师母大哥、贤佑大哥、宝餐妈妈、班长舅舅、席当大哥、惠美妈妈、建成大哥、文彩大哥、素清妈妈、吉清大哥，谢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啊，这一开场哦，啊，送大家一首这个小雨绵绵啊，咱两个一个算是最新录制一个啊一张 EP 啦，啊，这个算 EP 嘛哈，
1: 啊。这首歌实在是真的蛮难唱的。
0: 哎呀，蛮其实哦，不好唱啊，但是听。

0: 听起来吼，啊，愈听是愈好听。
1: 真的，哦，就是听久的抓耳，抓耳啦。
0: 哎，对，嗯，会甲你耳腔吼，会掠掠掉的就对啊。
1: 而且就是蛮有记忆点的。嗯。小猫咪咪，
0: 小猫咪咪。哦，尤其是佮搭配。
1: 就我感觉，若是女生会当佮降加半气，
0: 会比较舒服。
1: 对，舒服多了。
0: 啊，所以你看，这江南高难度的这个歌曲吼。只有你也当呵呵来诠释这一首歌嘛？
1: 因为我现在都不是金管的那种，所以可能
0: 人客啊，你来调看麦，伊声那个不是金管。
1: 我是公斤的，我是公斤的，就是我的声音域在比较中间呐，
0: 应该是安尼讲
1: 哦，高亢型的呀。
0: 伫咧中这段吼是上盖好听的，但是要爱配你吼，管起哩，紧起哩，迄嘛是有法度的呀。啊，也是唱得到的。
1: 就是会较歹听。
0: 不会啦，你唱歌也有人嫌过歹听呀。
1: 我坦白讲，欢迎
0: 你。为何？
1: 这是要避开。
0: 我坦白讲吼，这波这么久的时间吼，从来都唔捌有人嫌过你唱歌歹听，从来唔捌有人讲过。
1: 我捌听过呢。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唔是听，你迄不是听观众朋友讲的啊？你也是听，你也是听到吼竞争对手讲的啊，
1: 对对
0: 哦，这那个就不一样了嘛，因为诶竞争的人表示有的人可能诶会嫉，有一些人讲有的会嫉妒啦，确实是这样，嗯，但是咱所讲的是以一般听众来讲，哦，应该都是非常的满意，
1: 谢谢，
0: 非常的这个啊洗耳恭听啊，很喜欢这一个哦你唱歌的声音
1: 嘛，谢谢，
0: 哎呀，对啊。像这旁吼，若无你直接唱歌，人可以早就走了伊。
1: 莫伫遐咧。
0: 哎呀，人可以早就走了伊
1: 啊。我无伫。
0: 那是好佳哉有你。
1: 嘛是同款，破声满满，迄是有你。
0: 哦，
1: 是。你才是重点。
0: 慢啦，
1: 我只是一个。
0: 好啦，这话题好，收煞好，那就懂的好啦，安尼好啦，到这就好啦，谢谢啦，互相陪伴啦，真的是无啥物人较搞哦，拢是一段节目需要两个人啊，互相配合，
1: 哇，
0: 啊，互相合作，啊，然后。和一个节目会当吼，大家爱看，会感觉哎呀，
1: 蛮爱有默契的。
0: 默契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像昨昏就是很有默契的一天
1: 啊。
0: 哎呀，昨昏吼，当恭喜，冤家路窄啊，不是，卖红冤。
1: 所以我有避开。
0: 啊，六，那每次要出事，你要飘过迄个路线，哎，迄个感觉哈。昨昏陪你不是，红白交流站不是无看到伊吗？啊，走一队。主秀，家己入去派出所主秀，走一队。
1: 我去台北，但是我本来是无要请假。我先甲大家讲一个即个由来，即个原因。因为咱的同事嘛，我是去听迄孙淑妹演唱会啦。但是迄阵想，四点结束，啊，你是请什么假呢？是创啊爱请啊呢？就是咱迄天咧抢票的时阵，因为即届伊演唱会拢秒杀嘛，对不？欸、但是我是原本无要看的，
0: 我原本无要看
1: 的。啊，但是就是咱的同事，咱的小宝有唱到。哦，咱的另外一个同事有替伊唱。
0: 安尼你了解意思？即摆要解这个问题吼，适合上好啊，适合小宝。原本就无要去，其实骗你的人就无爱请假，你敢知影？啊，咱就刚刚就退票来啊，啊，嘛卖去。
1: 不是，我原本是想讲。要去嘛会使嘛，唔免请假。我当作七点才开始。
0: 一般来讲，
1: 从七点开始。但是后来，我答应，因为咱迄个同事伊唱着，伊帮小宝唱着，但是小宝家己冇唱着。
0: 哦，所以有加。
1: 所以有加出来三张安尼。哦。伊就问我要去无，我讲好啊，会伫拜六，通常七点嘛。啊，我赶去嘛会赴。
0: 哎，对，一般来讲是。
1: 对，结果我后来才发现，五点就开始。
0: 哦，五点吼。
1: 而且他是要到南港，
0: 南港
1: ，南港，
0: 哦，南港在南港遐，
1: 去南港遐，所以南港嘿，去南港那边，所以我真正袂赴，我发现来不及。
0: 哎呀，还不要紧啦，啊，姑姑
1: 啊，后来想讲，无就我坐上半段，啊，下半段就一半离开，但是进前咱就讲，可能会影响。

0: 严父啦，吼，啊妈妈就比较较会笑。
1: 但是我感觉，长看了的感觉啦。嗯。有现场听叔叔妹唱歌，伊原本唱歌就有特色啊，对吧？
0: 对。
1: 啊，伊的马上经典的歌也很多。
0: 对。
1: 然后拢是唱迄种就伤，就是感情就伤心的迄种歌曲，就是什么哦。明知已经无缘啦，是就是唔通将阮放这种诶。伊迄当阵才十四五岁，都咧唱这种歌。
0: 是吼、哦。
1: 对哇啊！我发现呐、啊，伊诶歌拢足悬诶。嗯。过来就是讲，
0: 都不好唱哦。
1: 伊唱歌诶方式哦，伊会甲每一个字唱得非常非常完整。
0: 嗯，子母诶，台语就是这个子母音嘛。啊、嗯哦，子母音，嗯、你唱了有完整，像包括咱遮诶观众朋友咧听歌，嗯、你。比较可以听得清楚，唔免看字幕，
1: 對，
0: 不用看字幕也听得懂，嘿，好听歌的人会感觉比较也蛮舒服的。
1: 我感觉应该是因为因较早拢高雄嘛、嗯，高雄有一批就是歌唱比赛的学生，然后拢是有迄名师咧教。
0: 其实到很
1: 主细汉的迄种基本功就、嗯、
0: 对，
1: 就是都已经。

0: 因为跟同学哈食饭啦，
1: 哦，同学会，
0: 哎，同学会食饭啦，啊，这个食饭的所在伫咧迄个小巨蛋附近，哎，小巨蛋的这个附近啦，哦，小巨蛋遐足济，哎，黄仁勋家的餐厅咧。
1: 你去吃他的餐厅吗？
0: 不是，
1: 哦，不是。
0: 我朋友是订北京，啊，我伫网络因为我要看地图嘛，找我要吃的那间，隔壁就是黄仁勋吃的，过来叫我讲，你卡无订遐啊？
1: 伊讲吼
0: 订袂到啊，哦，很难订，都吃不太到了。
1: 嗯，
0: 哎呀，啊也不错啊，一年一届吼，啊跟大家团聚啊，聚会一下，那个感觉也是很棒啊。
1: 真的。
0: 哇，昨昏坐高铁到位吼，哇，后来我都。整个车顶拢足赶的，对啊，哦，赶啊，搁赶这个捷运啊，还赶捷运呐，吼，还一路到这个吃饭的地方。
1: 昨天都没下雨哦，台北都没下雨。
0: 好佳哉，拢无落雨，哦，无落就好。因讲前两日吼，哦，台北的迄雨哪用倒的呢？
1: 哎，
0: 我台北朋友讲，哦，安尼好佳哉，你今仔来无落呢？
1: 嗯，
0: 无前两日吼，伊讲伊有夹雨伞吼，脚那啥。裤底也湿面
1: 啊！
0: 哦，啊，这个裤管啦、腰啦，倒位规身躯拢湿了了。
1: 对啊。
0: 出门啊，好佳哉伊要去游泳。
1: 嗯，就是今日我带一支迄种，也算折叠伞，但是很重。
0: 好。
1: 啊，规工个压力，根本都用袂。
0: 讲到这落吼，我讲吼，其实我坦白甲观众朋友讲吼，像恁咧交朋友也好啦，吼，恁咧找朋友一定爱认真算。吼，我说实在的吼，朋友你。亲戚啦，兄弟姐妹啦，吼，还是讲你的闺蜜，一定要慎选啦。为什么我来讲咧？一定要慎选咧。昨昏啊，我着哦，足赶，我足赶的啊，我特别赶袂着高铁啊。哦，四点，节目结束，我坐四点半左右的啊。好，我赶紧回去，因为长辛苦，规身命赶。回去身躯洗好了吼，我赶紧车驶，我着要往高铁去啊。啊，阮家要高铁有一个路桥，哦，我已经出门已经。桥已经，我已经落来啊，吼，已经落来，我搁冲一下，我就要到高铁啊。我想讲哦，我传一个讯息，问一下伫咧台北的，吼，看啊，即摆现主持是有落雨无啊？因为我原本要炸雨伞，吼，我一寡朋友讲哦，都没有下雨。啊，我想讲传好一个，我上该信任的哦。我甲传呢，伊讲哦，哦，现在台北的雨下很大很大，超级大。真的假的啊？我甲问讲真的假的时阵吼，伊可能当天无闲，你敢知影？好，伊可能当天无闲，我马上敲电话过。我讲哦，喂，真的哦，雨真的下很大啊！啊，另外迄边传来一个声音吼，恁上熟悉的声音，一个查某的声，没有啦，骗你的啦，没有啦，哪有下雨？天气很好啦。我靠！你嘛较差不多诶，我已经伫赶车，你害我原本迄个红灯，为虾米我用卡电话，差不多五秒钟，我特别回头再重新再上那个匝道，再回家了。
1: 啊，都没回去。
0: 所以讲吼，朋友爱恁咧交朋友吼，你们一定要慎选呐，还要慎选。我想讲卡合一啊，上准啊，哎，我刚问讲应该上准啊，还搞骗。
1: 好算啊！
0: 厉害！
1: 哇！伊前一天就问我讲，你昨昏是几点要回台中安尼？伊问我讲坐几点的安尼？我甲伊讲，伊就甲我讲伊坐几点安尼，然后我都甲伊讲，我唔知，为滴我会避开你的时间。
0: 你听可，我刚好伫咧台北，要见着面嘛，伊讲哦，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哎，我就拖，讲我跟我家拖人玩，我跟我家狗人玩。哎呀，所以就昨天我们两个都有这个台北一日游啊，台北一日游蛮有趣的，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里台北太太，
1: 嘿，
0: 哦，台北陪你。就用心的啊，去台北吼，啊，佮有收到咱这个节目，啊，佮有收到咱家的观众朋友，哦，有这个很有趣啊，吼，啊，蛮新鲜的东西吼，啊，要跟大家来开箱。
1: 今仔无要煮物件，
0: 哦，麦克，
1: 食伤饱，
0: 唔是麦克煮啊，就点没有。其实我坦白讲，昨日拜吼，我遐用的吼， 就是、你们看到的我坦白说哈，那个都叫做完美呈现啦。哦，我说真的，真的都是完美呈现。
1: 因为都爱想啊，
0: 嘿，爱想啊，后边其实还有爱准备的物件，那个真的不是。

0: 差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1: 有那么严重？
0: 有呢，真的真的是这样。哦、啊，你给他传啥？
1: 来干杯。啊？
0: 干杯吗？
1: 这样，罐头啊。
0: 罐头。
1: 对，罐头。
0: 啊，给他踏起来。哈哈哈哈哈！啊，卖他们。真啥？罐头。
1: 罐头啊。啊，
0: 这是未食的吼。
1: 未食。
0: 这未食的。
1: 未食。
0: 那有罐头未食无真啥？
1: 这让你会当生出一挂物件。
0: 好过吗？
1: 但是。
0: 啊，是你。
1: 你好。啊，
0: 是观众。
1: 好伊。
0: 好伊。
1: 嘿。
0: 生啥？
1: 会当生出物件。
0: 生菇尔吧。
1: 不是。
0: 罐头通常开起来无比拢生菇较济。
1: 不是，会当生出高山茶。
0: 高山茶。
1: 薄荷叶啊，然后。
0: 够啥？
1: 够啥？够迷迭香啊。
0: 哦，迷。
1: 啊，是讲花啊。
0: 哦，所以你摕这算啊盆栽哦。
1: 对。
0: 哦，哎，导播老师还是可以，还是帮我拍一下啊。不要那么没有得吃，就等人都不进来。
1: 不要那么现实、啊。
0: 不要那么现实，哎呀、啊，种一种，我也是可以大家一起分享嘛。哦，所以这是盆栽就对了。
1: 哎。
0: 哦，盆栽哦。我看看。
1: 阿姨的是谁啊呢？
0: 你给观众，你给爸爸妈妈看一下。
1: 伊的是。
0: 这是啥？
1: 伊就是下骹，伊就是长这样子，
0: 嘿，
1: 有一个盖子，像迄咱咧食迄八宝粥安尼无？
0: 哦，
1: 八宝粥毋是拢有一个盖嘛？
0: 嘿，
1: 哎，它上面有开罐器，
0: 哦，
1: 后面也有，这里打开也有一个开罐器，
0: 这个叫做易拉罐呐、
1: 啊，
0: 易开罐，
1: 易开罐，易开罐，花卉，
0: 哦，
1: 然后伊就是讲，伊面顶这个无盖，无盖这个吼，这个地方。这个所在要全部拍开。
0: 啊，来啊！你即卖，你即个是啥物物件？
1: 这个是我要迷迭香。
0: 迷迭香算是一种香料嘛？
1: 对对。
0: 你去食意大利面呐、啊，哦，还是讲迄、那个哦，你真够法度开哦，你卖开较长，你叫我开就好了。
1: 好，我打开喽。
0: 来，啊，迷迭香会造出来哈、啊？
1: 是。
0: 啊？
1: 哦。
0: 什么意思？
1: 你爱。你爱压水。
0: 哦，这压水哦。
1: 对。它就是这样子，像盆栽一样。
0: 我来感觉伊这边发芽、啊，
1: 是吗？
0: 我、哦、不是。
1: 不。然后下骹啊，
0: 啊不要紧啊，各家先砍起的啊。
1: 死定了！等一下。
0: 不要哦，不要哦，杜佩珍不要哦，杜佩珍。
1: 对对，不是，应该是。等你、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哦。小刚不用是准备的，拢叫做完美呈现的、就是，我会先改部分先想好。
1: 哎、欸，给你用。
0: 好啦，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吼，顶冠这个吼，伊内面真是有土啊。现在这个上面其实它是有土的。
1: 对。
0: 啊，你想讲哦，啊下面，等下吼，下面是不是安尼？哎、欸，你害我现在，下面是不是是安尼？
1: 嘿，对。
0: 这个下面就是长这样。
1: 爱先开下脚。
0: 哦，开下脚，因为这个盆栽伊同款来吼，爱透水嘛。
1: 对。
0: 水伊爱当下，会当下水、欸、哦，会当下水起来。所以正常来讲呢，应该是爱。
1: 加开一点点嘛，这边就是开一点点。
0: 哦，有了。哦，就这样开。
1: 拉环不用拔掉。
0: 哦。来啦来啦，
1: 安尼啦，你用这啦。
0: 来，哇，有没有一个洞？
1: 有没有像
0: 一个洞？有看到了吗？
1: 好，水流出来安尼。
0: 有没有啦？有没有看到一个洞？
1: 有，
0: 就好就好。好安尼，哎呀，伊卡袂掉呢。
1: 有无？爱搁砍断去啊？要盖回去。
0: 哦，要盖回去。
1: 它这个盖子旁边有洞。
0: 哦。
1: 旁边有洞。
0: 哦。有
1: 空气有没有？
0: 哦，
1: 旁边有这个洞。
0: 好啊，来，你给我扛起来。

0: 跟薄荷，就是讲你有当时要要欠香啊，哦、就是讲啥物，就是种一罐伫厝里。
1: 应该讲这就是好一寡吼，那种阳台煮的啦，吼、哦、阳台煮的。
0: 要放伫办公桌啊，是讲单位小小盆栽。
1: 一边会当欣赏哦，啊一边佫真正种会出物件吼，爱当会当食。所以今仔日开箱完之后吼，
0: 它下面有一个棉布啦。
1: 对，它有一个棉布在。
0: 棉布嘿。
1: 咱给它开箱完了吼，我们会每天，哦诶、欸、看情况，伊若有大，我就提起来这部当中吼，
0: 而且布艺无，
1: 甲恁做伙种，哦甲恁做伙种。
0: 算是一个成长日记。
1: 嘿，来种出吼三个无同款的物件吼。一盆是薄荷啊、
0: 喔。薄荷。
1: 高赞塔。
0: 跟迷迭香。
1: 跟迷迭香。嗯。恁敢要好名？恁敢要甲恁的盆栽好名？有人要好名无？先来好薄荷的。敢有人来？敢有人要甲取名字的？欸、有人会呢，有人在种物件会帮植物。
0: 这盆是啥物？
1: 这盆哦，哎、哦欸，这个哦，小
0: 娟生啊，
1: 小何娟生，王仁勋哦。刚我们要甲何名，先来何这个薄荷的，
0: 薄荷、哦，
1: 这个名何恁何？
0: 小梁。小梁，
1: 还是冷凉卡好。啊，刚我们要何名？无，我要家己何啊、哦。
0: 好。
1: 有薄荷，有高赞塔，啊，有迷迭香，安尼三个，三个。
0: 薄荷我取小梁。
1: 啊，小，为什么薄荷要取小梁？
0: 因为薄荷加起来凉凉。
1: 凉凉的，好。小梁，我先给它下起来。小梁哈。
0: 小梁。
1: 小梁。
0: 哦，小。哎呦呦，有妈妈要取。
1: 好，你要取哪一个？来，林妈妈。
0: 啊。啊，我可以凉凉了啊。
1: 哦，凉啊，凉凉啊，
0: 凉凉
1: 哦，无凉凉安尼就对啊。天气才热，好才凉凉，袂歹
0: 哦，
1: 凉凉。恁老较好诶，你甲咱分享。林妈妈，
2: 小刚，
1: 嘿，你好。
2: 哎，对你你好。
1: 嘿，你好。
2: 啊，好叫小刚啊。
1: 啊，哪有一天种一个巧伊咧？
2: 超级的何小刚啊。
0: 对啦，好啊好，叫小
1: 刚啊。好啊好啊，你讲要小啊。啊，薄荷这盆要叫做小刚哦。
2: 对啦。
1: 哦，安尼小刚会愈来愈长哦。
0: 愈来愈大长啊，
1: 嘿
0: 啦。
1: 哦，好好。
2: 对啦，你有时间你下来好啊。
1: 好 ，OK， 好，安尼改名好，安尼叫做
0: 小刚。
1: 你叫做小刚，今日我的观众朋友。好，安尼这盆薄荷有名，这盆叫做小刚。
0: 小刚。
1: 哦，这本来就小
0: 刚。那你个小刚二加嘴。
1: 泽明，你笑太大声了哦。小刚加嘴。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尊重大家哈。哎，醋鼻啊，跟这回参与啊哈，玉伟姐。
0: 玉伟姐。
3: 广告合作配音。
1: 高赞他去管他们，高赞他好不好？好，高赞他就赶着做这你了。嗯，玉伟姐，谢谢哈、
0: 啊。谢谢。那佩妮。
1: 啊哦。
0: 啊，假志
1: 颖。我们讲佩妮是经理姐，佩妮刚刚开会啊。
3: 我
1: 天天。佩妮刚刚开会啊。
0: 佩妮刚刚不一样。
1: 最后一盆，最后一盆哦，迷迭香。
0: 啊，
1: 迷迭香哈，跟我来买好名。最后一罐的机会啊，嘛凊彩凊彩一人
0: 哈，笑到好累、喔。
1: 来哦、喔，我要接了哦、
0: 喔。好，
1: 来。淑花妈妈。
0: 淑花妈妈。
4: 我比较爱钱，叫 money。
1: 哦。
0: 好。
1: 安尼就是这盆迷迭香，没有这 money 哈。
4: money。
1: 哦 ，money 好 ，money 好，好 ，money
4: 好，
1: 好 ，OK。安尼到时那生 money 出来，我再跟恁讲。
0: 嘿。哦 ，money 生出来。
1: 嘿 ，money 生出来，跟恁讲，吼啊啊，那小。哈哈哈！哈。唔知呢，看呢。哎呀，恁讲我那直播起来讲啊，陪你看呢，小刚刚生糖呢。哈哈天哪，小刚刚给我们糖加哎！
0: 哎，给小刚移植了。
3: 我去
0: 鱼灾了。
1: 鱼流产。

0: 不对，一列黑啦，一直
1: 太好笑了。
0: 来来啊！
1: 哇，大家都很有创意
0: 哦，你们真的很有创意耶，好喝。啊，今麦这波纯台湾时间吼，我带永和特别来新歌小刚阿志，
1: 乖乖长大哦，小刚。
2: 他好大，
0: 什么啊？好大喂。
1: 这样就够了吗？
0: 没有，先这样办，你要老个鬼耶。好，阿哥来个陪你阿醉，来哦，陪你醉来哦。
2: 不要哦，好大，
1: 看起来怪怪呢。
0: 来，可以可以哈，来过来，好钱来啊，哦钱来啊，哈 money 来哈，哦大家呢都会当赚大钱哈，赚大钱。
3: 发生什么事了？
0: 好 ，OK，
1: 这样就够了是吗？
0: 哎，先这样，其他的我们。
1: 我们再慢慢的种，
0: 哎，当礼拜就来。
1: 啊，那这高山茶生出来，咱就可以再来欠汤哦，煮一下高山茶两个。
0: 对，再用家的物件来做料理。好，谢谢大家。啊这。
1: 我再泡那个薄荷茶给大家喝。
0: 哦，好好好，谢谢大家哈。今天以后这让北叔拎孙呢。哎，这让北叔拎孙呢，我们一起成长哈，一起跟他做一个记录，
1: 对，
0: 做记录。哦，看着他的，伊跟我讲偌久的声，
1: 无，
0: 头家无讲哦。
1: 但是我看头家伊其实就侪蛮有香蕉啊。
0: 因为等下
1: 那向日葵，就是各种的拢有，
0: 进到后礼拜
1: 生出来。
0: 进到后礼拜，我摕这盆薄荷个，哎，骗你变哪小刚未生呢？
1: 小刚生未出来。没啦没啦，那时间未够啦，嘿啦。
2: 好大，
1: 爱好一点仔时间。
0: 哦，伊有讲差不多五工至十工
1: 啊。哦，是哦。
0: 五工至十工，好啊。咱来比赛看啥物人较高大。好，谢谢大家，啊，咱来唱歌。好，哎。

哎，谢谢，搁再来是中华秋山妈妈所点播的《淡水古情》。谢谢黄源妈妈、水仙哥、贤佑大哥、素贞妈妈、碧珍妈妈。好啊，这两首歌曲过后，等一下要跟大家来开讲，跟大家聊聊天。

罗欣姐、罗欣的妈妈、素娥妈妈、秀琴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尹妈妈、世泽大哥、

0: 嘛唔怕安尼，我唱开只认真啦，吓，歹势。
1: 再来，带来这首《十一号码头》，美容的美音妈妈点播的歌曲。

0: 谢谢秀珠妈妈、莲子妈妈、国辉大哥、感谢大哥。
1: 我会伫这甲看吼，会拍你迄两粒伫捧起来咧。
0: 你
1: 卖？什么事？你刚刚真要
0: 喝？变态啊！变态！
1: 我讲记你是爱一盆哎，什么？那变态？
0: 你讲安尼，那嘛无看到画面的咧。
1: 哦，有，哎呀，没有。
0: 上届我等，我想做咧，我
1: 不要。你最近来啉袂？我想讲你咧创啥？你
0: 没给你。
1: 你平常要提起来准备，边仔若有饼伊就拆安尼。边仔若真正边仔你若去穿，导播老师以后甲边仔穿一片仔迄饼吼，伊提起来准备。
0: 我没给你。
1: 伊当作在跟我开讲呢，好自然，好好哦。
0: 忘记了，不行不行。
1: 哎呀，那边个煮一条火锅，伊个有哪看的，有哪个看料，看料就摕滴起来吃，拜托一下。好啦，跟大家聊聊天哦、喔，谢谢大家。来，桂英妈妈，
0: 桂英妈妈，
2: 啊，礼拜拢看袂着恁。
1: 啊是哦、喔，啊今仔日哪位啊？
2: 啊，着阮那囝六礼拜拢载我佚佗啊。哦。
1: 啊，这礼拜是为落雨哦，还是伤热？
2: 今仔甲放风筝，因去佚佗。
1: 嗨，放谁啦？因去度两个翁仔要度蜜月哦。
2: 啦，因去伊去啊啦，买物件啦。哦。啊，我老伙仔无多行啦，啊，着顾厝啦。
1: 哦，是哦。
2: 啊，唔但看到你。
1: 啊，真的哦。
2: 啊，无啊，礼拜拢要看，拢看袂着恁啦。
1: 是啊，无啊，不要紧啊，咱大

0: 刚有的嘛，
1: 我知道星期五是礼拜比较心情、
0: 啊哦、你也感觉礼拜比较心情、
1: 哦、你礼拜比较幽默，
0: 安怎种这你也感觉趣味趣味
1: 趣味啊，哦，佩妮、哦哦、你越来越漂亮呢，哦，穿衫给我漂亮的，谢谢、欸、人、哦、真的穿衫有差呢、哦、
0: 你什麼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
0: 哦哟，
1: 咱人啦、啊，人就是意思讲三分人四分装啦、
0: 啊。哦，
2: 人要一装啦，
0: 哎啦哎啦，
1: 还听
0: 我开玩笑的呀，哎呀，我袂甲你为难的，你放心啦。
1: 对啦，我嘛知恁袂，我是讲恁做节目的人，
0: 哦，
1: 真差。
0: 是哈、哦。
1: 啊，真正气氛就差足多。
0: 谢谢妈妈。
1: 我足强些呢。
2: 哦。
1: 嗯。我拢会看你的穿差呢。
0: 真的哦。
1: 啊，小刚，你都免讲的啦，你穿足多啦。
0: 是哈、哦，谢谢啦，感谢，感谢恁的照顾。
1: 哎呀，那可能一个朋友在看你的节目无？头下在看讲，哎，小刚哦，穿足多呢。
0: 对吼、哦，啊不，蛮感谢头家，哦，感谢龙哥哦，啊，提供啊赞助咱只真济衫裤，让咱通好上节目，通好穿。
1: 真正实在有影啦。
0: 真的真的。
1: 我一个朋友在头下在看，欸、看到你，
0: 是哈、
1: 哦，你两个在看嘛，在走嘛，讲，哎，小刚哦，穿足多呢。
0: 确实有影。
1: 都水呢，安尼啦吼，啊啊，所以人吼、哦、做节目啦，啥物会就成功啦。
0: 好，谢谢桂英妈妈啦，
1: 哈。都是迄、那个，看迄个表面上是差不多哦。
0: 好，谢谢你哦，啊、哦，感恩啊，有缘再来开讲。好，平安，谢谢，谢谢，感谢，来，莲子妈妈。
2: 莲子妈妈，
1: 恁、欸、两个，佩、嗯、妮，你唱歌真好听啦，唔好嫌。
0: 啊，对啊，是不是？
1: 我古早是拢看小旗甲嘉莹的节目。
0: 哦，唱歌也真好听。
1: 嘿，啊，嗯、看了那突然间看无因两个。
0: 哦，因拢伫咧拜伊。
1: 啊，尾也无聊，就电视罔煞罔煞，哎、嗯欸，啊那向我看两因两个那直接唱歌。
0: 哦，
1: 啊，红咧刚开始，过两天搁看到看到恁两个
0: 啊，是啊是啊，
1: 啊，都看惯势啊，
0: 哦，
1: 我看恁两个较惯势啊，
0: 哦，拢好，其实拢咱大理的节目拢真好看。嗯
1: 嘿、啊，大家拢是拢看，我是看恁两个较习惯。
0: 有靠你的缘呐、
1: 啊。啊，配你迄当阵时装一阵啊无伫遮。
0: 哦哦哦。
1: 啊，你应该你有感觉，我都较无逐工看。
0: 伊去深造啦，算去深造啦，迄阵。
1: 啊，到尾啊想啊，用着搁罔看嘛，看配你有搁转来无？哎、欸，搁有哦。哎、
0: 欸，互恁等着啊。
2: 谢谢。
1: 啊，拄只着想想，敢若顺这两工转来，伊拄啊转过来紧开来看
0: 恁。是哦，谢谢啊，甲恁每日每工做陪伴哈。
1: 哎呀，看恁两个看足好诶啊！
0: 谢谢
2: 谢谢妈妈，
1: 看着真好咧。
0: 好啊，继续看啊，到甲咱到小报。头
1: 一个水啊，笑嘻嘻，看着足好诶。
0: 甲咱小报小乐哈，谢谢妈妈，感谢你，谢谢谢谢哈。林昭妈妈，
2: 林昭妈妈，
1: 啊，伊个小康，
0: 你好你好。
1: 人收这收水收烟斗啦，今日小姐人要看啦。
0: 哦，这这，是
1: 啊。啊，你真牛哩。拢伫遐去做裁判，创啥？
0: 是啊、哦，
2: 裁判。
1: 恁妈妈熬生啦，生到遮水啦。
0: 哦，
1: 因头个水，拄仔两个花，我嘛要讲，互我做小康甲骗
0: 你。你嘛是安尼咧想的啊？
1: 小康啊，食水哦。
0: 小康食水来哦，啊肥哦。
1: 爱真大汉。
0: 好啊啊！妈妈，你咧肥啊，唔通啊喝有机的呢？
1: 好，
0: 你唔通压屎呢？啊啊！一寡较甜的咧，
1: 这部我足爱看。
0: 哦，
1: 啊，我恁的物件我嘛比较。
0: 谢谢啦，感谢林昭妈妈。
1: 恁足好做这部。
0: 是啊。
1: 恁的头家哦，
0: 也
1: 真好，伊的物件较正。
0: 确实有影。
1: 啊，我比拢无爱互阮头家知哪知嘛。
0: 袂啦，袂。哎呀，伊若真正有亲身去了解吼，其实。伊即卖来讲吼，拢袂像过去安尼啦。
1: 对，啊啊，油工马仔才会来。
0: 好，好啦，好，卖讲着，卖讲着产品的物件哈。
1: 好啦，
0: 谢谢林昭妈妈，感谢你，平安平安，谢谢，谢
1: 谢。你有节目我就爱看你。
0: 好啦，妈妈谢谢啦，感恩，
2: 谢
0: 谢哦，谢谢谢谢，秀玲妈妈。
3: 嗨，
0: 嘿，你好。
3: 我想问一下，礼拜六有吗？还是因为我是礼拜六、礼拜天才能看？
0: 哦，礼拜六的节目是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2: 对，
3: 就是你们两个有就对
0: 了。也会看得到我们两个，对，还有伯乐哥。
2: 对。
3: 哦。
0: 哎，是安内对。
3: 啊，就你们礼拜六有就对了。
0: 有啊，有啊，有啊。
3: 啊，你 你刚才种的那个是什么蛙哥？因为我刚好通出
0: 种的不是蛙哥哦，种的是小刚跟佩妮跟浅浅哦。

0: 盆栽啊，盆栽啊，小盆栽啊。
1: 什么的东西？什么东西
0: 啊？Penny 是高站塔，高站塔是 Penny。
2: 九层塔。
0: 啊，小刚是。
2: 小刚是薄荷。
0: 薄荷。
1: 薄荷哦。
0: 小刚是薄荷。啊，浅浅是迷迭香。
2: Money。
1: 啊？要喝碱吗？
0: 你说要不要怎样？
2: 要喝碱吗？我等一盖碱。
1: 如果种在那个地上可以吗？因为我们阳台是有一片地上可以。
0: 这个就是种在这个空盖里面就可以了。这个连你连土都不用准备，里面都已经帮你用好了。
1: 哦，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哎，很方便。
1: 这个是九层阁。
2: 九层塔。
1: 九层塔。
0: 哎，九层塔跟九层阁差很多哦。
2: 就是它，哎，我就这种哎，它有很多种啊，看你要选什么，这样我是选这三个。
1: 我知道，知道。
0: 哦，好，谢谢你哦，
1: 白天都可以看得到你们两个。
2: 对。
0: 哦，可以，可以，可以，谢谢哈，拜拜，拜拜。来，张娟妈妈。
2: 张娟妈妈。
3: 我讲一个小刚讲，那阿黑花龙，那水遐贵啦。
0: 哦，袂当用遐贵的水。
3: 先水者，哎，这个水者会使，先水者会使。
0: 叫我控不住对无？
3: 嘿，遐贵袂使啦。
0: 哦，哟。
3: 好啦，好啦。
0: 哦，张娟妈妈，谢谢呢。
3: 好，
0: 谢谢，拍谢啦，我袂记。
2: 真正袂多。
0: 我甲动作真正小刚要食诶，他动作真动作小刚要啉，我甲压我诶嘴啊！秀儿妈妈，
2: 秀儿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嗯，我要听戏，
0: 你变哪？
1: 你听戏给家己，
0: 啊？什么？
1: 听戏诶，这个伊要赚的是第几？伊要赚第几？
0: 你讲什么第第几？
1: 伊要赚。
0: 你要点歌哟！
1: 啊！
0: 你要点歌哟！
1: 不是啊！
0: 哦，不是。嘿，啊，你需要什么服务？
1: 你就是讲第一啊，怎么第几啊？
2: 第几？
0: 第几吗？
1: 哎。
0: 你讲阮公司的第几吗？
1: 不是啊，第一啊，怎？
0: 不要紧，我跟你。我给你转了刷卡，因为咱的这个电话开讲的声音较无遐清楚，好，拍摄哈，你稍等一下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哈。来，那个88线帮我服务一下哈，谢谢，拍摄哦哈，秀儿妈妈。因为咱有些电话好像，有些咱的开讲，你买公小刚的声音听起来较无讲，好，会有时候声音的传输上会有一些落差，不好意思哈。好，谢谢大家哈，跟大家开讲啊，每礼拜。因为礼拜天就是家庭日嘛，好啊，有足侪恁的是谁带恁做伙看，哇，所以这部比较会较诶趣味啦，吼啊，
2: 较轻松，
0: 对啦，对，是这个样子哈。好，啊，咱继续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哈。泰山的灯美妈妈，安平对上曲。
2: 好，新港的秀芝妈妈要听《粉红超跑》。
0: 高客德明大哥，B软的公路，谢谢。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
1: 再来，再来，继续粉红超跑，也要请回来再会请我。希望大家拢有妈祖的保庇，平安健康大赚钱。

0: 前阿土大嫂，就住伫白沙屯妈祖的边啊。
1: 来，麻烦游览车，游览车哦，这个 B 车 B 车 B 车哈，你挡着人的门卡口啊哈，啊车身刷一下哈，拍手拍手哈。麻烦你留一个通道，这人车会当出入，谢谢。
0: 要变速的赶紧哦。

必须感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咱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啊！大家来甲拨互通哦，谢谢大家哦。来哈，和您卡电话哦，谢谢哈。来，首先这一位是咱的这一个啊，国珍大哥呀。

0: 哎、欸、哎、欸，你好，
1: 啊，小刚，
0: 哎、欸，你好，
1: 你好，
0: 你点什么歌？
1: 音乐会少年歌。
2: 哦，音乐会少年歌。
0: 嗯，后礼拜你唱，你听啊。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哥，好啊，嘛感谢大嫂哈。
2: 嗯，谢谢。
0: 好，来，秀英妈妈。啊，不要紧哦，电话都不好亮，拢免挂灯，啊，拢免挂灯，无啥多好。要试落，你就都要挂掉，会较无彩啊，较怕算哈。好，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四伟大哥。
3: 四伟，我要点雪中花。
0: 雪中花。
3: 嗯，
0: 好。
2: 大嫂哈。
0: 礼拜七你听哦。
3: 好，谢谢。
0: 谢谢你，
2: 好，
0: 平安，谢谢，感恩。雪中花。你在唱歌吗？
2: 我在想讲是咪迄条。
0: 爱可比雪中花。
2: 对，这嘛是孙淑媚。
0: 哦，好，蛮好听。张刚唱。
2: 无。
0: 张刚无。张刚有嘉宾。
2: 唱古诶。
0: 哦，古诶，王世贤有来哈。
2: 无。
0: 哦无。哦无，叫我去唱。
2: 了，对，赵哥有来。
0: 好，赵哥哈，来采草妈妈。
2: 采草妈妈。
0: 你好。
2: 你好。
3: 我要点一条歌。
0: 嗯。
3: 点《沉醉梦》，陈依晨。
0: 哦，依晨老师诶。
3: 对。《
0: 沉醉梦》啊，好啊，好啊。
3: 拢点袂记哩，哦，你我点哩。
0: 终于，终于点着啊，哈，真欢喜哦。
2: 恭喜。
0: 谢谢妈妈哈，感恩哦。
3: 谢谢。
0: 好，谢谢。你拢免烦恼，人人拢有机会哈。春凤妈妈。
2: 春凤妈妈。
3: 那个，该点一条歌来噻。
0: 嗯。
3: 好。
0: 嘿。
3: 哦，什么是叫江都乱歌？
2: 江都乱歌哈，
3: 哎，
0: 哦，江都乱歌，
2: 好听好听。
0: 好 ，OK， 谢谢你哦，
3: 谢谢，
0: 感恩，谢谢，谢谢哈，大家身体都平安健康，宝琴妈妈，
3: 哎，小刚佩妮，
0: 下午好，
2: 你好，
3: 我来点一条《思念成香》，
0: 今仔日等者都要唱呢，
3: 赶紧要唱啊，
0: 等者来听好不？
3: 好，
0: 好不好？
3: 好，
0: 好，再给你最后邀请哈。
3: 谢
0: 谢谢谢，因为今天你的最好几首哦，刚都要昆凌哥点的休想，昆凌哥你的歌在后面哦哈，好谢谢哈，来这是潮州的丽文妈妈，
2: 哎，丽文妈妈，
0: 你好，
4: 哎，
0: 你点什么歌？
4: 无，我刚刚不讲啊，我无要点歌。
0: 好，你先等一下哦。六十五先帮我服务一下，谢谢，感恩哈，好，可能到集齐哈。来，芙蓉妈妈。
5: 要点一条。莲花水。
0: 莲花水哦。
5: 嘿嘿。
2: 哦，莲花水哦。嗯。
0: 莲花水，莲花水。
5: 莲花，咱的莲花的花。
2: 好。
0: 哦，好。
2: 先来听看麦哈。
0: 好，谢谢你哈。
5: 啊，
2: 谢谢。
0: 感谢莲花水。好，莲花二四还有吗？
2: 还有。
0: 再来一个哈。
2: 嗯。
0: 哎，淑清妈妈。
6: 那个小刚，
0: 你好。
6: 那个佩妮，你好。
0: 你好。
6: 那个佩妮，你那个哈，我记得那个国小那个有没有？也剪红豆啊。
0: 哦，差不多，差不多。
2: 哎，
0: 啊，你先点歌，有时间要到啊。
6: 我等，我等，好，叫什么？叫咪？我袂晓讲啊咧。
0: 哦，不要紧啊，无你等下再卡来哈。你再卡我哈，谢谢，感谢。好，安尼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啊。MOD 的好朋友，迄目睭较高，双色打色的哈，目屎过规大坨，一定要好好啊看一下。中学好朋友，甲咱体内旧年来累积的毒素吼，会当做伙做一个排毒。最后，希望哈看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甲咱多多支持，嘴食物啊，捧场一下，谢谢大家。
7: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7: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

0: 的东西不用钱的，不用钱的，对，这样了解意思，所以这可以说是扣大下的，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也是感谢我们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不用赶紧，一定要你看到的东西才买，不是叫你一次买很多，只是说这两个月的时间，让我们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在买东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对吧？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请大家这个多多支持。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2: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 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这里物件比较卡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4: 是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4: 是
1: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这碗好食，
4: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5: 是
4: 米饭好好吃，
2: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7: 嗨，美珠姐，
6: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7: 好吃这么多。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7: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 好吃不？好吃。哦，
6: 这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1: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6: 哎，我拢提15只菜嘛。
1: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制咸味吼。
1: 安尼吼，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啦。
6: 嘿啦，
8: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1: 多只哦，
8: 嗯，哦，好只，
1: 哎，
8: 你阿咧都，哎呀，你阿都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吃腰，安尼好，嗯嗯，哦，好只，
1: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未？
8: 要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7: 要要要
1: 要要要要要要要
7: 要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7: 要要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7: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咧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7: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1: 烧啊！
7: 烧烧烧！还佫太卡一个。
1: 唔错，咩啊？我来讲。
7: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食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7: 好
1: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咧。
7: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7: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我做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啊，就一束啊面线。
7: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7: 对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7: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1: 我这麻油麻油面线哦。
7: 嗯。

0: 然后
1: 太好太好用你了。哦，因为我来比这行的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嗯，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加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好多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哎，放一挂火锅了。哎、欸，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嗯。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吃呢。
0: 哎、欸，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哦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下，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嘞。猴头菇吼，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食上好，哦，不爱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吹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伊诶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要有好多个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呐，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猴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哦，去找这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呢，这个有这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心脏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这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还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1人份，啊，两包就2人份哦。你也该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会来加高丽菜来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咧，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还佮有。这个这猴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哦，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这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这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这个料，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下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火锅，哦，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 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做升级。

0: 一假日要来，互咱第二季团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拼一个拼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叫做爱食好豆腐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敲通诶，有敲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互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吼。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吼，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唔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你斗、甲你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讲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3: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的。今仔日即个礼拜四啊，甲小刚、甲佩妮、甲咱大力电视台捧场一组，真正上佳好食，全素食的胡桃菇，好无？电话0800009119，谢谢大家来阿哥妈妈一组哦。
4: 哎，一组。
3: 好，来56线假素食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来彩霞妈妈。
5: 嘿，
3: 胡桃菇哦。
5: 嘿嘿，我要爱两组。
3: 你要爱两组哦，感谢你的捧场甲支持哈，真的很谢谢大家来阿玉妈妈你好。胡桃菇一组哦，
5: 我
3: 得
5: 爱一组。
3: 好，来58线加服务一个，谢谢，感谢恁的疼惜甲支持。来，蔡水妈妈你好，
6: 好你好，
3: 胡桃菇哦，
6: 嘿，要我找我。
3: 好，小蛋姐来，59线加服务一个，来，华裔妈妈胡桃菇哦，
6: 嘿，好，
3: 还有一组啊，来，吃完再搁叫，但是今仔日数量嘛无济哈。有落订单，咱才有做。来，秀桂妈妈，
7: 嘿，
3: 一组。胡桃菇来61线，谢谢。来，秀萍妈妈一组哦。
8: 嘿，
3: 好，来63线，谢谢，来金兰妈妈一组吼。
8: 我，我买一组。
3: 感谢，感谢您来64线，来这是明凤大姐一组哦。
9: 我买两组。
3: 你买两组吼，有价贵好价哈。
9: 嗯嗯。
3: 好，谢谢，来65线加侯伯姐，来丽珠妈妈胡桃菇哈。好，来67线，谢谢，来这是咱的秀芝妈妈。
10: 哎，小刚。
3: 嘿，
10: 一组
3: 哦。胡桃菇哈。
10: 嗯。
3: 好，感恩，谢谢，来69线，咱的。春桃姐，
11: 喂，小刚，我昨甲你讲，你无甲我讲，当时咧食。
3: 哦，当时哦，6月15甲你送过哈。
11: 6月15。
3: 哎、欸，
11: 6月15。
3: 不要紧，我请刷卡甲你查一下，来70线甲服务一下。70线，咱春桃姐有甲咱买好啊，来，玉梅妈妈你好。
12: 我要六里果啊，什么说说？
3: 好，来51线加胡萝卜一个，来林昭妈妈胡桃菇哈。
13: 胡桃菇一
3: 个。好，稍等一下吼，感谢大家啊，这么啊热情吼啊，甲咱斗支持。今仔日小刚嘛非常的有诚意，吼啊，即卖目前公司满千送百的活动，今仔日这组胡桃菇有缘和大家人。

人只要订一组。一组900到，同款会当吼有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差10块，迄不要紧。恁对咱这么支持，咱当然一定爱吼尽咱所能，甲恁做一个回馈。所以希望将来毋捌看过一组糊涂菇890块的来美珠妈妈。

0: 好，你稍等一下哈，这个做活动真正无钱赚，纯粹给咱做一个服务哦，给咱给恁服务一个机会来。宝凤妈妈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来63线，63线来，春流妈妈你好。
1: 我要一
0: 组。好，来66线啊，迄真正足好食的，价格真正拢学到个会得志哈。来春桂春妈妈你好。来67线，搞好不姐，来宝贵菜宝妈妈你好，
2: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好食哦。
2: 哎，啊，当时要，
0: 当时上届紧6月15，吼、哦，6月15，来69线，6月15好收来。月昭妈妈你好，来稍等一下，电话转播电话一定去爱卡，因为今仔日咱的这个河图区完全无通库存，电话有接到，咱有登记的，才有请咱的这个厨房替咱精心制作，所以一定要卡才有准绳哈。淑仪妈妈你好，
3: 好一组，
0: 好来51线，谢谢来水柳妈妈河图区哦，
1: 嗯，要
0: 不要一组？好，来稍等一下52线哈，来月昭妈妈，你电话唔通挂断，来桂春妈妈你好，
4: 我要买河图区，
0: 好谢谢54线啊，食遮济年啊，990块。哦，今仔日890块回馈给大家，咱无趁钱不要紧，但是一定要和恁食到上盖好食、上盖有营养的这个高头菇。来，美玉妈妈一组哦。
5: 对，
0: 好，
5: 25号。
0: 好，55线25号收来。月昭妈妈你好。
6: 嗨，我买一组。
0: 好，来58线，你要较慢收的不要紧，但是你要甲咱约时间，咱较慢做，但是你一定爱先落订单。来，学子妈妈好头菇哦。好，等个卖挂等56线来，祥金大哥好多菇，好，感谢57线在假寿司嘞，这足方便的方便。来，素贞妈妈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啊，这看你要拆高丽菜，哦，拆高丽菜，哦，拆这个哈，冬天有冬蚵嘛，啊，你家己爱食的火锅料，放落煮，迄真正口味有人卤菜头嘛，就好食哈。来，素贞妈妈你好，
8: 我要一组。
0: 好多菇啊。好，你稍等一下哈，啊，甲咱大力电视台这脆食物啊吼，甲小刚、甲 Penny 吼，咱下晡4点到支持、到鼓励一下，人人拢用得到，尤其是后礼拜吼，即、這个肉粽节，你要配肉粽诶嘛 OK， 甚至肉粽节有人咧拜拜诶，毋免搁再宽汤啊。掏2包芋头菇落去烫一下，马上就会摆，方便也阁好食，吼、哦，省时间也阁好食哈。梅子妈妈你好，
9: 你好，
0: 芋头菇啊，好，稍等一下，最后15组，吼、哦，最后15组，拍摄今仔小刚赶快啊，小可较无声，哇、哦，和小刚卖完就好，15组就好，好不好？来，金春妈妈一组、哦，
10: 我要2组，
0: 你要2组啊，好，安尼最后13组来，包诶，彩凤妈妈你好。
11: 我要2组，
0: 你要2组哦，谢谢，感谢，安尼连面都无啊，大家拢2组，最后11组来，677的好朋友猴头菇哦，
12: 猴头菇啊，
0: 好来，最后10组啊，甲小刚到帮忙一下，谢谢大家来，雪凤妈妈一组哦，
13: 我订过2组，
0: 好，订过2组，最后9组来，金玉妈妈一组哦，
14: 行，
0: 好来，广告时间到，电话继续卡，谢谢。

世间男女总为爱情所困，有酸有甜有苦，各种滋味赢了才懂。想一眼看穿你，想一眼能读你，但爱情就像一把锁，牢牢锁住我。你的影子总在心窝，想丢想躲却也躲不过。蔡琴用她低沉温柔嗓音，在70年代唱了世间男女的爱情故事。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情锁》。

你支持爸爸，就要找小刚好不领完，等会车继续考，空数023379559，04233795959，再来继续，到老李的妈妈点播的歌曲。

0: 谢谢，感谢大家，听您继续收听我的服务。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感谢您的听收。再来这首歌曲是咱台南淑珍妈妈所点播的。

来谢谢秀珠妈妈、阿扯阿公、阿段阿妈、子轩妈妈、顺德大哥、中仪大哥大嫂、淑华妈妈、玉兰妈妈、金美妈妈、金英妈妈、富美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秀恋妈妈。为你写两人的歌，做咱的纪念。

0: 谢谢阿信妈妈、爸爸，感谢信妈妈妈、玉琴妈妈。
1: 哎，谢谢啊，感谢玉琴妈妈、玉慧妈妈，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都有恁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思念成双》。

0: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这非常紧的时间吼，咱就准备要来录节目啊。哎，目一个年秀一个吼，就过啊哈。好，来抽出今天的这个得奖名单哈，五、四、三、二、一，
1: 停。
0: 宜兰东山，
1: 慧珍妈妈。
0: 张慧珍啊，张慧珍妈妈。这个手机莫三码六六七，
1: 东山东山
0: 啊，这个东山乡的哈，慧珍妈妈，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来甲拨互通，
1: 是在那个东山河旁边吗？
0: 你当甲问啊，来，那个慧珍妈妈，
1: 慧珍妈妈，
0: 慧珍妈妈你好，
2: 对，
0: 哎你好，啊，甲你抽奖一个哈。啊！你敢住伫迄个东山河边啊？
2: 东山，我住六堡。
0: 六堡哦。
1: 六堡。
0: 哦。好啊，好啊。
1: 好
0: 哇！
1: 有
0: 闲再过找你佚佗啊。
2: 好。
0: 好，荷塘五堡啊，恭喜哦。谢谢。
1: 恭喜恭喜。
0: 啊，恭喜哈！感谢感谢大家哈。好，来骗你的电话。
1: 骗你的电话，和大家都把都利用空九一二八三五空四零零九一八三五零四二。我来甲这张陪你过。
0: 我嘛会甲小刚啊，这钱钱过好诶。吓啊，到时阵随时，逐天吼有啥物上新的状况吼，我着提起来甲你分享一下。
1: 回地都放伫公司去。
0: 吓，让大家都有这个参与感，
1: 哦，
0: 参与感哈。
1: 一起种。
0: 哎呀，小刚啊，要无你看，有农夫就是爱种田嘛哈。零九八三三四三一五五空九八三三四三一五五。谢谢大家，会记得明仔同一个时间段的节目，有关也会非常的精彩，一定要继续跟我们做收看。大家谢谢，晚安，拜拜。

谢谢美香姐，那细致的素丽姐哈，郑勇哥、燕勋姐、龙哥、逸轩姐、昆凌、富竹妈妈、曹阿姨、团里的宝宝小罗、中龙大哥、发成大哥。

0: 谢谢传林姐、美玲姐、林妈妈、景星大哥、哲明哥、昆凌、立轩妈妈、郑勇哥、发成大哥、国森大哥、齐水大哥、美香姐，他们小大哥哦。
1: 来来来，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应该有，
2: 出来不知道哎。
1: 应该有，应该有。
2: 台语耶，
1: 台语耶。
2: 都在故乡街市的中央。
1: 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2: 没有哎。
1: 秋水演的那一部你没看？
2: 我喊你在看电影。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来看看怎样？
2: 好。
1: 都在故乡街市的中央，笑看世界在转世。
2: 灯色，
1: 你是我黑暗的心唯一的光，亲像是眼前的灯火。原谅我这款放荡的人，原谅我做这款夭寿的梦。每一摆你的眼神的震动，拢乎我无法分西东。我有我有我，我用我的人格来保证，我是永远袂后悔。你是我目前为止的爱人里底，无疑是上水的彼个。我其实不是不愿离开，拢怪你走入着我的人生。无心的爱情伤害已造成，你我着爱来负责任。这首歌是茄子蛋的歌，
2: 我就想说要问你是不是他的歌，
1: 就他们的风格啊，
2: 哎呦，这很像啊，
1: 对。
2: 哎，可是这首很少人在唱哎，
1: 很少人唱，
2: 对。
1: 这首歌就《当男人恋爱时》，
2: 然后那怎么样？
1: 就是那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当男人恋爱时》。
2: 我跟你问个详细。

0: 还要继续吗？
1: 好啊，你继续啊。还剩多久？还剩多久？
0: 我不知道，
1: 应该最后一趴了吧？
0: 应该是。这部很红哎。
1: 哈？
0: 很好看。
1: 待会来问你看看。
0: 家去的中笑看世界地转西，我其实不是不愿离开。

0: 我练嘛，掌声都上来了。我
1: 全部的爱，爱你爱甲白目眉。很好听啊，这首歌。
0: 你说这部是哪一部电影的、啊？
1: 当男人恋爱时，邱泽跟那个他老婆啊，徐伟宁，
0: 是哦，
1: 对他们两个演的，他们就是因为演这一出，他们两个才在一起。
0: 哦，是哦，然后变成夫妻了。
1: 对，然后就变成夫妻。
0: 对啊，然后自己又成立一家影视公司。
1: 啊，这样可以。
0: 对啊，他们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 啊。
1: 你看，光这一部他们赚多少？
0: 是啊，这部最主要是要讲什么？最不要是讲什么？当男人恋爱的时候会怎么样？
1: 讲什么？
0: 对啊，
1: 这一部就是那个男生他算是没有吗？他算是一个小混混，可是他又是对面来讲，就是他算是一个去讨债的人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算是一个去讨债
0: 黑帮社会的吗？
1: 对，就类似这样。
0: 讨债，
1: 对，
0: 帮忙偷小狼
1: 。嘿，阿姆哥，可是就是他又对。就是被淘汰的人很好，例如说他可能，例如说他今天他需要还10000块，他可能他可能会跟他拿个4000-5000块，然后其他的再还给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可是最主要点是
0: 他蛮有爱心的，
1: 他算蛮有爱心的，对，然后他老婆就是女主角也是，就是他爸爸也是欠他们钱，对，然后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就去医院看到他，然后他就爱上他了。
0: 哦，是哦。
1: 对啊，可是因为这一部最感动的点是，就是那个男主角他算是没有来供，就是他的头不应该有受过重伤过，那所以他的寿命就是没有很长。
0: 啊，是哦。
1: 嘿，我记得
0: 是早早就应该是离开了，
1: 对他早就对。就是没有活很久了，
0: 所以一工作的是去了专门讨债的，
1: 算是黑帮讨债没有错
0: 啊。可是他又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对善良的心。
0: 看到那艰苦的人，伊去了啥心？
1: 他会想要帮助他们。
0: 对，而为的是清明妖孽，你知无？
1: 对，
0: 我们的对那个讨债的那一种，就是干嘛供那黑帮的东西清明妖孽。
1: 对
0: 啊，然后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1: 没有错。
0: 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他反而是
1: 他反而会想去帮助他们，
0: 帮助他们。嗯，那应该蛮感人的哎。
1: 其实蛮感人的呢。对啊。
0: 那这样子跟男人恋爱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当这个男人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他会变怎样？对吧？那样。
0: 那他里面有谈到他的爱情故事吗？
1: 有啊有啊有啊，马戏
0: 有啊，
1: 对啊对啊，他跟女主角他们两个到最后他们还是有在一起啊。
0: 好好好。
1: 对啊对啊对啊，只是没有很久他就走了嘛。
0: 好稀哦。哎呀，这部片还当时红吗？
1: 很红，这部那时候很红。
0: 都几年前的事情了。
1: 应该有两三年啊，巴西王姐。
0: 啊是哦、喔。
1: 应该是有两三年。
0: 我看喊你走进去那个什么，对对，大对，喊你去看那种的啦。
1: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但他们刚好很红嘛。然后刚好他们这首歌又出来，然后很红，然后刚好又搭配这个电影。哇塞，就是那，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0: 很有感觉。
1: 对，就刚好电影红，然后歌也红，有没有？就是对啊，就是一起起来这样。
0: 当然现在唱的时候，我跟我讲，哎，这跟他茄子蛋的一种。
1: 对啊，对啊，就他们的风格啦。
0: 对，他们的风格，这太像了。结果哎，说出来真的是啦，真假？我跟我讲，什么人适合唱什么就歌好。
1: 真的呢，这个是真的。
0: 对，那你觉得你适合什么歌路？
1: 我觉得可能萧煌奇的歌吧。像我去比赛的话啦，我去比赛的话，我普遍都唱他的歌居多。
0: 哦，是哦，你自己认为，
1: 可能就是、
0: 然后也在。

0: 那个什么唱消防旗的歌唱比赛也都拿到了很好的
1: 分数，也都还不错。
0: 你有算过你大概比赛过几场吗？
1: 张燕的这个应该算不出来。
0: 从几岁开始啊？开始比？
1: 其实我马上，其实真正开始比应该是也是在出社会之后啦。哦，对啊，因为大学那个时候比赛就是等于在校园比而已嘛。对，然后出社会之后就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比很多，
0: 包括现在这份工作也是歌唱比赛来的。不是，我说你这份工作也是歌唱比赛来的，
1: 也算啊，也算。
0: 对啊，那时候是什么情况之下呢？
1: 你说来
0: 会见到我们大力电视台？
1: 其实立马展望那时候我去那个红歌手嘛，对，我们红歌手三的时候我来。
0: 哎，你那时候很瘦哎。
1: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0: 如果再回到从前，可以吗？
1: 不是，没有，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要好像要办婚礼吧。所以就是你让自己，就是你一定要瘦啊，因为你要拍婚纱什么的，太胖不好看。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硬瘦这样，60几吧。对啊，现在胖起来了。
0: 有啊，那时候我看到你穿了一条吊带裤，跟另外一位，那是你弟弟吗？
1: 没有，那是我朋友。
0: 哦，朋友，两个一起在跳舞嘛。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瘦了。
0: 哦，那时候超级年轻的，对。
1: 他想回到过去。没有，可是现在我觉得很难啊，因为我们这边的共算，其实我感觉也不是运动的问题。对啊，我觉得是吃啊，主要还是吃的部分，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啦。
1: 对啊，很奇怪，起码五包。
0: 还有，以前的工作是真比较劳累，对不对？
1: 哦，以前工作比较累，没有错，没有错。
0: 对，需要会有一些体力活，有一些是体力活的，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消耗一些热量，而且不是都是坐着，对不对啊？
1: 现在就只能靠自己运动跟少吃。很难，真的很难。
0: 你像我也是歌唱比赛，然后才走入这一行的。
1: 哦，是啊。
0: 也是啊，对，只是我，可是我比赛没几场，没有几场。对啊，当初一当中歌唱比赛要熬这些，哦，有一家他是说要把我签我7年，然后我没有签。
1: 哎，为什么？
0: 我就没签啦。
1: 啊，签的不好吗？
0: 不是，我就觉得，对我觉得那时候我没有那种想法啦。然后后来我拒绝他嘛，他说那你就来个。那个什么，出个合集，对，然后我就出了合集，啊，出了合集之后来，然后有一个那个什么外场的主持人，他就说，哎，那你我主持的时候，你在就是有时候要是说，比方说歌手没有来的时候，哎，你可以帮忙我唱一下，或者是跟我帮我主持一下，有一些场子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叫我帮他主持，啊，就这样子啊，就。打你这个圈套，圈子，这个圈子了，
1: 这个圈子，
0: 对，
1: 没那么没办法啊，其实也不错啊，我感觉，对不？哎呀，你跟我听啊，就是像你这样可以出几首歌，那也是很好啊，
0: 哦，也不错啦，
1: 对不？
0: 对啦，至少有个纪念
1: 代表作，对，
0: 对对对，也不算代表作啦，虽然已经像是国际巨星了，
1: 已经是了，嘿，不是就像，嘿，已经是。你知道，就是因为立马上，因为就像你跟阿志在做的时候，
0: 你会说话。
1: 那个时候我就是在那边做导播。
0: 对对对。
1: 所以我都会知道啊，每天
0: 都知道我的梗啊，都知道我的梗啊。
1: 我知道不？拜托，我都会看。
0: 所以你在这边的话，不止唱歌哦，连导播的工作他都会了哦，通通会了。
1: 都要做了。
0: 所以在这边也学到很多了哈。
1: 对啊，其实也。
0: 对啊。
1: 妈的嘛，没办
0: 法。那东西结机运哈，还没办法。好了，谢谢大家，欢迎收看。那红红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我是玉仙，
0: 是的，啊，今天因为阿志呢，就是去
1: 南部了，
0: 哎，对，有任务在身，
1: 有任务
0: 哎，是，哎，等他回来再跟大家报告好消息，
1: 没有错。
0: 那么今天呢，玉仙来代班，哈，是的，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哈。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癌王，
1: 癌王，
0: 癌王是什么？哪个癌是癌王？哎，你知道吗？
1: 我觉得是，
0: 还你觉得是
1: 肝癌？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他是癌王，我们都想灭了，对吧？
0: 因为他只要一发现，几乎都来不及了。
1: 这样可以？
0: 对啊，哇！对，只要一发现的时候，因为他无声无息，所以当发现的时候，东西一点起被护啊，
1: 就是已经很后期。
0: 对，都是后期了，所以他叫癌王，所以叫这是胰脏癌。
1: 胰脏癌。
0: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癌王，胰脏癌，它的治疗已经露出了新的曙光了。哎呦，是的，哎，有机会了，因为 可能发现到离开可能一个月的时间
1: 啊，这么快？
0: 这么快，对啊，哎对，好，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哎，他的治疗方式已经露出了新的曙光，好，被称为癌王的这个胰脏癌可能出现新的治疗的一个曙光了，有一项美国早期。

0: 的人体实验显示出来，研究人员好已经过的这个基因的改造，一样又是基因的改造，嗯嗯，好，对抗癌症的这个病毒直接注射进去，好，进去这种肿瘤了啊，经过基因改造之后哈，它注射了好一种东西进去了这种肿瘤了啊，嗯，有三名的胰脏癌的患者，一些肿瘤都停止生长了。对，而且呢停止扩散了，对，所以呢虽然目前呢仍然是属于初期的这种安全性的一个实验，嗯嗯嗯，但是呢结果已经让这个研究团队呢形容这个已经超出他们的预期了，
1: 真的呢，
0: 对，因为以前的这种东西真的是，
1: 嗯，
0: 对，你直到发现的时候，嗯，这个都是已经很晚的东西了，嗯，几乎是没有挽回的余地，嗯，好，啊，那么现在已经有一点曙光了，根据英国的这种新科学家好这类这个报道，嗯，这个研究是由美国哈明尼苏达大学团队去做进行的，因使用的是一种哈专门锁定癌细胞的基因的改造的这个腺病毒，好，嗯，所以呢研究人员透过这种内视镜呢，把这个病毒呢就直接注入到这个胰脏的肿瘤当中，哦，那么希望这个呢病毒能够进入癌细胞了呢，它能够大量的复制，好，最后呢让这个癌细胞呢能够破裂而死亡，东西呢会当来刺激咱人体的免疫系统，这个辨识，好，而且呢会当来这个攻击这个肿瘤，好，所以经过呢基因突变的这个病毒，它是可以直接去破坏这个肿瘤的，嗯。那么这个研究主持人呢，伊嘛讲哦，哈，目前他们有就三名的这类患者哈，去接受这样的治疗。那么其中有一名的患者哈，一名的患者，这个肿瘤的直径已经达到了七公分，差不多安，
1: 差不多，
0: 哦，嗯，那很大嘞，
1: 对啊，
0: 对。那研究团队呢，伊嘛讲哦，哈，这三个人的肿瘤在治疗了后呢，都没有再持续的发生这种哈肿瘤持续生长或者是扩散的问题，嗯，那么目前呢仍然哈还是存活，而且呢病情呢维持的稳定，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说你这次的这个实验哈使用的这个剂量一刚才用的原本预定的目标的剂量只有十分之一而已，啊，是的，
1: 还少用，
0: 是的，只有用到十分之一的剂量而已哦，就能够让这个那个胰脏癌里面的这个肿瘤呢停止生长，停止扩散，那么这个研究团队也说哈，这个治疗效果真的是超出预期，
1: 真的，
0: 所以太棒了哦，嗯，那么呢这个胰脏癌呢登顶呢被视为是最难治疗的癌症之一，原因就是说已在于大多数的患者要经过确诊的时候通通是已经进入晚期了，对，你看这个肿瘤的组织呢它是非常的就是细致跟缜密，好，所以呢这个化疗的药物它是很难够就是很难入侵的，很难深入的，对对对对，嗯。那么另外呢，这个胰脏癌呢嘛，经常哎逃避及咱这个免疫系统方面的一个辨识，所以的讲这个免疫疗法嘞，好个性幽寒嘞，对，所以为什么会叫它癌王，就是这样子。还有，那么研究人员嘛讲哦，这样子的一个病毒也优先列选说哎，它那这样子是不是也会伤到我们正常的细胞呢？告诉大家，它会优先。在这个癌细胞内呢去复制，而且呢利用这个癌细胞当中的特别的活性的酵素，它去启动也增殖的机制，这些运用这个以毒攻毒的方式哦，对对，好，那么呢尽量呢避免哈，就它继续避免去攻击到咱正常的癌正常的细胞，对，所以呢它只针对这个癌细胞好下去做攻击，对，那么随着这个癌细胞呢就是被破坏，所以呢让人体的免疫系统也可能就开始它能够去辨识肿瘤了，所以进几波呢它就会去发动攻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哎，那这样子的胰脏癌 的治疗方式，对，就有一个契机了，
1: 真的，对，
0: 而且不是就是说假设真的发现的晚的话，或许还有机会 对不对？
1: 对啊，
0: 对不对？不会说只要一发现啊，那个都是已经末期了。那假设是到末期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点曙光哈。那么不过呢，专家也提醒大家，目前的测试只有三名的患者去做产物，而且还没有设置集中对照组，因此呢，还仍然无法确切的去认为这个疗效是否真的优于现在的治疗方式。好，那么研究团队也已经开始规划，让另外的15个患者去接受更高剂量的一个治疗。对，所以进一步去评估这个安全性，它也实际上。

0: 来讲呢，至少露出了一线曙光，
1: 就是一定要去拼一下吧。
0: 对啊，
1: 对啊，拼过，哇塞，至少就算多活一个月嘛，好吧。
0: 对
1: 对对对对，那我
0: 有的家像家属啊，就是进发现的时候，你知道吗？什么东西只要是啊，听讲啊，这五号、这五号、这号，
1: 都会去试，
0: 不管多少钱，他们都花得下手。
1: 没有错。
0: 对啊，就是我也要为了要救回自己心爱的家人。
1: 对啊。
0: 但是呢，如果现在这个治疗方式能够呢，有机会挽回家人的一个生命的话，或者是延续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好一个消息。
1: 对啊。
0: 你现在来跟大家来分享哦，哈，以上你家大家等级。关心你，有收益咱就上车卡，控诉
1: 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0: 是的，来看电话喽，听歌。
1: 来，前阵的宝燕姐，沙弥沙街，写春菊姐、水仙哥、燕轩姐、龙哥、玉东大哥大姐、德清大哥、富儿妈妈。美慧姐、郑勇哥、秀英姐、赵阿姨，光线浅浅，笑日无开，灯会通。空空的酒杯，装着满满的相思。

0: 谢谢薛助雷、绵绵妈妈、宝珠姐、小蜜姐、兰姐、郑勇哥、传林姐、彪哥、仙梨妈妈、丽轩妈妈、幼稚妈妈、美云妈妈、教练姐、玉女姐、苏梅姐、哲明哥、美玲姐。
1: 光线渐渐照入无开。

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后边再继续观看。来，淑珍姐姐，你收点没有？欢华龙喜邦，谢谢淑珍姐姐。金钟哥哥、金雄大哥、泽明大哥以及冠宇，还有林阳庸，哎，叶静啊、林丁娜，还有春菊姐姐、玉东姐、玉东哥哥。

谢谢金雄大哥、美玲姐、右面妈妈、美玲妈妈、郑勇哥、美玉妈妈、素梅姐、哲明哥、李雪妈妈、小熊美女、春菊姐跟大哥，来一份小掌声，谢谢。

0: 谢谢宗龙哥哥，还有德明哥哥，素丽姐姐、素梅姐姐，还有亲自大哥
1: 美香姐姐。
0: 好，阿姨，素梅姐姐，德明哥，
1: 等等等，
2: 谢谢，
1: 谢谢。
2: 感谢
1: 感谢，身为爸爸妈妈，是的，今天的单元就是
2: 什么？

0: 哇哥！
1: 是的，你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
0: 知道，我知道。
1: 哎、欸，是的，国语的歌名用
0: 台语讲，
1: 台语的歌名
0: 用国语耶。
1: 是的，阿拉讲会对的时阵，今仔日你还
0: 好，
1: 你
0: 点一首歌？
1: 是的，阿英哥放落的时阵哈，卡扎起来哈，咱就先来接什么人了？
0: 没错、
1: 啊，是的，来，准备好了没有？你看要来哦哈，考考你的记忆力，考考你的听力啊！来，老师，什么哇哥？
0: 这首歌我没听过呢。
1: 没听过，
0: 没听过，没听过嘞、哦！
1: 不是你那个年代的，
0: 我们不是差没几岁吗？
1: 你应该那时候，你应该那时候还没有受精，对不对？
0: 哎、欸，有这么久了吗？天哪、啊！哇塞！
1: 你没听过？
0: 我没听过，
1: 不太可能哎、欸，很红哎、
0: 欸。我谈话嘛呀，这个真的是很老的歌了。
1: 是蛮老的，

0: 还有变奏，
1: 很海王哎。你们有想象的一踏变草原有没有？在草原上奔驰，哎咻！来，第一个上来的是美惠姐姐。
0: 欢迎美惠姐。
1: 嘿，美惠姐，你好，这首什么歌？
2: 出赛曲。哎呦，
1: 出赛曲，
2: 是不？
1: 干那是哦，公英用台语讲嘛。
0: 嘿，干那是的款哦。
1: 出赛
0: 啊，对啊，出赛。哦，比你赛还要更加重音。
1: 我有闻到味道哦。
0: 出赛了，拿去本少。出赛，
1: 你昨天吃了什么？我要昨天的配方。出赛曲，
0: 厉害呢！
1: 来，来，你听一首歌。
2: 你上次有唱过
1: 哪一首？
2: 成真哦。
1: 啊、美梦成真吗？
2: 对，
1: 好 ，OK，
0: 好，
1: 明天 okay. 明天安排哈，
2: 谢谢，
1: 好来，谢谢美惠姐姐，来，
2: 好
1: ，OK， 来来，老师准备好了，继续来下一首歌曲，《向命挽歌》。哎，不会吧？你这样就有灯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啊？他厉害。

0: 的，第一个又掉下去了，
1: 有
0: 又上来了，
1: 有
0: 来来。来来，春姐姐姐，哇！
1: 啊，那个落去。
0: 春姐姐姐，你落落去啊，你落落去啊！来来，这个是来苏梅姐。
1: 哎，苏梅姐。苏梅姐，
2: 阿姨先，那阿南姐，晚安。
0: 哎，晚安。
2: 婴儿少，
0: 啊，少一个字。
1: 哎呦，
0: 少一个字。
1: 你还是你先用台语讲一摆，再我们再用国语翻译。
2: 是啊，就亲儿仔少。
1: 丢丢丢，
0: 亲儿仔少，没错，恭喜你答对了。
1: 厉害厉害哦！
0: 连一首歌，
2: 哎，错过了缘分，错过了你。
0: 好 ，OK， 好，明天唱。
2: 谢谢，
0: 好，好，谢谢，拜拜。来下一首，来准备好了，下面王哥。
1: 这首
0: 你会吧？
1: 很红，这首歌就很红了。

0: 台语。
1: 转眼秋天到，依然浓浓。
0: 悄悄冰糕烧，夜夜无相望，期待春花开。
1: 期待
0: 收完
1: 秋，莫提怀愁愁。怎么这么难？我闭着眼睛了。
0: 好，闭着眼睛了。
1: 闭着眼睛了。来，老师，这边有人吗？
0: 那有。
1: 这边有人，我这边有人哈，这边有人哈。好，来，这个是谁？
0: 丽轩妈妈。
1: 丽轩妈妈。
0: 嗨，妈妈。
1: 嗨，这首什么歌？
2: 让我南回唱。
0: 哦，
1: 南。是吗？
2: 兰花草，
1: 那不是那不是兰花草吗？
2: 兰花草，
0: 兰花草丢啦！哎
1: 呦，兰花草啊，
0: 兰花草哦！
1: 是你答对了，我觉得要念兰花草呢。
0: 那这样这首歌就要改名字了。
1: 那你点一首歌
0: 才可以。
1: 你点一首歌。
2: 那你唱那个黄玫瑰。
1: 好 ，OK， 黄玫瑰，好，明天唱好不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快来，老师准备好了，预备，预备，预备，预备，来下一首歌。
0: 哦哟，这个很红哈，在那个时候。
1: 很红。所以你也会唱？
0: 不会。
1: 你不会？
0: 我有听过了。好，我有听过了。

0: 多人呢、欸，
1: 哎、欸，很多人呢、欸，这个是谁？
0: 哎德清哥，
1: 哎，
2: 谢谢你，
0: 哎，我来，
1: 这首是什么歌？
2: 地形的狂嘴，
0: 哎呦，
1: 地
0: 很厉害呢，
2: 地形的狂嘴。
1: 孔嘴
0: 一模一样的呢，很厉害呢，这是孔嘴的
1: 天，没有这个都是真
0: 的啊，这是真 pro 哎哦，
1: 答对了，
0: 假的哦，
1: 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一首世界名。

0: 气。
1: 好，
0: 我都在想你，
2: 我都在想你，
1: 耳朵在想你，
0: 耳朵在想你。
1: OK OK， 好，那明天唱啊哈。
0: 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拜拜。
1: 来，下一首歌，来，预备，老师，预备备，向命换歌。这首应该你会吧？
2: 不会。
1: 没听过，
2: 真的没听过。
1: 你到底是几年次的啊？怎么这些歌你都没听过啊？
2: 这个好像不是我
1: 年代的歌。这么年轻，那时候还没受精。
2: 应该是还没
1: 有。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故意找个男生的歌，那老师你弄女调。

0: 这个了，
1: 还是蛮多人会的呢，这首歌啊，这首歌还是很多人会，
0: 很多人会耶，你看超多人会的，来，春姐姐姐，哎，
1: 春姐姐，
0: 春姐姐，
2: 好，谢谢，晚上好，
0: 哎，你好，这首什么歌？
2: 苍白的记忆，哎，苍白的记忆，
1: 哎呦，
0: 记忆。
1: 记忆
2: 由你们安排就好。
0: 这排
1: 谢谢春菊姐，
2: 来自台湾，谢谢。
0: 好，来，谢谢。
1: 拜拜。
0: 来下一首歌曲，老师，生命王歌。这首应该会，
1: 这首歌就会，
0: 应该会满登哦。
1: 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会，应该
0: 应该会满登哦。
1: 应该听到这里，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
0: 对。你刚台语刚刚无怎好讲嘞？
1: 哎，不好讲。哎，好。讲国语不是，那应该看看吧。
3: 水会大，石头
0: 会烂。来，你用正经音唱法。
1: 我不会晓咧，他怎么唱的？我唔知影咧。
3: 我无错。
1: 哇，好难。
3: 咱爱情无变化，可比红木头去敲着沙。
0: 摇来摇来。
3: 遐尼野花。
0: 因为它是男调，比较不好唱。
3: 可比。
1: 不是啦，
0: 啊，胭脂什么？
4: 花露也？
0: 不对不对不对，
1: 你刚刚讲这么多个字，你哪个村口的？对不？
4: 姊妹都叫花露也。
0: 对对对，啊，用国语变哪讲？
4: 不要嘞，
0: 啊不要。好啦，你台语讲对啦吼，好啦，好，你点一首歌曲。好，点一首歌。
4: 我点这条。
0: 好，
1: 没有，没这条。
0: 明仔再请哈。
4: 好，
0: 好，好，好，谢谢。
1: 好，没问题啊。
0: 来，感谢啊，感谢上爸爸妈妈，感谢啊，跟你们来唱歌了，感谢您上来互动了，听歌卡定位喽。
1: 来，小港惠美姐，这边听我这一生哦。谢谢丽萱妈妈、康生爸爸、苏梅姐、淑敏姐、富儿妈妈、德清大哥、张老师、春梅姐、幼芝妈妈、秀英姐、韵勋姐、龙。

谢谢春菊姐、秀云姐、素梅姐的学妈妈金龙放歌。啦啦啦啦，秋香姐、春菊姐、妹妹妈妈。

0: 感谢传天姐、春鸡妈妈、帽子爸爸、富珠妈妈、振兴大哥、金城大哥，感谢大家哦。
1: 谢谢，来感谢这位爸爸妈妈，来继续爬下去爬落去啊！再来继续观看天凤姐姐，你说对吗？含泪跳恰恰，谢谢天凤姐姐。

0: 香姐姐，还有美味姐姐、金城大哥、仙女姐姐、阿姑呀、苏碧姐姐、珍珠姐姐、泽明大哥、锦江勇也给张呢，还有林妈妈、素梅姐。
1: 来，彰化的秀梅妈妈，那无吼。

你存在，要怎样为你讲等待？哪知天无安排，一场美丽的将来，一段情注定在无边情海。

那些宝燕姐、春菊姐、阿欣、金龙大哥、美惠姐、郑勇哥、宇轩姐、素梅姐、康盛爸爸、李雪妈妈、哲明哥、春菊妈妈、马子爸爸、德清大哥、

0: 谢谢美红姐、李大哥、林妈妈、传令姐、金雄大哥、迪生妈妈、春菊姐、郑勇哥、哲明哥，来感谢大家有美玲姐。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这首歌曲是安安的歌曲哦，新歌《忙啊忙》，等啊等，哲明哥哥，你做点没有？世界哦，恭喜哦！

0: 蛋啊蛋，安安的歌曲哦，安安的新歌哦，希望多多支持、点赞、分享哦。
1: 噔噔噔，
2: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感谢，恁说爸爸妈妈来点歌的时间到了，赶快然后我们要再点的歌曲剩五首，
2: 剩阿志的歌吧，
1: 剩阿志的歌，
2: 系啊，你个莫了，
1: 安安的拢莫啊，
2: 对，
1: 啊一首合唱，啊阿志的一二三，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
2: 那他还可以点三首，
1: 五首阿志的，两首合唱的，好，想听什么歌？来电话打上来了哈，啊，因为阿志的我嘛不确定他会或不会，啊，你先给你写起来，
2: 啊，那边
1: 伊那边遐有时阵，他搁给您盖起来哈，好 ，OK， 来接客喽，想听什么歌？电话打上来了哈。控诉一三什么？
2: 控三控三。
1: 哎呦，今天你点门阿仔来唱啊哈！来，曹阿姨。
2: 哎，曹阿姨。
1: 曹阿姨。
3: 我在。哎，这是条阿志的，好，一个你自拍。
2: 好，好，好，好，阿志自拍。
1: OK， 好，好，谢谢。
2: 没问题啊，曹阿姨，拜拜，
1: 拜拜。来，春梅姐姐。
2: 来，春梅姐。
1: 春梅姐姐你好。
4: 你好。
1: 你好。哎，
4: 最高和我台。
2: 这阿志可能应该没要
1: 哦。第九月台吗？
2: 第九号月台。
1: 哎，是第九月台，第九号月台，有第九月台啊，第九号月台我不知道有没有。
4: 第九月台啊，
1: 北高我台，
2: 北高我台。
1: 嘿，阿志可怜，无唱去笑嘞，
4: 你可以唱。无紧啦，阿志我就白啦。
2: 好好好，好啊好啊好啊。谢谢春梅姐。
1: OK 啦，感谢你哈，好，谢谢，
2: 拜拜，
1: 感谢你推流。来，金龙哥哥。
2: 来，金龙哥。
1: 哇，金龙哥哥，你是掉料下戏了，掉下戏了。来，闪亮。
2: 哎，闪亮。
1: 哎，闪亮。
5: 给他两首拒绝再玩跟农庄摇滚，让他自己挑。
1: 好，妈写下来。
2: 好好好好。
1: 拒绝再玩农庄摇滚。
2: 好，没问题。
1: 这个蓝心湄的。
2: 好
1: ，OK， 好，好，谢谢。来，感谢收听爸爸妈妈哈。来，继续那边来进行上吊的时间，都要赶快喽，拼搏照哟，马上回来。
6: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6: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2个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2个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對吧？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8: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7: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咧这個

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个产品啊，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吼？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个产品吼，啊使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解，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解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解。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长起来，长咧长大人诶，这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麼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钙重要的这个的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个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肉、脚手尾的肉，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好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哦，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再来，阁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甲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心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作多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啊，慢性病药啊，袂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着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咧食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吼，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内底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

完 keep you go， 阿够来以及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若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气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臭哦，完全一点仔臭臭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小，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粘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佮你的关节甚至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在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可以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的，对吧？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只痛。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袂，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佫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免想我倒出来，倒出来，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而且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啊 ，double nitrate 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了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吃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吃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经讲好啊，和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莫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娘，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你知影，哦，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你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啊。
三十个尔，三十个尔，我先改片哦，三十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三十个。

0: 我接唔到的哦，电话我接唔到的人哦，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阿婆哩，炸三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三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唔爱甲你收，全部安尼三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19-19哈，时间接较快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呦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3: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4: 好，一组。
0: 好，一组来，我再跟你说，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5: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6: 一组。
0: 好，来，我再四组，一组来，你要来，正良大哥，你好。
7: 你好。
0: 一组来，我再跟你说，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8: 你好。
0: 一组。
8: 大
0: 英，
8: 今麦。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再来说，一组来，你要来，曹贵大哥。
9: 正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我这八线一组来，苏莲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好来，我这八线一组来，我八线来，维尼尔来没？汉森大哥。
11: 对。
0: 一组。好，大伙姐来，六十一线，来苏莲，你好，苏莲。
11: 你好。
0: 一组。
11: 哎。
0: 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维尼尔，比一姐你好。
12: 哎，别。
0: 好来，一组62线啊，苦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莲姐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14: 好，
0: 一组来啦，四组，一组来，你好，我甲同中大哥。
15: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6: 你好，
0: 关启。
17: 一组。
0: 再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18: 一组哈。
0: 啊，来一组啦。来，53组，53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嘉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线下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线一组，我高线来，锦莲姐，你好，一组，
19: 拜拜，
0: 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姐57线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姐58线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食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等我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2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存偌济？家己算看卖，20几块尔。
12: 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哈，恁老看到哈，咱这好最好吸收的这高钙固本饮哈，给咱电话看好通哦哈，2400块钱尔哈，今晚购物满千送百的活动，看见时阵紧开开哦哈，金云姐姐你好。金姐姐你好，一组好，我给你留一组看哈，感谢姐姐，你先等我一下哈，谢谢你哦，不要挂断了哈，来服务一下哈，来，再来，今天是连贵哥哥你好，连贵哥哥，你好，
3: 我爱一组了，
12: 好，我给你留一组，感谢你哦哈，谢谢哥哥，不挂断了哈，等我一下哈，好来，好不接哈，来，咱来连香莲姐姐你好，香莲姐，
6: 你好，
12: 一组好，好，我给你留一组，感谢你已经请，谢谢你，不要挂断了哈。来跟来好不姐哈，来桂珍姐姐你好，桂珍姐姐你好，
6: 你好，
12: 哎，桂珍姐你好，哎，
1: 好，好，
12: 我给你拿一张卡哈，好，你先等我一下哈，感谢你支持芒果哈，来好不姐哈，来跟爸爸妈妈咱拢在讲哈，这个钙对咱的身体来讲哈，真正足重要的哈，尤其你若欠钙的时阵哈，你会感觉讲哈，这个心悸，会感觉讲哈，心脏无力哈，心脏而且过度的收缩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心肝头安尼窒窒安尼，过来你。缺钙的时阵，你的神志不清，包括讲吼，这个诶，这个干嘛幻听幻觉啦，个失眠的这个问题啦，末梢神经的气麻啦，吼，过来咧造成高血压，过来呢，目睭会蒙雾，哈，蒙看无，安尼模糊不清，过来喙齿也变较嫩哦，哈，过来嘿，你的肌肉啦，容易抽筋的这个问题啦，哈，

皮肤变暗沉，啊，搁来搞油，这拢是因为缺钙的问题了哈。所以讲吼，免再话得几号，免记得开话这钱，电话给咱看好通来，陈娟姐姐你好，而且来你好，来给俺何不姐哈，来那么好，爸爸妈妈，咱的骨头吼爬起的时阵吼，唔是跟咱老伙仔开安尼哦，跟少年人嘛有可能，因为因即马吼有时候吼抽烟啦、饮酒这个问题啦哈，啊搁来看快运动啦，啊搁咧很少晒太阳，造成这种骨质疏松，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有的，即马有年轻化

0: 如果你再缺少在中晒太阳啦，这种啊，抽烟啦，体重过轻的这种的啦哈，长期饮酒、长期饮用药物的这种的话，我们都建议你带回去。就是咱这周刚炸到东西，咱有牛奶钙、够海藻钙哦哈，内底够还特别添加有鲈鱼哦哈，而且还有镁。够低，够柠檬酸钙哈，所以刚好这个黄金配方的话呢，帮你哈，连着打造你一个强健的骨骼哦哈。那这些服务全球哈65%的消费者，而且外销了43个国家，这些都是认证哦哈。所以呢，那么家的现在讲的是哈，吃的安心的哈。那那黄金配方来的哈，这个钙的配方，这个柠檬酸钙跟牛奶钙够海藻钙，你看哦，这三个那个黄金的配方哈，这些当好你补充你的钙之后，你的骨头呢，等点过来，当来入点。没安尼怕怕哈，更来特别添加了这个钙、镁、D， 你不用另外再补充了。那那钙的时阵来增加增加哈，迄个就是你这个钙容易让你吸收的时阵，那我放点这个 D， 容易让你的那个吸收的效果更加倍哦哈。那么镁的话呢，可以增加你的代谢啊哈，包括你的那个就是有帮助你的心脏跟肌肉的正神经的正常。来，那丽美姐姐你好，丽美姐姐你好，嘿，你马被几针哈？
1: 嘿，
0: 我给你老几针哈？
1: 2400。
0: 嘿，对，2400而已哦，哈，啊，个满千送百，你先等我节目挂灯哦，哈，来，那么用着捞鱼哦，哈，咱会当让这个软骨啦的细胞分化，哈，让你的软骨啦愈嫩哦，可以当促进胶原蛋白的分泌以外呢，可以当来促进咱的软骨啦的细胞的生成哦，哈，所以讲吼，一减二个，无哪减三个，哈，效果真的非常的棒，咱这是专利机能的纳米科技哦，哈，所以呢，把这个营养的浓缩到最高的密度，所以讲呢，安尼一包的点个你爱食六十。5粒的这个定剂，259粒的软糖哈，110克的软胶囊，所以咱几粒哈的这分量就足足有余了哈。等维金卡来，彩珍姐姐你好，彩珍姐姐你好，一张哈，我给你老卡，感谢你哦哈。今天爸爸妈妈哈，咱这三克在这里只要2400块。

来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来陈南里刷卡，为了给小生好不哦。来，昆凌，你点美好，你到底爱谁？谢谢秀英姐、雅茹姐、德清大哥、树清姐、春季妈妈、方轩爸爸、富儿妈妈、玉雪妈妈、电勋姐、龙哥、彩儿姐。

理解，缅甸妈妈整容哥，曹阿姨美慧姐，尹昌大哥，天才大哥，哲明大哥，赵香姐，心理姐，宝珠姐，小熊维尼，苏青姐，雅茹姐，逸轩姐。

0: 谢韩笑妈妈、谢婷姐、孙梅姐、天才大哥、李雪妈妈、赵龙大哥、富儿妈妈，来感谢大家捧我声，无念就拍手哦，谢谢。
1: 谢谢，感谢苏爸爸妈妈、玲玲妈妈掌声，感谢您做捧我声的赞助，继续带继续观看丽雪姐姐的收听有没有？套马。

0: 谢谢素面姐姐，还有美英姐姐、秀丽姐姐、李妈妈，还有金雄哥哥、美丽姐姐，还有敏昌大哥，以及玉东哥哥，还有拉卡阿仔呀，还有钟龙哥哥，请加油们，两位姐。
1: 美英苏心杰当天也好，谢谢翠儿姐、郑勇哥、志勇姐、明雪姐、丽丽姐、康盛爸爸。苏心杰看我的，爸爸下了哦，雅露姐、郑勇哥。

谢金玲姐、传玲姐、燕玲姐、燕勋姐、龙哥、苏梅姐、知明姐、雅茹姐、苏青姐、发成大哥、美英姐、雪琼姐的妈妈。

0: 谢谢富人妈妈、苏欣姐、林妈妈、陈爸爸、美玲姐、金熊大哥、来康桥大哥，
1: 谢谢。来，爸爸妈妈用最后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

0: 谢传玲姐姐，还有国军哥哥，还有钟荣大哥、赵卢哥哥、孙安哥哥、东梦哥哥，还有翠儿姐姐、锦江勇哎、桂江哎、德清冷冰拉手哥、美玲姐姐，还有金总哥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感谢你不离不弃的陪伴。是的，两天间的时间休一下，又过去了，被哥哥来搞抽奖的时间了。是的，来让你赚一下，让你赚，让你赚。
1: 今天是阿志赚是吧？
0: 都好都好，没关系，就让你赚，让你赚。
1: 我说先让我练习一下，
0: 让你喊，让你赚，好不好？对，来，今天都交给你了，对你责任重大哦。好不好？对，
1: 这样我好紧张哦。
0: 那不会啦，不会啦。
1: 那我先练一下。
0: 对对 对, 对, 对，好，让你练一下，试一下手感，好不好？来了来了，看看今天了，
1: 那
0: 一线要帮我们摇出哪一位幸运得主？
1: 希望让我们一样在2:27的时候停，跟阿志一样。
0: 你不要唱一首歌吗？
1: 啊？为什么？
0: 你不是唱一首歌吗？
1: 再会，
0: 再会。你确定哈？不是用唱歌的方式哈
1: ？Man，Man，Man。
0: 好 ，OK。
1: 好，
0: 那你先试一下，先试一下，来，
1: 先
0: 试试看哦，来。我跟你讲
1: 哦，建玲姐，
0: 对你今天，你今天的话没有摇出电锅的话，
1: 哎，怎么可以？
0: 不要下班，我跟你讲，八点继续做，八点继续做，
1: 不行啊！
0: 为什么不行？八点继续做不行吗？
1: 不行，你看。我没有了，我自己停，他竟然还这个是我自己停，他也不给我这样。你看这个，
0: 来再一次好不好？再试试看哦，好，够洗干了。
1: 快投回来！
0: 哎，已经摇出来了嘞。
1: 哎呀，
0: 人有没有来？
1: 没，好像没有。
0: 建林，对，
1: 哎，来来来，
0: 哦，真的有来哎，好来，
1: 真的呢，
0: 有。好来，准备了。他上来的时候才摇哦，这个都不算哦，
1: 对，这个是不算的哈，
0: 不算的哈。接客了，来，这个是建玲姐姐。
1: 哎，建玲姐，
0: 建玲姐，哎，恭喜你啦！
2: 是了啦，
0: 好，你有来了，第二次哈。
1: 对，那我转了哈。
0: 好，看你今天能带回什么东西，来，预备。
1: 走。
0: 好，你可以光荡的。好，来 ，OK。啊，我有这贵啊！哎呦呦！

0: 叮叮叮叮叮叮叮。这什么？这什么？
1: 这什么？
0: 这什么？中线吗？
1: 没有，侯坛五八
0: 吴宗宪，
1: 吴宗宪，哎，对，吴宗宪没有宗宪，
0: 吴宗宪，
1: 对，吴宗宪
0: 没有宗宪，没有宗
1: 宪哦，侯坛五八，侯坛五八，
0: 侯坛五八，水火不散哈，
1: 感谢啊，
0: 来，感谢，来，谢谢大家的陪伴啊，赶快，赶快等我来。报一下电话，报一下，来玉宪的电话，
1: 玉宪的电话直接拍起来就好哈，来直接拍起来，先拍起来哈，下面一位来给阿
0: 志，来0903，
1: 来三零零九零，不要紧啊，哎，
0: 来
1: 放阿志的，不要
0: 紧，阿志的阿志的，来0906866二六
1: 八六
0: 空九空六
1: 八六
0: 一六
1: 八六，
0: 是的，
1: 好，看好一
0: 点，对对对，他现在可能在忙，如果打个电话他没有接的话，他一定会回你，
1: 等他回，
0: 好不好？等他回，好来，跟来安的电话。来，这个就这样干，
1: 高地，哎，
0: 高地，高地，高地，就现在电话。哎，你看我站在高台，
1: 被挡住了，是。好好来，
0: 来0903
1: 313965空九空三
0: 313
1: 962
0: 093
1: 想一想，
0: 九亮我，谢谢，记得
1: 哈，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喽，6点见，拜拜。
2: 考到这个分数，这分数这么烂的吼，我看你连国考毕业都真困难呐！你自己说说看，该怎么办？
3: 哦，老师你想下嘛，国小是义务教育，哪有可能毕不了业啦？
2: 哦，你给我心情通好讲算笑，那我你讲，我今麦就开始给你补习。如果考试变安那解算？
3: 老师上课讲这歹势啦！
2: 啊，这这么重要的代志，还有啥物袂讲的啦？你做你讲就对啊。
3: 啊，就是不够大啦。啊？
2: 什么物件不够大？
3: 擂鼓啊，人我妈妈喏敲一遍尔，啊你擂鼓来敲四遍，一定是不够大，敲四遍啊！
2: 天哪，我真正昏气呢，我罚你等一课文给我发写四遍。
3: 老师，你不是讲擂鼓敲四遍，那变课文抄四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这首歌曲，我们的张老师点播歌曲《另一个结局》。来，破个声，04233308。
1: 0303。
0: 来哟，破个声，吹一个哟。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掌声，抱哥抱妈秀香姐，洪庆哥洪庆姐，张老师看着你不香了，
1: 谢谢，
0: 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1: 放轻松，
0: 有我的陪伴，
1: 好恁大家水当当。
0: 来了，我是阿Ken。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赶快先来点名，零四二三什么？
1: 0303。
0: 哎呀，看到咱的好朋友拍婆啊，实在是真真开心呐哈！尤其一半夜啊，较喊你拍哈，这个抱妈、抱哥、抱妈啊，秀香姐、
1: 林娇姐啊，
0: 咱的这个荒仙姐、国庆哥、
1: 坤林哥、
0: 坤辉同学、
1: 雅欣妈妈，
0: 咱的蔬菜阿姐、
1: 春福哥，
0: 还有坤辉同学、罗萨阿姐、
1: 淑萍姐，
0: 啊，坤腾、坤腾大哥。
1: 秋香妈妈，
0: 碧霜姐，碧霜
1: 姐，惠春姐，
0: 哎呦哎呦，好妹雷文姐啊，
1: 国南哥，
0: 哦，雷文姐今天哦听歌哦，那个丽娇，丽娇姐，
1: 丽云姐，
0: 016的新朋友，
1: 恩琪阿姨，
0: 碧霜，碧霜姐，
1: 世良大哥，
0: 水仙哥，哦，阿胖姐，
1: 小精灵，
0: 阿胖姐啊，差不多两年没拍婆啊，哦，月香姐，咱的秀云姐。
1: 天凤，天凤姐。
0: 啊，那呢，白哥，白哥妹妹。
1: 蓝姐，
0: 蓝姐。
1: 金玉姐，老爷。
0: 哦。
1: 以林姐，
0: 大明大哥。素龙，素龙姐，素龙姐。
1: 金珠姐。
0: 哦。那呢，薯品，薯品，天凤，天凤啊姐，恩琪，恩琪啊姐。好。因为拢无铺名哈，因为老师无要铺名。罗萨阿姐，罗萨阿姐，哦，迄、那个花旦，花旦的寿美，寿美阿姐，后壁的淑凤，淑凤姐，阿胖姐啊，碧霜姐，昆凌同学，昆凌帅哥，嗯，贝德，贝德，大明大哥，
1: 贝德，还有吗？秀云姐。桂玉姐、哲明哥、
0: 金雄大哥、乔玉佑、乔玉、乔新、乔中、雷文姐啊，好啊哈，
1: 好，
0: 好好，事不宜迟，我们来进入我们的快乐
1: 学堂。
0: 噔噔，那呢，代理的张妈妈，哎呦，阿信、阿信、阿姐啊，简爱妈妈，
1: 好。
0: 好，
1: 快乐学堂，
0: 好哦，厉害了！今天我们老师不晓得会出哪一个字，请出题。金字旁，
1: 这个是
0: 好，我知道了，
1: 对吧？真的，
0: 我知道了。嗯，好，我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好，好，我知道了，真的啊，好。来哦，先来又看妈来啊哈，又看妈来啊。来，那你阿胖姐啊，
1: 阿香妈妈。
0: 哦，你啊，你只要两年无拍婆啊呢。
2: 你来看嘛，太

0: 啊，这
1: 几落工拢走外口啦。
0: 哦，所以你，所以你
1: 拢袂方便。
0: 安尼吼，好好。啊，你要对去。安尼你，安尼你著看有哦，你是真诶假的？
1: 啊，阮都有三个在看，知影对毋对？
2: 哦，三个啊。
1: 啊，搁阮诶小二嘛咧斗看。
0: 哦，小二看有哦。
1: 哎哎，你买得到了啊！
0: 这欠债赔哦，这啊，
1: 嗯，哎，
0: 背几句？
1: 钻，
0: 钻啊，
1: 钻石的钻。
0: 哦，钻石的钻哈，好，啊，等你来解答哈。
1: 哎，来，
0: 因为我嘛唔知哈，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哦，好，好，来，等你，黄先姐，
2: 黄先姐，
3: 哎，两位好。
0: 哦。
3: 六
0: 层
3: 的
0: 层，六层的
2: 层
0: 哟，
2: 六层的层。
0: 哎呦，好，等一下来解答。啊，国庆哥今仔休困啊？
3: 无打转来呢。
0: 哦，都转来哈。紧紧去洗洗，紧来一套起来看哈。
3: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拜拜。
0: 好，拜拜。好，不是很明显哦。好。
2: 哦。
0: 好。来哦，再留下卡定位啊。我老师那已经是做很放水了哦，很放水了哦。
2: 嗯。
0: 04-2338。
2: 0303。来哦，大家知影答案无？
0: 好，谢谢。哎呀，咱的义兵爸爸。
2: 哎，兵爸爸。
4: 哟，你好，钻石的钻。
0: 钻石的钻
4: 哦，钻的钻，
0: 好，好，啊，等你，哦，等你来解答哈，
4: 好，
0: 好，好，爸爸，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等你熬夜，秀莲姐，
2: 秀莲姐，
5: 我很赞，
0: 赞哦，
5: 嗯，
0: 哦，就赞的赞了，
5: 嗯
0: 嗯，好，好，好，等你来解答哈，
5: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张老师，
2: 张老师，小阿姨，
6: 那个 M 宝 King 啊，
0: 哟，
6: 小阿姨，谢谢你们两位啊，
2: 谢谢老师，
0: 有听到啦哈，
6: 开始你拢无搞，我看到，
0: 有啦，我有看到啊，我张老师看到你，
6: 我听讲就是讲我点点都不咧看，
0: 有啦有啦，有甲你，有甲你点点，
6: 谢谢，啊，我咧讲第一呐是金日堂的变钻嘛，啊呐盐日堂的变钻嘛，
2: 哦，盐日堂的变钻，
6: 盐日堂变钻呐。
0: 哦，好，好，
6: 大件算这样子，
0: 谢谢谢阿嘿，
2: 谢谢小阿姨，
0: 拜拜拜拜拜拜，哎呦，咱的这个碧霜，碧霜阿姐，
2: 碧霜姐，
7: 很动听啊，梦萍，
2: 哟，
7: 钻哦，
0: 钻哦，
2: 钻，
0: 钻石的钻哦，
7: 哎，
0: 好，好，带你来解答嘿，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7: 拜拜，拜拜，
0: 拜拜，好，到底是哪一个钻呢？噔噔，
2: 金钻，
0: 金钻的钻啊，
2: 所以换成言字旁，它就变赞
0: 赞哦，很一斗赞的赞哈，
2: 一斗赞。
0: 好，我们来老师来准备下一题，我们再来换个方式，
2: 要倒过
0: 来。老师出题，老师出题，然后我来翻
2: 哦，
0: 我来翻试试看看哈，因为我嘛唔知啥物字啊，啊，未啦，我的人未做主书的啦，我未家己看啦，我未家己看了了。我还是以满线为目标啦，以满线为目标哈。好，一号、七号、43、49，
2: 好，
0: 25，
2: 哦，
0: 哎呦，这个是让我马上联想，你讲咩意思？
2: 真的假的？
0: 是有一点无啦，无可能这个啦，那有可能这个啊？好，盖起来，盖起来。好，9号。哎，真的啊，
2: 真的很像哎，真的是这样子哎。
0: 猴山来啊！2号，
2: 你看就是嘛。
0: 44号，
2: 明翰，老师你骂人，老师。
0: 但是不可能啊，老师是文化水准很高的，不会做这种事。
8: 哎呦，不错哦。
0: 20号，闪一下，再闪一下，哎，再闪两下。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猜得到吗？
2: 不
0: 要
2: 不哦，不知道，
0: 不知道哈。
2: 不知道。
9: 你看谁无啦？

0: 下面一位
1: 、
2: 欸、不错，这样蛮刺激的哦。45可以可以可以。46 47好，
3: 还有个勾啊。
2: 那个现在应该还在你里面啦。
3: 啊，在你里面哦。哦哦，
2: 嘿嘿，哦哦，太厉害了，
0: 不错哦。
2: 爸爸妈妈，这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都同款哦，我没加看哦，我没有多看哦。知道的打电话04-2338
3: 0303。
4: 不要我，
2: 提示一下，它是一首歌，很红哦。这首歌非常红哦。哇，我看我还是翻一下好了啦。no， 4号空的。
3: 哦。
2: 那3号只有一点边也开好了。
3: 哦。
2: 21号有一点边。哦，你看。
3: 哦，好强哦。
2: 好，8号可以。8号可以，8号，11号，39，41，哎，很怪，25，好，47、48，
3: 什么？
0: 下面一位。
2: 6号，
4: 猴杀又来呀！我大意了啊！
3: 什么？
2: 好，23。好，准备收成。哎呀，国庆哥，你辛苦你没洗好啊，才紧啊！你有洗有清气啊？无啦，你为着看这幕，你凊彩洗洗。问人，台语讲问淡无拉三秒。我较早细汉拢嘛安尼，我阿妈阿妈安尼，你甲阿妹。你好，谁？洗战斗澡。
3: 开到这样，我才知道是什么。
2: 倒数五秒。
3: 4 3 2 1。
2: 好，谢谢，感谢大家。国庆哥。
3: 国庆哥。
5: 我啦，我那辛苦，当初是讲我食饭，你有无听清楚？
2: 哦，你食饭啊？
5: 哎呀，啊！第第对我讲的啊，我无野笑。哎呀，这个是迄个啦，迄个转啦，恁转个恁啦。
2: 好，恁转啦，
5: 转啦，转啦，转啦。
2: 哦，恁转个恁啦，是转你阿公哦。
5: 转啦，转
2: 啦，转啦。哦，转啦哈。哦，转啦哈。嗯，好。Thank you,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那个，那个，阿胖姐哦。
3: 阿香妈妈。
2: 哟。
6: 哎，转。
3: 转。
2: 哎。那个赚钱的转哈。
6: 啊，做啥？
2: 赚钱的赚哈。
6: 你妈在赚呐！
3: 你妈在赚呐！
2: 你乌龙蛇多啊嘞！
6: 赚
2: 的赚呐！哦，好，好 ，Thank you，
6: 好，
2: 拜拜，拜拜，拜拜。秀莲姐，
3: 秀莲姐，
6: 平安。
2: 哟，对几个？
6: 乱啦！
2: 乱乱七八糟的乱了。
6: 转
3: 啊，
2: 转啊，好，好，好，
3: 谢谢，
2: 好，拜拜，拜拜，拜拜，
6: 好，
2: 那你一斌爸爸，
3: 一斌爸爸，
2: 转哈，
5: 转，
2: 好，好 ，Thank you，
5: 好，
2: 拜拜，
3: 拜
5: 拜，
2: 好，全体肃立，
3: 啊，
2: 加龙哥，
3: 龙哥，
2: 龙哥，转弯的转哈，
3: 转弯的转
2: 啊，好 ，Thank you，
3: 好，谢谢，
2: 拜拜，拜拜，拜拜，雅欣妈妈，
3: 雅欣妈妈，
7: 阿杰啦，
2: 有，
7: 阿梦姐啦，
2: 有，
7: 登来登去登啦，
2: 哦，登来登去登啦哈，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碧霜姐，
3: 碧霜姐。
8: 哟，陈龙天，梦婷，
3: 哟，
8: 转啦，
2: 有简单不？
3: 转，
8: 嘿，
2: 就简单嘞吼，
8: 嘿嘿嘿，
2: 哦，哎，卡扎卡嘞哦嘿。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晚安，
1: 晚安，
3: 未使晚安啦，继续看啦，
0: 晚安，
3: 哎呦，
2: 谢谢老爷，
0: 不一样的，
3: 好，
0: 不要用转，咱们用转的，
3: 哦，
0: 团团转，
3: 哦，团团转，
2: 团转，
0: 团转的多音字，叫团团转，
3: 会很困难吗？
0: 是流转的转，哎，有点困难，是右手边，
2: 哦，右手边
0: 的笔画比较多，
2: 这边这个
0: 是。哎，不过看久了就懂了。
3: 好，看久了就懂了。
0: 在您的调教下，
3: 阿弥陀佛，不敢不敢不敢。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哎呦，那个英娇姐，
2: 英娇姐，
0: 登山登，
3: 登山登，
2: 登山登，
3: 根本足困难呢。
0: 没
3: 啦哈，简单简单啦哈。
0: 好，
3: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到底是不是轮转的转呢？噔噔，
2: 是转也是转。
3: 我头先讲一首歌，
2: 嗯，
3: 运转人生嘛，就是这个转啊，应该要来对吧？
2: 没有吗？出来了，
3: 出来了，
2: 早就出来了。
3: 但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曝光？
2: 啊，他上次有出来道歉啊。
3: 前途无量呢。
2: 他上次有出来道歉，
3: 可能要沉寂一阵子了
2: 哈，
3: 沉寂一阵子再重新的思考人生的方向了哈。那个笑脸太厉害，做好行为，他。那个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他在还没出道的时候，他在这个部落啊，在部落不晓得是驻唱还是去消费哈，鬼哭请那个啥工装的衣服，做油擦的，还是你在中红啊油擦的啦，唱一首沙滩恋情，
2: 好沙滩恋情，
3: 哇操那一首，我听我真正无。无夸张哦，我听了安尼，我的眼神是呆滞的
2: 呢。
3: 我怎鬼拢戆去？哎呀，我想我这个囡仔来，这个少年来唱歌来，真好听呢。这阿伯一定不得了。
2: 对，
3: 果然不出我所料，在这个森林之王的时候就一炮而红。
2: 哦，
3: 做好唱，唱歌那个声韵啊，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2: 对，
3: 作战的哈。好，阿妹阿叔，你还可以来。玩我这一题啦！
2: 好，
3: 我今天准备的这个题目哈，
2: 是
3: 也是很有这个经济学上的一个典故，
2: 经济学
3: 要跟大家分享。
2: 嗯，
3: 好，是
2: 这个是硕士的吗？
3: 好，经济学应该是研究所了，
2: 研究所，
3: 研究厕所的所，
2: 研究厕所。
3: 好，17。43、49，
2: 很白。
3: 21，好，28、35、42。
2: 哦，
3: 那14也打开好了，14。456。哎呦，
2: 这个是
3: 这样子就有一点露馅了呢。
2: 对。把四盖回来吗？
3: 哎，不要不要盖，四号可以开。
2: 4号开，
3: 这样子有点不行。
2: 还要把它开成别的字。
3: 44、45、36、29应该有一点点。
2: 哦。
3: 46。48、41空的，
4: 好犀利啊！
3: 哎呦，真的假的？反正姐，你安尼你也摇到我都做无场面的呢。我偷听一下，偷听一下。反正姐，安尼，哦，搞啊搞啊搞啊，好 ，thank you， 好，好有像哈 ，OK OK， 好 ，thank you， 好。
2: 被猜对了
3: 哈，那就对啊呢。美容姐，
2: 素容
3: 啊，素容姐，素容姐，啊，对几厘？哦，好，带你来解答哈。哦，好，拜拜，拜拜。
2: 这就是猜错了。
3: 好 ，15 15，我5比5啊哈。好，
2: 怎么？
3: 8号、15号、22号。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啦，
2: 它的轮廓就很明显，
3: 应该就很明显了。
2: 日常生活蛮常用的。
3: 啊，对对对对，很常用。嗯

0: 11号闪一下。
1: 哦哦，那明显
0: 那中间这一抓未使开。
1: 去抓。
0: 去抓，不过去抓无开未使，无开我等下要讲这时间也无够。好来，39。好了，大方一点啦，中间开了，好开。啊，你应该知道了
1: 好明显的一个字啊！
0: 04-2338，
1: 0303，
0: 来
1: 哟！明显的一个字，
0: 28分。
1: 如果你那边是盖起来的，是不是可以变一个口啊？它就变空，空空。
0: 哦，对对对对对对。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这因为吼，我要来讲这吼，需要一挂时间，所以就卖免等满线啦吼。
1: 嗯，
0: 好，一拜拜，开始。哎呦，咱啊这哦，
1: 妈妈哦，
0: 哟啊这哦，
2: 印
0: 哟，
2: 印章的印，
0: 印章的印哦，好啊。你安尼，你安边啊有两三个军师，安尼无啥公平。
2: 我
0: 在
2: 这
0: 里，我在这里。好，好，
1: 再
0: 见哈。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来，林妈妈，
1: 林妈妈，
2: 哎，阿 Ken 啊，弄起来。
1: 哟。
2: 印章的印。
0: 印章的印哈。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你殷娇姐，
1: 殷娇姐，
3: 来。
0: 好。印哈。
3: 嘿嘿。
0: 啊，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
0: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1: 印章的 印。
0: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字，有一个牌子啊，
1: 是
0: 当初这个品牌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莫名其妙。那我让民间，那民间买贩售东西一定都有一个品牌名称嘛，哦，比如讲哦桶叉啦，吼，还是讲哦一个叉桶啦，吼，阿姨啊，伊哦，我就无印差品。
1: 无印商品，
0: 无印良差，
1: 无印良差，
0: 无印良品啊！我你有听过这个品牌吗？
1: 有
0: 哦，这个其实无印良品它是有一个典故的
1: 啊。什么典故？
0: 我用机要共解了哈。在这个1980年呐，1980年，民国几年？
1: 1980年
0: 减十一。
1: 1980年减十一，那个。那个一七，
0: 民国啦
1: 啊，
0: 民国1980减十一就是民国
1: 哦，我算不出来，
0: 就是民国69，六十九加十一嘛，
1: 哦，
0: 六十九加十一就是多少？80啊，
1: 哦80，
0: 1980嘛，
1: 哦哦，
0: 这你都 OK， 阿拜你讲啊，西元1981年，
1: 嗯，
0: 哦，就刚好是民国70年。
1: 哦，
0: 你懂意思吗？
1: 都扣十一，
0: 哎，都扣十一，就是民国
1: 哦，一律就对了。
0: 这个1980年代，民国69年的时候，那时经济飞速成长，
1: 嗯，
0: 啊，跟现在同款哦，跟现在同款哦，股票起价呢，大家啦有钱啊，
1: 嗯，
0: 有钱了啦，会买一种 GUCCI 的啦，香奈儿啦，买一挂名牌，你知道，过度奢侈，
1: 嗯，
0: 啊，走行哈，走行这个社会哈，这个社会算有一点变相，
1: 变相，
0: 变态呀。
1: 变态
0: 啊！所以这个公司啊，这个公司，它就为了要颠覆，要把这个扭曲的这个消费观把它扭曲回来，
1: 嗯，
0: 所以它就创造了无印良品。所谓的无印良品，我面顶拢无什么华丽的 logo，没有华丽的名字，
1: 嗯，
0: 它就是无印良品。但是重点是。良品，
1: 好诶，哦，是
0: 好的东西，
1: 嗯，
0: 好的东西，
1: 嗯，
0: 哦，也物件都是好，但不过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个品牌的这个迷思，
1: 嗯，
0: 哦，钱爱俭起来，莫安尼贪两身钱啊，哇，都看米丁的看面露的啦，啊，然后有一些奢侈品，坦白讲，物件是一定好诶，是无唔对啦，但是有的那个。东西跟价格是天差地别啊！
1: 嗯，
0: 物件是真好，按过一计小，过卡水。
1: 哦，
0: 啊，那个过度的消费，这间公司就是为了要扭曲消费者经济膨胀的成长，

0: 消费者那个消费扭曲，要把它拉回来，所以才创造了这间无印良品。
1: 就是讲不是那种大品牌就一定是好的，其实阮这也是不输人家。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对，阮这就是好的品质，啊，不过价小，价小就是很合理的，不是非常便宜的那种啊，就是品质好。

0: 行，
1: 好，现场高发币，
0: 对对对，
1: 迟来的爱，甜瓜爸爸。
0: 来，谢谢孟婷带这首国语经典歌曲《一串心》，五谷春梅姐，春梅姐。

0: 中山孟庭路收到哦，谢谢。
1: 来，咱的昆凌，昆凌帅哥，昆凌帅哥，你点播歌曲，啥人甲我比？小港的桂春节，太平的桂春节，昆凌帅哥有看到你的破声咯。国庆哥、方天杰、咱的秀莲杰、慧珍、东山慧珍杰、之光妈妈。

区，北区的秀英姐，美英姐，兰姐，兰姐，彦明大哥，秀莲姐，淑萍姐，方谦姐，国庆哥，志光妈妈，昆凌帅哥，秋香姐。

0: 建林，建林阿姐，中华美人节，碧霜节，春福大哥，春菊节，谢谢大家。
1: 谢谢，说来换梦婷带来这首。

爱，好买好买的轮子啊，好买的轮子啊，迟来的爱。李文姐，看到你的破声了。那呢，美云节、中华美云节、修港的桂春节、碧霜节、秋香节、蔡小姐，那芝冠妈妈、惊艳惊艳节。

太平，太平会迎接秀香姐、志光妈妈、雷文姐啊、文娟姐、康盛大哥、罗萨姐。

0: 盐水盐水的紫银紫银节，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慢慢发声哈，安尼赶紧来看来，咱来台湾天气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记录。咱今天又来到台中的潭子，到底有什么故事的展览呢？赶紧来个瞧看卖啊嘞！
1: 哎，啊，这个所在，刚才之前有来过呢。哎，这个零食就熟悉呢。
2: 对，观众朋友啊，你莫怀疑，这就是咱的潭子的潭水亭。
1: 哦，那呢，小宝，哎，你手提，这你要睡的小夜灯。你都会提，
2: 这就是吼，咱今年吼有参加到咱这个遗子女活动吼，咱庙方吼精心准备的这个纪念品。啊，不过吼，听讲今年已经上完啦，所以讲吼，你若是要想要得到吼咱这个庙方准备的纪念品，咱每年都要趁早。
1: 那呢，我秒来做这个观音妈的客家呢。
2: 哦，我跟你讲，我带你来去认识一位95岁的齐昌大哥，听讲伊嘛是咱的观音妈的客家，我带你来去认识一下哦，
1: 咱进来去。
0: 没唔对。这个在主后门潭水亭观音妈庙，这是一年一度的遗子女回娘家。咱有请庙方来向咱介绍一下。
3: 我今年已经65了。从我细汉的时候，一般代志啊，我就知讲，你做的是无几岁，还未读册。啊，我是着人都已经来遮哦，坐我来遮，观音妈做客囝呢。我拢说，伊阵仔大家哦，许多人，迄个时阵的人拢就会较无注重这个囡仔，拢生足济啦。啊，所以说实在去都外口咧佚佗啦，等下食饭才有算。啊，有当时啊，人电脑开安怎，我许多人就讲啊，安尼去拍游戏又我咧，我咧来看你妈表爷，我拜看你妈，我看你妈做客囝呢，对啦。
0: 哎呦，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是要怎做，使我都成为观音妈的客囝咧。
4: 咱只要吼，诚心诚意吼，双十合时甲观音妈禀报，啊，较功夫的就甲观音妈讲，我要做你的客囝，搁甲拜拜，啊呀，神杯咱就好。啊，咱做观音妈的客囝吼，拢无分年龄，不限年龄，吼，为一岁，吼，为还袂出世，甲吼120岁，拢会使做观音妈的客囝。啊，咱观音妈吼，做伊的客囝吼，咱会摕到一本。哦，乖妈给你的遗子女的护照，这是乖妈给你的，诶啥？诶，身份证，搁一个更官。啊，咱的吼，咱的更官吼挂落，就是乖妈吼，甲乖妈之间的信物，就是一生的承诺，乖妈对你的承诺。咱来记哩，咱做乖妈的客囝，伫乖妈的生日6月19这天，一定爱回来甲乖妈祝寿，感谢乖妈这一年吼来甲咱吼，甲这个遗子女吼，甲守护。包括我在内，拢是安尼，啊，互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大汉，啊，所以咱就办一个活动叫“观音妈遗子女回娘家”，的意思就是伫遮，伊个吼，咱个敬地吼是观音妈吼，观音妈咧救众生的，啊，我拢叫大悲救水，我未生甲生吼，我拢食观音妈的敬地，吼，啊，才会平安顺遂来出世。伫3岁迄年，吼，伊参因阿姑大娘姑甲带去野寮佚佗。结果伫隔天，省立丰原医院打电话我，甲我讲你的囝吼，即马伫个吼省立丰原医院咧急救，啊，你爱来签病危通知。我怎啊错一个是安那？我的囝爱叫我找爱签病危通知。我当下伫个急诊室，我马上跪落，讲乖妈，拜托的，你一定要救我的囝，这是双生啊，未使减一个。啊，无我无法度好好交代。我讲讲婆婆甲这个甲这两个孙女要安怎？我甲下暗就紧来赶返来淡水殿观音妈庙，我伫观音妈庙的头前伫遮，我就甲观音妈讲拜托的观音妈，你一定爱救这个囡仔。我跪伫观音妈的头前一点钟，我跋无一个杯，所以讲我跪伫遐，到尾拜点提掉，我头甲讲苦卡，我观音妈拜托的，拜托的，到尾啊，我讲吼无观音妈，我知影后壁你真。

0: 你起庙，所以我捐一支龙条，啊，到尾也甲乖妈拜一个神杯，啊，就一个尔，吼，一个神杯，我讲乖妈，安尼你有答应啊？要救这个囡仔哦，所以我用吼，我用你的境地来救哦，乖妈嘛哭一个神杯，啊，所以讲吼，我伫省立丰原医院搭乖妈庙一天来回，吼，一天来回走八届，啊，第三天医生甲我讲，喂。你们孩子奇迹是有活动力啊，我心里想说有活动力，我就快回来跟乖妈说，说乖妈你如果有活动力了，感谢乖妈，这样我要继续拿吗？乖妈就跟我神杯说要继续拿，我就要来回这样，一天走八天，走十八天，孩子就安全平安健康都来出院，现在也很大了，只要乖妈庙哦，过年的时阵，拢足侪人来点灯，伊一定倒来遮做义工。从十五岁到即卖二十七岁啊，拢总唔捌过年休困。
1: 多谢组长的分享，哎，这个故事真正予人真感动。嘛，咱知影观音妈庙伫在地人的心目中是有偌尼啊重要嘞。一集集，咱要带大家来去拜访一条曾经以潭子分出去的神冈支线，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
3: 谢谢。
2: 这信用是真好啦，信仰是这个心灵寄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有的人哈，有的人那个精神上呢，是讲有一些。解不开的那个谜啊，去到那里就好像被洗礼过以后，等来莫名其妙就想通了，
3: 对啊，
2: 就搞定了。
3: 啊，还有爸杯，然后求签诗的，等等之类的，
2: 很神奇啦，哈、好，好，大家做参考，来安排四首歌曲。
3: 雷蒙廷带这首《星夜的别离》。
2: 来，那个春梅姐，你点播这个《岸边寂寞》啊，《爱我在今宵》，你是我的缘，听歌拍拍。
4: 来，谢谢孟婷这首《星夜的别离》哈。那大家那是有在看红白交流站，应该是对《歇喉咪咪》有点耳熟。这首歌呢是国语的翻版，对，因为我不会唱台语，伯乐哥就用了一个国语，谢谢哦。

谢。他那个修红米米，现在是我们小刚和佩米两个去唱这首歌。对，他这首的话就是他的国语两曲，对，不会唱台语。谢谢刚才大家，辣妈、墨香、墨香姐、紫光妈妈、月香姐、马盖先大哥。

0: 我过春梅节，北区萧大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做这首《阿爸之歌》。
1: 来，谢谢梅英爵、罗莎妈妈、月娇姐姐、林姐。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五谷的春梅姐，还有北区夏大姐、广俊斌哦。下一首歌曲《爱我在今宵》，邀请我们南港立方姐、鹿港齐飞姐，还有广俊斌共同来最收听哦。来，谢谢康顺爸爸、美云姐、建林姐、罗莎妈妈、春菊姐、月香姐、美云姐、清瑞大哥大嫂。

姐、罗莎妈妈、莫香姐、桂梅姐、秋莲姐、康盛爸爸、牙齿妈妈、苏妍妈妈、李双姐、岳佳姐，明天大哥大嫂。

谢谢好听的歌手《爱我在今宵》。来，接下来下一首歌曲，经典国语歌曲《你是我的眼》，邀请虎口、美容杰、土城、铭记大哥，啊，各位观众朋友共同来继续听哦。罗莎妈妈、叶明哥、兰姐、碧双姐、富儿姐、春梅姐、春福大哥、简爱妈妈、秋莲姐、方仙姐、罗莎妈妈、文娟姐、静月姐。

0: 谢谢
1: 谢谢。
0: 头拄啊拍波啊，拢无念着哈，我看一下，两支我念一下哈。啊，兰姐，兰姐，兰姐，兰姐，敢那了，头到尾敢那兰姐拍波啊尔哈。啊，我那个建林啊，这富儿姐。啊，文娟，文娟姐，明学姐，昆凌帅哥哦，咱的碧霜，碧霜姐，罗萨，罗萨阿姐，好，啊，个咱的国庆哥，国庆哥，东坡大哥，康盛大哥，富儿姐，富儿姐，秀香，秀香姐，秀香姐，建林姐姐，方先。

0: 姐、文娟姐、明学姐，好，昆凌帅哥，口碑的彦明大哥，红山红山的秋莲姐，志光妈妈，志光妈妈，秀香姐，好，中正区，中正区的金梅姐，林阿姑，林阿姑的亲自大哥大姐，美华姐，美华姐，好，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好，
1: 谢谢。咱
0: 重要时间来分享的东西哈，咱的 MOD MOD 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接棒机啊，谢谢 MOD 这边的好朋友，这个真侪保健食品，你也讲要过关的这支就对啊，
1: 嗯，
0: 这支非常棒，人讲关若好啊，人生就是彩色的。哦，人生类采血，给您做参考了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只要你若是讲有这个下输的问题，哦，啊，过咱的这个你的胃无好，胃无好，定定出问题，即个爸爸妈妈会一天生啊，安尼，人讲三顿幺幺一顿八八迄种的啊，就是三餐不正常的，哦，你的胃无好的，这支嘛作战的。好，阿哥，下输的问题非常棒，有一盒让大家体验。那卖甲迄个爱去看妇产科迄个挺多，才买保养嘛吼，认真看哦，算卡无。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那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3: 哦，你必定顺啦！哦，你叫做小便袂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叫做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叫做早人暗上病吼，啊，只有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袂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个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个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二十几啊都等于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了，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药， 哦，啊，你若要放球，就爱让这较浪旁的球才有落去。所以

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款这叫做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加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啊？迄阵足严重，严重到带家务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吼，险啊，性命险啊，无带家务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尾仔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个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连胶囊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个产品哦，你都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你这个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哦，拢总无任何负担哦。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早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把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在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做啊射精的困难，哦，啊有即个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苦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去，内裤澹去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臭味，哦，所以有甚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迄放尿，阿公拢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这条做壁哦，唔知是咧想甚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这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会真正做好用吼。啊，若早人吼放尿时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哦，紧袂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早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尿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结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甲刺落、落落、落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拢甲你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尿的啊，放尿啊，会有这个做，这个臭尿香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吼，你若像这款尿蛋白伤高了，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你放尿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做我拄啊讲，这像这卡片，咱这个刺落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脊若未过生腰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脊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我恁有咧食迄腰脊的无？哦，这个就食腰脊上好，上天然。佫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吼，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总源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甚物讲叫你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说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的尿道敢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够感染。查甫是较袂感染，不过查甫袂较袂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喉腺会去缀着膀胱，哦，所以这個。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唔好，互你的迄个阵，迄粒雨伞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后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今暗时安尼无起来放尿啊。然后啊，过来放尿，加足大白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个咱了解即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

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尿道附近的器官叫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喷口啊，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这为什么人讲真侪人拢会用甚物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都唔好，迄藏久翕掉的吼，垫都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敢放一束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佫会红肿，即早暗一点了改善足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对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讲过尿道尿，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的拢无效啦，食了佮牙牙佮牙，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林生，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甚至酒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到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总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做卫生伟大，但药西药无逐工食，起码食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工，继续顺的。台南新营的这个郑大姐，放尿嘛作困难，放尿拢作出来，药剂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顺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的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影响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插尿共插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这甘露醇，即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佮有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个。啊，佮有咱这内底吼，咱下暑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会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盖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呐，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来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哦，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起来放尿，让你下暑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厂商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着，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包包搭搭，时到腰子若伤着，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 30个哈。新卡新赢，等下线顶，若无接到，我著30个接完，我著无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工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要搁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私底下买，就是2-3000。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4盒倒去，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工一粒4盒偌济，同款又带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倍蔓越莓，你要爱去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这样我就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生活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一盒吼，白只大盒吼，一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生活的哈。让你试食，食一个月，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
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三十个尔，三十盒送完。

0: 不啊？0800-00919，来新卡新牙，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跟你。
0: 好好，等我姐，等我姐哈，来来来，上三十名了，三十啊，上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
2: 你好，明
0: 仔。新一大哥。
1: 好好，你好。
0: 梅子总。
1: 哎嘿。
0: 好，等我姐哈，吃无阿梅子，吃一个月啊。吃一个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话你哦。
1: 哎，
0: 要一组哦。
1: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就好哦。嘿，暗时啊要困觉哈，美女姐你哦。
1: 哎，
0: 要一组哦。
1: 我要一组。
0: 好，来52双，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1: 哎，你好。
0: 要一组哦。
1: 哎。
0: 好，来53双，搁一组来，你哦，来。哎，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孙啊。
0: 好，来这必定孙，绝对要你孙孙孙来54双，来美叔你啊美叔。
3: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哦。
3: 哎。
0: 好，来来55双，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
3: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来，56刷，56刷，这小唱了30名了。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1: 我一点两组。
0: 两组来，等我姐来，57刷，两组两。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有当时啊，咱辛苦病痛吼，看医生这是真正常。啊，不过作者咱的阿爸母啊，下属问题歹势啦，难以启齿啦。你今仔如果来讲有这部分的问题啦，包括胃无好的，哦，胃破空的，胃发炎的，我来讲，这组恁食看卖下咧，一个月互恁食，这食互恁食。0800-00919就无好无好免钱，你拢免烦恼哈，无好免钱。咱的这个慧珍姐，你好，我阿Ken。
5: 啊，阿Ken啊，
4: 哟，
5: 你要爱这一组？
4: 慢点买这800杯这哈。
5: 嘿，
4: 好，无问题，你头一届买哈。
5: 嘿，
4: 好。
5: 我就上到我迄个初九的拜二当地来无？
4: 初九，无问题，今仔日按拜二应该也会付哦。应该要有，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当时收拢无要紧，即咱即组是素食的哦，咱即组是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可以吃哦哈。拢食啊，无恁食啦。0800-00919，把握机会，素食的好朋友，一天一粒就好啊，一天一颗，常常你有下输会白啦，会痒啦，有感染的啦吼。我讲即组真正做好诶，美珠姐和我，啊，迄个慧珍姐，你先甲服务者，美珠姐和我，慧珍姐先甲服务者。来来，咱的这个阿姐哦，美珠姐，
6: 啊，我要打客服请教代志。
4: 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五十一线甲服务姐，来，爸爸妈妈，先话讲咱这组啊，咱这组包括讲胃食道逆流啦，胃食道逆流有哪好过有哪最好诶，一天一粒都，我来讲半个月就好啊，半个月就爽快足济啊。吼、哦，这个下属常常长期啊，拢会感染啦，食足侪羹的拢无效，爸爸妈妈唯独干咱的食无甲一个月啦。吼、哦，这是咱的好朋友分享的，咱的这个台南的吴小姐。哦，啊，这物件有好啊，无好啊，这介在恁愿意饲啊，无愿意饲，这六一、那个三十颗30粒的，一阿无恁体验，一天一粒都暗时要困觉。过天早起吼，顺，吼有当时啊，咱迄个幽门杆菌啊，胃内底有幽门杆菌哦，有当时啊会造成啦，咱嘴臭，口气不好哦，有可能是你胃的问题哦。你一讲一粒，要甲你清的，要甲你胃顾好些，甲你胃底啊顾好些。查甫拢需要啦，男生女生都需要哦。你啊放尿，你得上厕所啦。有困难啦，啊，放会疼啦，小小会挂挂啦，这些问题，说实在的，真的是有时候难以启齿。那呢，丽云姐，
7: 是啊，今日嘞，我买迄种
4: 蔓越莓800杯，蔓越莓哈，
7: 哎，没无啦，
4: 你买对一项，
7: 买个枸杞精啦，
4: 哦，枸杞精哈，好，啊，你买大组啊，小组诶。
7: 大组的
4: 哈，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尤其是有糖分的、有糖分的爸爸妈妈，你的茶啊，你茶啉足少的。人家说没事，多喝水，没事就是安尼。哦，就是这样子。啊，你啊，茶啉足少的，啊，你啉少，啊，你要放一定是放无的啊，一定放无的啊，内底拢一刷油，一直浸掉的，真正就常常会出问题，是吧？放尿会起泡白落的啦，哦，放尿无正常的啦，放尿搁加血，你讲阿娘的这放尿，实在是吼，恁人生三大享受啊，困会起，食会落，放会出来，这哪讲放会出来，搁放干咧艰苦一寡，阿娘的迄时也是足痛苦的。哦，恁脑这方面的问题，素食的可以用哦，素食的好朋友可以用哦。啊，咱这啊，脚若灌水的，常常腰酸背痛的，贫血的。 爱注意哈，尿尿危机，小心你的油脂啊，你的油脂也坏去哦，你的油脂也肾脏会坏掉哦，哦，所以爸爸妈妈这一天一二十块银尔，真正对咱的身体帮助真大。蔓越莓 A 型原花青素，爸爸妈妈，这就是我讲的。

0: 立落去，甲你清甲清气溜溜，吼、哦，你迄胃底啊，你拢免惊破空，拢免惊哦，即个幽门杆菌非常非常的好用，足好用诶，吼、哦，你也常常即个少年家啊，少年家有当时拢穿迄个紧身牛仔裤啦，拢安包甲安皱皱啊，我讲尤其是热天啊。啊，个禁药，我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哈。耳鼠啊，耳鼠常常上诶，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不是即马才发生的，常常拢常常咧。恁拍摄其实，咱的这个叶妈妈，
1: 我姐姐啊，
0: 好，你咧慢慢买八百杯哈。好，来，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叶妈妈甲老一撮，但是收不要紧，那时候收都没关系。你们今天电话打通，买3000元就等于甲恁拍九折，甲你欠300点起来。百有机会，吃无恁体验，无下免钱，0800-0009-19，谢谢大家。

来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在健康加油时间对我们的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0433799559，便当轻轻搁伫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来孟婷带来这首《沙漠寂寞》。

0: 谢谢鲑鱼节、寿鼠节、秋莲节、桂春节、文泉节、盐子大哥大嫂、碧雪节、碧霜节。感谢大家猫麦掌声，刷来换梦婷伫刷卡继续服务哦。要找寻梦婷的会当卡九五五九这个电话，谢谢。
1: 来中和月贞节，中和月贞节来邀请咱好朋友一起来欣赏陈百潭老师的。

秀香姐，咱的北区的颜值大哥，中华美人节，燕明大哥，碧双节，复合节，美香节，金珠节。

梁玉琪先生上来，孟婷带来这首《传奇》。玉宝妈妈，玉宝妈妈在吗？来，谢谢丽娟姐、秀香姐、德秋小弟、燕明哥、美英姐、玫瑰姐、国庆哥、南琪阿姨、秋香、秋香妈妈、明学姐，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慧文姐，谢谢大家嘞，辛苦了两个小时，谢谢。

次大哥大嫂美云姐、文娟姐、彦明哥、德修小弟、秋莲姐、敏昌爸爸妈妈，谢谢。美云姐、蜜霜姐、冷贤哥。

0: 谢谢小阿姨，苏燕姐，明轩姐，乐奶奶，我就没听到你声音了呢。谢谢哦，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无两点拍摄哦，谢谢。
1: 来内湖，内湖月娇节，孟鬼牛，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中华中华美人节、秀琴节、顺安大哥、秀香节、郑妈妈、罗萨阿姐啊，咱的燕明大哥

0: 谢大家，谢谢，鼓励和掌声，来要抽奖了，
1: 谢谢大家，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零，停，
1: 是谁？我看看，
0: 高雄三民窟，
1: 三六四七六，三六四七六，桂梅姐，桂梅，
0: 桂梅姐，
1: 对，高雄市三民区，桂梅姐。
0: 哎呀，桂梅姐，哦，
1: 好快，好快，
0: 来的哟，来哟，桂梅姐，
2: 喂，
1: 中奖了，桂梅姐，
0: 来哟，那你要大奖我哩哟，好，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1: 什么大奖呢？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嗨，
1: 来哟，准备要停啊哦。
0: 嗨，有机会停，过去停，点歌，快点，停停停停停！啊！
1: 啊！谁先哭哎？
0: 沐浴露两罐，
1: 恭喜桂梅姐！
0: 谢谢谢啊嘿！
1: 对，
0: 感恩感恩感恩，谢谢！
1: 好，几届得奖一定不会跟电锅擦身而过。
0: 谢谢，好，来来，罗志宝舞台好不啦？报电费啦！
1: 来，谢谢玉线的电话，0903090514，玉线代班去啦。然后他的 LINE 是0982749783，哎，当卡电话买单加 LINE 哦。啊，这是他的 QR code， 大家把它拍下来，拍下来啊，有什么事情可以招催我们的玉线哦。嗯，谢谢大家。
0: 好嘞，下面一位。
1: Super Idol 的笑容，来，谢谢，这边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这是孟婷的电话，然后孟婷的 LINE 哦 ，QR code， 爸爸妈妈，你若是有甲孟婷加 LINE， 记得帮我传个贴图，好，帮我传个贴图，这样我才会知道，谢谢，感谢大家鼓励跟支持哦，谢谢。
0: 来，下面一位，来阿金的手机。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接过来，接过来。听讲这礼拜吼，这礼拜这个会狂下雨。啊，那无啥物代志，咱就唔好出去外口。啊，那要出去，迄个防滑，啊个雨具爱扎好势，吼，唔好千万不要滑倒了哈。接过来，接过来，好，好，谢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
1: 对，辛苦了。
0: 希望大家的这个节目会喜欢呐哈，尤其是今天这个萨克斯风第三首歌拢精心准备的哈，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1: 老牙胡林放听声，
0: 拜拜。拜拜，
3: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爱陈淑萍边家现象还生。
4: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5: 整个翻车，
4: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6: 360度翻一圈回来，
4: 我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7: 人生跑马灯，
4: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这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改请讲，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那这是哦，普遍节目，你妈呢？我咧讲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播，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哟，首先安排一首哈秋的歌曲，是咱新园的天之弟弟，啊，搁有咱新竹淑华姐所点播的《心上红》。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坐回来欣赏哦。
1: 谢谢国庆大哥、宝菜妈妈、春菊姐、月娇妈妈、彩绘妈妈，谢谢秋香妈妈、罗萨妈妈、林大姐、糖糖姐、慧文姐、素清妈妈，谢谢美云妈妈、永恩大哥、坤林哥，谢谢哦，宝爸宝妈、平华姐、秀庆妈妈。

谢谢婉珍姐、秋爱妈妈、素美妈妈、罗萨妈妈、彩绘妈妈、颜志大哥。谢谢圆圆姐、钟老师、素月妈妈、永恩大哥、彩绘妈妈、美华妈妈。感谢丽雪妈妈，感谢大家中心哦，南哥，谢谢哦。来，谭子的婉珍姐，啊，收点白歌曲《痴情在西港》。谢谢秀香妈妈、慧纯妈妈、子莹姐，谢谢玉凤妈妈。好，谢谢秀玲妈妈，谢谢哦。好，那得秀小弟钟老师、玉慧姐。

德秀小弟、修凤妈妈、郑辉哥，谢谢秋爱妈妈、糖糖姐、美香妈妈、修哥、郑妈妈、天水大哥、丽雪妈妈，谢谢慧文姐，好、哦、谢谢、哦、秋爱妈妈、婷花姐、宝钗妈妈，谢谢罗萨妈妈、昆凌哥、美云妈妈。

谢谢苍泉大哥、阿群妈妈、子谦姐、素美妈妈，谢谢春菊姐、慧珍姐，好，谢谢美云妈妈，谢谢哦，坤林哥、祖山妈妈、大哥，好，谢谢糖糖姐，谢谢哦，美香妈妈、秀香。

珍贵妈妈，谢谢墨香妈妈、罗萨妈妈、婉珍姐、秀德的婆媳啊，清瑞大哥大嫂、方仙姐，好，谢谢清瑞大哥。

0: 爷、方仙姐、玉树月妈妈、雅慈妈妈，感谢大家衷心的无念到拍摄哦，谢谢你们的掌声。
1: 那一首来由咱洪山秋莲姐为你们收听这呀，来带来这首新版的《山呀花》。哎呦，山呀要大丰收了哦！来邀请恁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

颜姿爸爸、丽娟妈妈、德修小弟、国庆哥、方宪杰、秀珠妈妈、红双爱秀琴杰、秋爱妈妈、燕明大哥、子莹杰、钟老师、丽雪妈妈、远元杰、墨香妈妈。

0: 曲在今宵。
1: 是的，
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歌啊，心怡，
1: 我是您宝贝的德宝，
0: 我们是
1: 心肝宝贝，爱你，
0: 救命！不，第三届就好，第三届就好
1: ，对啊，
0: 即马
1: 第
0: 二届
1: 啊，即马
0: 第
1: 二届 ，OK，
0: 第三届就袂啊，哎呦，今日礼拜呢，
1: 今日礼拜天，
0: 礼拜天，
1: 但是下雨天，哈哈哈，好落几工诶，
0: 有吗？
1: 有啦，
0: 今日刚好落几工，
1: 几乎拢有在落。
0: 今日咧，屏东的妈妈打电话讲，吼，热甲，拢无落雨，
1: 哦，无落雨，哦，
0: 屏东哦，拢无落雨。
1: 诶，屏东几工啊前讲落雨，落甲淹水啊。
0: 真诶哦，
1: 真远啊。
0: 前几工啊啦，
1: 前几工啊，
0: 啊，讲这两工拢无落雨啦。哦。讲气象报告讲要落雨，也无影无一只啦。
1: 有啦，有诶所在有啦。
0: 妈妈来。
1: 局部地区啦。
0: 妈妈来。
1: 啊，万丹克，搁较南部啦。
0: 妈妈。

0: 啦。
1: 邓妈妈，您跳楼好不？
0: 有无？
2: 哦，今天去中落哎，
0: 中落啊！哦，家人哦，
2: 去拜拜中落哎。
0: 哦，
1: 一个喊你去分析哦。
2: 哦，
0: 热噶，热噶，
1: 热噶，拢湿气，迄手安尼粘起来在吃呢喎。
2: 嘿嘿嘿嘿，
0: 红豆啊，拢变拢滚好
1: 啊，湿气啊，
0: 湿气啊，吼。
2: 哎，等你啦，等你啦。
0: 哦，好啦，
1: 谢谢妈妈，
0: 谢谢妈妈哦，
1: 拜拜，
0: 感谢你，
2: 来啦，
1: 拜拜。
0: 就有点惊的啦哈。
1: Lucky 啊，哎，天气
0: 其实哦，南部的天气就是这样，那热情。那你在这爸爸妈妈呢？嘿，南部人拢，你也跟热情，跟来太阳一样哦，一样温暖呐。
1: 哎呦，高雄嘛要干一个。
0: 陆主的哈，哦，陆主的。
1: 人贤帅哥，
0: 来哟，大哥你好。
1: 人贤哥，
0: 哎你好啊。
1: 明天嘛做热爱吗？
3: 无啊，咧落雨，
0: 有落雨啊，
1: 系
0: 啊，
3: 即阵咧落雨
0: 啊，有落雨啦。
1: 对啊，今日你来台湾嘛是多嘛？
0: 我今日才为高雄起来啦，我豆豆算起来，啊吼。
3: 诶，今日高雄诶，
0: 高雄落雨，
3: 一边出日头，一边咧落雨。
0: 对，
1: 我白龙君就对啊，一边
0: 落雨，一边无落雨，出日出家。
1: 诶，真诶吼。哎呦，安尼避暑嘛，要做好啦吼，出门啥防晒做好哦吼。好，拜拜。
0: 啊，注意紫外线啦。
1: 嘿，紫外线。
0: 哎呦，但是乌阴天吼，迄紫外线嘛是真高
1: 哦，
0: 嘛是足高诶。
1: 系啊，对，爱注意。
0: 其实我今日吼，即个，哎，我要出门进前吼，因为我昨是高雄，哦，昨是高雄，带是暗，哦，安尼透早起来，哎，还佫出门前哦。
1: 嘿。
0: 哎。嗯，落雨天呢吼，
1: 落雨天，
0: 叫我想啊，落雨天哦，嗯，唔知要安怎算哦，
1: 就扫兴，
0: 就扫兴的。结果来，诶，车库开开了后，拍开，嗯，
1: 出日头，
0: 无落雨啊，
1: 诶，安尼
0: 开始搁出日头啊。
1: 你是晴男呢吼？
0: 我晴男。
1: 系啊，晴男，有个人是雨男呐，出门就落雨，变出门就落雨。
0: 真的呢。系
1: 啊。
0: 我去到遐时阵吼，去到高雄拢也无落，啊，去到台南的时阵。嘛拢拄落完尔，拢嘛拢出去咧。
1: 哦，行到倒拢是好天咧吼。
0: 啊，结果我上车了，开始我要落雨，佫开始落雨湿啊。嘿，啊，所以我今日吼为南部安尼起来吼，我感觉讲，哎，还好我今天都有玩到，哦，无迄落雨天
1: 啊。系啊，无落雨天。
0: 足扫兴诶。
1: 系啊，足歹出门诶，啊，要去倒拢无方便。
0: 是啊，是
1: 啊。足侪人要想要分享，来咱诶。那你县长大哥，
0: 基隆嘉义，
1: 嘉义县长大哥，好久不见。
0: 哎，县长大哥，
3: 哎，
1: 你好，
0: 今天有落雨吧？
3: 哦，这个无上线，
0: 哎呀，无上线了哦。哦，
1: 你遐敢有落雨？
0: 今天有落雨无？
3: 未到咧，水库拢大，
0: 啊拢大。
1: 真的哦，恁这阵啊拢无落吗？
3: 拢无落，
0: 拢无落。
1: 听讲明仔开始全台都拢下大雨安尼。
3: 啊，拢落迄毛毛雨啦。
0: 哦，毛毛雨较无，较无作用啦，降温尔。
3: 哦，啊，新年今麦啦，愈来愈可爱。
0: 哎呀，
1: 愈来愈可爱。
0: 哎，你小久无来啊？
1: 嘿啊，你看我久无上线就好啊。我调来安班一段时间啊。
0: 哎呀。
3: 哦，新年歌愈来愈好
1: 听。谢谢你无去遐。
0: 伊本来就足好唱诶。
1: 那有打打练啊，打打学啊，嘿啊，爸爸妈妈无去遐啦。啊，谢谢县长大哥。
3: 哎，礼拜拢这时段。
0: 无啦。
1: 我拢固定。
0: 即马固定这个时段十点啦。
1: 嘿，我拢固定这晚上十点。
0: 啊，若介心仪的来听伊唱歌，就暗时十点来收听。
3: 我最爱听心仪。
0: 嘿啊。
3: 哦，迄种足用感情的。
0: 用感情
1: 的。县长大哥主诶。在六点八点的时候，就是都有在看
0: 的。哎呦，安尼就是你的粉丝啊！
1: 粉丝啊！
0: 哎，铁粉呐！
1: 真失踪真久的粉丝啊！
0: 无要紧，失踪还阁会回来就好啊！
1: 谢谢大哥啦！
0: 好啦，谢谢啦，感谢小姐哈，谢谢啊！
1: 拜拜哦，拜拜。
0: 好，拜拜。
1: 咱的天气弟弟，
0: 天气弟弟，
1: 弟弟，
0: 新闻啊，哎呀，
4: 你好，
1: 你们那边没有下雨嘛？对不对？
4: 有
1: 啦。
4: 前几天就开始下雨了。
1: 哦，前几天哈。淹
0: 水了啦。
1: 对啊，这两天没有嘛。
4: 有啊，
1: 这两天也有。哎，
0: 陆陆续续吧。
1: 我那大冰冻那差侪吼。
0: 伊即卖雨足恐怖，你敢知？
1: 拢刷子安尼。
0: 唔是，拢是啊一细底啊，那未算啊一平安尼尔啦。
1: 是哦。那奇怪。
0: 真的。
1: 好啦，谢谢弟弟。
0: 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呐！
1: 出外注意安全。
0: 哎，那落雨就较歹出门啊！
1: 好，弟弟，谢谢你的哦，
0: 谢谢啊，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咱基山的美竹阿嬷，
0: 阿嬷哦，
5: 哎，
1: 阿嬷你

0: 基山应该无落雨啦。
1: 有哦，
0: 有哦，冇咯。
1: 会知啊，会豆要豆落一阵，阿静跟你等你讲啊。
0: 哦，你等我讲。
1: 好啊，都只交代你猫的代志。
0: 有啊有啊。
1: 处理啦吼。
0: 嘿 ，OK， 冇问题。
1: 我后日再走来。
0: 哎，对对对。
1: 后日两件都得走来啊。
0: 哎呀，谢谢呢。
2: 阿妈，
0: 感恩你啊。
2: 好，
0: 处理好啊，好，处理好啊。
1: 哦，好，处理好得，你有交代好。
0: 有。
2: 谢谢啊，感谢你的支持，
0: 心理健康哦，你们身体健康哦，
2: 哎，身体健康，
0: 好，谢谢你，感谢你的听收，拜拜，
2: 拜拜，那你秀玲姐，
0: 秀玲妈妈，
3: 哎，两位家
2: 好，
0: 你好，
3: 你们那里有下雨吗？
2: 有，
3: 真的，我们
0: 中部好大，
2: 对，
3: 八点多开始下，
0: 哦，八点多，
2: 晚上吗？
3: 哎，对，下得很大。
2: 对啊，我们今天也是啊，晚上啦，白天还好。
3: 对啊，上好啊。我妈妈说的尧舜天呢，让晚上啊，白天不要下。
0: 哦，
2: 对，白天还好，
3: 让大家比较方便。
2: 对啦，
0: 可是晚上哈，晚上如果下雨的话，那个路滑会更危险。
2: 阿哥，晚上
0: 不要出门，
2: 车流量较少啦。
0: 较少哈，
2: 实在较少。
0: 哎，而且视线会看不太到，嗯，蛮危险的。
3: 不孝业者去偷到那个污水而已，
2: 什么东西？
0: 污水，
3: 有的工厂会拍到那个污水。
2: 哦，趁下雨的时候，
3: 对对对，就是怕那一些人不孝业。
2: 哦，安尼做不行的呢，
0: 哎呀，哦，
2: 哎，你阿姐拢在检举，哎呀，哦，
0: 你没完呐。
3: 晚上下一下，白天又比较凉。
0: 哦，对
2: 了，对啦，对，
0: 对，下一下比较好，
2: 会降温呐。
0: 对
3: 啊，对啊，而且农作物也比较不会忽冷忽热。
2: 对对对，这样才会丰收啦。
0: 嗯，
3: 对，
2: 对啊，好，谢谢啦，
0: 谢谢哦，好，谢谢你，谢谢，谢谢，
2: 哦。啊，你嘛是爱落一寡雨啦。
0: 其实吼，真正这热天吼，嘛是爱偶尔落一下雨呢，落收热啦，热到冻袂掉呢，啊，这电费一直起的，安尼一直开一直开嘛，不是办法。
2: 恐怖呢，
0: 系
2: 啊，
0: 吼，
2: 即卖电视，恐怖。我想着啊，立电视，我头壳一个头两个
0: 瓜。对咩？
2: 哎呀，亲小弟弟，
0: 小哥，
4: 哎，这啊，
2: 有，恁超大落哦，
4: 落真大，
0: 落真大，
4: 嗯，
2: 哦，啊，恁拢无出去呀？
4: 啊，老咩啊处理，看你节目就好啊，咩啊可以
0: 处理。
2: 有影有影，你讲安尼加班，
0: 安尼你就对啦。
4: 加班，哎，我变。
0: 无招新你啦，
4: 嗯，
0: 安尼有对啦，安尼对啦。
2: 对，安尼倒乖。
0: 哎，乖啦。
4: 嗯，好啦，嗯，都好节目。
0: 哎呀，
2: 好，林金拍手啊，谢谢
0: 啊，感恩啊，
2: 感恩你的支持哈，
0: 谢谢啦，
4: 拜拜。
2: 哦，来，感谢爸爸妈妈，
0: 感谢大家啦，
2: 来，咱今日要来进行期待已久的精心打扮哦。
0: 来，精心打扮。
2: 精心打扮，啊，今日无影片哈。
0: 无。
2: 咱今嘛直接现场 live。
0: 你是来魔术师吗？
2: 噔噔，来现场 live。
0: 哦 ，live。
2: 我先来教下，教会使。我顶届吼，顶届有讲到讲会使，互你的衣服换一件衣服。
0: 对啊，
2: 换一件衣服。
0: 对啊，要怎做衣服？这安尼较细。
2: 你内底敢有穿？
0: 我有穿啊。
2: 你内底有穿了？
0: 系啊。
2: 爱烫啦。
0: 爱烫了。
2: 嘿，上次有甲子朗，我嘛有用
0: 类似。爱烫爱有音乐呢。
2: 噔噔噔噔。
0: 这
2: 免啦，
0: 免烫
2: 啦。这内底有穿，无要紧啦。
0: 无要紧啊。
2: 嘿啦，像妈妈，我甲你讲吼，你厝的哪有像这种连身的洋装？
0: 嘿。
2: 吼啊，有扣子诶，有扣子诶。
0: 哎，有扣子啊呐。
2: 你就是。我顶个有讲大概啦吼，咱这有一个迄裤子的孔洞，
0: 嗯，
2: 咱先为内底个为外口甲穿入去，孔洞迄里挖坑，
0: 哦，里挖坑迄个，哦，
2: 甲穿入去，甲穿入，然后拍一个夹，让伊袂走出去安尼。
0: 是为内底哦，
2: 外口甲穿入去，哦，外口甲穿入去，啊，拍一个夹，让伊袂走去，无伊溜去啊，
0: 哦，
2: 安尼，
0: 甲它吊，
2: 甲它吊，嗯。然后来，咱即卖来找迄溜啊，
0: 溜啊，
2: 咱即卖是咪安尼？老师，你帮我 take 一下。
0: 嘿，溜啊对，嘿。
2: 这是为外口啊，外口甲穿入去，穿入啊，绑一个夹内底，安尼伊就袂走出去啊嘛，
0: 对
2: 无？
0: 嗯。
2: 咱即卖是甲衫，咪甲方巾扣好，甲扣三角形呢。
0: 嘿，扣三角形。
2: 好尖咩？
0: 尖咩？
2: 嘛不是三角，就是你可以自然
0: 吹
2: 坠，嘿，你可以自然吹坠。
0: 然后，
2: 然后咱即马在另外有无？嗯，咱个方巾塔起面顶。
0: 方巾塔起哩面顶。
2: 啊，歹势我

0: 我溜唔到，溜也拍死。
1: 老师，老师电脑还拍死。
0: 爱溜第一溜啦，爱溜第一溜，我去硬溜到第二溜啊。
2: 哎，够差。
0: 有啦，有差。
2: 我望唔到。
0: 哎，你望唔到啊，拍死。爱溜第一溜。
2: 老师。
0: 第一溜。
2: 你欺骗我的感情。
0: 拍死，我溜唔到呀。妈妈爱溜第一溜哦吼，咱溜第一溜开始。然后咱即马。今天放金砖甲对过来，对过来，对你的，对你这边的溜啊空，溜啊空，这样妈妈应该可能看无。这溜啊空就喜欢咧，这个溜啊，加一个溜啊，溜啊。
2: 哦，有嘿。
0: 哦，溜啊，哇。
2: 啊，我这是安那，搞藏怪晓。诶，这个用怪晓，规个拢怪晓。
0: 你放。嘿。安尼就好。
2: 哦，啊，然后个藏去溜啊。
0: 嘿。哦。无，你爱我甲你讲，你爱安尼。你这手绑，你这手绑，你学乖好，给老师去。嘿，这个所在开始。
2: 嘿嘿，哦。
0: 安尼，啊对，这个溜啊空，安尼，啊你裤子爱甲扣起来。
2: 哦。哦。
0: 安尼。
2: 甲溜个。
0: 爱甲裤子扣起来。
2: 扣起来。
0: 吼。嘿。安甲扣起来。
2: 哦。嘿，真贵啊。
0: 哦，你哪紧？
2: 啊，什么我紧？
0: 我哪办？啊，然后咱就规排裤子喔，像咱规排裤子啊，咱这方巾甲对就好，对就好，怎啊规排拢甲扣下去？规排裤子拢甲扣下去哦、喔。哇，你拢甲扣子甲底下。
2: 我是啊吼，我是啊。
0: 嘿，对。
2: 哦。
0: 嘿，你拢规排裤子拢甲扣下去。
2: 就这排拢同款，拢
0: 甲。嘿，对，拢甲扣下去。
2: 扣下去哦。
0: 嗯。
2: 安尼空会变大空呢。
0: 空，无要紧啊。你去把拔起来的时候，伊就搁揪转去
2: 啊。会拎起的。伊，迄空手大空。
0: 拔起来，伊就搁揪转去啊。
2: 哦。
0: 嘿，对。哎，有弹性的话，
2: 有哦。有弹性的。
0: 妈，不要糟践伊啊！等下，
2: 妈，神秘啦，我是讲你空啦，你挖空啦。
0: 嘿，你挖空会变大空，
2: 无要紧。大空的，你会走出来哩。
0: 就较歹。有拍开溜
2: 啊，较袂溜呢。
0: 嘿，较歹溜，啊，你着一直甲溜溜去到后壁，下脚拢无啊喎。嘿
2: 啊。
0: 你啊溜我按。
2: 我溜按。
0: 好。安尼像安尼，起码安尼，我怎啊？我溜安尼。
2: 哦。
0: 我溜安尼吼，溜安尼开始哦吼。
2: 嗯。
0: 因为我这件衫一边啊是有，一边啊是有这皮带，皮带扣。
2: 嘿。
0: 像这我，这有一个扣子我。
2: 嘿。
0: 这就是咧撑这。袋子哎，啊你就把，你就把其中一个角角，其中一个角角，把撑在这个后面这个坑内底，往后拉，啊去把扣，去把扣好碎。
2: 哦，啊是讲遐把拔起来呢吼，
0: 对，
2: 卖晒，
0: 可以袂溜落，我徛到后边。
2: 哦，
0: 安尼，徛起好，安尼往后来拉。往后拉，这还个扣，我这就是拢爱把扣起来较水。你
2: 我唔知咩你扣啊，我无物件，
0: 你后边无，
2: 我后边无啊，
0: 你就是等于家用去后边。
2: 嗯，
0: 你哪有别针？妈妈，你哪厝有别针？
2: 别针嘛，
0: 你这像这，因为我这是有扣子通家。钱的内底，你若有别针，你就是用别针给别起来。
2: 我惊穿烧灰。
0: 别在后面，对，你惊就是穿了烧灰。
2: 烧灰，
0: 嘿。看起来就是较
2: 看不较不协调，嘿。
0: 啊，我这就是素面的。
2: 哦。嘿啦，这适合素面。
0: 素面的。
2: 一些不一样的风格。
0: 然后后边呢，有别针我。
2: 哦。
0: 别针给别起来。
2: 嗯。哦，有呢。为印第安风
0: 格。就是这样子。然后，
2: 欸、对呢，
0: 因为我这件衫较宽松，我也使个拔起来，
2: 嗯，
0: 收啊嘞，
2: 这样，
0: 好，
2: 拔起来，欸、
0: 腰身的造出来啊，
2: 那才散啊，腰拢造出来，我拢无腰，
0: 男生身形较无腰，有没有这样子？
2: 无腰，
0: 这件衫就变成拼接啊，
2: 欸
0: 有没有
2: 好看呢？
0: 有没有啊？你
2: 好看呢？
0: 你看这扣子啊呢？老师，你 take 近看，有那呢？
2: 又有不一样的。
0: 哎，那呢？方巾不是有花纹有没有？
2: 啊，扣子另外也够用那包那布
0: 哈。扣子诶，花纹就是那呢，那方巾的花纹。
2: 哎，好看。
0: 所以这就是搁变作另外一件衫

0: 较水哦。
1: 这是衣服，衣服上面的搭配，哦啊，然后今天都来。
2: 我真没有啦。我的安尼，
1: 无你个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老别针啊，你老别针，你这时阵波珠都爱出现啊，
2: 波珠呀，
1: 系啊，你老别针就是该别起来，因为你伤花啊，所以你安尼你
2: 莫

0: 会啥？
1: 火龙哥，龙哥。
0: 然后这是衣服的哦，吼，啊，咱即马过来，搁第二项，搁有时间，我搁教第二届。
1: 来，
0: 好，咱即马会使包落来啊。搁要来烫衫，
1: 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烫衫较紧。
1: 啊，烫衫较紧哦。
0: 烫衫较紧，要溜溜啊较难。我三八的。好，爱家己我好。
1: 那个县长大哥在看，
0: 真的吗？
1: 嗯，放大眼睛啊！
0: 你怕破爱哦？来哦，咱即马架下伫脖子面顶的哦，吼。来下脖子面顶的，咱即马同款是这方巾吼，方巾咱甲折三角形的形状，三角形，三角形安尼，安尼。来，爸爸妈妈有方巾的来，跟着心仪来哦，吼。三角形的形状，然后。因为我的习惯用我的左手来捏，这两个，这两个角角的，两个角角的三角形，这两个角角叠我的左手。啊，恁看恁家己惯用哪一只手？因为你今麦过来要捏花、折花、折花就是安尼。你看我的手，
1: 对，哈，
0: 安尼怎安尼个捏？
1: 哦，那咧凹扇子
0: 安尼。嘿，对，干那咧凹扇子安尼。哦
1: 老
0: 师的，老师的，我都贴到我的手。
1: 哦，这不好用哦。
0: 安尼，安尼。
1: 哦，这一棍呢？
0: 安尼，安尼，安尼，怎一直个拗起？一直个拗。哦。安尼。
1: 安尼。
0: 有没有？啊，就个拗安尼嘛。哎。拗好啊，捏嘞哦吼，捏嘞卖绑哦。哎。捏嘞卖绑，咱今嘛打结，在这个所在打结。我拍一个结。啊，捏嘞哦，不要让它松掉哦吼。拍一个夹力啊嘞，迄个皱褶爱让伊留嘞，不要让它松掉，因为咱等下爱来培花、剥花。
1: 剥花。
0: 嘿，咱头这这个所在就是头凹剑的所在，吼，凹剑的所在，咱即卖啊面对外面吼，开始凹剑哦。咱头先要拍夹我，你的手爱我都让你的大拇指撑入去，两边的大拇指拢撑入去，两边能够。打的结手能够伸进去，然后开始左右拨。你爱把个按摩，你等你拨开，你的灰就刷掉伊啊。因为咱今麦就是要拨灰，要拨那个花苞。
1: 哦。
0: 嘿。
1: 好。
0: 好，安尼，然后开始左右拨。一直拨，一直拨，一直拨。
1: 两边哦，
0: 嘿，两边
1: 上下都要，
0: 对，一直甲背，背背甲倒去背。
1: 哇塞，这个很难呢，真好灰啊！
0: 有啊，
1: 啊，这个无呢，我不要用呢。
0: 这是是不是有花苞？有无？你看我的。
1: 哎呦，
0: 有没有？
1: 哎哪呢？
0: 哇，这是不是变成一个花苞？
1: 对啊。哎呦，哦，
0: 这样子就是一个花苞，啊，然后这东西当绑在脖子上面。我先把麦克风关掉，卡贝。
1: 卡贝，恰恰叫。哎呦，真的很难呢。这是啥？我这是啥？咱袂输到解面包嘞！
0: 其实安尼嘛袂歹看
1: 啊。解面包啦，我嘛是解面包啦。这是什么面包啊？迄是咪叫牛角面包？
0: 可颂，
1: 可颂罗，
0: 可颂，
1: 哎，我真可颂的感觉呢吼。哦，不行吼，哎呀。
0: 安尼有无？
1: 这样。这是什么？
0: 有没有？
1: 哎呦。
0: 包包有没有？
1: 嗯。哦，这是什么型？我这是什么型？
0: 你这，
1: 我是啥花啊？这是什么呀？嗯，我袂好用呢。
0: 来，我帮你用。你这对正常，你家做我看，我帮你用。
1: 正常是爱好看，所以我这是无正常的。
0: 妈妈来哦，爸爸妈妈来，
1: 好难哦，
0: 来做一届哦，哈。来，你用这条，来这条，你背。 同款吼。
1: 好难哦。
0: 三角形哦吼，我搁教一届哦吼，咱凹三角形。

0: 嘿。
1: 三角形，然后这个所在开始扣茎，
0: 嗯，
1: 扣茎。我跟你讲，你的茎呐愈细，拗起来愈细，啊，等你开的花愈水，
0: 愈
1: 侪层，
0: 哦，
1: 会愈侪层，所以扣茎足重要。伊就是熟能生巧啦，你啊久来，你
0: 就会
1: 愈来愈顺啊啦。
0: 哦，
1: 然后伊就是安尼嘛，安尼。哇，一站一站安
0: 尼。哎、啊，迄头啊，迄是爱往下向，安尼向往下。
1: 这头伫面顶嘛，
0: 哦，伫
1: 面顶，啊，咱即马就是拍杆
0: 。
1: 拍杆爱抓咧，爱去茎脉互散开。然后稍稍爱我落撑入去，然后都落去背。
0: 哦，
1: 我也是，
0: 一年
1: ，安尼啦。哎，对哦，你绿水，老师，你睇到德宝外今日迄绿水。
0: 哦，就是安尼哦，我拄则睇唔到边啦。
1: 真的啊、
0: 哦。原来它就是两边这样打开，从里面一直这样推出来的。
1: 就是、把它剥开啊。
0: 哦，是可以呢。哎呀、
1: 啊，就是把它剥开啊。
0: 哦。哇哦。
1: 老
0: 师，
1: 你
0: 睇
1: 可以
0: 诶。
1: 哇哦，水哇！
0: 毒啊！
1: 系啊，
0: 这都是花哦。哦。哦。
1: 对，就是安尼。
0: 所以得别上去就对啊。
1: 对。
0: 哦。
1: 哎，该拔起。拔起。你应该有够吧？有够粗吧？
0: 有够
1: 长啦。
0: 有够长。拢有啦。
1: 我是空。
0: 阿妈滚啦！
1: 嘿啦，你放安尼伤松啊啦，你得爱安尼，爱安尼，要这样子，哎呀，爱拔起来。
0: 安尼哦，安尼有花哦。
1: 你那妈妈，我跟你讲，你那是穿一种比较低的 V 领的，还是讲那种方领的，会做适合的哦。就是遮较空的，这里比较空的领口，啊，然后你有露锁骨，还是讲有 V 领的安尼，还是大 U 领的、大圆领的，拢做适合的。
0: 哦。
1: 对。好。
0: 啊，男生可以用吗？
1: 男生可能较
0: 男生
1: 不太适合啦。
0: 男生较无适合不？
1: 男生有冬天的时候爱用的。
0: 有男生的方巾冇？
1: 嘛是有啦，但是男生拢足简单的
0: 啊，都很简单，
1: 就有点像内裤带这样子。
0: 哦，内裤带。
1: 对啊，
0: 哎
1: 呦。
0: 哦，安尼哦。嘿
1: 啊，还是牛仔风或三角巾啊，对。安尼以上就是今日分享的两项精心打扮，来哟、
0: 哦，所来
1: 再安排两首歌曲咯。来，上好的代志，最炫民族风，听歌。

谢谢慧淳妈妈、金柱妈妈、圆圆姐、秀玲妈妈、罗莎妈妈、永恩大哥、春菊姐、爱璇。谢谢佳佳姐、秀香妈妈、昆凌哥、秋莲妈妈、秉元大哥、秋爱妈妈、李雪妈妈、郑东大哥、春菊姐、秋莲妈妈，谢谢哦。方仙姐，好，感谢。罗莎妈妈，好，谢谢。

0: 谢谢秋爱妈妈、罗萨妈妈、丽雪妈妈、慧清姐、秀珠妈妈，谢谢康盛爸爸、春菊姐、信善妈妈、慧珠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好，这个上好的代志，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来，说来由咱台东宝钗妈妈所点播的《最炫民族风》。来，这首歌等下唱完，短短的时间点歌哦，短短的时间，对对对对。来邀请咱全国的好朋友，做回来欣赏。

秉元大哥、春菊姐、淑如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正辉弟弟、丽雪妈妈、罗莎妈妈、泰山的美华姐、秀琴姐、文富爸爸、春菊姐、丽娇姐。

0: 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1: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熄灭，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感谢大家帮我声，谢谢大家啊！来要点歌了哦，今年哦。
1: 谢谢，感谢。
0: 来哦，对对，
1: 来哦，对对哦，
0: 对对哦，看一下哦，
1: 变把握时间。
0: 来，昆凌弟弟耶，
1: 来哟、哦。
0: 没有，你好啊！
1: 你好，
2: 谢德法。
1: 你好，
2: 我那天那个你们老板的歌还没有唱啊、
1: 哦？哪一首？
0: 刁吉郎，还没，
1: 还没，还没。
2: 我、可以点另外一首吗？
0: 好，请说。
2: 我点那个啊，我唱萧玉芬的，会不会唱《魔镜的休息》？
0: 不会，有别首吗？
2: 哦哟，好了，好，
1: 都有。
2: 点那个叔叔妹的，
1: 叔叔
2: 爱加心跳，
1: 爱加心跳。
2: 爱你爱加心跳，
1: 爱你爱加心跳。
0: 我爱学哦，吼，这首我也不会哦，吼，给我时间学，
1: 啊、要学一下哦。
0: OK， 好，
2: 对啊，
0: 好，拜拜哦，
1: 谢谢，
0: 拜拜。要唱再跟你讲，嘿，
1: 嗯，
0: 好，来，振东大哥，你好，
1: 振东大哥，
3: 我把门关了。
1: 哎，你好，
3: 哎，因为德宝今天不跟我的关，
0: 今天无，
1: 你啊，什么关？
3: 对啊，
1: 什么关？
3: 那个，哀伤本身日本海，
1: 嗯。
0: 你有
1: 电
0: 吗？
1: 你有电吗？
3: 无呢。你阿咪刷过来，
1: 这是电的。哦，安尼无，你调阿袂唱。爱在
3: 爱当本镇日本人，你有打？
1: 嗯。
3: 我刷过来听。
1: 嘿。
3: 哀伤本镇日本海。
1: 哀伤
3: 本镇日本海。
0: 哀伤本镇日本海。
3: 对对对对对，
1: 爱查看的哦，哀愁本县日本海。
3: 你刚刚混了。
1: 哦，我唔知。
0: 哦好，阿你然后再讲，大哥讲好不好？
1: 系啊。
3: 好，
1: 哀愁本县日本海。
3: 好，我记得挂你电话哈，谢谢你。
1: OK，
0: 拜拜。
1: 好。
0: 来，那你郑妈妈，我郑妈妈联络呀，这个卡哈，来，那你天气弟弟。
1: 天气弟弟，
4: 你好，
1: 你好，
4: 听那个糖水，
0: 糖水哦，
1: 哦，糖水哦，
0: 安尼明仔给你安排嘿，
1: 好，
0: 明天了哈，
1: 好，谢谢，拜拜，
0: 来，咱的郑妈妈，
1: 郑妈妈，
0: 妈妈诶，
5: 哎，
0: 你好，
1: 你好哦，嘿，
5: 我要搁听你的迄个意乱思境，
0: 意乱思境哟，好，明仔再给你安排哦哈，
5: 好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这时间的关系吼，点无着，明仔再继续哦。好，来，再来要进入咱重要时间段了。
1: 对
0: ，MOD 这边的好朋友，你若想要你的人生是彩色的，关若好，人生是彩色的，嘿，因为就是相对影响到你的灵魂之窗啊，
1: 没错，
0: 对，啊，这非常重要，而且它很好喝，嘿，你试看看哈。啊，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即马吼一挂心血管疾病吼，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这个物件是算咧顾咱的
1: 心中，
0: 嘿，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因为它只要没有那个就没了，
1: 没错，
0: 这是很脆弱的啊，所以你一定要甲顾好，然后也甲你的全身的诶，咩讲，精气神对，诶，末梢的血液循环拢会甲你做好，
1: 是，
0: 啊，若无清楚，咱等详细看龙哥安怎介绍，啊，我甲德宝蝶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哈，谢谢。
6: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6: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 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行袂稳？所以，这拢是身体发出来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5: 这那就吃四组啊吧？
7: 吃四组啊吼，四组。这前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到红景天到即马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伫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有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是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是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的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足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开也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

那不顺啦，因为开穿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入去，等到肾后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那个做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基本上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是爱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讲你在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这个度孤完，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在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假如讲一半遐在度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爬楼梯会喘。心坎会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有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就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怎啊心肌梗塞吼。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啦，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叫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好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躯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怎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即有一寡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点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看好你妈妈较袂宿醉，哦，这唔是追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瓜吼，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清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著有滴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加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工食两粒袂喘吼。大力诶，红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诶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所以因为红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啦较虚诶时阵，加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上悬的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佮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着新冠肺炎的时阵啦，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叫做东方神草，这伊诶生长诶即区域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啊，伊伫咧遐悬的所在，我着生活表示啥？

0: 表示伊耐缺氧的这個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呢，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叫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個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叫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蕊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两倍的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最厉害的，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搁有玫瑰茄，桑叶，啊，搁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热所用哦。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在这保健市场当中，代工做上侪。哦，伊这叫做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完今天一定要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以前咱这内底，我拄仔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有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了5-6粒。按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这侪认证吼，卖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佮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上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吃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2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走都转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当定个新卡无要紧，新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吃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还我2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景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啦。接无到50组，因为这世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后，0800-00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组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0组一组来，你要超前买一组是吧？好，来53组一组来，宝旺姐你好。
1: 嗯，知道。
0: 好，来53组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晶姐你好，一组来53组，你好，郑真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组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
2: 来，谢谢爸爸妈妈。问爸爸妈妈一个问题啦吼，恁厝内底加速度最近有好用无？啥我安尼讲，因为咱的身体就是哪袂像咱的灶卡，咱的心脏就是咱的加速度。 啥话安尼讲？等下我解释给恁听吼。来，龙妹姐你好，我是心怡。龙妹姐。

0: 你好，你要洪景天吼？
1: 喂，
0: 你要洪景天吗？
1: 哎、
0: 欸，你好，你好，吼，你要一座洪景天啦，吼，有听到无？喂，喂，
1: 喂，
0: 嘿，龙妹姐，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下。是安怎我会安尼讲？因为咱的身体就是哪袂输一个灶卡，心脏啊，搁有器官，就是哪袂输咱的牙齿咯。真侪长辈是都啊，常常感觉讲吼，明明也无做啥物，但是你的注意力拢会不集中，啊，常常咧哈气，记忆变歹，啊，是讲行两步路就会喘，迄就是当作讲，你们以为这个是老化的症状，其实我跟你讲，迄是因为恁体内这个牙齿咯，就是咱的心脏缺氧了，欠上锁啊啦。大家想象一下吼，如果讲你咧煮饭的时阵，牙齿落的血安尼闷闷啊，血黄黄，吼啊煮水安那煮拢煮袂滚，迄就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够力，吼啊你的器官会开始退化，啊然后足侪箭头拢会做伙夹起来，啊而且你迄牙齿落吼煮水煮袂滚以外，佫会喷出一堆乌烟，吼你的顶安尼乌索索安尼啊，吼迄就是所谓缺氧的状态。当咱的细胞若缺氧，你的血就会点袂旺，规个人就是哪袂输住伫迄个空气足稀薄的高山面顶，你的身体的机能就会开始大打折扣哦吼。来，咱的玉水妈妈妈你好，
1: 欸
0: 爸爸哟，爸爸你好，你不要洪景天啦吼，好，你稍等下吼，感谢你的支持嘿，你稍等下，卖挂吼。特别是这几年啦，吼，这几年足侪人确诊了后，你身体缺氧的状态吼，迄个程度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厉害哦，吼，规个人吼，就是安尼人神神啊，大力喘气的时阵，反正心脏阁会皮破菜哦，吼。这我甲你讲，咱红景天内底除了讲，互你的心脏愈来愈有力以外，伊阁有配方，加上啥物配方咧？伊有丹参，丹参这是核心，伊内底吼。洪景天会上对抗咱衰老嘛吼，啊改善咱老年的心肌的衰弱，帮你建立迄细胞的防御力，然后补咱的元气，啊，佮有对抗疲劳，然后咱佮有玫瑰花、甲桑叶，啊，佮有荷叶，这就是补助讲你的核心成分发挥你的作用哦吼，然后会当维持平衡，帮助代谢，啊，好咱的身体越来越轻盈。咱的赣南爸爸妈你好。你好，爸爸，我是心怡，你要爱洪景天吗？好，你稍等下哦，吼，感谢你的支持嘿。内底阁有啥物？阁有甘草、山楂，啊，阁有决明子，这就是哪本书咱的开路先锋。伊负责啥？负责讲惊气、活血，啊，会使清血油、通血路，吼，啊，平衡咱的血压，啊，阁会使帮助抗氧化。伊唔呐讲保护咱的血管尔，啊，阁会当预防讲咱的紫外线伤害哦，吼。内底佫有添加啥物？辅酶 Q10， 伊这会当创啥？伊会当保护光咱的细胞膜的脂质结构，防止讲氧化，啊，佮有酸败。这就是咱人体拢会达到老化嘛。啊，然后伊就是负责产生咱的能量，对咱心脏健康，吼，佮较厉害的是啥？伊佮额外添加五倍浓缩的灵芝来调整咱的体质，啊，过关。啊，佮有甚物？佮有综合 B 群会当帮助你提神哦，啊抗疲劳。内底佮较厉害的是啥？伊有18种氨基酸，啊，佮有34项的微量元素，互咱的细胞上全面的保护哦，吼。这个咱即阵洪景天是咱台湾在地生产的，所以你拢唔免烦恼讲去食到一挂甚物阿萨布鲁，唔知添加甚物物件。这个都是有证书的，然后都是有合格证书的，都有做过全方位的检验。吼、哦，啊，安那食上好，建议咱逐天食两粒就会使啊，吼。啊，上好的时间是啥？空腹的时阵食，然后咱来甲食物间隔半个小时，吼、哦。啊，因为伊有提升体力的效果嘛，伊会互你体力佫较好嘛，所以咱会建议讲是伫个日时的食，日时的时阵食吼。你暗时食，我今日精神伤好，因暗咪做宵夜哦，吼、哦。来，咱来看一下吼、哦，慢性缺氧。爸爸妈妈，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尤其是厝的呐，有人一困的时阵会干的，这就是慢性缺氧哦。你莫轻忽哦，只要你是先生会干，还是你的太太会干，还是你的囝儿是谁会干，一定要来吃红景天来保养哦。吼，造成缺氧问题就是心血管的问题嘛，血液无法都正常输送，看咱身体的组织。吼，所以你呐轻度缺氧，反正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啊，你是就是底下哈气，老板油吼。啊，中度缺氧就是你爬楼梯。

袂喘气。新歌头，新歌头十十失眠，也是讲你的手肝、手肝、脚肝拢会老哦吼。重度缺氧，会心悸哦，耳鸣哦吼。来，无饱着，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支持，甲听小妹继续包，咱刷卡吼，继续考吼，加好好包一个哦。咱的玉心怡哦，一个为大家做服务，卡路零4233795559。啊，德宝先来唱歌，台中春菊姐所点播的《乌蝶》，邀请咱做朋友到店欣赏。谢谢春菊姐，小妹你播声，国庆大哥，你选妈妈。

谢谢慧厨妈妈、杨妈妈、素端妈妈、康盛爸爸、柯丽雪妈妈、秀琴妈妈、月娇妈妈、秀琴妈妈、春菊姐、慧珍姐，感谢玉明大哥大嫂，谢谢康盛爸爸，谢谢修助磊大哥、明渊大哥，谢谢爱璇。

0: 谢谢慧初妈妈、陈凤妈妈、秀清妈妈、春菊姐、丽雪妈妈、秋莲妈妈、梅玉姐啊，谢谢杨妈妈，谢谢圆圆姐、明渊大哥、月娇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惠美妈妈。
1: 来，伊所来由咱安南区的应娇姐来安排这首张耀文老师《暖情海》。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他最近呐无把握到的，德宝介绍伫个山卡为大家服务，控诉023379559。春菊姐、秋莲姐、康盛爸爸、淑如姐、梅玉妈妈。

树端妈妈，汤的树盆姐，秀爱妈妈，月娇妈妈，玉明大哥大嫂，陈峰大姐，惠美姐，小九雷，德宝妈妈，康盛爸爸，秋莲姐，国庆哥。

永永和的杨妈妈，爱萱妹妹，秀玲姐，月娇妈妈，玉慧姐，春菊姐，慧纯姐，淑如姐。

0: 秀琴姐，感谢您的掌声，玉慧姐，谢谢大家哦，来哟。带来带来这首 Only You Only You 加林珊的合唱歌曲《理想顶杯》，来邀请咱新屋的月娇妈妈来哟。
1: 谢谢那年慧楚妈妈、明月大哥、爱璇、春菊姐，好，谢谢宝爸宝妈、康盛爸爸、宝菜妈妈、秀玲妈妈，好，谢谢陶给妈，感谢小熊维尼、秀玲妈妈，谢谢爱璇。谢谢春菊姐、秋爱妈妈、苏露妈妈，谢谢方仙姐、玉慧姐、杨妈妈、国庆大哥。

0: 你以为天下庶人官吏庶，庶海民乾坤如梦如痴啊！嘿，创啥？
1: 老师，嗯，今仔个童姐呢？咱那无放假。
0: 到六十几岁儿童放假，啊，要考试啊，还袂紧张呢？今仔老师怎来甲你补课，你知影？
1: 无啦，老师，我感觉我最近皮肤敢那一点仔安尼上上焦，无讲足爽快安尼。
0: 最近呢？
1: 啊，我来看医生。
0: 咱这边拢染霉啦。所以吼，这个空气品质无要紧。咱宿舍内底我有开那个空气清新机，等下就袂上啊。
1: 啊，唔是啦，哎，老师，我才刚啉一杯水吼，唔知啥那巴肚疼，哦，我做无爽快，我嘛是爱请假，我爱去看医生。
0: 无可能，因为咱宿舍吼，我拢水拢用 RO 逆渗透，哎，水足清气，绝对无可能巴肚疼。
1: 哎，唔是啦，哎，我老师，我最近安尼有无？咳，可能有啥物筋拉到，啊，不爽快。
0: 哦，严重哦，严重哦，
1: 哎。
0: 哦，又带夫来啊！
2: 我听到啊，你头发讲你身体无爽快，来，我甲你听听，马上我就知影你的镜头伫倒位啊！来，
1: 老师你看，医生都甲我背书啊嘞，我真正爱请假，老师我真正爱请假。
2: 无啦，你即摆吼镜头最严重诶，你坐咧，我即摆甲你做治疗，哎，甲你做治疗，那无吼你有性命危险，你头拄吼讲着，
0: 皮肤痒来，
2: 皮肤痒吼，我甲你讲。这支
0: 哦，小
2: 这支吼，
0: 来，你今日先甲煮了，这支先甲抓了。
1: 好啦，我不得煮啊，我不得煮。我好啊。
2: 你老公讲你巴肚疼，
0: 你更加多一
2: 点。你吼，需要用这支针，
1: 我等下。这么大一支，
2: 我给你煮耶。

0: 就好啊。
1: 唔啦，我讲我一路我
0: 啊，我唔免啦，
1: 唔免啦，
0: 我来啊。
2: 唔加多食药啊，食药啊，食药。
0: 即摆哦，一包药粉你甲吞落。哦。啊，等下配这个药丸啊，药丸啊了后吼，你再搁淋这个药水啦。

0: 老师讲的迄句。哈，
1: 会记记忆哦。
0: 甲阮教一下。
1: 好，安尼哦。
2: 叫大夫，你先做坐咧啦。我先做，叫这机会吼，因为这西医有啊中文读较少吼。会记记忆啊，会记记忆哈，这来自这韩非子这本书哈。意思来讲哦，咱问题本地吼，细细条仔，无甲处理，结果到老尾手吼，啊，他愈误愈大条，也掩饰那个过失，但是又不听人家规劝，所以变成啊，你明明都有病，你就应该看医生。但是我今摆讲这个故事是安，扁鹊伊是去见过蔡桓公的，几啊摆，伊拢甲蔡桓公，你破病啊！第一遍见面哦，啊，这蔡桓公你有病，你病伫皮肤顶面，你若唔治疗吼，你的皮肤会愈来愈严重。讲过十天，第二摆，伊甲这个见蔡桓公，就讲蔡桓公。你的病本来是皮肤表面的，你已经走于肌肉当中了。
3: 啊，你就害啊！
2: 你若唔本紧治疗，会病情会愈严重。但是啊，操，讲我骗住。
0: 真够真嘞吼！
2: 又过几十天，这时候又过看到蔡桓公，扁鹊讲：啊，蔡桓公，你的病已经啊，入去个胃肠啊。你若无医吼，了了你又会出大事。但蔡桓公赶快买草。但是心内愈未欢喜，哦，应该扁鹊赢。过几十天了，扁鹊可以看蔡桓公，看一下了，再见，拜拜，啊，走。
3: 安尼扁鹊看起来，伊应该是足无欢喜的哦，
2: 不开心。
3: 因为蔡桓公讲未听啊，
0: 够气吧？
2: 不会啊，蔡桓公就叫人去问扁鹊，扁鹊讲吼，你的病伫个皮肤顶管，热敷就会好，你清于肌肉当中，针灸也好。去到胃肠，我开几贴药，互你转转食食，胃肠也会好。但是你的病一旦啊，去窜入你个骨髓当中，这时阵啊，就加新生才有法度。
0: 完蛋完蛋完蛋，错过了黄金治疗时间。
2: 过五天以后，蔡桓公真正感觉无爽快，就派人去请扁鹊。而且去甲皇帝医病，那医无命也无，所以伫个时阵啊，伊就走，浪干走去秦国。哦，啊，蔡桓公嘛，伊娘咧就破病就跳伊，哦，
3: 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啊，所以徐妹妹，你听我的话，我真正是为你好。
0: 我啦，我无代志，我跟你讲，我已经好了。
3: 免
0: 啦，我已经好，我好。
2: 因为我先吼，尻川骨肌毛我正清楚，哦，已经不药而愈了。
3: 那万万不可啦，伊还阁遐少年。
2: 嘛无少年，那怎办？自
0: 强。
2: 但是我讲叶大夫，我知你吼，你行医救人吼，这是你的天职。你看有人破病，你就想要甲救。但伊这个囡仔吼，伊吼基本上身体作用，伊唯一就是啥，都袂爱读书啊咧。你只要吼，甲关伫咧这里做书斋当中，吼伊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他自然就好啊，好不？那我请你食饭啦。
3: 啊，没有啊，我已经准备好啊。
0: 阿弥陀佛，哎，你自己爱去看医生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阿弥陀佛，
3: 拜拜，
0: 阿弥陀佛。拜托，你去这么大机，你丢了去死人。哎呦。

0: 哎，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
1: 对啊，好，来，咱来安排四首歌曲
0: 咯。来哦，听歌。
2: 来，台东的国庆大哥，卡达车。哎呦，听歌听歌，拍波啊哦！哎，秀玲妈妈、丽雪妈妈、桃姐妈、春菊姐、国庆大哥、苏丽丽婆啊，声小熊维尼、方仙姐、金武大哥、

张老师、慧厨妈妈、春菊姐、素端妈妈、杨妈妈，谢谢薛糖妈妈、秀凤妈妈，谢谢月娇妈妈、叶明大哥，谢谢国庆大哥、小熊维尼、春菊姐啊，谢谢宝爸宝妈，谢谢宝钗妈妈，谢谢月娇妈妈，谢谢哦大金鱼啊，谢谢玉明大哥大嫂，谢谢。谢谢国庆大哥、睡堂妈妈，谢谢慧厨妈妈、春菊姐、老给妈。

0: 谢谢陈景大哥大嫂，谢谢明田大哥，感谢大家中乡一三九好朋友，好，谢谢你们的掌声，我让我收到哦，谢谢，我念到拍谢哦，好，谢谢。
1: 来一首来，有心意安排这首《搀扶》来嘉义丽雪妈妈所点播的。哦，最近足侪足侪妈妈足喜欢这首歌的呢，因为这首歌足有意境的。雅欣妈妈，雅欣妈妈，你是不困呀？起床了，雅欣妈妈。来哟、哦，丽娟妈妈。

学堂妈妈、康盛爸爸、惠美姐、彦明大哥、丽双姐、张老师、琼丽姐、黄大哥、房仙姐、国庆哥、红英大哥、春菊姐、秀玲姐、小熊维尼、

0: 力学妈妈学弟弟帮我声音喽，谢谢大家，
1: 谢谢。来，最想的慧春妈妈安排日本歌曲《北酒厂》。谢谢秀凤妈妈、秀珠妈妈、蔬菜妈妈、力学妈妈、国清大哥、秋菊姐、宝菜妈妈，谢谢颜志大哥、陶给妈，谢谢明渊大哥、小熊维尼、杨妈妈、139号朋友圆圆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一首动感的叉烧包。
0: 阿拉笑一下，我是什么包？爱靠包。
1: 叉烧包，来哟，台中的雄立姐黄大哥。

江妈妈、依琳妈妈、圆圆姐、秋莲姐、秀琴姐、颜姿爸爸、丽娟妈妈、阿群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是哦，
1: 要抽奖啊！来来来，
0: 来要抽奖哦。
2: 刚刚看好像还很多人掌声。
0: 对呀。
2: 哎呦，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嘿啊，不离不弃呢。
0: 哎啦，老师。爱感恩会记你啦，
2: 对啊，我知道，
0: 不要抛弃我们，
2: 嗯，不要抛弃我们，我们需要你们的呵护，
0: 真的
2: 真的，
0: 感恩阿哥你的陪伴哦，
2: 对啊，
0: 啊哦，
2: 是
0: 是哥你是困起来哦，这是你的陪伴哦，
2: 我怕怪怪，别吵我，三二一停，
0: 容灿吗？
2: 哎，容灿应该是容灿大哥，
0: 是容灿大哥哦，
2: 应该是
0: 119866，容灿大哥，
2: 容灿大哥你中奖了，哎，
0: 容灿大哥沙丁波，
2: 沙丁波，
0: 沙丁波，
2: 沙丁波，
0: 哎呦来喽，
2: 来哟，来
0: 第二次哦，第二次得奖了，
2: 恭喜哟，
0: 恭喜哟，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感谢你的支持呢。你有乖，你有陪伴到有到最后，
0: 对啊，
3: 感谢感谢，
2: 哎呦，
3: 第二遍，
2: 第二遍啊，哎呦，
0: 哦哦哦哦
2: 哦，会头，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有机会，哎，中间呢？
2: 中间吗？
0: 中间呢？
2: 老师是不是？
0: 对，
2: 好，重来重来
0: 重来，
2: 中了哈，龙山大哥顶谁？哎，中中西哈，
0: 给你顶西。
2: 哎呦，来看嘛，钓什么喝？
0: 喝了诶，
2: 喝了诶，
0: 喝了诶，炸灯去。
2: 再来，再来，再来。
0: 哎呀，三十波上好你。
2: 三个男生 USB 好
0: 厉害哈！
2: 来，龙山大哥，带你客服卡电话你哈。嗯。谢谢你哦。
0: 谢谢哦。
2: 好。
0: 拜拜。
2: 拜拜，来哟。嗯。那头先叫谁？那是叫阿古，今嘛没拍。
0: 系啊，那安尼啊。
2: 通常是限量版的，上完就无啊。
0: 限量。
2: 系啊。
0: 马西啦，
2: 个中线。
0: 中线。
2: 系啊，来安尼吼。好啦，感谢爸爸妈妈的照顾和支持，来，再来路上为大家服务咯。
0: 对哦。
2: 来德宝的定位，
0: 来德宝的定位是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我的定位。你麻烦爸爸妈妈吼，看到最后的吼，拢会怎搞阮吼，这个搞阮支持啊，加油一下哦吼。因为明仔载同款吼，你的仪式的时阵，你若讲想到，也来搞阮卡一下。
2: 吼，
0: 因为有当时有诶爸爸妈妈想讲较晚吼，甲咱交差会歹势。
2: 啊，
0: 我建议就是隔工，吼明仔载时间嘛足济时间，你透早明仔早起来，卖卡早卡都好啊。其实是还好，其实我们的时间作息都在中午。中午左右吧，
2: 吼，你
0: 嘛是中午，
2: 系啦，
0: 十点左右拢无要紧啦，吼，只要阮差不多拢迄个时阵就起来，所以讲要甲阮支持的吼，就迄个时阵就会使甲阮卡怪、落怪吼，甲阮问啊清楚啊。
2: 开讲嘛会使哦，
0: 开讲嘛 OK 啦，
2: 嗯，
0: 对对对，
2: 对啊、
0: 嗯 ，OK，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来心仪的电话，
0: 来心仪的电话，
2: 空九一四18283808，0914182828。三八非常好记吼，非常好记。啊，然后要加心仪，会使除了扫这个 QR code 以外，你哪样饲的手机直接给他加 ID
0: 哦 ，ID
2: ID 这个
0: ID 就是这个号码啦，
2: 这个号码哦吼，因为这個电话号码已经去用去啊。
0: 所以伊是 ID 哦，你 ID 才用这個。
2: 对啊 ，ID
0: 号码无多用，
2: 号码无多用，因为这個号码刚刚去有之前迄个使用者用去啊，嘿 啊，所以就是爱加 ID 哦，照多加心意。啊，上紧的方法就是扫 QR code 啦，
0: 对，
2: 这样，嘿啊嘿啊，有任何需要、任何服务，啊是讲你想要开讲破刀的，
0: 用
2: 这里个卡来
0: 都可以哦，
2: 拢唔免惊讲会甲砸砸做着，
0: 因为赖免钱啦，
2: 对啊，嘿啊，加赖做方便的，对啊，吼，卡电话免钱，对
0: 无？嘿
2: 啊，
0: 拢会使啦，
2: 所以希望恁。
0: 多多照顾，嘿，
2: 卡杂卡坏，
0: 我嘛，
2: 电话拢要开开响，我拢派去，伊拢派去，
0: 我电话派去，最近都派去啊，拢无声。
2: 好啦，
0: 谢谢妈妈，明天见哦，
2: 十
0: 点见。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陈随意，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刚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行不稳？所以这种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4: 这那就吃四周啊吧，
2: 吃四周啊吼，吃了安怎？
4: 我是感觉哦，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2: 较袂喘哦。
5: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嗯，大家拢爱食啦，而且对心脏啊吼，嗯。真正足好诶，
2: 足好诶吼！
5: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未够到，安尼喘未离。
2: 对啊。
5: 啊好吼，迄手啊，迄无力，连迄红景天食嘛，几多力？
2: 嘛几多力？
6: 好，半暝吼，会起来爱心脏会杂杂。
2: 哦，会杂杂。
6: 哎，啊我若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2: 啊。就袂爱啊吼。哎，杂杂的吼。
6: 杂杂的。
2: 啊这。前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17、18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到红景天到即嘛吼，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17、18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伫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叫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叫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的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观山的所在吼，你到观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足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100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100度水就会

0: 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你个山顶哦，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开的喘袂过来，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又开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咧遮，遐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后，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咪？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是做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迄个做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因为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即摆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是爱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那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骨，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一间拢在读册，是啊，甲你咧肚骨啊，肚骨会传染哦。肚骨，这个肚骨换另外一个肚骨哦。那是大家拢咧肚骨，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有无？啊，但是那是甲假如讲一半遐咧肚骨诶，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会造成这个打哈欠，啊，若较严重的就会变成哪，会变成哪吼，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有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欠干，这叫做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若严重的吼，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就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心肌梗塞吼。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有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吼，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吼，这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不是讲所上营养了，搁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怎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啉酒嘛，较好啉，阿妈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瓜吼，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清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著有滴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加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工食两粒袂喘吼。大力诶，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诶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诶，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加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上悬的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佫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着新冠肺炎的时阵啦，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个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即个枯叶啊，伊诶 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啦，伊伫咧遐高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讲咧，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包括苏联的这叫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吃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的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叫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蕊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佫用两倍蕊浓缩，佫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佫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佮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哦。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网络顶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代工做上侪哦。伊这叫做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完今天一定要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啊，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啊讲的，即个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号做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爱食咧5-6粒。咱这有投保着产品的责任，像1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的遮侪认证吼，卖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佮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走得转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日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因为我今仔。优待50组呢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吃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行完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三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景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先卡先赢，我先接到有准算，接无到50组，因为这世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卖伤俗，卖伤俗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后，0800-00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者来，哎，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0线一组来，你要超前买一组是吧？好，来53线一组来，宝旺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来53线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线、56线，你好郑真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好我家你好要一组。 好，我才告诉我夏姐的阿斌啦，你要不要去做？阿斌啦，
1: 喂，
0: 要去做？来，那就算去做啦，你要今晚你要不要去做？阿斌啦，算去做啦，你要来贵司要去做？
1: 哎，去做。
0: 好啦，记得啦，算去做啦，你要来佐助大哥要去做？
1: 嘿，
0: 好啦，七仔，我算，七仔我算啦，你要贵司姐要去做？
1: 嘿，
0: 啊，七仔我算啦，夏姐玉霞你要不要去做？
1: 哎，
0: 啊，七仔七算去做啦，你要来高大哥。
1: 哎，
0: 高大哥，高大哥去做了，你要正清大哥去做。
1: 嗨，
0: 好来了，高爽去做了，你要美玲姐你要去做。
1: 哎，去做。
0: 好来了，陈贝爽去做了，你要来彩彩虎那边去做。
1: 哎，
0: 来了，七爽去做了，你要蕾花那边去做。你要来贝的二爽去做了，你要阿峰那边去做。
1: 哎，
0: 好来，七仔高爽去做了，你要玄玉你要不要去做？
1: 谁？
0: 七仔贝爽跟夏姐来，静玲你要不要去做？
1: 嘿，
0: 好来，贝尔西爽去做了，丽香姐去做。来，果仔爽，真雄大哥要去做。
1: 哎，
0: 蔡大哥要去做，安金德路来，果仔沙爽，你要盐山大哥去做。来，果仔沙爽，盐山大哥就嗲无样，你要不要去做？
2: 我去做。
0: 果仔西爽去做来，一杠一粒就是红中大哥。去做，来果仔爽，你要你位你要。
1: 喂，
0: 你去做安金德路。
1: 哎，
0: 来果仔西爽啊，夏姐位你要我干，你要不要去做？
1: 哎，我要去做。
0: 好来，果仔贝爽夏姐来，你要肖志杰要去做。好来，管贝的七爽小姐来，你要来怀江怀大哥们去做。来来，林真大哥去做来，你要林真，你要88、89，喂，你要我改名，要去做林真。好来，贝尔高爽去做来，你要来雄花要去做。
1: 喂，
0: 要去做安金真是不？
1: 啊。
0: 好来，七爽二爽小姐来，你要配位要去做。
1: 没
0: 有。七爽三爽去做来，高丽芬要去做。
3: 哎，我。
0: 好来，七爽去做来，你要美珠，你要不要去做？美珠姐。你主阿要一张金蛋哦，好啦，六十九线甲下者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的，比最起码你好。
3: 喂，
0: 要一张，来啦，八线一张来，乔兰姐你要不一张？
3: 好
0: 啦，七线啦，这边卖完啦，好啦，春娘姐你要不一张？好啦，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来，这是六十八线来，你好，阿水啊，一张金蛋哦，好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食吗？顾身体较好，紧唔好顾家伙来来煮了。你做，
1: 哎，
0: 做，来来，我三转，你做我三转，来，曙光，你要曙光，没事做，我再我算，谢谢你们，多谢你的信任。但是我讲，你今仔这趟电话卡通，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唔是为着我。我一粒卖你10块钱，是要鼓励你顾身体，唔是要赚你的钱啦。这总赚偌济钱？1800块总卖我总赚偌济钱？你一天愿意食一粒，你的身体就进步一分。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2粒无要紧。透早起来空包就会使食。我逐天拢在食，我来讲，我逐天拢在食，没放你哦。
3: 几组？
0: 来来，那个你56线几组来？你哦，闭板你要不几组？
3: 哎，几
0: 组？来，再耍个几组来？你哦，王大哥你哦。
1: 好，没有。
0: 今天哦。
1: 啊，
0: 好来，62线你哦，12线62线，甲下姐来。阿妹啊，你哦，阿妹啊，再个丁卡姐来。哎，屏东的小凤姐，你要几组呢？好来电话摇号，谢谢你们的电话摇号0800009199，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哈。来高妈妈你好，高妈妈要红金这是做好。
1: 哎呀，
0: 来等我一下电话摇号啊，来七线来，你好这是太平的哦。你好，你要红金天哦。68线，你讲红金天，大家都捌听过，大家都捌吃过，因为这物件效果有效，效果足好个啦。阿春啊你好，红金天哦。
4: 夹一组。
0: 好来夹一组来，69线我来夹一组来，不用呀你好。红金天哦，好来70线，这都大家都捌食过，大家都一天食一粒都好，这是只高倍浓缩的，就效果有够好。来，阿妹啊，阿妹红金天哦，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要宝凤姐你好，
1: 知道。
0: 然后55线，下者1800块，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线，56线，你好，郑郑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好，59线下者啦，阿斌啦，你要不要一组？阿斌啦，
1: 喂，
0: 要一组？来60线一组来，你要金暖，你要不要一组？阿斌啦，线一组来，你要来贵司要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1: 嘿，
0: 好来，70线75线来，你要贵司姐要一组？
1: 嘿，
0: 啊，75线来，下者玉霞，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我来。啊，77线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
1: 高大哥，
0: 高大哥去做了，你要正清大哥去做。
1: 嗨，
0: 好来了，高爽去做了，你要美玲姐你要去做。
1: 哎，去做。
0: 好来了，贝爽去做了，你要来彩虎那边去做。
3: 哎，我来
0: 了。七爽去做了，你要蕾花那边去做。你好，来贝成二爽去做了，你要阿峰那边去做。
1: 哎，
0: 好来，七爽高爽去做了，你要玄玉你要不要去做？ 哎呀，七七十八线，甲下一来，进你你要要一组哦。嘿，好来，八啊四线一组来，李湘姐一组哦。嘿，来五十一线，曾雄大哥要一组哦。蔡大哥要一组，洪金天哦，来五十三线，你要延山大哥一组哦。来五十三线，延山大哥一只，无影你要要一组哦。嘿，
2: 我要一组。
0: 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一杠一粒就是洪忠大哥。一组来五十六线，你要你要你要。
4: 喂，
0: 你是做洪金天哦。
4: 哎，
0: 来五十七线，甲下。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红白交流站》。
6: 大家好，午安午安。
5: 首先哦，带来一首《山顶的春天》，和咱所有的观众朋友看咱大力的节目，永远是这尼啊温暖，永远拢袂畏寒哈。

0: 我要了看什么人还没拍破的哈。现场还在拍呢哈。
1: 伯乐嫂不怕。
0: 我起来，起来，起来。
1: 伯乐嫂。
0: 阿伯哦。
1: 不怕。
0: 搁你困吗？
1: 阿仔，
0: 你出门？出门无够叫啊！
1: 我抓到，我咧讲。
0: 你啊。

0: 谢谢，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恁的掌声鼓励，精彩的节目要开始啊！
1: 是哩，
0: 是哩，
1: 无代无志，咁么穿牛仔衫，恁爸规暝拢无困，要变牛仔衫，变
0: 无呢？不是规暝拢无困，家己车哦。
1: 你
0: 不，
1: 哈，本来是要车的，但是我改离线做啊，对不对？
2: 是哦。我一时改伊的衫起来，撸一直撸一直。

0: 这种水洗的，
1: 好用心哦，
0: 真的，
2: 水洗总比水小好。
1: 哎，有影，而且你看哦，为什么大家在家穿这个牛仔衫？你看牛仔衫的这个色水，这尼啊侪种，光要穿牛仔衫，三加一四个人颜色都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哎，就厉害哈，
2: 表示那个年代不同啊，
1: 年代不，你这上少年，
2: 我这是王坦白，王杰的时代，
1: 一场游戏一场梦
2: 哈，对，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其实乐哥技术为这个学习。金麦熊流行，
0: 最年轻的，对啊，
2: 对，这个印证了高凌风的一句话，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
1: 呐。
2: 其实呢，中间就是你们了哈。那无恁看我外口，莫看上大啦。
1: 所以小小的出来有迄古巴口的，
2: 是啊，
1: 跟咱穿同款。
2: 对啦，对啦，像你做一看，安尼港心嘛，对
1: 不？是嘛？
2: 我过只来检查，无穿无换，你咪精哦！你讲，我是讲弯刀啦，
1: 系啦系啦，
2: 哎呀，弯刀啦哈！好啦，感谢每礼拜礼拜六哈，十二点到四点准时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我们这节目哦，受到大家欢迎，
1: 谢谢。
2: 啊，做了好，是因为恁的关系，跟我都无关系。我只是给你，还给你捧着呢哈。有两时要开开玩笑，不要太在意哈。
1: 哎，
2: 欢喜就好。来这真正节目效果啦。
1: 有讲才有通笑
0: 啦。对啦，
1: 大家拢爱激点点对无？
0: 啊，那个正经了无人看。
1: 对
2: 啊。是啊。
1: 啊，就来宾家己介绍后一个。
2: 都不是告别式，讲才正经对不对？告别式嘛。
0: 那是忠言，那是忠言。
1: 马上就无正经啊。
2: 对。所以讲哦，咱后盖拢都去兼。做白场的，
1: 人讲哦，三句不离老本行啊，咱这算是安尼啦。
2: 好，来，先欢迎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来哟，来来来来，哎呀，红队跟白队，哎，麦克风呢？也麦克风，我无真正是无，无法度收音嘛。红队这边，啊，白队这边，我来，啊，这边这边，我这内行开的，也要对后边行，真正真的。来，红队，哎，跟大家还拍一下招呼嘞，来，队长，来，
4: 大家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2: 是
1: 好，
4: 今仔日从队来挑战，
2: 是，
1: 我挑战呢，
4: 哎呦，璀璨之星，
2: 哦，
4: 国际发展协会，
2: 嗯，
4: 我是担任总干事，
2: 哦，总干事吼，一两三，一两三，啊，电话花嘿，安尼吼，
1: 电话花，
2: 对哈，好好嘞，总干事啦吼，啊，恁的创会长他都要过，无来就好啊，佮提迄两阿妹的满级
1: 啊，
4: 讲你。
1: 真客气，
4: 别讲啊，赶快来节目啊！
2: 我唔感觉别讲啊，别但是吼，迄个麻糍真正好食呢啦哈！谢谢，感谢创会长啊，
1: 谢谢，
2: 感恩啊，
1: 好好好，
2: 来啊，跟大家问好一下哈。
5: 哎，大家好，我们是白队，好，歌王歌后实力队，我是队长黄明君。
2: 哎，实力是爱人讲啊，你跟你讲敢那怪怪。
1: 哎，有影嘞，
5: 咱家己爱有自信。
2: 你真正有实力吗？
1: 真的嘞。
5: 那等你唱歌，你就知呀。
2: 怎么算？算给我看。
1: 算给我看。
2: 实力在哪里？
1: 我们这边加起来都没有实力。
2: 对啊。怎么两
1: 二？来加这边二四六没了嘞。
2: 哎呦，阿一博。
6: 我有啊。
2: 你有两粒吧？
6: 有。
2: 有啦。
6: 至少两粒。
1: 至少
2: 他的是这样子
1: ，combo
2: 大力上面还有装小力，对，
1: 够谁聊吧的？
2: 可以，哎，不能杠啦。来自哪里啊？
5: 来自彰化园林。
2: 哎呦，园林嘛，哦，园林，哎，那个鸡卡叫哈，
5: 好食，
2: 鸡卡冻，哎，鸡卡冻哈，
1: 好食。
2: 哎呀，
5: 个白果山的蜜饯。
2: 哎呦，蜜饯呐，
1: 啊，重点是，
5: 重点是。
2: 你是在做无礼貌嘞？
1: 什么意思？
2: 你做无礼貌嘞？我是安尼问人客，我记
1: 啦，
2: 有当时啊吼，出门要赶来录影，较无方便。连工你来打现金的，我家己来买的。
1: 哎呀，
5: 无，今日阮社区吼，阮中央社区啊，哎，今日有咧做迄生吐司，啊，不过因今日透早甲做，美户炸
1: 过。不要紧啦，刚有寄来啊。
5: 哦，连工，我直接寄过
2: 来。吐司来不及生出来。
1: 哎呀，哎呀，生吐司生不出来。
5: 透早现煮的，
2: 好，现煮的
5: 啦。
2: 好，来，卖讲啊，这吼，来，第一队我恁咯哈，来。红队，
0: 红队第一组谢雅克带来好听的歌曲，为你拍片。
2: 哦，就是你哈，
4: 好，谢谢。
2: 甲拼落去哈，哎，五分钟，
4: 拍片，
2: 好，该拍破啊，五分钟，五分钟哈。

0: 那你搞干呢？
1: 所以哦，
2: 干不起来。
0: 叶克点，
1: 不要加钱。哦，大哥，你是怎样？最近叶克点老师要付出啊？你
0: 安尼啊？
1: 你要甲伊变啊？
0: 有要付出哦？
1: 有啊，要钱啊？
0: 很搞干呢。
2: 是无这个气度啦。
0: 安尼哦，
2: 但不离个
0: 哈。嗯，安
2: 喏。后礼拜个大力
0: 是
2: 啊。参加这种挑战，哎呦，所以这首歌吼，到处都连续连差半个月
0: 啊。安尼哦，
2: 刚拢我听二十八字，
0: 想袂到连半个月竟然有这个耐心啊！
1: 哎呀，
2: 啊，今麦为止我感觉是
1: 比较紧嘞，
2: 哎，差不多七十八分啦，
0: 唔拉啦，
1: 唔拉，
2: 因后边要二十二分成
0: 就。你放心啦，你拜托，唔拉啦，我一日看伊邓叔达上届无嘛百二分嘞，拜托，对啊，因咱
3: 有啦，有这个实力，
0: 咱的满分是千嘛，所以才得百二啊，
2: 都是呢，啊，八百八呢，啥子？
0: 没啦没啦，我实在真欢喜就好啦。
1: 迄个气氛上重要啊，
0: 但是我要讲一件代志，做血淋淋的事实哈，唱了后卖。跟你的票数是完全无关的，
1: 真正的，咱这部是安尼，
0: 唱了好，不一定票数高啦；唱了歹嘛，不一定票数低啦。
1: 有闹人无？重点
0: 闹人啊！阮这这部刚才在变闹人尔啦。
2: 别人我唔知啦，到目前为止是无。
0: 无，
1: 无，阿你好，谢谢，
0: 还别加盟啊，
1: 下面
2: 考验就看你个赶出来无啦，因为票数少的顺序。
0: 啊，无安尼啦，你先夹不要慢赶出来，我进行下一位
1: 哈。不要接啦，不要，
0: 你后边泡的，后边泡的
2: ，OK 好，
0: 后边泡的哈。
1: 赶紧闹人，赶快，
0: 紧的闹人。
1: 你迄群主，
0: 天哪，
1: 你早安、午安、晚安呢？
2: 因为我惊讲吼闹人来吼，那要做遐事，
1: 不是，你出就好，本来
0: 就好啦。
2: 你出足少人，你看，本来你哦，
0: 看无好，还卡电话少好，
2: 听了无介。别人
0: 甲
2: 你
1: 卡，哈，
2: 伊听了无介意。
1: 卡诶，你唱，你听报告过啊呢？哎呀，
0: 这不是介意无介意，是要冲冲，嘿，是咧冲迄落尔，唔是甲介意无介意无关咧啦。
2: 后厝在学习，
0: 啊，你袂使，大家要注意，莫存安尼啊。
2: 因为阮太太进前来，七百几票，
0: 安尼吼，
2: 七百几套，
0: 好啦，安尼我看你啊，你莫输恁某，恁就真正闹鬼。
2: 等
0: 你，
2: 等你，
0: 等你，你怎啊做好听话？
1: 伊讲伊变当个超鬼，
2: 超鬼等伊就可以好啦。
0: 好啦，来，我排队来，
1: 谢谢，
0: 排队来。
4: 好，来，谢谢。排队，我们欢迎黄玲君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哎呦，跟我同款拢袂硬吼，来听看嘛。

0: 安尼听偌久啊？
1: 听真久啊！啊，讲实在，我听真久
0: 啊。安尼吼，
2: 听足久的啊，顶届来就已经听过啊。
0: 你有找迄、那个？来讲，那是胃的心吼，都爱找肠胃科的啦。啊，那是心的会加疼，不闷啊疼，软软啊疼，这都爱找迄个心脏科的啦。
2: 哎呦呀嘞！
0: 啊，那后边腰酸背疼，都爱请爱找什么科？哦，找妇产科，
2: 妇健科啦，
0: 福建
2: 的啦，妇健科的。
0: 啊，你拢看多一科的？
3: 我无咧看。
0: 他说：“你要请问你要看哪一科？当然两科都要看
2: 啊，
0: 看哪一科？都已经挂号了，检查一下嘛，对不对？六分钟护医生啊，你都看哪一科？
2: 他也都听说也都看两科
0: 啊，真的啊，
2: 是是是。

0: 我看眼科。
1: 哎、欸、哦，欸、啊，你是看哪一科？
2: 我看哪一科哦？
1: 哎、欸、呀、啊。不重要，
2: 哎，不重要，这不重要。
1: 哇、哦，恁这我有割完割后哦，那你算割后了吼。
2: 嗯，对啦，应该是啦。
1: 应该是啦吼。
3: 你第二啦吼，第礼拜嘛，对不？第二次嘛，
2: 对
3: 不对？第二次。顶该唱啥？你敢会记？
1: 嗯，那袂，那袂记。
2: 我那袂记
3: 啊。你袂记呀？
2: 啊，我唱万话想你，我知影。
3: 哦，
2: 对。万话想你。
1: 啊，这个居服务员在服务的时候，哪用哪唱歌无？
3: 唱给听，
1: 对啊。
2: 有时阵我会啦，会那做工课，那唱歌。
1: 啊，唱给听的，诶，这个有加收钱无？
2: 当然嘛无，这服务诶，这服务，这服务诶，
3: 这功德啦。
1: 诶，我刚刚这个居服员真的很棒，
0: 很伟大。
1: 因为从我妈妈啊，在尾啊，就是后面的时候，也是有居服员来帮忙哈。真的，这个公子哉哈。他们做到了我们做子女没办法天天陪伴这件事情，
0: 真的
1: 哈、哦，这么一个德政也是个德政了，
0: 而且真的会很感恩他们。
1: 嗯、对，真的，哥哥不要是以感情比我较好呢。
3: 哎呀、啊，我最后离开医生拢放和居服员拢无放和，
1: 那是无可能啦。
3: 哦，这是无可能吗？
1: 阮倒是无可能发生
3: 啦，对啦，
1: 因为阮倒无财产嘛，所以我这个问题。
3: 我听一般外靠，哎，真正这个是真人真事。
1: 我不会放我一，但是对方拢不，因为那是负责，
3: 抛弃继承，抛弃继承。
1: 好啦，好，谢谢你哈，
3: 谢谢，
1: 感谢你，谢谢。好，呵，来，再来去红队的是不嘞？
0: 红队第二组陈素芳带好听的歌曲。阿头，
1: 又个是阿头，
3: 阿头，
1: 点来，好来，听讲完哈。

0: 哎呦，你看，本身就是璀璨之星的代表，你看，哎呀，
1: 高手一出手啊，
0: 闪闪水气千条，一下气势十足啊。
2: 我们要来上这个节目，一定要慎重，
0: 一定
2: 要盛装打扮。
1: 真的哦，
2: 对，可见我们对
0: 嘛是闹亏你自己，闹亏
2: 我对这个节目的重视。
1: 你瞧你今天衫哦，就特别伫咧镜头顶上看，敢那会自己发光发亮的。
0: 你看，蛮灵说，你看，本身是有倒点滴的。
1: 哎呀，袂输你看，你看呀
2: ，LED，
1: 那袂输倒点滴哦。你看，整个衣服一直在亮啦，
3: 真的。
1: 哦，这种衫不简单。
0: 你一看你外表，其实高像。
1: 我搞笑，
0: 你愧靠
2: 谢谢谢谢伯乐哥。
0: 你的璀璨之星是圣公恁的这个圣歌唱协会吗？
2: 是，我们的歌艺协会。
0: 哎呀，不乖啦，歌唱评审老师不乖啊！
1: 啊，高手一出手，哎呀，
0: 便知有没有？
2: 谢谢谢谢。
0: 这不是讲头前迄个唱了不好，是你唱了比较好安尼。
2: 感恩感恩。
0: 头前迄嘛真好唱啦，
1: 蛮好哦。
3: 听了知影是专业，
0: 是听了知影是叶启田的迄个传人啦。
2: 感恩感恩。
0: 好唱啦哈。
2: 谢谢。
0: 啊，有缘较接来嘞。
2: 好，没有问题。
0: 歌唱大联盟是璀璨之星来嘛？是甲谁来？
2: 之前有跟。别的单位来过
0: 哦，哎，
2: 对对对，
1: 别的单位
0: 不屑讲，
1: 不是剪掉，不是剪掉了哈，哎，
2: 别的歌唱协会来过，
0: 剪掉双方
2: 啊，警政啊，
0: 警政的，
2: 哎，对，警政的，
0: 警政总署的署长，哎，透过八号分机，哦，
2: 那是一个健康协会
0: 啊，
1: 健康的，哦，
0: 好了，谢谢你哈，
2: 谢谢，
1: 谢谢，
0: 又健又康的哈，健健康康哈，来，稍微去排队耶，
4: 来排队，我们欢迎胡慧龙，都来喝听的歌。怕天会记得，
0: 来五分钟给他拍破啊！哦。

0: 哎呀，感谢我们的白雪公主莅临本节目哈、啊哦，哎呀，哦、要
1: 请干嘞，叫你要回话，
0: 哎，你哎哎，讲我要牙麦骨了，
2: 谢谢，哎呀，我的歌好，写刚好，两位你好，
1: 哇，你好，
0: 这我那歌王歌后级，
1: 真正听就知啊嘛，哎呀，
3: 我看人他要讲有实力，
2: 对，
3: 真的，上场已经这样，
1: 看景观就知啊，
0: 对啊，哦，恁啊，你有在迄个机啊边无？机啊边练练练练，就是男人心袂先在眼前呢。
2: 做到这来就软去
1: 了、啊、哦，不要紧，我叫冰箱搁冻得好啊，
2: 你说给
0: 搁给，你放心，有人先软软啊吃嘛，袂歹。
2: 点起来好吃啦。
0: 像伊拢用夹咩啊，夹无软去安尼。
1: 诶，
0: 惊会伤到哪喉？
1: 哦，对，袂当吃伤，女生，
0: 对啊，
1: 做囡仔人袂当吃伤冰。
0: 这是你的，我另外一边讲是讲吃冰会过气经啊。嗯，
1: 吃你。

0: 家听得够一根，
1: 在修经已经杀掉，
2: 哎，杀掉
3: 啊！
2: 哈，一根哦，肺经啊，哎，经络啊，
3: 肺里面的经条，
2: 哎
3: 对，
2: 哎，不是，
0: 不是阴天的哦，
2: 喂喂喂，
1: 喉咙不好啦，
2: 啊，喉咙不好，
1: 对呀，哎呀，
2: 好啦，不要紧，连刚才包扎哈，啊，那无你今日弄去。哎，另起
0: 有保冰啊，有迄种冰冰汤啊，
2: 没那么好，你直接打现金，我家己来吃的哈。
0: 乐观人就是在，
1: 民生不积积呢啊。啊，
2: 所以
1: 我话你们民生不积积。
0: 够啥够啥，来你讲讲讲
1: 过来。羊肚啊，
2: 羊肚啦，
1: 巴拉啊，
2: 巴拉哈，对，巴拉
1: 都很好吃啊。
2: 巴拉，我的故乡，
0: 今天哦，
2: 都伫咧下头呀，哎，头头下，
0: 下头诶。下头，不是头虾，
1: 头
2: 虾，头虾，
0: 看医生。
2: 是外头要用头虾，你是较金虾，迄较头虾无同款啊。好，谢谢哈，感谢感谢哈。
4: 各讲
2: 了限制级。
4: 你麦个虾，你麦。
0: 喂，你讲完两个麦个虾哟，真的。
2: 虾是虾情哈，麦个虾哈，来换多几遍。
4: 来，红队第三组，严金能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小代价。
2: 来，王晶赶紧拍跑个哦。

0: 接听到他这首歌的原主唱就是颜金龙本人，对吧？
1: 就是你本人嘛，
0: 对不对？
1: 哇，这好听
0: 啊！恁老家呢？哦，你是条歌好听呢？
2: 对啊。
0: 哦，我头几下看九十几万的订阅率，你才搞笑啊！你啊，
1: 你
0: 下来
1: 哈？
0: 对，一讲一讲，唔对，咱问伊，系啊。
3: 就厉害这个歌，
0: 对啊，
2: 帅哥美女，
0: 哎呀，以前嘛当过金的，
2: 对，
1: 哎啦，
2: 我收起，
0: 对啊，收起啊，哎，你唱了比原子上高了，哎呀哎呀，原子上是像，
1: 你敢知？
0: 啊，你嘛唔知？
1: 啊，未记哈？
0: 啊娘喂，
3: 庄正凯，
0: 我啦，对伊来讲，庄正凯哈，
3: 哎对，
0: 庄正凯只是 demo 而已。
1: 哦、oh, oh, 你才是原主唱啊！
0: 开玩笑，
1: 搞了。
3: 但是真正有唱家己的味道
1: 是。哎呀，会靠，
0: 真正为什么呢？因为四爷听都唔知道这首是谁的歌。啊，你就知道。
1: 因为他们一开始讲，这应该老歌哦。
0: 对啊，听这个。对啊，哦，姚克典不行，陈雷嘛不行，
1: 于龙
0: 华，丹尼龙嘛不行，嗯，对，
1: 好来话啊。眼睛人
0: 呐，哎，对啦，
3: 对
0: 啊，
3: 大哥也刮啦，
0: 对啦，公安嘞，公安，你看，哎，那表演呐，
2: 哈，
0: 不然嘴大做哈，好啦，谢谢啊，
1: 谢谢你，
0: 感谢哈，感谢莅临，好，来，说来比对第三组，
3: 来排队，我们欢迎廖惠美，都来喝听的歌曲《陪酒》，
0: 这个看了真无单纯啊，你看嘛，五斤八块。

0: 现在退休了吗？在哪一家？
1: 在哪一家？社头纺织民用、哦，我们做那个纺织的。
0: 哎呦，那很高干呢。
1: 就是那个袜子、哦、袜子、衣服还有内衣裤。
0: 其实这个东西，纺织业、哦、在世界是有名的，对不对？嗯、
1: 对对。好，咱下头，尤其是社头，啊、社头、嗯，
0: 对吧？所以讲哦，那咱这台湾哦。到处都是吼很有实力派的
1: 吼，
0: 唔啦，佮他科技科技尔，
1: 对，
0: 佮做尾啊，真正做个世界就第一名，
1: 对对对，
0: 啊，然后用迄个什么硅胶咩吼？
1: 我们的有400针，也有1000多针，
0: 你看嘛，一眼瞪出答案，
1: 有需要内裤的跟我讲，有需要内裤，
2: 真的，是三角还是四角的，还是丁字的，
0: 都有了，都有了。
1: 定制的要我自己做，我要自己打样品
2: 的。真的真的有、哦、
1: 特殊的送、
2: 哦、真的可以
0: 啊、哦，乱讲
2: 很厉害呢。
3: 好了，该开播，赶快嘛，开节目啊。
0: 是的，是的哈。哎，今天电脑老了哈。哎，
2: 对啊。最近都要过年，换新换新。
0: 哎，对对对。啊，讲讲讲，了解。哦哦，哎，用耐买。
2: 不是不是，要去给你扭 size 的。
0: 好呀，哎，
2: 要去给你做那个
3: 量身定做，
0: 我跟你讲啊，量身定做，丁字裤也 啊，这个小丁就可以了。
1: 我看你现在有没有小丁？
0: 我也不要再盯着我了，哎哎哎哎，
2: 是说姐姐，你来安尼看，刚才要请几盒，应该知道哦。
1: 应该 M 号的会使，
2: 免加的会使啊，
0: 不要太小看。
2: 免加 M 的 M 的免 M 的会使啊
1: ，M 就可以了 ，M 就
0: 你
2: 二叉 L，X L，
3: 二叉
2: L，
0: 改天到二叉。叉 L 提来我试情况，买款。
1: 那差额太大了，太大了，
0: 因为我
1: 因为我都在打样品的，我都在打样品，
0: 一眼瞪出答案。
1: 对对对，
2: 啊这个嘞，这个嘞，
1: 啊这妹妹有 S 号就可以了。哎呦，
2: 哇啊，说哎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不要不要，没有我没有叫你，
0: 不要伤害人，
2: 没有没有，
0: 不要伤害别人，
2: 我没有我没有叫你，
0: 不要伤害，不
3: 要
0: 伤害。
3: 叉 L 拿来给我穿看看，叉
1: L 太大了太大了。
0: 好了，电话留一下哈，
1: 哎，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哈，谢谢哈 ，Thank you。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无正经，后来哇，人家今天超级巨星秀，自从伫人家啊大力电视台吼拍一个月歌了，
2: 真正有差。
0: 古井影难忘，
2: 大家拢心内拢有这个旋律的，对吧？
0: 古井影难忘，哇啊！但是今天无去
3: 秀，
2: 有，但是有哦，今天有，
0: 伊用惊人惊人忘哦，未使凊彩好
2: 忘。今天有，今天有，
0: 有呢，
2: 有，
0: 好啦。哎，伊不是讲要唱啥尔，唱阿吉来歌，吼，加迄个狐狸精，有无？吴亦君嘛，吴亦君啦，哎，狐狸精，
2: 对对对，
0: 爱到拍死无皮，啊，无无体啦，吼，乌蝇甲自己来，我先阿哥咧。

0: 听完恁两位唱歌了，我发觉一个事实。哦，好卡好手实在无彩。
1: 哎、欸，
0: 唱到比阿吉拉更加好。这个看在这个苦命鸳鸯啊，嗯，诠释了以外，除了这首歌哦，
2: 有些含的。
0: 古井用南风，用南个风啊。
1: 哎、欸，真正迄自从迄一次安尼拍一个月哈、
0: 嗯，是啊是啊，欸、
1: 真的很多观众朋友，不是够用迄 MV
0: 哦、啊
1: 嗯、截图各方面的，越来越多人认识
3: 啊。
4: 是是是，
0: 您呢用古井用南风袂歹哈。
1: 欸、自我介绍一下，
4: 好听都好听诶。
1: 哎、啊，有影，
4: 我感觉有造诣
0: 诶。真正，这个越来越沉越香哈、
1: 嗯。
0: 哎呀，最主要是恁两个往那搞起，
1: 搞起那个声音的、嗯、那个契合度很高，嗯、
0: 对吧、嗯？
4: 现在
0: 一看就知道两个应该有在一起哈、
1: 哦。应该是有，
0: 有吗？
4: 是有了，
0: 有吗？
4: 有。
0: 多久没有了？你说最近较无，身体较虚，张美刚有。
1: 啊、
4: 没，我想一
1: 下。Okay, 他太笑，
4: 应该是
1: 张美代志。
0: 张美迄不是相角二位爷呢？哈，没办啦，要这个歌坛的银色夫妻，
1: 嗯，
4: 现在也
0: 专门在卖银的，
1: 卖银

0: 银饰吗？有在卖银饰吗？
1: 有卖银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还是卖金？
0: 金哦，最近的金嘛就好给啊，
1: 就金嘛，标的很高啊。
0: 对，
1: 卖金卖银，一个卖金，一个卖银，两个奸夫淫妇，不，金夫啦，金啦，
0: 金夫啦，
1: 金夫啊，跟白银的
0: 哈，对对对
1: 对，因为。嘿，卡住！嘿，我今天这卡都办几块，卡子也办几块，你知道？
0: 是哦，
2: 不太好谈了，
1: 不好谈。那我卡子也才我这，
2: 加班，
1: 加班，你看
0: 差得多，辛苦嘛？哎，
1: 做班的哈，加班啦，三班的啦哈。其实哈，阿兰这个平台嘛，真侪啊，观众朋友。哎，很多的青睐了哈，像转场十五秒，哎，真的很洗脑呢。
3: 哦，
1: 一杯 Coco 的什么？哎
0: ，Coco 的酒
1: ，Coco 的酒，一杯 Coco 的酒，今麦开始在拍。
0: 对，
1: 哎，真正哦，未歹哦，哈。基本功哦，大家这个平台哈，透过大家分享，让好的歌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好，欢迎大家哦，哈，这位来哈，呵，来看一下票数，哎，红队，哎呦，272票，排队。
3: 210票，
1: 差不多这样哈，哎，大家给他拼嘞
3: 哈，
1: 是是是，
0: 红队红队真正有在闹人哦，
1: 安那看安那看，
0: 安那看，因为讲顶一届700几票吧，
1: 哦，
0: 哎，阿金哥差500呢，
1: 看你能好多久，700几票，骗几滴白吃水，顶届有人灌表一款，
0: 哎呦哎呦，
3: 真的，卖敢讲出来。

0: 这样。哎、欸，不错啦哈！
1: 哎、欸，很棒很棒，欸、这哇，真的是
2: 很好听。
0: 啊，恁两个算古情还是新情啊？
3: 哎、欸，中中啊啦，
0: 中中啊，欸、
1: 中中啊是什么意思？
0: 恁两个是啊，
3: 被你是算
0: 八年抗战啦、
1: 啊欸。有超过七年就算 OK 了呀、啊欸，算有忍过那个七年就好。
0: 你算高钢管，我嘛是做八年的慰安妇，才等来台湾的。
3: 是啊，
0: 对啊，哎，好啊，两个安那熟识。
4: 舅舅跟他弟弟介绍的。
0: 哎呦，亲上加亲啊！
3: 含吧含个实在了。
0: 哎呦，
1: 啊都有
0: 含吧含个名声顶级。
1: 哎呀，含吧含个冰冰。不不不不，老公吧冰冰啊。
0: 对啊，有欢心无？
1: 马上冰
0: 冰。啊，是用一滴啊，古情应难忘，应难忘，应难忘，应难忘，应难忘啊。
3: 你干嘛变一个？
0: 哎哎哎，就
3: 我变色啊。
0: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我搞，变贵的没吃水，那个厉害，对不对？厉害啦哈，心鲜啦，啊，祝恁的感情哈，感官咧，存咧旧情新情啊哈，拢安尼永难忘啦，永远拢永难那个忘啦。
3: 啊，而且哈，马尾个马尾咱多谢咱家国教唱老师，
0: 是，
3: 好起码拢会，有好几个都
0: 教，
3: 教我们的歌曲，
0: 是啊，
3: 对对对
4: 对，
0: 这是欧英嘛。啊，这是一个纹身美女哈，我咧讲，因两个拢欧多的。一挂教养是我惊嘞，伊拢叫学生去问我有教无？你看教有教无？
1: 那是无教，刀卡都危起来。
0: 回应回来，
1: 你讲你卡住去带得过啊？
0: 开玩笑，
3: 怪手就过啊，
1: 怪手就过啊，迄根就甲卡起来啊。
0: 连迄个教室嘛卡落，你讲咩？所以咱全国教唱老师注意，古筝应难忘，若无教，赶紧教，好不好？那互阮查着，休克是不肯出声啊。
3: 你安尼啊，安尼别使，
1: 安尼穿啊，安尼想穿。
0: 哦哦哦，哦，同学，做你卖假啊，拢卖假，你咧假，你咪避免了你。安尼是啊，安尼较好啊，安尼更较好，安尼较好啦。
1: 较自然啦，
0: 故意啦，故意啦哈。古筝应难忘，感谢您对我大力电视台的信任哦。公司在好过未歹啦哈，
3: 未歹，
0: 未歹啦哈。
1: 有没有算过点阅率这样哦？总共安尼提升偌济？几啊万咯？
4: 有
1: 真的呢、哦，
0: 现在
3: 快九万三
1: 哦，
0: 靠北边走比花好，你知道嗎？我讲对啊，好，你们那你们好大了，七万块，
1: 七万块，
0: 啊，惊人看了，
1: 无、啦，
0: 不用怪的，你两个人，我一个人啊，
1: 對啊
0: 我那两个人就14万啊，对不对？
1: 不要，
0: 跟你讲，跟你送。好了，谢谢你们，祝你们唱片越来越好，
4: 谢谢，
0: 感谢感谢，啊，那边作秀的哈，哎，报我的名哈。不过我名叫一声哈，我在跳。后来，哎，红队，
4: 哎，红队第四组张彦霖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敢》。
0: 看卖你哦，五星给拍破啊！

0: 干呢？你看麦呢？哎呦，规身红的啦，惊人，惊人投票投了比白堆去
1: 呢。真正呢，
2: 很谢谢
1: 气氛很好，来只请。
0: 那你搞我搞完了嘿，那你搞我
3: 搞呢？嗯，主持人，美女，
1: 够美女，
3: 谢谢。哎呦，
0: 开玩笑，你看我们发霉的霉的美女在这边哈。
4: 蓝雪真正美女，
3: 很漂亮，
4: 哪有发霉？
3: 也很帅
1: 呀。是啊，嗯。
0: 帅了，他说你很帅，
1: 帅，他是帅，一生帅妹呢，他来陪你生帅妹的对吗？
0: 你个傻，哎呀啊，哎，你讲人家卖姑呢，你卖讲那个，
1: 你跟我，你跟我呢？
3: 没有，我在那个帅哥的旁边，我会紧张。
0: 啊嘞，
3: 我是帅妹，
4: 我是帅妹，他是美男子，
1: 美男子，
0: 哎呦，
1: 四个，
0: 你两个，
3: 尤其是电视上哈，嗯，真的本人比较实在，
0: 真的哈，
1: 哦，本人看实在，
4: 比较实在
1: 哦，
0: 不会那么浮夸，
1: 真的爱听这股，
0: 电视很浮夸，本人比较实在，一点都不会伤害到人，你看，
1: 告个恭维，
3: 没有啊，
0: 本人长得比较慈祥，有没有？比较善良，
3: 善良对，没有错，
0: 没有错。
1: 姐，你进哥的这行可以吗？
0: 没啦，拜托，
1: 没吧？
0: 排名。
3: 家庭管理中心。
0: 对啊。哦，
1: 啊，管理偌济家庭？
0: 财政部啦，
1: 就是管理几个家庭。
3: 你今天要管多少就管多少。
0: 哎呦，要你管。
4: 自由的啦，自由发挥。
0: 你是自由辛苦的对啦吼。
3: 足够啊啦。
0: 足够啊。
3: 敢爱我，就是安尼来。
0: 啊，敢无人敢爱吗？
3: 就是啊，所以就唱这条歌
0: 啊。啊，无人
3: 敢爱我。
1: 啊，无你公开来，嘿啊，来吹一个啊。
0: 那条件做严苛啊，大家听好啊。第一个要男的，第二个要活着啊，两个
1: 要有，要有穿盔
0: 达标，马上电话打进来。
3: 哎，穿盔也呼吸。
0: 哎，穿盔，穿盔，
4: 穿盔。
0: 有穿盔，免用呼吸器哦，自己穿一种的哈。

0: 但是 Q 拢无去，安尼在哈，
1: 是啦，
2: 赞
0: 赞
1: 赞，
2: 爱上你了
0: 啊，谢谢，感谢您，
2: 谢谢，
3: 吹掉呢，
0: 啊，我看，
4: 对啊，吹掉，
5: 他说爱上你了，
3: 你尴尬，
0: 我尴尬，你来在我尴尬，这拍接的呢，我摸你看，我摸你看，我摸了摸你看，我尴尬，我这个人爱尊重我摸，
3: 哎，有影，
0: 我这个人是安尼。
2: 老婆在旁边，你才敢看了。我看没有看到的时候，
0: 关波龙啊，照我看啊，
2: 照你看，
0: 对啊，照看，你看你敢看？你敢？我唔敢看，
2: 唔敢。
0: 对啊，对啊，系啊。我咧，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不阿弥陀佛唔敢佛。
2: 听过来
0: 了。谢谢你，
2: 谢谢你，
0: 有空常来哈。
3: 谢谢，
0: 感谢您的莅临啊，是本公司的荣幸。那不恁的加油，我们算什么？对不对？
3: 谢谢。
0: 其实唔难讲，加油，你一生五年拢在做工作。
3: 对。
0: 一个公司有80多个员工啊，80个员工后面有80个家庭。
3: 是。
0: 哦，恁的支持，恁的加油哈。对咱的肯定，我拢跟你讲感恩，
3: 感恩。
0: 来，再来去第四组诶。
4: 来，排队，我们欢迎胡博元带来好听的歌曲《可怜暖花再会吧》。
0: 可怜的暖花再归台，来。

0: 哦，可怜的烂鬼啊，
1: 再贵打，哎呀，再贵打，
0: 是的，哎呀，中药商呢，真正无简单啊，
1: 得卖中药的。
0: 啊，你
1: 啊是做中医师？无
2: 啦，
1: 无，哦，卖中药啦。
0: 啊，中药像啊，大部拢是以大陆进口较济吼。八成
1: ，啊，另外剩的两成嘞，
0: 两成
1: 各国，
0: 两成一国，
2: 各国台湾嘛有。
1: 台湾嘛有，
0: 台湾生产上侪是虾米？
1: 对，晋商较侪。
0: 川七，
1: 哦啊，啊，
2: 青草啊，
0: 哦，
1: 哎，青草茶，迄台湾的啊，
0: 青草茶，
2: 青草干
0: 啊，哦，啊，过来迄个什么烧仙草。

0: 啊，
1: 收修仙草。
2: 修仙草嘛是为迄个仙草煮来嘛，
1: 对哇、
2: 啊？嗯，嘛是呢吼。
1: 你讲话爱讲麦古，啊，就无是无声，吼，好不好？
0: 英雄未记得这录音。
1: 只是英雄忽然间我唔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困饱未？有囝，我有两个囝，嗯，拢是亲生吼。感谢啦，啊，你在做偌久啊？啊，
0: 做三十年啊。
2: 哇，三十年啊呢，啊，恁除了上这中部地区高雄，敢有上？
0: 无啦。
2: 哦，台中遮尔，啊，搁有送到台营诶，
1: 哎呦，是啊，是啊，问台营。
2: 阮兜拢做，阮兜拢是即个那个
3: 中药房啊，
2: 我是中医世家，
1: 恁兜呢？
2: 到中医世家。
1: 台营是台中啊，恁兜。
2: 阮有两个阿伯，一个在高雄，啊，大伯在台中台营诶。
1: 安尼哦，嘿嘿，啊，你嘛是
2: 嘛三十年啊，
1: 中医世家咧，
2: 中医世家的。
0: 我挂声爱啥？
1: 我无咧讨论歌声，
2: 我咧直播无咧歌，观唱歌。
1: 我咧讨论你的职业，就是表示歌声部分已经
2: 没超乎，
1: 已经超乎咱给一般的迄个水准
2: 啦。
1: 一般拢是安
2: 尼，已经超乎想象。
1: 哎，你听得出来吼？
0: 听得出来。
1: 哎啦，
3: 有啦，但是歌声真的很就十八
1: 十八啦，
3: 很厚
1: 十八，你知哦？
3: 而且唱这种老歌很有味道。
2: 你除了爱这首，敢够介意别首歌？嗯，类似的也是安那。那讲后一届要来参加，你会唱多几首？
1: 你爱演麦古啦，我那个替你演嘛，不是办法。
0: 万位小弟，
2: 哎呦，这跳痛哦，
1: 水哦，
2: 哦，安尼爱当吉他一个哦，嗯，
1: 林刚你来到迄个，迄个
2: 八月十五啊嘛，
1: 可怜的中药再贵一下，
0: 可怜，
1: 不是吊瓜啦，不是吊瓜，你买你买一吹，
2: 买家里吹过吹过吹过，还不卡啦，还有嘛不卡啦哈，
1: 谢谢
3: 谢谢，
1: 赞啦，好听啦，
2: 咱的直播就是安尼嘿，
1: 其他拢改改讲
2: 诶，咱的直播就是和来宾来啊，落去雾煞一头雾水啊，到底我都要起来冲啥啊？
1: 我是谁？
2: 我在哪里？啊，结束了吗？啊，安尼咱就成功啊！
3: 现场的吗？
2: 哎，一拄啊，大哥就怀疑啊，啊，我拄啊唔是来唱歌，哪拢无问我唱歌？
1: 你这个算袂歹。嗯，他在梦里唱了，开始怀疑人生。我适合来主持吗？我怎么一整天都没有讲到话？
3: 看你边下扯了，
4: 我
3: 就
4: 笑啊，我哈哈哈。
1: 你笑，你笑不笑？
2: 那个啦，回甘呐，
1: 啊，回甘呐，
2: 花瓶，那不是讲那些花瓶啊，材料碎碎啊，
1: 回甘呐。
4: 我也爱笑啊，花瓶。
1: 开口笑哎呀。
4: 对，开口笑，开口笑的花瓶。
1: 好的，好的，
3: 好来。
1: 不是迄个什么。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0: 美哦，
1: 水哦。
0: 本身啊，在做什么行业的啊？
2: 做铁工。
0: 铁工哦，
2: 铁工。
0: 诶、啊，这个东区啦，我较早到太平呀、啊，我较咧头半间咧做翻砂啦，啊，真侪咱这太平地区吼、哦、加工啊，真侪啦，
2: 吼，
0: 创造咱这个台湾的经济啦，吼、啊。啊，你做都是铁工，都是方面咧、
2: 北梯啊。北梯啊
0: ，是跟类似，
2: 对，
0: 用 place 还是用凹的啊？
2: 用凹的啦，
0: 用凹的啊，
2: 做门面啦，
0: 以前做那定硬凹的，
1: 哎呦，硬凹的哦。
3: 大哥，你是伫东区倒？哎，
2: 东区迄落，
0: 伊嘛东区啦，
2: 东光沿路遐，手啊上悬的。
0: 哎呦，
2: 上好，
3: 有可能，有可能
0: 亲戚哦，
3: 不是有可能，我阿公捌去。吹过
0: 哦，哦，恁家咧做白天啊？
3: 无，因阮阿公就爱白天啊。
1: 因家全部自头到尾，
3: 拢白天
0: 啊。是真累死。
1: 伊整叉厝毋是用白天起的尔，
0: 哎，
1: 内面规拢白天
3: 啊。位置啊，啊是，阮阿公去叫人烧，叫人点做，伊家己设计安尼。
0: 但是最近我这白天用迄个。盐酸镭加迄种，即马袂使做啊！哦，因为去工业废水嘛，对吧？按我来行无？
2: 少人做啦，
0: 按我来行。
1: 硫化的物件造出来，
0: 就有伊个用加嘛，加迄个氮出来嘛。啊，因为硬加是伊工业废水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迄种物即马较罕咧看到。嗯，
2: 即马拢处理又好，安尼做起来门面较水啦。
0: 安尼哦，哎，
1: 大哥是做门面的啊，门面的标面最重要啦，
0: 做标面
1: 标面最重要，
0: 标面。功夫高做诶，
1: 嘿有影，
0: 啊现在做口碑啦，
1: 做口碑，
0: 你做口碑啦，
3: 啊要讲，
0: 用过的都说棒，
2: 拢袂拗诶哦，
0: 袂拗袂拗诶，
1: 袂拗袂喏，
0: 食东食西搁食阿鲁面，
1: 哦搞，
0: 对，林刚后尾做铁门，再甲你讲，
2: 甲你升个上咧，
0: 好，
1: 升个上，
0: 傻秘书，一定爱安尼，好，谢谢
1: 哈，谢谢哈，
0: 谢谢，感恩哈，哇，咱这各行各业，
1: 真的呢，很不简单呢。
0: 是，来，过来换排队的。
4: 来排队第五组，我们欢迎刘玉兰带来好听的歌曲《自作多情》。
1: 自作多情，
0: 来，高文静给拍拍啊！

0: 蛮高干的啦，
1: 不干干哎，
0: 而且哈、哦，他唱这一首歌完全啊，有自己的 style，
1: 而且那个鼻音、嗯、鼻腔的共鸣好好听哦。
0: 对啊，这样子你鼻窦炎多久了？
2: 我、
0: 嗯、没有是吧？并没有，
1: 那个、声音很干净，
3: 共鸣呐、
0: 啊，哦，共鸣
1: 很干净，一下下哦，真清气，
0: 很干净，
1: 没光的噜噜
0: 噜噜的，没
4: 有。那是要练的，
1: 这个要练的哈。
3: 要要要。
0: 那你的酒窝在里面挖得很漂亮，也很天然
4: 哈。妈妈高声。
0: 是妈妈挖的，你确定是妈妈挖的吗？
4: 妈妈高声。
0: 我觉得是爸爸挖的，进去钻两口。
1: 逼逼。
0: 安尼哦，
1: 哈逼哦，因为我听有啦，
0: 你听有，
1: 我听有你咧讲啥，
0: 听无都半吵。
1: 哎呀，刚才听话底下逼呢，
0: 但是很可爱。听我，
1: 不要紧，不要紧，嗯，那咪重点。
0: 刚刚个解，你解释一下啊，他听不懂，你解释。
3: 你说，哎，酒窝挖酒窝吗？
0: 对对对，挖酒窝，你们原住民也这样挖酒在喝啊，对不对？哎，我们就挖酒窝，对不对？
3: 我们现在不挖了，
0: 不挖了，
3: 对，
0: 直接吐出来，不用挖就可以了。
3: 对，今晚不饿啊？
0: 安尼啊，嘿，
1: 今天搞唱歌呢。
0: 哎呀，哎，是谁教你的？到底？
1: 有老师吗？
4: 老师教

0: 哪一位？
1: 哪一位？哪一位？
2: 林金福林老师。
1: 哦，那林金福啦。
0: 哦，金福老师，不怪这个好唱啊。
1: 对啊，林金福，我刚刚唔捌来过。
0: 对啊。
3: 你像我等一下，
2: 是比较低调。
1: 低调哈，低调是两块。两块叫做低调
0: ，C 调一块嘛，
1: 一块，哎，对啊，啊那 C 加的是扣半，
0: 扣半，
1: 对对对。好来啊，感谢那我们邀请两队所有的
0: 结束了
1: 参赛者，还有哎，干不起吗？
0: 这个
1: 对啊，没错，
0: 快乐的上面两点钟过啊，
1: 开玩笑对不对？
3: 上台，
0: 来一起来，
1: 哎，一起来，一起来，把感谢啊，这两点钟过，给咱支持的观众朋友，给咱加油的哈，来啊，对，这是白队。
4: 对我们白队，
1: 哎，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吗？
4: 可以啊，当然好啊，嘿。
1: 好在哪里？给讲几句啊，讲我头家听，哎，我无借用，即种无放假呢，一直在在做呢。为了恁呢，真正我无放假啊，哎呀，本地小刚是休拜六啊，即下袂瘾，休拢休拜一，嘿。
4: 咱感谢大力电视台哦，
1: 我们这个
4: 嗯，机会会使为遮表演啦，吼，系啊。
1: 和恁这个黑啊，和恁这个姐哈，啊，队长讲者，队长，嘿。除了麻糍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来，
5: 感谢你没跟咸丰的麻糍来吃。
1: 好吃啦，
3: 好吃，那好吃。
1: 哦，真的。
0: 那是名店做的，当然嘛，
1: 规条的那种。对啊，对啊，恁我隔壁我做玻璃啊，超长个玻璃算个隔壁尔。我较早徛伊阿龙爱来台中上班哦，载阮某，拢爱经过超长，哦，伊经过超长迄个，伊安尼行过，遐省道嘛。迄样子骑机车的，迄样子嘛无国道六号啊，哎呀，所以对超顿真有印象咧。哦，当我咧讲你又不讲，我无你讲者，
0: 讲两句啊。
3: 你感觉这个舞台安怎？你感觉这个舞台安怎？
1: 哎，会使你无？嗯，
5: 很真赞
1: 啊！
5: 用台用这国语吼，大家咧。
1: 啊，你都是做个，你啊，你都 DJ 都是做个，哪一组的？
0: 无啦，伊迄是最近咧天气变。
5: 都是做，我唔知啥物做
1: 个。哎，哪一组的这个？
6: 一不满足啦。应该是排湾组的吧？
1: 好，排湾组了哈，总比那个金虫不足还好哈。后来跨起来，咱这两队的分，哎呦，
3: 红队447票，
1: 五道狼哦，五道狼哦，但是白队也不遑多让，来归归
3: 来白队346票，
1: 好，哎，林金虎老师哈，林金虎老师真够我看了一眼，啊，我咧看无，你看见？
0: 哎，这下有
1: 无好暖？我好暖，
0: 哎搞哦，哎，这个厉害，
1: 这个
0: 厉害，
1: 这连刚梦婷都没做，你再来再做，
0: 再来改班哈。
1: 你所以你位置要，哎，你要较注意的哈，你都要那个扶他走哈。来，感谢咱大家支持哈，哎，来颁个奖哈，因为林金虎老师跟咱是好朋友，
0: 是啊，
1: 我们不妨多让，而且这个有酒窝的，我们比较喜欢哈，
0: 比较拍个照了，
1: 拍个照哈，翕相了哈，就你看，我们给他弄吧哈。借你们，等于搪塞你了，我给恁投票的哈，啊，这也行人了哈。
0: 恭喜红队，
1: 虽然口才无讲介好，但是已经实在了，
0: 实在
1: 看在，
0: 做人实在，
1: 哎呀，脚踏实地啦，
3: 对不对？重要嘛，
1: 哎呀，对不对？你们讲两句啊，拢无讲，
5: 哎，就较不要讲
1: 话。系啦，哎呀，
5: 真
1: 实在啦，哎，实在啦。
5: 较早迄个棒球选手咧讲，
1: 打赛拢袂偷吃，会偷吃嘛无甲人讲哦，哎，甲你
0: 真厉害，
1: 哎，甲你偷吃，拢无人讲，真的，
0: 无简单。
1: 啊，你偷吃几趟？
5: 算未完，那是梦中食的，
1: 梦中食的，哎呦，
0: 你跟你兄弟同款呢，
1: 恁两个下下，
0: 等下落去讨论一下。
1: 哎呀，你是食液态的固态？
0: 好啦，
1: 难怪你食饭还爱讲。
0: 好啊，等一下吼，两点钟也够非常精彩，这个，迄快乐的时间吼，目前你秀姐的过啊。
1: 阮手也错对，阮手也爱甲看，不看避免啊，阮手啊。
0: 好，安尼咱的红白交流站，
7: 等你来。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你是不是常常腳手冷氣氣，常常無頭神，走路走不穩，所以這都是身體發出來的警告。大力紅景天復方膠囊幫你補陽補活力，紅景天有仙樹草之稱，生在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可以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3: 这哪就吃四周啊吧？
1: 吃四周啊，吼，而且吃了安怎？
3: 我是感觉吼，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1: 较袂喘哦。
3: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大家拢爱食，而且对心脏啊吼，我真正足好诶，
1: 足好诶吼。
3: 诶，心脏若无力吼，诶，惊一间厝都惊袂够到，安尼喘袂离。
1: 对啊。
3: 啊，好吼，诶，手啊，诶，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
1: 幾多人？幾
3: 多人？半暝哦，會起來愛心臟的十節。
1: 哦，愛十節。
3: 哎，啊，我若無食會愛，啊，我若食了就袂
1: 啊。就袂愛啊，吼。哎，哎，
3: 十節
1: 的
3: 哦。十
1: 節
3: 的。
1: 啊，这从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到红景天到即嘛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哈。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你的肝细胞生病了是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是胃病，你的眼睛的细胞退化，眼睛的细胞不好，你的眼睛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这就是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较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会高山症。你开的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哎，开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在遐遐有设电脑哦， 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1%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不？电脑算好啊，21%趴起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阵，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迄个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因为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即马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那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下气到肚骨，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经拢在读册时啊，讲你咧肚骨啊，肚骨会传染哦。肚骨这个肚骨换另外一个肚骨哦，那是大家拢咧肚骨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有啊？啊，但是那是讲，假如讲一半遐咧肚骨诶，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会变成哪？会变成哪样？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困袂去，还有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欠寒，这个是中。

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鼻膜塞啊，心脏的鼻膜塞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的时阵，等怎啊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这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不是讲所上营养了，搁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完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怎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鼎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景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吼，哦，连酒嘛较好啉，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烧酒哦，即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瓜吼，叫做食安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唱惯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安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对，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完今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滴食一定有效的吼。个人心率不整的，食西药会低血压，食完今天了，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的，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个，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对。因为洪景天让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哦，你的血呐较虚的时候，低血压的时候呐，血升会起来；血呐上悬的时候，降会落来。哦，啊，佫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洪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脚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候呐，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洪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的生长的诶，即区域啊，伊的上少拢是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即个植物啦，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洪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也是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阁用两倍来浓缩，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阁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即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即、這个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定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即个保健市场当中代工做上侪。哦，伊即个做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即个安全的品质，包括即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洪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气袂好，食洪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以前咱这内底，我拄啊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号做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了5-6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

0: 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啊，我是啊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甲人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六十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食一粒，一罐多食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互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炸到等于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定来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来。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食，食这罐60粒，食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也还会喘，走路也还会喘，心脏也无较好，血压也无较稳定。吃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还我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先卡先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后，0800-00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一下来。诶，苏珍你好，洪景天啊。好，一组来50线，一组来。你好，超前面一组是吧？好，来53线，一组来。宝旺姐你好。
1: 诶，一组。
0: 好，来55线，写一下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线，56线。你好，郑珍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59线，下一个啦，阿斌啦，你要买一组？阿斌啦，
2: 喂，
0: 买一组？来60线一组啦，你要金暖，你要买一组？好，80线一组啦，你要来桂枝买一组？
2: 一组。
0: 好，来76线一组啦，你要来左柱大哥买一组？
2: 一组。
0: 75线，75线啦，你要桂枝姐买一组？75线，来下一个玉霞，你要买一组？77线一组啦，你要来高大哥。
2: 高大哥一
0: 桌，70线高大哥一桌啦，你要正清大哥一桌，好来69线一桌啦，你要美玲姐你要一桌，
2: 一桌，
0: 68线一桌啦，你要来蔡蔡文那边一桌，
3: 我来
0: 来70线一桌啦，你要蕾花那边一桌，你要来82线一桌啦，你要阿峰那边一桌，我来79线一桌啦，你要玄玉你要边一桌，78线跟夏姐来静玲你要边一桌。好来背啊，4线一组来，李湘姐一组，来51线，曾雄大哥要一组，蔡大哥要一组，洪金天来53线，你要严山大哥一组，来53线，严山大哥这只阿伯兄你要一组，54线一组来，一天一粒对赛，洪忠大哥，一组来56线，你要李伟你要，
4: 喂，
0: 你是做洪金天哦，
4: 来
0: 57线，甲夏姐伟你要我改，你要一组，
4: 喂，我要一组，
0: 来58线，夏姐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好来，快87线，下姐来，你要来，怀江淮大哥们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要林真，你要88、89，喂，你要我加赢，要一组，林真。好来，89线一组来，你要来，雄花要一组，
5: 喂，
0: 要一组，安金真是无？
5: 啊，
0: 好来，72线下姐来，你要配位要一组，73线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
6: 哎，我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要美珠，你要一组，美珠姐。你主要要一组红金天哦，好啦，69线，甲下一个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的，最起码你好。
6: 喂，
0: 要一组，来啦，8线一组来，巧兰姐，你要一组。
4: 哎，
0: 来7线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一组。
7: 好，一组。
0: 好来，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是68线来，你好，阿水啊，一组红金天哦。好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食吗？顾身体较要紧，唔好顾家伙来，来煮了。 立柱，
1: 立柱，
0: 来来，我上船，立柱，我上船，来，曙光，你的曙光，
2: 来，
0: 立柱，我在高山，谢谢你们，多谢你的信任。但是我讲，你今仔日通电话卡通，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唔是为着我。我一日卖你十块钱，是要鼓励你顾身体，唔是要赚你的

0: 钱啦，这壮胆偌济钱，千八块壮袂完，壮胆偌济钱，你一天愿意食一粒，你的身体就进步一分。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两粒无要紧。透早起来，空腹就会使食。我逐天拢在食，我来讲，我逐天拢在食，没放你哦。一组，来来，那个你五十六线一组来，你哦，必买你要不一组？
1: 哎，一组。
0: 来六十一线，搁一组来，你哦，王大哥你哦。
2: 好，
0: 没有，今天哦。
2: 啊，
0: 好来，六十二线，你十二线，六十二线，甲下者来，阿妹啊你哦，阿妹啊再搁顶下者来，哎，屏东的小王姐，你要一组呢？好，来电话摇号，谢谢你们的电话摇号0800009119，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哈。来，高妈妈你好，高妈妈要红金电视哦。
2: 哎，
0: 来等我一个电话摇号来啦，七线来，你好，这是太平的哦。你好，你要红金电哦。六十八线你讲红金电，大家都捌听过，大家都捌吃过，因为这物件效果有效，效果足好个啦。阿春啊你好，红金电哦。
3: 哎，加一组。
0: 好，来加一组来，六十九线我加一组来，不用呀你好。红金天哦，好来七十岁，这都大家捌捌食过，大家都一天食一粒都好，这是只高倍浓缩的，就效果有够好。来阿妹啊，阿妹红金天哦，好等我一下，谢谢哈、啊。要宝旺姐你好，
2: 七十，
0: 搞了五十五双，下者千八块尔，一罐六百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五十五双，五十六双，你好郑真你好，一组，
3: 哎呀，
0: 来五十七双一组来，你好平子你好。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好，五十九线下一个啦，阿斌啦，你要要一组。阿斌啦，要一组。来六十线一组来，你要金暖，你要要一组。阿斌啦，线一组来，你要来桂枝要一组。
2: 哎，一组。
0: 好，来七十来线一组来，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2: 嘿，一组。
0: 七十五线，七十五线来，你要桂枝姐要一组。
3: 嘿，
0: 七十五线来，下一个玉霞，你要要一组。
1: 哎，
0: 七十七线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
2: 哎，
0: 高大哥，高大哥一组来，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1: 嗨，
0: 好来了，高爽一组来，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2: 哎，一组。
0: 好来了，十八爽一组来，你要来蔡文要一组。
1: 哎，我
0: 来了，七爽一组来，你要蕾花要一组。你好，来八十二爽一组来，你要阿峰要一组。
2: 哎，
0: 好来，七十高爽一组来，你要玄玉你要一组。
3: 谁？
0: 七十八爽个小姐来，静玲你要一组。
2: 嘿，
0: 来八十四爽一组来，李香姐一组。来五十一线，曾雄大哥要一组，蔡大哥要一组，红金天哦，来五十三线，你要延山大哥一组，来五十三线，延山大哥一只，阿伯呀，你要要一组，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一天一粒就行，红中大哥，一组，来五十六线，你要，
1: 喂，
0: 要一组红金天哦，
1: 哎，
0: 五十七线，甲下。

还有班长严丽姐、阿副班长易莹姐、雨仙姐、跟咱的秀琴姐，还有我们的春嫂姐、丽英姐、秋香姐、建大哥、小美啊、墨子大哥的

0: 谢谢咱的燕，哎，那边那谁先？来，谢谢咱的燕莲姐，有看到的掌声哦。还有我们的墨汁大哥大嫂，哈尼耶，还有来了呢，寿芬阿妈来呀、啊，淑王姐哦，还有我们的粉龙姐、秀那个琪姐的姨，
1: 不不不不，
2: 谢伟，
1: 没有。

0: 姐，但但咧，像迄个互相的缘哦。啊，跟咱咧玉环姐、雨仙姐、阿段姐，跟咱咧玉粉龙姐，跟咱咧爹泽明大哥，全部无念到。那泽明大哥，很像。
1: 有谁？哦。
0: 嗯。哦，泽明大哥17万号哎。
1: 新的。
0: 超新的朋友。嗯。超新的哈。嗯。现在不知道，现在是17万多了嘛？来多到哪里？
1: 应该是这最近才加入的哦。
0: 应该是哦。哦，可是他也中过奖了呢。嗯。夸张。
1: 怎么这么？速度这么快？
0: 怎么速度这么快啊？
1: 昨天呢？
0: 昨天中的。哦，那还搞啦。
1: 哇。哦。赞哦。
0: 昨天就中奖了，嗯，这么厉害，那么厉害的，真是的，哎呦，好啦好啦，哎，啊你怎去对啊？第二收那怎无来哦？我讲话怎讲？
1: 因为怎出去佚佗，我不会出去佚佗，我去工作，我是去工作，对啊，因为我礼拜我去宜兰，我是去宜兰，
0: 宜兰
1: 当评审，他们是2天的活动。
0: 哦，宜蘭是当评审哦。嗯。哦。
1: 啊，所以我是礼拜五晚上的出发上去了。礼拜五就是礼拜五晚上就先上去过夜这样，因为怕说隔天早上才出门的话，
0: 来不及。
1: 你除非你要很早出门的，啊，不然就是怕不赴。你
0: 如果他们是早上就开始比赛，
1: 对啊，早上就开始比啊。
0: 那一定要前天就要去了啊。
1: 啊，你底下路途这么远，啊，又怕雪雪。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塞车还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安全起见，我提早一天先上去这样。
0: 啊，你那个，你有举办方，我给你那个，包吃包住了。
1: 我吃他们都有准备吃的啦。哦，
0: 没有包住
1: 啊。因为多啊，他们刚好就是，好像说，哎，我们是去东岳庙，东岳大帝东岳庙，啊，印度啊是。刚好在宜兰市，我是在宜兰市旗窟，宜兰市啊，刚好是，他好像是他们那一区域的庙宇都啊拢会轮流大拜拜啊，刚好今年轮到东岳庙，所以在这两天拢有诶，第一天晚上礼拜六晚上有暗奉，所以是大概傍晚的时候，
0: 什么叫暗奉？
1: 他们就是等于是绕街的概念。就是很多的那个
0: 暗奉，
1: 嘿，很就嘴就嘴顶头啊，诶，做会去就是绕街啊，嘿，就是带神明出去，就是神明的地头前啊绕街。在阮鹿港嘛，就侪拢会庙，就是庙会出去暗奉。
0: 我第一个听过暗奉，
1: 对啊。
0: 你也讲迄个游街还是什么的？
1: 其实就是游街的概念呐。
0: 你也讲迄个绕境，我拢讲绕境。
1: 绕境其实。
0: 对，绕境我捌听过。你讲，你讲啊，暗风，暗风，那我记得暗风。
1: 就是好像是。
0: 天南干咩风就对了。
1: 嘿，你
0: 的
1: 说。
0: 只有晚上才有的。
1: 嘿，一点一点晚上。
0: 哦，因为天南干烧热啦，较袂。
1: 哎，真正较袂较
0: 热。落个掉沙。
1: 但是礼拜六哇，礼拜六那天在宜兰好冷哦，就寒的呢，因为可能够落雨的关系啊，但是就是都有毛毛雨。但是我礼拜六那天真的是真正会寒，我坐甲呢，
0: 一直体会寒。
1: 我搁穿长䘼的当游落来，但是还是很冷。哎呀，暗过因为讲晚上到迄阵啊要出去要暗访的时阵，天气足好诶。就都无落雨啊！啊，昨天是中午的就坐顶头，然后有那个戏剧团，好特别哦！有都有那种就是
0: 有8+9吗？
1: 也有，然后某一种一些戏剧团就是有那种踩在那个一个柱子上面，没有有一个柱子上面，然后它是三个女生哦，超漂亮的。三个女生，然后就是下面有人操纵他们，就是会有移动位置，他们是超唯美的呢，我第一次看到，就
0: 水耶。
1: 我脸书我有 po。哦。对啊。
0: 录影的吗？
1: 有录影，超美的，就是三个女生，然后哇，实在是很配合，佩服他们的腰力有够厉害。

0: 他们只是靠着那个卡把一卡，
1: 把嘞，啊，伊在安尼
0: 凹啊，安尼凹啊，安尼凹啊，安尼凹嘞，对啊，真的嘞，他们是超厉害的，这样安尼凹啊，就是让下面的帮他们操纵，但是伊是膝盖这样这样，就是他们会有他们的排舞什么的，嗯哼，哇，他们真的是超厉害，嗯，然后也。

0: 关公熬造云老张辉，
1: 他们的那个艺术团里面其中的一个演出。
0: 哦，原来如此。
1: 对啊，他们昨天白天就是真正就是你咱常咧讲的，因讲诶出巡就是去
0: 到
1: 绕境，
0: 绕境、
1: 啊。对，然后还有很多各个团体都有参加，然后还有更可爱的是也有幼儿园小朋友，啊，大家都绑迄个小丸子哇，啊，用穿诶红色衣服啊，小丸子啊是跟着绕境这样。伊中午一段就是休困，差不多两点外钟吧，但是我们都是看表演，看他们庙里面闹热，因为就嘴就特别。
0: 比赛还有中间还有休息的，
1: 因为就是。因为是庙林办的活动啊，啊，庙林就是嘛，配合说我们，因为他们就是跟主办方这边会去，会去敲切时间，所以是早上的长青组的决赛，啊，决赛完了，中就是因的配合讲啊，这边耍了，因就准备要起个出巡，而且前面就有一大串的表演安尼，我等于是伫遐就是拿来看表演，因为足侪拢是第一界看的，就很特别。
0: 当评审是从早到晚哦。
1: 对啊，不过其实不会到很晚的，我弄差不多五六点就结束了。
0: 啊，从早到晚，从早到晚是早上是几点？差不多几点？
1: 第礼拜六第一天九点开始。
0: 九点，你底下上班的对啊？哎，
1: 底下上班。
0: 上一班惊死我！
1: 哦，坐到
0: 坐到脚掌软去了吧？
1: 坐到脚掌不起了嘛？
0: 没你卡中两件两件，这属于赛了。
1: 初赛会比较初赛看见啦，因为个中拄到因的迄，有迄些爱空空菜，一定爱，因为空空菜，咱一定爱停落来啊，无你唱歌根本听无，唱歌也无在条唱，啊，阮听也无在条听。啊，所以中场队，
0: 你应该无挂耳机吧？
1: 他们有准备耳机。
0: 真的、哦？
1: 他们有准备耳机，但基本上
0: 这么大的比赛啊。
1: 有啊，
0: 还有耳机了，
1: 有，
0: 还是你们比赛都有耳机？因为我太久没有出去了，我不知道、欸。
1: 不一定。啊，他们而且因就是惊讲庙林闹热，因为多庙啊，阮的活动就隔就是这一条路就对面而已。啊，因可能惊讲有烟啊，有小的阵头来，还是惊会影响到，所以因就是真正有准备耳机要让我们听啊。
0: 可是，他没有供住宿哦。
1: 没有工住宿
0: 、你跟他断了美丽的老品费啊，
1: 还好啦，
0: 啊，还是他的年卡蛮高的，
1: 福利卡好了，福利卡好在我都啊，无基本上如果你福利人卡不好，一定应该拢会包住，因为因的决策就是因无咧请在地的老师，为着公平，因无爱请在地的老师，所以都是从。外县是过去宜兰的、
0: 啊、所以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嗯、
1: 对，就是会比较好一些，
0: 你不然那个光那个交通费再加住宿，
1: 因为像我就住两天啊，
0: 对啊，
1: 一定要住两天，
0: 一定要住两天啊，两天就流鼻血了，嗯
1: 啊，还好
0: 六
1: 他那边的都很亲民呢，因那些都没贵工，
0: 两千多啊，
1: 两天三千多，
0: 怎么有这么便宜的？
1: 嗯，而且还很素悉哦，没有，很素悉，超干净的。所以我觉得哇，第宜兰市你还可以找到那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
0: 你只一个普通的那个旅店而已。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我可能大饭店，饭店一天才五六千啊，唔得真正闹平分。旅社现在旅社做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里面真的超干净哎，
0: 超干净，
1: 很干净哎。
0: 现在张德现在都会投诉哎，因为是谁敢
1: 张德真的都会被投诉，然后他们一定要整理，一定要整理。今麦你去外口住，你若拄到迄较老旧的啦，还是讲有垃圾的啦，你敢那迄 Google 的评论，你都恐怖噶。
0: 对啊，你敢那伊落。你啊，像泰哥，也是有一只蟑螂出现，
1: 伊就甲你
0: 抛去网络三拐，你这间就免做啊，
1: 真正免做，
0: 真的是这样子啊！哦，现在超恐怖的。
1: 哇，这个、这个有关于评论这个部分，真正是足恐怖的，因为你无法多去预防到讲一般的网友啦、酸民啦，他们会怎么去找机会攻击你。
0: 有些人他也没看到，他就是硬要攻击。

0: 对，有的就敢那听到，听到话尾就开始讲，哎、欸，我听讲迄迄红林啊哪哪哪呢，就个明明伊敢那听讲尔，伊我都讲敢那伊听到安尼。
1: 无，咱伊亲目睭看到的哦。哎、欸，不是敢那听到，然后亲目睭看到的，我就讲。
0: 无啦，伊的人伊会讲，我听讲安怎吼，安怎安怎，哎，听讲伊我都讲敢安尼吼，零零零安尼，足讨厌的。
1: 啊，无多钱，听。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就恐怖。
0: 没有言论自由、喔嗯、我觉得太自由了、嗯。因为你都没有去分辨是非，就开始胡乱攻击、啊。然后这个明明无代志的，互恁讲到变安尼，变安尼，歹甲安尼，安尼话。
1: 今麦上有代志的，就是迄落啦。我咧迄落针孔，针孔是迄落叫啥？消防栓。
0: 哦，我昨天刚好看到哎、欸。
1: 对啊、
0: 但是你要，
1: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不，如果他没有犯法，他干嘛要叫其他家都赶快给他拆下来？
0: 我觉得是一定有问，
1: 我是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问题啦。因为我也没去过医美，所以我也不知道。
0: 你看是医美啊、喔？
1: 不是医美吗？
0: 他那我看到的是月子中心呢。
1: 无啦，我讲的是迄个医美，无迄个。不谢金燕代言的一间无，艾尔利啊，哎，那个
0: 艾尔利，
1: 哎，那家新闻报那么大，咱嘛在艾尔利。
0: 但是我看到，我今天看到是那个什么月子中心的什么，的主力工人消防栓，就是消防设备来的，既然有镜头。
1: 那不是镜头，那是叫。
0: 针孔啊，针孔啊，
1: 你啊镜头，你就光明正大就好啦。
0: 就针孔啦，
1: 请问加某镜头啊，对不对？
0: 加某镜头啊，
1: 对啊，加某镜头啊，哎呀，你就正大光明坑的嘛，对不对？啊，你还故意装在一个消防栓啊，然后再躲在里面这样啊过来，到底是照啊？他们在整形，你到底照他干嘛？我到现在还不懂他，
0: 如果你
1: 照他干嘛？啊，你如果
0: 整形要看整哪里哦，
1: 如果
0: 你要看要整哪里的哦，
1: 他如果轮乳，
0: 对，就被砍光光了嘞。
1: 不是，啊，你轮乳你本来是角角的，啊，角角的你装的东西进去要变大，这样有什么好看的呢？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0: 不是，如果你真的是手术的医生，你懂了一点的，会很好医生看嘛。但是
1: 如果去做，
0: 你敢用这摄影机，其实真正是不妥啦。哎。是个人隐私问题呢。
1: 对啊，那个那我、哦、不知道他照这个目的干到底是干什么了、
0: 啊。有的变态就是变态啊，没办法、啊。
1: 不是哎，他们全省都有呢、嗯，全省那个地方都有呢。啊，是医疗，他是怕医疗纠纷吗？可是
0: 有的会说怕医疗纠纷，还是怎样、
1: 啊？你如果是怕医疗纠纷，你就直接用镜头。
0: 对。
1: 你不要用针孔。
0: 对，没错。
1: 你用镜头。照至少那个被你照的人知道，他知道你有在照，他如果要阻止就可以阻止。
0: 对了，
1: 啊，你用针孔，人家都不知道，嗯，啊，不知道不能阻止，嗯，啊，不能阻止就不行了。
0: 对，因为针孔因为也那个可以非法去卖这个影片出去。
1: 非法卖这个影片，你是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私处吗？
0: 他们就等于是私下交易。
1: 就是的，什么还？盆子叫的那个厝的，
0: 类似，
1: 迄、那个叫什么名？我袂啊，什么私人厨房啊，什么我袂记啊。
0: 不然以前为什么什么针孔摄影机都会有？
1: 好了，我就觉得很无聊啦。嗯，他伊啊总共咧轮流，啊怪本来屌屌的，啊怪屌屌的，哎你给啊改你要用个变大的，啊有什么好看的呢？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0: 搞内搞内都是搞内哦。
1: 对啊。不请问给不要今天都是猪奶我告诉你
0: 你那人家阿伯
1: 珍珠奶茶
0: 这猪奶茶好喝你那阿伯都不用弄对不对
1: 对啊不用弄都这么大了
0: 就一罩杯了
1: 没罩杯要不要比比看啊我
0: 比比干嘛你奇怪不是你不说我去参加活动比赛我现在变龙乳
1: 你怎么会那么扯啊？
0: 为什么是你呗？
1: 是你
0: 呗？
1: 跟我
0: 讲个龙的是你讲的。

0: 阿拐林，你们还有比长青组，还有比、那個、
1: 社青组两组啊，
0: 两组啊，不儿童组哦，
1: 不儿童组，
0: 儿童组才好看啊，人家都喜欢看儿童组哎，
1: 真的不，
0: 爱看那么有那么笨呢、啊，一定要扮儿童组，人家都最喜欢看的就是儿童组。
1: 你嘛爱看爱看伊，
0: 不过儿童组说实在很难评。
1: 哎，就真正是互因趣味的尔。
0: 不是，儿童组虽然有人有练过，有人没练过，你不有时候没练过的，他唱的还蛮那个有童真的那种感觉，你又可以给他打高分。那你如果有练过的，你又给他打太比那个这个童真的还要低分，你当评审就被干掉了。
1: 对。
0: 所以可是这个唱出，你像我有什么刚会改迄个严轩公益的中和水水，我都觉得他唱那种歌比较适合。
1: 对啊，
0: 他因为音啊，那你
1: 较可爱啊，
0: 他唱迄个唱迄较古锥的歌会比较适合。他如果唱短轮，你我就顶下死。
1: 我也不可能叫他唱短轮的。
0: 没有，因为这是小朋友，还是小朋友，不要搞得像小大人
1: 哦，对了。哦，
0: 你像阮细汉的时阵，王一山咧唱歌，得那全一
1: 用四五十，那大人咧
0: 吼，那四五十岁安尼啦。
1: 因为拄到人听着。
0: 所以啊，无你得教伊唱赢你哦，还是迄落，还是啥物正好水水，都比较适合他们的歌。
1: 我们讲你若很讲完，伊就很学，伊真正很学起来
0: 啊。对啊。
1: 很认真啊。
0: 对啊对啊，
1: 你耳就紧诶，
0: 比较适合小朋友了。
1: 你看，因为一般你说有比赛小朋友的，要时间要充足，才有办法再多那一组啦。嗯，伊就是爱配合庙诶一寡活动，所以变讲中一定拢爱有休困吼，庙人劳累，所以时间上没办法。
0: 啊，你
1: 多太多。
0: 您这届比赛敢有职业的去？
1: 都蛮有。
0: 到宜兰还有职业的去？
1: 对啊，当然啦、啊，因为他也有开放外县市的去啊。
0: 那、啊、那个第一名是多少钱啊？
1: 15,000。
0: 这样对你们这里来说算很高的。
1: 算高的。
0: 算超级他妈妈高的。
1: 算高的。一般外面。
0: 对我们以前来说，这个根本就。
1: 比赛。
0: 我们那时候都是50,000、30,000。
1: 那五万。
0: 20,000。
1: 对啊。
0: 而且都不用保名费。
1: 对啊，你们那个真是很扯哎，就可以那么，
0: 不然就3万、2万、1万，
1: 我真正比过上多的是3万、2万、1万的。
0: 对啊，
1: 而且一届，因讲要当年比，
0: 比一届就迄落啊，跟都无。
1: 就收大，佮讲明年你们这些继续再来报哦，大家用讲好，明年一定当袂起啊，你知无？结果车尾拢无。
0: 一样也要报名费就对了。为什么现在都要报名费？我对这个比赛要报名费，我就觉得很奇怪。
1: 啊，不然钱怎么来？
0: 干嘛？
1: 钱怎么来？
0: 你有钱人办比赛，你搁无钱人付？
1: 啊，有的是为着要
0: 增加知名度。
1: 对啊。
0: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我那阵东西不是那个庙啊庙，就是一个工地耶。
1: 对啊，那因为你们是有人赞助啊，啊有的你若无赞助就无法度啊。
0: 对啊，像我们工地的那个都是3万、2万、1万，对啊，
1: 我真正
0: 都不用报名费啊，
1: 就拄着汉管的。
0: 有时候就是，初赛，过来的决赛啊，啊不，
1: 当天啊，对啊，当天啊，因为
0: 没有当天哦，有时候有时候还会隔几天哦，啊有时候就初赛、复赛、决赛啊那。他就让你多去而已啊，他就让伊个工地就等于爱足侪人去行搭呢，他一开
1: 靠劳力啦，
0: 那你了解无？
1: 靠人气啦。
0: 嘿啦，你都看到就很多人在那边，人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就会想说啊，这在冲啥？
1: 啊，好奇啊，
0: 就比较会走进去。
1: 啊，是冲啥？
0: 哎，对啊，以前我们的比赛都嘛，对啊，像我上我认识那个李友雄老师，就是我咧唱个 demo 个老师，就是。我有一天无代无志，就去找伊比赛，对不对？啊，搞我就唱伊的歌。你敢过想起我？我就得到第一名。我才练了，我才那个学两天而已哦。我才觉得，我因为我听那个方正杰老师唱。我就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我就练一练。刚好比赛，我就给他用这一首。结果他刚好当评审。
1: 有当时啊，这运气啦。 他就叫文气用气。
0: 他阿哥，我就第一秒我就赚两万。
1: 啊，你重点是你有唱好，你也唱歹，嘛是。
0: 唱好就

0: 是倒啊。
1: 唱好是足简单的代志，唱歹较困难啊。
0: 对啦，你基本功好，唱什么拢无问题
1: 啊。因为那首歌我其实我完全不熟，而且那个那我们那个李老师跟我讲说，你吼，你得爱唱个无熟的歌，你袂使唱伤熟的歌。
0: 会伤油。
1: 对，他就是这样讲。他说你卖熟悉对不对？你就会照着那个意思或者那个节奏去唱。
0: 欸、我以前在唱歌也是、啊、因为
1: 啊，但是你现在你玩唱歌这个坎子嘛，一定是、啊、一定会加入自己很多的想法、
0: 啊，不会。对啊。哎、
1: 那个如果没想法，你唱什么歌啊？就像我最近练的那首歌叫《故乡的云》。
0: 嗯，今天唱啊哈。
1: 今天唱。啊、那个，你我听韩红唱对不对？嗯，哇，层次有够厉害。
0: 对啊。
1: 而且我，
0: 所以你今天有层次不？
1: 我今天没层次，因为我刚写的不会有层次。哦，啊那个，哦耶耶了什么会啊？我刚刚听到伊咧伊咧，哎他觉得我，哎唔单是我是歌手什么会？
0: 刚刚听到伊，这是小鸟子。
1: 刚刚听到伊个迄个古筝底下啪啪啪啪啪啪啪，我就感觉哦，我起哩起起起个
0: 鬼鬼，起哩起个鬼啊！
1: 我感应该是，我是感觉我有那个古筝，那个古筝
0: 吸引的啦。
1: 个查甫的查甫的弹哦，啊，怪你看伊个架势，你就哦。
0: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哦哟，
1: 哎呀，
0: 就很倒哎。
1: 他长得很像那个楚阳，远远看呐、啊。哦，楚阳亮不亮上？
0: 哦，在，在。
1: 就是林九登的经纪人
0: 哦。
1: 经纪人。就会长。远远看很像楚阳，
0: 真的哦。
1: 可是你不会看他的长相啊，你也看伊，他那个体的盖谁无？底下，你有闲去看 YouTube 诶，俩拍韩红《故乡的云》，你也看伊。
0: 韩是韩国的韩。
1: 韩国的韩。
0: 诶，啊红咧。
1: 红
0: 脸的红诶。
1: 红，不红色的红，应该是红色的红啊。哎呀，你个
0: 哦。韩红啊，对，红色的红。
1: 啊，过来你看伊咧。你光看到这个画面，那拐去看伊的声音，那个震撼度哦，我大概听大概起个不配，
0: 真的哦，
1: 哎呀，我就觉得哦，也太厉害了，尤其那个古筝呢、啊，
0: 没有你就打那个啊，韩红《故乡的云》啊，
1: 那个他们也不能播啊，
0: 不然我看一下啊，
1: 看一下《故乡的云》，
0: 这个男生、
1: 啊，而且他的歌。而且那个我们的音源，我跟你大娘，我你也干嘛？我唱唔对，我唔唱唔对，是那个字幕打错了。
0: 哦，这个吗？
1: 对啊，这个啊，韩红啊，韩红是女生啊。
0: 你是看这个？
1: 这个哦，这个弹够恐怖的呀、啊！迄、哦那个到迄个建筑群，砰砰砰，很有气势就对了啦。你看，
0: 真的比较少看到男生弹古筝呢。
1: 而且他那个超厉害的。也懂啊，就让别人很有感觉。
0: 但是重点，我以为你是我以为啊，以为是你说韩红在弹古筝，
1: 不是啊，
0: 是他旁边的老师。
1: 旁边的那弹古筝的是男的，韩红是女的。OK， 我说，因为我之前去
0: 韩红是女生，
1: 我之前不是讲过，哎，我跟我一天也跟我楚敬天，韩红他就是我去那个闽歌赛的时候，我唯一买他的唱片的，
0: 有啊，你有讲，
1: 就是他啊，他就唱那个青冈藏高原的那个，
0: 青冈藏高原，
1: 那首歌，那就是青冈高原，哦，这厉害，我们不是原住民，没有那么厉害，来，网友唱歌啊，来，进来唱歌啊，时间无啊，进来唱歌，进来唱歌。来要、哦、这俊慧的老公哦，俊慧不是男的就对了，他是女的。哎，俊慧 的老公怕婆啊，哦，到底来门的呢？不是来门吗？那咋拢讲来门？

来，谢金銮姐，我爸我妈云婷啊，云婷在毛列瓜哦，来来来，金銮姐哦，丽学姐小美啊，丽学姐跟人家有女歌哦，丽霞姐，守春姐。

0: 来，谢谢刘玲、格丽香姐，刚才怀仙啊，守春姐、邦南姐、杏盈姐，刚才呢，守春姐、美莲姐、小龙姐，还有我们的怀仙啊，还有我们的丁耶、曹松大哥、梅金姐、桂梅姐、邓丽君姐姐、丽学姐、大段姐，还有三杯酒。汤汤开，汤敲乌龟，干不干净？
1: 无点过噪音呐。

谢谢月历妈妈、邓丽君妈妈、草松大哥、手孙姐、哲明大哥、亮马妈妈、慧琴姐、金暖姐、秋爱妈妈、志成哥、丽君姐、小美姐、坤辉同学、芳兰姐、玉华姐、谢大哥大嫂、金凤姑姑哦、二姑姑。

谢谢桂梅姐、月后姐、秀叶姐、丽雪妈妈、阿叔妈妈、阿段妈妈、雨萱姐、金熊大哥等等啊，很厉害的耶！玉雅姐、一燕爸爸妈妈、阿布阿宝，来哟、哦！云婷姐姐、云婷姐姐、安波恩，来哟、哦！婆婆先继续吹落去哦，谢谢大家。

哎，这个慧琴姐苏佳姐，哎呦，慧琴姐你苏佳姐你当我，好，我要两个这位泡泡啊，来了小美姐、丽雪姐、静芬姐、欧巴欧妈，还有呢柔娟姐，还有我们的金雄大哥、七姐们，还有我们的易雅姐、廖蛮姐、阿素姐、丽雪姐，还有我们的雨仙姐在贤大哥。

0: 而且锦翠也千万姐，还有泽明大哥、雨轩姐、东风大哥，哎呦，东风大哥好久不见呢。美香姐、金梅姐，等等你，丽雪姐、金暖姐、四招大哥，感谢。
1: 谢谢。
2: 哦，今年哦，今麦要创啥会呢？
1: 刘刘厨。
2: 刘妈妈，今日看了哟。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呀，小溪，你算什么？哎、欸，
1: 老师，你看我的鸡，好可爱哟、哦！我的鸡，好可爱、
0: 哦。你敢做用的吼？你起码是来读册还是安那？
1: 不是啊，老师，其实我就想要饲几只鸡啊，有无？啊，然后下班回去的时候，还咕咕叽咕咕叽叫过来玩。可是我昨天我妈妈甲伊用做迄个鸡排，食食起无菜，所以我用一个这种的来算，咕咕叽咕咕叽，我的鸡。
0: 因为你的人算我善良啊，啊，你这只鸡长得跟你还蛮像
1: 的。我的鸡，
0: 你看长得一模一样。
1: 对，你看它还有两个小害羞，两个扁的那样。
0: 主要是你要看感情，跟你赶快嘛，啊呆啊呆有无哈？哇，很像的。啊，是讲奇怪，哎，为什么要养鸡？为什么？
1: 我搁听讲有一个这个斗鸡大赛哦，吼，稻田的时阵哦，嗯，丰富啦，
0: 什么丰富？
1: 将军，
0: 啊，你好钱哦，哇，
1: 哦啊，我讲啊，若无钓的吼，无钓的，就是讲只我会钓到嘛，啊，恁的拢无钓到无？通通拿去杀掉做鸡排。哎呦，
0: 拿那些斗鸡比赛嘛，算真残忍的
1: 吼。哇，有一点，我觉得
0: 很血腥的呢。
1: 有一点。
0: 啊，你唔足惊火吗？
1: 我会惊到。
0: 对吧？你死搞，你唔着看到遐火，你唔着呆若木鸡一样。
1: 什么木鸡？老师，这是海绵。
0: 海绵鸡就对了。
1: 海绵鸡。
0: 好啦，来，我今日来上，甲你上一节课，你知影讲吼，这個。跟鸡有关系的，既然来要讲鸡，我们就来讲一下哈。
1: 好嘞。
0: 呆若木鸡，哎，呆呆的形哦，那就是一只茶做的鸡，赶快哦，这是字义上的解释。
1: 矮矮的呀，对吧？
0: 我来讲这本册哈，这本册做出名。
1: 好。
0: 是庄子。嗯。庄子，庄子这本册里面有写了一个故事。嗯。较早有一个人叫季行子。嗯。伊专门在替齐王饲鸡。嗯。饲什么鸡？
1: 什么鸡？
0: 战斗鸡。
1: 战斗鸡诶，所以因的目睭敢是拢斗鸡
0: 诶。哎，对，你讲斗鸡诶，啊，人个鸡也是真正要战斗的，对吧？哦。啊，这齐王哦，就问这季行子讲，啊，饲，伊叫饲鸡嘛，就专门饲鸡嘛。
1: 对。
0: 哎，啊，饲好未？会使未？会使。这只鸡看起来还阁真笑着，真冲动，也无多。
1: 所以鸡嘛，当看出来伊是不是这种个性暴躁。冲动，
0: 哎呀，咱一般咱饲宠物，咱拢甲宠物沟通啊，对不对？哦，哎，鸡嘛看出来，看这只鸡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安怎，有适合去比赛无嘛？哦，所以坦白讲，这季行子算一种叫做鸡的心灵导师啊。但是过过十天了，希望过再问季行子讲，哎，阿老师啊，啊是会使啊未？我们要是未使？嗯，这只鸡吼，白只鸡。

0: 啊，你叫伊对你叫，就是讲吼，无够顶到，
1: 无够顶到，
0: 过过十天死亡动物在条啊，啊，到底是使哩啊未啦？结果哎，之前啊未使啦，这只只鸡吼，性地要做歹，
1: 安尼，
0: 伤过了呛口。
1: 拜托的，安尼是要偌久？十天，搁十天，十天，搁搁十天。
0: 尾下搁过十天啦，死亡都搁甲问啊，问问个知情者啊，知情者，冰果，嗯，可以了，会使啊，因为吼，伊即摆对白只鸡的啼的叫，伊完全拢无反应，沉稳的态度，伊外表看起来，那像一只茶鸡共款，用茶做的鸡，所以讲已经完全具备了完善的战斗力。尾下只，哎，尾下只只鸡是只百战百胜的，所以我即摆要甲你讲。今仔上完这节课了，你来开始上，因为咱教室内底有当时有一挂同学来，对不对？
1: 帅哥，六块鸡。
0: 你卖规头拢想遐，我意思讲，你来来遮，你上届起码你嘛是咱书斋大师姐，对不？万不然有其他的同学来遮旁听啦，还是来遮参悟，还是恁刚才有扩大招生的时阵，这时阵你来个遮，你就安啦，你要爱顶到。你订到，别人看你哦，我这个师姐到底是会啊未？其实咱未，咱不过当对方买惊啦。
1: 嗯，啊，不过我感觉老师你嘛开始要学较沉着的，你当然请在伫教室功课上讲黄色的啦，还是讲一寡要密啊吧啦。
0: 沉着冷静，甲呆，这是两件无同款的代。尤其是你的心上，你的心上是看袂到沉着冷静啊，你家看呆尔，这是完全两件代志，所以你要搞清楚。
1: 老师，你
0: 而且你这块，你这块鸡是啥物？
1: 我这只。哦，
0: 你这只。你这
1: 地，哎，老师，
0: 你这叫做假呢？你这平常一地，你这地吼，你这海米做的鸡哦，我看袂歹，因为阮兜的迄海米，我拄过年要搞，阮拄要录玻璃，要洗车录玻璃。你这地，你这地清甜哦，我等下洗车录玻璃。
1: 啊，
0: 你豆豆，你家姐来这看看来这哦。
1: 哎，老师，我的鸡，我的鸡啦！哦，真正是安尼。我们这老师今天他沉着，不是讲黄色的，就是拿学生的东西，真的是。

来哟来哟，欧巴欧妈，欧巴欧妈，来哟，君无丑。谢谢丽雪妈妈、登祥大哥、春晓妈妈、秀琴姐、方玉姐、天才大哥。

0: 谢谢怀萱姐、慧文姐、碧霞姐。
1: 哦，慧文姐一头的背你而来啊。
0: 灵儿大哥，
2: 土豆人哥，
1: 还有故乡的云哦。那呢，苏王姐跟那呢丽学姐。

0: 就是淑妹姐、粉龙妈妈、瑞东大哥、秋安妈妈、陈颖妈妈、怀萱姐、丽英姐，
1: 来哦，曹松大哥，哦，这是也是刚写的。

0: 谢谢。
1: 来哦，点几条哦，吼。嗯。嘿。来，要点赶紧敲电话哈。来哦，雨仙姐。
2: 哎、欸，你两
1: 个，你好，
2: 我请问一下，迄糖粒的黑豆黄敢出？
1: 嗯，唔知影，还要查。黑豆黄，哦，黑豆黄哈，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来哟、哦，丽华姐。
3: 哎、欸，你两个哟，
1: 丽华姐，
3: 哎、欸，兄妹。
1: 兄妹哦，
3: 嘿，
1: 哦，明，看卖啊哈，明仔载想唱就明仔载唱哈，好，拜拜。来，美玲姐。
4: 哎，
0: 美玲姐，
4: 你好。哎，美丽一出戏。
1: 哦。美丽一出戏，阮家阵上好唱的这条啊。
4: 啊，对。
1: 嘿嘿嘿嘿嘿。哦，拜拜，明仔载唱啊。
0: 拜。
1: 来，慧琴姐。
5: 哎，我要点餐符。
0: 餐符。
1: 餐符哦。餐符要拜喜，该啷唱啊？
5: 拜喜哦。
1: 拜喜啊。
5: 广告钱
1: 哦，好，拜喜广告钱呐、啊，好、
0: oh.
1: ，OK， 好，拜拜。来，美惠姐，你听怎讲？
6: 爱你一万年，
1: 爱你一万年，好几年。
0: 那最近那个龙
1: 泉。哦，明仔载哈。
6: 卡等卡电话哦。
1: 好好好 ，OK，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美兰姐，你好。
7: 我要点《爱无相欠》。
0: 爱无相欠
1: 哦，那先做啊，唱一条啊。爱无相欠。
0: 好唱
1: 的，阿伯出钱，阿伯出钱好唱的哦。嗯。哦，听看麦啊，哈，会晓唱，阿明仔载唱，袂晓唱就迄个，阿当我二，好，拜拜。
7: 好。
1: 好来啊，秀梅姐你好。
8: 啊，你好，我要点一条谢依霖的《笑笑人生》。
1: 笑笑人生哦。安
0: 尼，爱二哦。
1: 爱等下。嗯。好，拜拜，拜拜，拜拜，好。
0: 谢谢大家。

0: 加一福神大哥，我拿布阿爸儿，义珍姐，月霞姐，德君姐，丽雪妈妈，零一六好朋友，玉华姐，玉佳姐，以前姐的耳朵王阿伯卡哦，
1: 以前姐的耳朵王阿伯卡，
0: 阿伯嘞哦，谢谢哈。
1: 要不听白条阿哥，看看我来。来，我今天上店没呢。来，何妈妈，我在看无。

情全部带走。来，谢谢宝珠姐、春嫂姐、静雅姐，还有瑞香姐、素华姐、秀霞姐，我是春慧姐、慧英姐、曹福大哥、秀兰姐、娇儿姐、凤英姐、素金姐，刚才丙清大哥、秀英姐啊、秀姐，还有碧梅姐、玉顺大哥。

0: 来，这永芳大哥大嫂、盖丽学姐，还有我们的于芳姐、秋爱姐，还有我们的
1: 还有志兴大哥，
2: 特惠不春红。

0: 三明大哥、宝玉姐、宝灿妈妈、欧巴欧妈等等哦，和你的爹李子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哦。
1: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你是不是常常腳手冷氣氣，常常無頭神，走路走不穩，所以這都是身體發出來的警告。大力紅景天復方膠囊幫你補陽補活力，紅景天有仙樹草之稱，生在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可以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4: 这哪就吃四周啊吧？
2: 吃四周啊，吼，而且吃了安怎？
4: 我是感觉吼，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2: 较袂喘哦。
5: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大家拢爱食，而且对心脏啊吼，我真正足好诶，
2: 足好诶吼。
5: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袂搞到安尼喘袂离。
2: 对啊。
5: 啊，好吼，迄手啊，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
2: 幾做啦，
6: 幾做啦，半暝哦，會起來愛心臟的十節，
2: 哦，愛十節，
6: 哎，啊，我若無食的愛，啊，我若食了就袂啊，
2: 就袂愛啊，吼，哎，就
6: 出節
2: 的
6: 哦，
2: 出節
6: 的。
2: 啊，這從台灣有人咧介紹這個紅景天開始啊，差不多是咧十七八年前哦，迄個時陣啊，啊，甲因接觸到紅景天到即嘛哦，啊，廣告這個紅景天啊，嘛已經廣告十七八年啊，啊，這個紅景天這個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哈。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就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就胃病，你的眼睛的细胞退化，眼睛的细胞不好，你的眼睛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这就是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足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会高山症。你开也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

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啦，又诶，气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甲空气输入来了后，伫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遮还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1%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给它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不？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那叫做废气，就那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你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起码。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太多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跟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污染啦，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讲你在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肚孤，这个肚孤换另外一个肚孤哦，那是大家拢在肚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假如讲一半遐在肚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成哪？会变成哪样？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的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做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的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等怎啊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甲这个号做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哦，要安怎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够。即有一寡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外吼，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袂欠悬啊，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滴食一定有效的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工食两粒袂喘吼。大力诶，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诶，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相关的先来降下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啊，啊，有诶臭脚会香啊。迄阵着新冠肺炎的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诶，即个区域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啊，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着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
耐缺氧的这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

0: 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个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也是种的啊，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阁用两倍来浓缩，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阁有玫瑰茄，桑叶，啊，阁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代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些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阳痿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即内底，我拄仔讲的即个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吼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了5-6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证明，1亿的产品的保险吼，还佫有通过 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啊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食一粒，一罐多食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互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天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炸到等于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天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天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块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食，食这罐60粒，食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也无较好，喘气也无较大白，爬楼梯也还会喘，走路也还会喘，心脏也无较好，血压也无较稳定。吃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我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啦，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景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先卡先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世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卖收缩，卖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919啊，来卖主了。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一下来。哎，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好，来53线，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来55线，写一下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线，56线。你好，郑珍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好，59线，下一个阿斌啦，你要要一组。阿斌啦，要一组。来60线，一组来，你要金暖，你要要一组。好，80线，一组来，你要来桂枝，要一组。
2: 一组。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1: 嘿，
0: 七十七十五线，七十五线啦！你要关之前要一组咯。
1: 嘿，
0: 啊，七十五线啦，下者玉霞，你要一组咯。
2: 嘿，
0: 啊，七十七线一组啦，你要来高大哥。
1: 高大哥一组啦。
0: 啊，七十线高大哥一组啦，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2: 嗨。
0: 好，来啦，十九线一组啦，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啦，十八线一组啦，你要来蔡蔡文，来要一组。
2: 哎，我来。
0: 来啦，七线一组啦，你要蕾花，要一组。你要来八十二线一组啦，你要阿峰，要一组。
1: 哎、
0: 好来，七十九线一组来，你要玄玉，你要不一组？
1: 谁？
0: 七七十八线，甲小姐来，静玲，你要不一组？好来，八十四线一组来，李湘姐一组？来，五十一线，曾雄大哥要一组？蔡大哥要一组？黄金天路来，五十三线，你要严山大哥一组？来，五十三线，严山大哥小姐阿伯呀，你要不一组？
3: 我一组。
0: 五十四线一组来，一杠一粒对上，黄忠大哥。一组来，五十六线，你要李伟，你要？
2: 喂。
0: 要一组黄金天路。
2: 好，
0: 五十七
2: 线
0: 啊，夏姐，你要我讲，你要不要一组？
2: 喂，我
0: 要一组。好，来，五十八线啊，夏姐，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好，来，五十七线啊，夏姐，来，你要来，江淮大哥要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要林真，你要八十八、八十九，喂，你要我讲，要一组，林真。好来，八十九线一组来，你要来，上华要一组。
1: 喂，
0: 要一组安金天是无？
1: 啊。
0: 好来，七十二线夏姐来，你要配位配位要一组。
2: 没问题。
0: 七十三线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
2: 哎，我。
0: 好来，七十线一组来，你要美珠，你要要一组。美珠姐，美珠啊，要一组安金天咯。好来，六十九线甲夏姐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的，比最起码你好。
2: 喂。
0: 要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乔兰姐，你要要一组。好啦，七帅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不要一组？
3: 好，一组。
0: 好来，来等我姐，等我姐来。这是六个八帅来，你好阿水啊，一组黄金天哦。好来，一罐六百块，一粒十块，一粒十块，你唔敢吃吗？顾身体较好，紧唔好顾家伙来来煮了。来煮，
2: 一组。
0: 来来，我三帅一组，我三帅来。曙光，你好曙光。
3: 好，
0: 要一组。五十五线，谢谢你们，多谢你的信任。但是我讲，你今仔一通电话卡通，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唔是为着我。我一粒卖你十块钱，是要鼓励你顾身体，唔是要赚你的钱啦。这总赚偌济钱？千八块总卖我总赚偌济钱？你一天愿意食一粒，你的身体就进步一分。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两粒无要紧。透早起来空腹就会使食。我逐天拢在食，我来讲，我逐天在食，没放你哦。一组，来来，那个六五十六线一组来，你哦，必凡你要不要一组？
2: 哎，一组。
0: 来六十一线，搁一组来，你哦，王大哥你哦。
3: 好，没有，
0: 今天哦。
3: 啊，
0: 好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六十二线，甲夏姐来，阿妹啊你哦，阿妹啊再搁丁卡姐来，哎，屏东的小凤姐，你要一组呢？好来电话摇号，谢谢你们的电话摇号0800009119，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哈。来高妈妈你好，高妈妈要红金天一组哦。
2: 哎，
0: 来等我一个电话摇号来啦，七线来，你好，这是太平的哦。你好，你要红金天哦。
2: 哎，
0: 六十八线你讲红金天，大家都捌听过，大家都捌吃过，因为这物件效果有效，效果足好个啦。阿春啊你好，红金天哦。
1: 哎，夹一组。
0: 好来夹一组来，六十九线我来夹一组来，不用呀你好。红金天哦，好来七十线，这都大家捌食过，大家都一天食一粒都好，这是只高倍浓缩的，就效果有够好。来阿妹啊，阿妹红金天哦，
2: 七十，
0: 好等我姐，谢谢哈。要宝旺姐你好，
2: 七十，
0: 然后五十五线下者千八块尔，一罐六百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五十五线，五十六线你好，郑真你好，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好，五十九线夏姐来，阿斌啊，你要不要一组？阿斌啊，
2: 喂，
0: 要一组？来六十线一组来，你要金暖，你要不要一组？阿斌啊，线一组来，你要来桂枝，要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七十线一组来，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1: 嘿，一组。
0: 七十七十五线，七十五线来，你要桂枝姐，要一组？
1: 嘿，
0: 七十五线来，夏姐玉霞，你要不要一组？
2: 哎，
0: 七十七线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
1: 高
0: 大哥，七十线高大哥一组来，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2: 嗨，
0: 好来了，十九线一组来，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了，十八线一组来，你要来蔡文，来要一组。
2: 哎，我来
0: 了。七线一组来，你要蕾花要一组。你好，来八十二线一组来，你要阿峰要一组。
2: 哎，
0: 好来，七十九线一组来，你要玄玉，你要要一组。
1: 谁？
0: 七十八线个小姐来，静玲，你要要一组。好来，八十四线一组来，李湘姐一组。来五十一线，曾雄大哥要一组。蔡大哥要一组，黄金天路来五十三线，你要严山大哥一组。 来我三爽岩山大哥这点阿伯，你要不要一组？
3: 我一组。
0: 我四爽一组来，一天一粒就是红中大哥。

大家早，大家好哦，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叫《休息呀休息》。阿成大哥、彩绘阿姨、一清姐、新美啊、一丈和大哥、大嫂、秋儿姐。

锦鱼妈妈、小玲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严丽姐、顺筹妈妈、阿道妈妈、发神大哥、秀莲妈妈，谢谢彩慧阿姨、洪阿姨、阿菊妈妈、于登姐、空辉同学。苏联亲像

0: 哎，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大家。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是八点的宝贝哦，
0: 还有大家好，是笑眯眯小宝，
1: 我是人小，这是高伟明奇。
0: 大家早安啊，
1: 高兄高兄，
0: 高兄安怎？
1: 那个歌词他说，思念亲像一只这个小小蚂蚁啦，亲像高兄赶快哎，把这个思念搬过去你那边，变成这个爱情的丁啊呢。哦，这个蚂蚁变成这个搬运工了，他知道我很想很思念这个。男孩子，我很思念这个女孩子，嗯嗯嗯，哦，他就把我这个蚂蚁就偷偷的把我这个思念搬过去，然后告诉他我喜欢他这样，一种尴尬，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对，
1: 就是把这个蚂蚁当成是一个这个搬运思念的一种，嗯，对啊，象征思念这样，
0: 就是那个小蚂蚁哈，蚂蚁虽然说真的很小。嗯，今天是一两个 Kiki，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比如说生命这个生命力啊，也是蛮强。
1: 对啊，他团结力量大呢。嗯，有时候他们这个遇到都会打招呼，用那个触角那。
0: 虽然我们家身高也真讨厌啦，但是哈，蚂蚁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生物。
1: 哎呀，你那是像我今麦我在房间内底，我今麦房间内底毛遭
0: 高呀。
1: 对啊，因为前阵子可能是就度假。近景公园，我只要在这个房间内底，只要
0: 吃东西，
1: 一块饼，不是吃无酸呢，那是吃料的，那个饼干屑，然后就会跑出蚂蚁了。
0: 对，高兄，
1: 对，西高兄嘞。然后有当时我咧大叫大大叫，那个手那揪揪，
0: 揪揪，
1: 然后他就会
0: 高兄你搞干，
1: 不知道是不是他把谁的那个爱情的地给搬过来，无啦无啦。绝对没有这种，
0: 没
1: 啦没啦，绝对没这款代志发生在我身上
0: 啊，然后又被咬了。
1: 你是说我有疼昏的部位，有疼昏啊，那条高压的。
0: 检查哦，
1: 你看那马桶有当时啊，可能放尿。
0: 哎，检查一下哦。
1: 之前公没不是公司啊，公司这边嘛遭高压啦，
0: 糟糕，
1: 都不会顶啦，不会顶啦，不会顶是那疼昏。
0: 哎呀，有时候季节转变吼，高压买
1: 了就搞团呢。哎，
0: 像最近我感觉公司的高压越来越多。
1: 那怎样？我在吃饼吼，有偷听哦。
0: 会觉得觉得桌上怎么开始有蚂蚁了？哦，因为有时候季节啊。
1: 啊，你较介意乌色还是红色的？
0: 乌色红色。
1: 乌色刚才买咖，乌高遐刚买咖人，刚才嘛是 A
0: 哦。M 哦，嘛是 A 咯。
1: 好像会呢吼。
0: 有时候会突然咬我一下哦。
1: 以前我细汉的时候，以为是乌色的没咖人。
0: 对啊，其实也会啊。
1: 好像也会吼。
0: 其实有的，我好像有的高压白做慢的，啊有的高压
1: 红色的嘛，红色较慢啦，
0: 啊有的爬得很快，
1: 乌色跟它脚程较紧，
0: 啊个有的搁较大只，
1: 瘦
0: 大只一点，
1: 擦料就紧。
0: 不然你若去公园还是去外口吼，发现蚂蚁都蛮大，
1: 头较大吧，
0: 哎对对对，
1: 头大大呢，
0: 看起来太大粒
1: 嘛，加料敢来敢来，
0: 我感觉遐可能会疼哦，我就惊遐昆虫咁加吼，就恐怖哦。以前有的蚂蚁会有那个蚁酸呐。
1: 哦，
0: 那个你加了有分泌有一种乙酸，
1: 我是加镭洗哦，
0: 镭洗，
1: 我有拼到一个味啊，哎
0: 呀，啊，什么味？
1: 啊，你无镭过？
0: 我无呢，
1: 啊，你没有杀过小，
0: 没有去闻啊，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去闻。
1: 有一个味道，那个高血压来，就体内有一个味道，
0: 什么味道？酸酸的吗？
1: 我嘛唔知啊，没有到讲啊，反正我一定也拼得出来。
0: 哦，真的哦，
1: 就是它会散发一个味道啦，有。
0: 哎呀，可以炒炒，哎，昆虫的味道
1: 不算，有点对啊，就可能有点酸酸的，有一个独特的味道。我们家
0: 没有，它有一个那个成分是乙酸哦。好啊，如果皮肤较过敏的吼，可能 Q 加了，开始会痒啊，先做，就会痒。

0: 哦，所以出去外口大概要注意一下。嗯，都会进啊，可能是高下来白给你白啊，可能蚂蚁会爬在你身上。
1: 啊哦、这个小蚂蚁就是、啊、好像这算是这个很小型的昆虫。嗯，对、哦，算也有比较大只的。嗯，但是它应该也算、
0: 就是，但是它也很认真哦。
1: 对
0: 呀、啊，我就讲这场亏啦，是诶，它一生就是诶搬物件嘛。
1: 诶、欸，听过严厉，它那看起来也。可以了嘛，那个力气也很大，
0: 对啊，
1: 量就大。你看，像你要细只，我当下我看到一搬、嗯、两个人就会当搬搬一个大型的昆虫。
0: 对对对，
1: 你看，是就
0: 如果把蚂蚁换成那个成人这么大只、嗯、哦，你可能是大力士哦，嗯、
1: 真的大力士、
0: 哦，它真的算是大力士、哦，
1: 举起比自己体重更加重的物件、嗯。
0: 对，所以蚂蚁是蛮伟大的。
1: 那个手嘛，那个细。靠下
0: 水半啊，是真伟大啦！
1: 叫神啊，你
0: 对对对了哈、嗯！来来，早上唱完这个思念嘛，哎，休息啊，
1: 休息啊，休息啊，哎，
0: 就够注意挂掉哈！哎，今天来到礼拜一的时间啦，
1: 哈，哎，
0: 要开始上班的哦，打哎那个那个开工日，哎，两周的这个礼拜六日，哎，这个连续两天的假期啊，大家哎过得还好吗？啊，过了午后不啊，可能有的人可以淋到雨。哦，阿喜公哈，其实我是头这个下雨啊，有点扫兴的哈。哎，雨哈，这几天啊，天气就是较无稳定哦。哎，像昨下暗时啊，吼，哎呀，台中吼就突然暴雨哦。啊哟，吼，落个足大呀，像乌里家嘛是落个真大，哦，下得非常大，到处都有这个淹水、积水的问题啊。哎，那我那个积水了。听说有的积水已经到了那个脚踝的部分啦，
1: 啊，
0: 所以讲吼，诶、嗯欸，这个刚刚落雨吼，大概嘛是要注意哦。
1: 还好，温一饼还好。
0: 哎呀，强降雨的话，
1: 可以当出门啊，那、嗯、
0: 还可以出门。昨天算是诶、欸、白天的天气还不错，但是熊熊。嗯暗时啊，就开始下暴雨。
1: 嗯，我在行路，长在学校在行路啦，
0: 走操场。哦，记得五点多就开始在下了。
1: 边走操场一边听歌啊，那卡休息感。快讲，别电脑桌前啊，那我看电脑屏幕，然后他看我，嗯、我看他呢。哎，我当下也卡枯燥。
0: 哎，安来出去。
1: 一般哎呀，顺耍行行之类，然后听一下这其他的要唱的歌。啊，
0: 对对对。
1: 然后顺便又可以运动啊，那样。
0: 哎呀，别卖啦。
1: 哎呀，
0: 哎，不错不错。
1: 我介意啊，那样。
0: 哎，我也是啊。
1: 一盖做能加来
0: 去。逛街或哪里就是耳机戴着。
1: 是啊，那样。
0: 就是只听一直。
1: 那店员跟你拍照后，你不是有当下无听？
0: 啊，关下声下呀。要讲话的时候赶快关小声一点。
1: 听到那个人家叫你帅哥，说啊，怎么了？
0: 没有了。我没听到，
1: 帅哥帅哥，
0: 绝对不是叫我啦，绝对是要叫你买东西，叫你帅哥。你过去找餐厅，帅哥微微想啊，你是看狼 K 嘛？
1: 无事不登三宝殿
0: 啊，你是客人啊，那么熊熊我然后叫你帅哥，一定可能是要推销东西。
1: 帅哥不是，不一定是谁掉他帅哦，谁掉他帅，人家也叫帅哥啊。
0: 哎呀，丢了丢了，哦啊，那所以刚好。
1: 啊，那帅郎就叫先生就好
0: 啊。哎呀，哎先生先。
1: 啊，有人讲叫那个哪洗掉卡无遐尔啊，迄落的着叫头家着好。
0: 啊，无叫大哥，
1: 叫头家安尼。
0: 叫头家哦，较少人咧叫头家。
1: 有人讲洗做卡迄落着叫头家啊，有一个笑话是安尼。哦，这是头家咧交代，然后那个员工就说：“好，是的，老板。”哦，自己挖坑给自己跳，我觉得
0: 原来是这样。
1: 求鸦片侠那样，老板交代他们说：“哎。”那个比较帅的要叫那个帅哥，知道吗？啊，看起来比较普通的就叫先生小姐就好。啊，那谁料
0: 问他，
1: 我天没，你就叫老板
0: 哈。
1: 然后他们就说：“是的，老板。”老板马上中枪。对呀，
0: 一个小笑话。哎呀，真够自己。哎呀，所以哈，咱这个刚刚哎，然后大概就较注意哦，因为这礼拜嘛是赶快哦。也是一样，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这个降雨、嗯、哦，所以吼，大概吼，这个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阴阴的呢，嗯，
0: 对，
1: 凌晨，
0: 哎呀，就然后热甲要死啊，然后暗时啊个热甲要死，热好热，个真多吼呢，哦，所以大家出门细里，开车细里，开车嘛爱细里，哦，天雨路滑。嗯哦，安宇最在咱五块的这些新闻
1: 哦，对新闻啊、
0: 就是前几天才，欸、好像是，六月七号哈，
1: 七号的
0: 七号的时候哈，嗯，对对对，有一位这个艺人朋友，
1: 应该改，
0: 我觉得他真的是蛮常见的呢，哦、啊，因为伊嘛演足多迄个连续剧诶，邱一雄无名的是演迄个新兵日记、啊，
1: 对我最、哦、那个海参，
0: 我也是印象比较高的也是这个《新兵日记》哈、嗯，有看到他，还有《风水世家》也蛮跨掉，你蛮喜欢哎，都追啦。
1: 对啊，很常在民视曝光，
0: 嗯、
1: 当下一些综艺的一些节目也会看到、嗯。
0: 就是复

0: 志纯哈，他就是因为这个血癌而过世了，
1: 而且是急性的血癌。
0: 哎呀哎呀，吼，你看吼，所以讲吼，那也是讲，工课虽然讲真无闲哦，爱做工课，但是吼，该休困的时阵，我感觉嘛是爱去这个好好的去休息。
1: 他讲这个医生讲这个急性的血癌啊，平常时有可能有一挂这个镜头，他说他可能是不是诶胸高忍嘛？哦，他会忍耐，所以他没有察觉到，哦，像是急性血癌、冰胸血、化型几挂这些发烧，还有疲倦啊、头晕，然后还有这个呼吸喘促的一些镜头。而且这个咱的这个父那个子纯哥，哦，他现在也才46岁呢。
0: 对呀，
1: 享年46岁，
0: 算也是这个中壮年的时候。
1: 因为我已经看到伊在演那新兵日记一。我对伊印象里谁就谁做肉肉，长得很高，然后体格也很好，然后一个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男生，我怎么会安尼来化型这款代
0: 志？对对对，
1: 而且听讲他前阵哎，好应该也刚结婚不久，2021年好像才公开了，他有一个爱情长跑的一个英太太，然后后来结婚这样子，然后从那个巴厘岛回来之后就发生这个问题啊，那他以前公务是某科临时一在坐回林街西村，这个血栓啊容易这个塌掉呀，那可能是这个急性白血病合并肺栓塞所造成，然后长期间坐这个回林机坐伤久，也会增加这个血栓的风险，然后他这个说，医师说这个血栓啊阻塞这个肺部的会更，就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肺栓塞啊，可能会失去心跳跟这个呼吸等危急的总控啊，对啊，傅子纯日前还有演这个，还有参加通告，还有上通告，但是大家都看不出来他身体有什么总控，所以说这个事情让大家非常的意外，
0: 哎呀，很突然呐，吼，
1: 早上买起假崩的时候，我妈妈看那新闻跟我讲，我就说，哎呀，演那个新兵日记啦，那个看起来光光肉肉，然后长得体格那么好，那兵看起来健康那。化型机的代志
0: 啊，对啊对啊，
1: 但是人就是安尼离开啊啦，所以说很多人都蛮感伤，
0: 蛮难过，
1: 蛮难过的啦，
0: 对对对，
1: 对，非常遗憾，
0: 所以感叹那届戏苗真的是无常啊，
1: 但是人就安尼离开啊嘛，啊不过嘛无法度啦，就是要接受它，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是要多注意自己的心态，定期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如果可以发现这个。比如说你的白血球有出现什么异常，那应该是算白血球可能过高了。如果我们透过抽血，其实有时候就可以检查到你有这个血癌。
0: 对 对, 对，
1: 他应该是有之前可能就有血癌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有血癌，只是自己可能没有去检查，
0: 没有发现，没有去注意这个事情，
1: 然后就突然间爆发了。
0: 对啊，够多的加代级
1: 哈。然后度假医生跟我也可能他又比较。会忍，可能头晕啊，发烧，可能就
0: 可能会有被刮扛溃啦，然后就忽略这些小症状，那你看，然后就是这样子，很突然的就离开我们这样子，所以讲吼，医生嘛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定期身体检查哦，爱检查吼，避免错失这个治疗的时机，不是讲吼，身体检查真麻烦吼，它是要为了要抓住你的这个。身体上的数据，你也讲吼有出现的案例吼，那来及时去这个治疗，及时去这个让他能够赶快把数据把它降下来，
1: 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一个缓解，然后看可不可以用什么药物去治疗啊？
0: 对对对，
1: 对啊，不然哇，这个呢是如果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一出现就会爆，就大掉的。
0: 对啊对啊，所以讲啦，是叫你去身体检查吼，那一定要去哦，一定要去。像我们这个少年呢，像咱30几岁，然后30岁以上吧，就有这个免费的，好像5年一次
1: 啊。
0: 我当时盖哈，这个免费的身体检查，我们就可以多多的去报名，多多的去这个测试，检查一下呀。阿拉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可能是一当爱检查一盖，还是讲吼几个月要再检查一盖，那是为了要这个持续追踪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数据。爱检查吼，啊，不然吼，如果你都没有检查的话吼，可能你发炎嘛，你嘛唔知影吼，身体咧发炎你嘛唔知道。啊，像我一天吼，突然 突然这样子啊跑出来吼，可能诶造成咱的那个生命危险啊。
1: 就怪有些磨白东西，无声无息。
0: 对呀、啊，对呀、啊哦
1: 哦。你反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病痛。
0: 诶，好像你觉得哦，看他无什么哦，可能他较疼你啊，无什么哦，可能过几冬吼，越来越严重哦，你有发现到体检在时阵吼，就会发现这个数据有问题了。嗯。哦，

0: 所以吼，来定期的身体检查，所以讲身体感觉讲甲平常时啊无啥共款，哦，用哦，这个今天今天现在熊熊安尼进前拢无过。哦，都没有过，嗯，哦，那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明明就没做下面代志，哎，怎么好像特别的累啊？
0: 对，我觉得要注意啦，很爱注意之类。有讲哎，一次发生一次，那我们就再观察一下。有讲哎，今天发生一次，然后稍微记录一下。哦，哎讲哎，这个可能过几个礼拜，哎，又跑出来了哦，那可能就真的身体出问题了哦。
1: 哎呀，
0: 哦，身体出问题，哦，所以我们就要赶快去这个身体检查，哦，避免错失的这个黄金治疗时期。好，所以说但这个血癌啊，欸，虽然说血癌很症状你很难去化验啊，其实我也有很多朋友也是有这个，比如说有些白血病啊，或者是
1: 白血球，
0: 对对对，异常啊，
1: 数量异常，
0: 或者一些血液的问题，然后造成就是也是离开了，好嘛，是离开啊，哦，所以说这个病症呢，吼，大概拢吼爱去靠咱的身体检查才会当去发现掉。
1: 哎呀，我看这个才都少年，
0: 对啊，
1: 四十几岁，
0: 对呀，啊，
1: 一个事业正处在一个高峰的状态，
0: 对对对，
1: 而且听讲，那子孙再生的时候，他做了马金后，听说是完基本上是零负评，哎，哦，
0: 对对对，
1: 对啊。
0: 那他也是这个在电视上也是发光发热嘛，
1: 很踏实。因为他私底下嘛，就那个人应酬下面话，就乖啊呢。
0: 对对对对，嘛是看起来乖乖啊吼，然后就有这个有在演这个八点档的呢吼，他大概 TV 呢。
1: 哎呀，怎么？
0: 就是你看啊，那个天妒英才，你看哦，就是然后讲吼，那有才能的艺人朋友都有时候都会离开我们这样。你看之前也有很多。一个艺人朋友也是因为生病，然后就离开了。
1: 刘真老师，
0: 哎呀，啊，哎，看刘真老师，你看就这样突然就走。
1: 高启义祥，
0: 哎，对，高以翔啊，还是高凌风大哥啦，你看就这样，这样熊熊离开，还有那个小鬼也是啊，
1: 张雨生，
0: 哦，对对对，
1: 雨生也很年轻哎，
0: 嘿呀嘿呀，
1: 张雨生当年
0: 的时候，你看这样子就是，趁这个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有的时阵，这个有毛病又讲吼，他们可能是留下他们最好
1: 最美的作品，
0: 对最美的作品，然后再留在我们人世间。
1: 所以当下四秒就是安尼啦，有时候有人说啊，哎健健康康我就孤等啊，像他们这样子。也曾经在这个世间顶端，曾经有曾经有发光过，然后绽放在最美的那一刹，像烟火一样。
0: 对对对，然后像天上的星星。
1: 对，虽然就是那么一瞬间，但是后来就离开了我们人间啊，那
0: 对呀，啊，对，啊，
1: 去天上当天使啊，那，但是这个也是一种人生了，
0: 啊。对呀，啊，
1: 不一样的感觉。有的人是想要，啊，哦走的，
0: 有的人可能想要走的，走的很。比如说哦，我曾经在这个世上发光就好了。
1: 对，
0: 哦，有的人可是，啊，有的人可能是默默的发光，哦，默默的发光。
1: 每个人酸点看
0: 不
1: 沙，
0: 每个人的亮度不太一样。
1: 那，他们是这种瞬间绽放出最美的烟火，
0: 啊，哦，就像卫星一样哦。撞到那就没有了。
1: 哎，金江，就举这个例子，像是以前国外我也知道有一些像渐冻人的，就是那个手脚慢慢没办法动。
0: 对对对，
1: 他们也是有的，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番的这个
0: 成就，
1: 事业，对啊，很有成就，
0: 对对对，
1: 就绽放在那几年短短的那一两年，
0: 然后就熊熊那身体就出问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啦，
1: 啦
0: 注意身体的这个状况，哦，卖放风安尼吼，啊，嘿，可贵贵干的好啊，是讲啊，食药的好啊，吼，不要这样子吼，卖安尼啦，咱已经。那个身体已经开始在老化了吼，咱大家点点注意啊吼。我来一首咱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吼，来继续来安排今日的课，所以要带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六月七八，古历是四月二十三号，来重阳六十岁的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在神向正南方，福神向正西方。今日有时候的是纳财、九数、纳财。今日无时候的是千煞、惊船、交易、纳跳、九一、暗葬。起座立处解读画处放水手松来以上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噔噔，
1: 好，来跳完健康操，来来来，啉茶哦，哈，喝开水的时间，哎，啉点茶嘞。好，来补充水分哦，哈，早上补充水分，好，来，咱啉完茶了后，咱要来晨点名啊，来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好，大家去整阿杯哦，哈，咱的红珠妈妈早安，
0: 凤珠妈妈，
1: 好，咱的秀云妈妈，
0: 秀魂妈妈，
1: 阿狗的丽姐妈妈，
0: 丽姐妈妈，
1: 好，大莲的大莲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哎，阿狗红敏大哥，
0: 红敏大哥，
1: 好，秋儿姐，
0: 秋华姐，
1: 好，凤色妈妈，
0: 凤色妈妈，
1: 秀芝妈妈，
0: 秀鸡啊妈妈，
1: 婉菊妈妈。
0: 妈妈，
1: 阿哥梅珍姐，
0: 梅珍阿姐，
1: 慈智妈妈，
0: 苏弟妈妈，
1: 哦，还有那那明渊大哥大嫂，
0: 明渊大哥大嫂，
1: 哎，阿哥后里的秀莲阿妈，
0: 秀莲阿妈，
1: 哎，还有那那这个家珍姐，
0: 家珍阿姐，
1: 哦，陈爸爸陈妈妈，
0: 陈爸爸陈妈妈，
1: 哎，还有那那台东的惠文姐，
0: 惠文阿姐，
1: 洪阿姨早安哦，
0: 哎，
1: 桂清大嫂，
0: 桂清大嫂，
1: 哎，新埔的建林大姐，
0: 建林大姐，
1: 哎，大老大，阿哥那那秀云妈妈，
0: 秀魂阿妈妈，
1: 还有锦云妈妈，
0: 锦魂妈妈，
1: 还有那那天凤。

0: 爸妈
1: 哦，天虹妈妈，第一摆拍播，
0: 嘿，老早好早安哦，
1: 安尼看到，
0: 嘿，够了呢，焕新妈妈，
1: 焕新妈妈，
0: 嘿，生西大哥大嫂，
1: 新客大哥大嫂，
0: 嘿，啊够了呢，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老早好，坤辉同学，
1: 坤辉同学，
0: 嘿，贤美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大家拢老早好早安，
1: 妈妈，
0: 嘿，就早安早安哦，哈，来那边来这个秋瓜哈，唱歌的时间哈，有五戏秋瓜曲个哈，那呢，五峰的快乐吧，快乐嘛哈，给盖林心，
1: 过来是五峰的碧霜妈妈帮您安排，最后一帮也快车，
0: 过来是南。头的红妹妈妈吼，那呢还海林星，
1: 我来高山雅茹姐帮你安排幸福送给你。
0: 来，谢谢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大哥大嫂、毛彩妈妈、芝芝妈妈、国盛大哥、泽明大哥、明元大哥大嫂，谢谢包彩妈妈、素珠妈妈、红珠妈妈、阿段妈妈、贤明阿姨、丽清姐、秋儿姐。

欢声，谢谢嘉丹秀玲姐、春春妈妈、富春妈妈、秋娥姐，谢谢秀丹大姐、国生大哥、秀玲妈妈，来感谢大家的欢声。

0: 谢谢太平爷徐消息，欢心妈妈，贵亲妈妈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廖满妈妈，谢谢秀凤姐。来继续安排红妹妈妈的嗨嗨人生。
1: 哎，雅茹姐，谢谢春春妈妈、立新姐、秀莲阿妈、廖妈妈、秀宇妈妈。

秀琪姐、泽明大哥、郭妈妈，谢谢立新姐、糖糖姐、惠美妈妈、雅茹姐。

0: 来，谢谢，嗨，林心，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
1: 来出来，高山雅茹姐帮你安排一首《幸福送给你》，谢谢雅茹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

听华妈妈、糖糖姐、立德大哥、佩慈姐、富儿妈妈、红色妈妈、凤珠妈妈、玉玲妈妈。

0: 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慧茹妈妈、玉茹妈妈、怡清姐、秋娥姐。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哦，刚才大家听我送给大家哦，等等吼，播下聊聊者啊，吼，大家起床了吼，起床了，来唱完歌，哇，咱大家来唱哦，换大家来唱歌，咱来空格接力赛时间啊，吼，
2: 这个接力棒交给你，
1: 大家来约看麦吼，咱的歌词哦，吼，今日要约这首歌吼，真简单，哦，算是也是蛮简单的一首这个合唱歌曲啦，合唱的歌，
2: 简单唱，
1: 嘿，对对对，吼，那如果把这个歌词盖起来哈，哎，大家来约看麦
2: 哦，哎。对，
1: 来，我们今天要唱的是无言的结局哦。
2: 无言啊，无加言
1: 嘛，无言的结局
2: 哈。无言。
1: 哎，对对对，好，老师，我们的音乐给它下去了哈。来了，那如果说停下来的时候，等瓦兰达给来摇啊，好，换大家来猜看看哈，这个歌词到底是什么歌词嘞哈？严禁改歌，严禁改歌哦，不能改哦，音律要对哦，字要对哦，这是一个经典的国语老歌啦，合唱的歌曲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佩慈姐，早安！
2: 不有雷滴，脸上不会有雷滴
0: 啊！脸上不会有什么？
2: 雷滴，
0: 雷滴是什么？
1: 雷滴，
0: 这是英文吗
1: ？Lady and gentlemen， 对不对？
0: 哎，什么？你讲什么？
2: 泪滴啦！
0: 哦，泪滴啦！来，脸上不会有泪滴哈！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正确解答。脸上不会有泪滴。
1: 天哪！我的佩慈姐，
0: 你竟然答对了！
1: 答对了！
0: 你今年
2: 今简单就会
0: 考。哎呦，你今年今日无改过啊？哟，
2: 礼拜二的呀哈。
0: 哦，你当礼拜二的呢？
2: 新的方向啊哈。
0: 新的方向啊。好 ，OK， 好，好，谢谢，再见哈。
1: 新的方向，
0: 拜拜，好，来，给我们就继续下去了哦，哈，继续唱下去哦。

0: 噔噔噔噔噔噔，哦，这算简单了，哦，算蛮简单的。来，那我们来猜了哦，来看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哎，来看的咱的点位哦，就可以上线来猜猜看的哦，哈。那你这个我们
2: 辞职妈妈，嘿，
3: 宝贝我爱
0: 宝贝我爱哟，老大老大，
3: 早安
2: 早安哦。
3: 埋藏一切回忆，
2: 哦，埋藏一切回忆，
3: 对。
2: 好，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埋藏正一切回忆啊，来答对了哦。哎，妈妈答对了，来，好，你点几首歌。
3: 点玲珑歌的落水溪。
2: 哦，落水溪就是一种
3: 会唱吗？
2: 好，会，会，会，会，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一定要会唱。
2: 好 ，OK，OK，、OK, OK, 好，好，好，谢谢妈妈，拜拜，好，拜拜啊，哈，
0: 来，那我们给他就继续下去了哈。

0: 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1: 哎呦，这蛮突然的哦，哎，很突然的哦，哎，来考验一下大家了哈、哦。来，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是什么歌词嘞？哈、哦，看一下有没有人哦，有人打上来了哦。那呢，
2: 孙燕杰，孙燕杰，孙燕杰，
3: 喂，
2: 来再看看，哦，那是元祥大哥哦。
3: 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好，
3: 分手时候说分手，
2: 分手时候说分手，分手时候说分手，是这样子唱吗？
3: 对对，
2: 好，老师我看一下是正确解答哈、哦，分手时候说分手，好，答对了，耶，谢谢那个元祥大哥哈，
3: 来、哦，可以点一首歌，自拍他的，
2: 啊，自拍歌曲的，好 ，OK，
3: 那个男女对唱就好了，
2: 哦，男女对唱的，好，没问题，
4: 啊，礼拜天吗？
2: 礼拜天吗？
3: 哎，对对，
2: 好，礼拜天，好 ，OK， 谢谢，拜拜，好，再见啊，好，
1: 然后还有一格哦，还有一格非常简单的一格哦。

0: 不是恋伤了，
1: 上一题是
0: 恋伤了，
1: 不会有
0: 这个绝对不是恋伤了
1: 哈。来了，哎，
0: 对对，最后一个了哦，哈，最后一个啊哈，来我们那个我们的惠美姐，哦，
2: 到底需要干的惠，
3: 需要干的惠美姐。
4: 也许已经没有也许，
3: 哦，也许已没有也许是吗？
4: 也许已没有也许，对，
3: 好 OK， 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也许没有也许，好，答对了，恭喜恭喜。好，那我们来再点一首歌，好，单曲休光，那
4: 个，离别的我代表，
3: 哦，离别的我代表，好 OK 啊，好，礼拜一帮你唱哦，哈，
4: 好，谢谢，
3: 啊，谢谢惠美姐啊，谢谢你，再见，拜 拜, 拜。好，安尼即题
0: 算简单啊，然后，哎，咱呢这个。哎，我朋友没记过
1: 画面，那个无言
0: 哦，无言的结局啊，无言的结局哈，那生喝请完哈，啊来，那我们猜完了哈，四个格哈，啊，刚才大家呢，
1: 今天大家都全部都答对了，
0: 今天大家没有人猜错，
1: 都没有 miss key 呢，
0: 哎对，今天没有人猜错哦，
1: 哎，
0: 厉害厉害，大家都厉害，哦，该我科卡难呢，科卡难，
1: 因为大家的程度慢慢在 update 啊，对对对，提升哦，
0: 大家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了，没办法，
1: 大家大概都知道你会出什么题目，
0: 哎呀，好啦，谢谢哈，啊，礼拜我们礼拜一我们再来。好，各来胜哈，谢谢大家来参加哈，哎呀，一样哈，那个那空格接力赛就请大家来踊跃参加哈，就上去我们店嘛，不要紧啊，哦，唱错也没有关系，我们会给你提示。那我是希望你能够动动脑筋的哈，这块当机的，哎，那我们活络一下我们的大脑，哦，这个是主要的这个，哎，这个期许啦，
1: 期许，
0: 卖吼，坑你一下呢，哦，哎，阿德阿内，
1: 这是我们最大的期许，
0: 对了，希望你们能够动脑，不要，我们要希望动动脑，
1: 好像校长在说话，
0: 对吧？对，对你们的期许，
1: 用到期许这样
0: 子，来，我们来唱歌了哈，来三首歌曲啊，
1: 哄完呢，素贞妈妈帮你安排这个，哦，这个急救的时候用到，哎，欸，安妮
0: 哦，安妮小姐，
1: 安妮，
0: 给你秀几首安妮哦，
1: 安妮，
0: 过来是香港惠美姐给你安排几首武力好袂跳，
1: 过来是家己的小林姐，失去这早的探戈
0: 哦，来，
1: 新年的歌曲，
0: 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阿如姐、秀莲妈妈、阿段妈妈、曾妈妈、贤妹阿姨、桂心妈妈、玉超妈妈、秀玲姐、明纯姐、快乐爸、快乐妈、平妹妈妈、锦云妈妈、富娥妈妈、秋桃妈妈、雅芳姐、玉慈妈妈、秋兰姐。小林姐、淑珠姐、

来跟小大家拍一下，谢谢大家。淑玉妈妈，坤威同学，秀云妈妈，谢谢曾妈妈，雅如姐，谢谢322好朋友阿双妈妈、国生大哥、林妹妈妈、秋桃妈妈、秋兰姐，谢谢金华妈妈、国华大哥、淑梅妈妈、吴妈妈、秀香妈妈。

快乐吧快乐吗？声优大哥真妈妈雅如姐，谢谢玉超妈妈、慧如妈妈、丽琴姐、秋桃妈妈、钟丽妍、美云妈妈、雅芳姐、慈智妈妈、博森大哥，还有碧霜妈妈、真妈妈雅如姐。

0: 谢《魔力好鬼听》，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姑妈妈、森佑大哥，谢谢国森大哥、玉慈妈妈、慧茹妈妈、春虫妈妈来继续的安排，小林姐来做这回失去最早的探戈，失去节奏的探戈。
1: 来，新年的歌曲，失去节奏的探戈。

圣佑大哥、曾妈妈、玉石妈妈、邱兰姐、廖妈妈妈、小林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依琳妈妈、阿段妈妈、雅茹姐、文斌大哥。

妈妈、秀香妈妈、玉华姐、明珠姐、春秋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国生大哥。

0: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哈。来，咱未来点歌哈，点歌的时间哈，看在咱的控诉里什么怎么办？
1: 控三控三，
0: 04-2338，
1: 嘿，
0: 咱未点歌哈，咱卡点咱的电话哈，起来给咱点一个哦，哈，点个歌哦哈。来来来，准备来接电话啊！好，来来这个秀
2: 宇妈妈，
3: 那个帅哥老
2: 哎、欸、老张妈妈老张，
3: 现在叫刷中红，
2: 刷中红合唱的哈，好 OK 好，啊礼拜一给你唱哦哈，
3: 好谢谢，
2: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好，那那玉慈妈妈早安。
4: 两位帅哥早安，
2: 早安哦，妈妈
4: 辛苦了，
2: 哎辛苦、欸、你也辛苦，
4: 那个人生大车，
2: 人生大什么？
4: 人生大车，
2: 大车哦，大台车，
4: 人生大车
2: 哦，有这首歌，这像唱的哈。
4: 我不知道呢。
2: 哦，真的哦，没关系，我来找看看。
4: 哦，有没有，蛮好听的。
2: 好，来找看看的哈。好 ，OK， 好，谢谢，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欸、我们在有伴舞，哎、欸，那呢？龟山雅文妈妈，
5: 文妈妈，
2: 妈妈老大，
6: 我们两位早，
2: 早安哦。
6: 我要点那个口是心非，
2: 口是心非，
5: 张雨生的。
2: 好 ，OK OK， 好，好，礼拜一帮你唱哈。
6: 好，
2: 好，谢谢哦，哈，谢谢，拜拜拜拜。好，来接一个新朋友哈，那这个哦，新朋友掉线了哦，那算哈，你被电挂我一个卡机盖哈，那你平面妈妈。
7: 您两个好，
2: 哎呦，你好，
7: 大家好啊，
2: 大家好，嘿，老张，
7: 我要点瓜酒，
2: 什么酒？
7: 歌手
2: 哦，哦，歌瓜瓜酒哦，
7: 歌手，
2: 歌手哦，歌手
7: 哦，台语哦，台语，
2: 瓜酒哟，
5: 瓜酒，
2: 你想唱诶，都侪瓜酒诶呢，
7: 黄志强
2: 啊，哦，嗯，哦，黄志强啊，
7: 诶，黄，
2: 哦，黄志强唱诶，好。
7: 黄秋田的囝
2: 哦哦哦，秋田大哥的迄个演囝对吧？好好好 ，OK， 好好好哦，去有啊有伴好，我来给你，哎来听一下，
5: 有有有，
2: 好谢谢哦
4: 哈，好
2: 再见，拜拜，
5: 好拜拜哦，
2: 好，那那苏萍姐早安，
5: 萍姐，
2: 苏萍姐，
8: 点歌，
2: 好要点哪一首？
8: 心太软，
2: 心太软吗？你总是心太软哦 ，OK， 好，好，好，谢谢，拜拜，
5: 拜拜，拜拜，
2: 下次任贤齐大哥，来来，依林妈妈，
5: 依林妈妈，
9: 哎，早安，
2: 早安哦，
9: 哎，两位早安，
2: 早安，早安，
9: 我被点没了，满位受力，
2: 满位受力，
9: 嗯，
2: 满位受力哈。好 ，OK， 好，啊，礼拜一给你请哦。
9: 好，谢谢你、
2: 哦。好，谢谢哦，好，妈妈，谢谢你。好，对对对，好，再见哦，好，拜拜，好。来，你雪莲妈妈。
10: 两位好。
2: 哎、欸，早安哦，雪莲妈妈。
10: 我要点歌。
2: 好，要点哪一首歌？
10: 金星的花。
2: 金星的花，还有、
10: 哦，
2: 这是合唱的吗？
10: 哎，对。
2: 哦，今生你是我心，金星的花，那首歌吗？
10: 随意耶。
2: 哦哦 ，OK OK， 好，好我来听一下哈、哦。好，谢谢哦哈。
5: 九首，
2: 拜拜拜拜，好，那再继续哦哈。那你，喂，爸爸还是妈妈？
11: 我可以点吗？
2: 哦，陈妈妈，早安，
5: 老张。
11: 我要点这个别知己。
2: 别知己，吓。
11: 对。
2: 哦，那是那个大陆歌那首对不？
11: 哎，我搁捌听恁来台在唱。
2: 哦，有啊，我唱过。哦 ，OK， 安尼礼拜一给你唱哈。
11: 对，谢谢。
2: 礼拜一唱啊哈。
11: 好，
2: 谢谢，再见哦，拜拜拜拜，好，再见再见哈，好来，咱点歌的这个家，因为今天也算点完了啦哈，点完哈，感谢大家啦哈，安尼今年热情啊，刷定无点点哈，大家爸爸妈妈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拍谢拍谢，我们明天我们继续来点歌，哎，没几刚。欸、如果有时间就让大家来点一下、嗯哦、来点一下歌啊不然、欸、这个歌太少、嗯、歌太少、啊、如果说点歌时间那请大家再早一点打上键、哦
1: 啊、就是大家 分开一下就是有点有点过就一礼拜里面可能有点过两拜左右
2: 对啊对对但你有人点啦、欸、
1: 对对对
2: 可以让我们那个让给这个别人点看看也是也是好啦、
1: 嗯
2: 欸、大家轮流一下
1: 大家听一下别人都在点什么歌
2: 轮、欸、流一下、嗯、谢谢大家这样起来谢谢给我们点歌谢谢大家后来我们准备来进入的点歌时间多重要的时间、啊、因为我们今天明天其实

0: 每一顿拢食会到，都吃得到，尤其是咱的妈妈，该怎么去做选择，哦，这个非常重要，源头就是咱的爸爸妈妈，就是你，那我们只要把源头选得好，哦，咱全家人，全家伙仔这个健康，吼，拢顾会到，吼，拢顾得到，哦，咱的 MOD 的好朋友，其实这项物件也是很好，哦，顾得咱的身体这个非常好，一个非常好的物件，好，咱等下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哈，啊，小宝跟米奇刷卡给谢大家好不好？谢谢。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到的東西才買，不是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3: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蒸、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4: 几多油？
5: 真好用哦！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拢清气，
4: 拢袂油蜡啦，
5: 拢袂油蜡哦。
4: 啊，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气也再煮菜。
5: 有影，赞！
4: 好，
5: 妈妈，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6: 哦，我刚在你油已经好几次，真的很袂歹啊。
5: 啊，炒菜拢无清气烟哦。
6: 炒菜清香啊，佮无油烟，油烟袂讲足大个啦。
5: 有影吼，
6: 袂歹啊。
5: 妈妈，谢谢你哈。
7: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8: 我觉得它很干净，
7: 干净哦，
8: 这样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7: 真的哦，
8: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很棒。
7: 阿姨，谢谢。
2: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啊，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没有，刚才观众朋友没有人上好的，但是全世界做这个玄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就是东啊，是伫咧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即个所在，泰国即个所在，因做即个玄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即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济即个国家。咱台湾的米产价都无够，无可能够我都拍干啦，无可能我都台湾做的玄米油，所以咱的玄米油拢对即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去吧。哦，咱进的玄米油是会使摕出来全世界比赛，比赛啥物？比赛是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玄米油，你爱甲人讲，讲你玄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啊，所以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个对身体好的物件有偌济，啊，你的谷维素有偌济，这两项物件你若比人比较悬，啊，你才通讲你的是玄米油，啊，你若是这验出来一点点啊，迄其实也免讲，你啊看油的色水就好啊，咱这油一定爱用什么？爱用深色的橄榄底，你若看用玄米油用迄个透明的塑胶橄榄底。嘿，内底一定是绝对无啥物谷维素，无啥物有这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邓云刚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见着光的话，伊的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市面上所看到的玄米油，无一斤的玄米油，伊的谷维素甲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5000。

0: 那卖讲五千块，这三千两千都无。啊，为什么会警察在这所在？因为物件好歹，这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要有这植物固醇甲谷维素。哦，你来看即卖这几度啊？啊，几度看咧？哦，即卖150几度，你甲看到半 DN。哦，不，啊，当然，咱要煮物件吼，咱唔免讲用较足高温嘞，吼、哦，你像我今仔要煮这个叫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煮啊，吼、哦，卖煮伤济啦，好不好？哦，一人吃两碟就好，好不好？哦，哦，啊，煮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
1: 稳定性足好。
0: 你来看，咱来煮吼，敢有啥物油烟？吼、哦。不但啦，无啥物油烟啦，而且吼、喔，迄煮出来物件吼，佫色滴，佫水，佫好食，
1: 哦，
0: 清清清，哦，清清清吼。咱这油烟哦，到这个这250度啊，还佫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吼做好油，食好油就是要甲你身躯内底歹油甲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家内底煮这个这哦物件时阵啦，清甲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了吼，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规到年底的时候，你咧清的时候，哎呦，啊，我这台上无啥油，啊，别人因家在卡卡油类的，差别的这个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会用比较的人吼，
1: 你且妈妈咧煮饭的时候吼，迄鼻孔就敢那抽吸油烟机哇，都吸伫个内底，
0: 尤其是有足济人吼，有足济人伊的这个这诶这伊无食薰，啊，为什么台湾有遐济肺腺癌的人？诶，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侪拢是伫咧即个做厨房的油烟，厨房的油烟哦，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即个做选米，即你都免用大火哦，小小火免，那做慢慢火就好。
1: 薯条有水汽
0: 啊，慢慢火，哎，你这薯条，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甲恁讲是，有一个新北市芦洲的一个林小姐吼，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餐干儿子拢两三千啦，降袂落来，买手吼。吃一天降到600，啊，尾啊，即摆降到剩225，因家即摆规家伙拢食这个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呛油的呢？爱选深色的玻璃罐啊？爱选着油，唔好白买。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即个这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哩。啊，佫有呢，选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呛烟，比即个这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叫做植物油的比较哈，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在讲是上盖比例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马这时来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阁清清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1: 干净，哦。
0: 你若是用这個油来煮的话吼，煮完了，你若要搁摕去煮食，要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吼，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吼，来，甲关掉，刚刚好，
1: 刚刚好，
0: 这得接下来都要来巩固啊哈。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阮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我怪怪一道啊！怪一道完了后，恁家的人规家伙食油拢健康的啦，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在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是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的植物固醇，连续三礼拜，就会当降低你的中胆固醇，啊，够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哦，会甲伊竞争，竞争啥物？竞争伫个血管内底的位。所以你若食植物固醇，就会当甲歹的胆固醇甲伊赶掉。赶掉了吼，因为伊的结构甲这个胆固醇足共的，所以入去甲肠仔底吼，两个人会相争。相争的时阵哦，好的油会甲歹的油赶走。所以你食这个油的好处就是安那呢？咱袂去安那，袂去造成咱的血管去塌掉咧。袂去造成咱放来油一大堆，吼，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非常的大。神奇的玄米油，油内底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啊，伊有两大核心，就是谷维素，我拄仔讲的，甲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1万以上，而且营养品质拢在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会当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全世界我看一个油，就干咱一支尔。咱这间公司叫做医疗级双1万，诶，这个米胚油。 咱的旧的树有偌济？唔是一万了，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一。各位观众朋友，你甲你的数字

0: 记起来。啊，你若看别人伫卖时，你甲问看嘛，伊的股位数有偌济？咱的职务库存有偌济？15530。你拢会使问，因为这拢会当帮助咱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三高、保护心脏，佫会当保护胃肠，用咱的油佫会当改善困眠。我甲你讲，这个玄米油上好就是啥呢？猪粪。你的油挂吼，你洗好啊，对不对？你啊油挂倒嘞，佮倒迄个做咱洗米猪粪内底迄个电锅内底，你佮放喺内锅内底，互伊佮粪做为主。咱的即卖米是咪拢食精米，对不对？拢食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无胚芽就营养也无好，对咱的身体是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的。但是你甲放一杯一个杯啊挂，一个瓶盖的这个这玄米油的饮料，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漂亮的米，吼你食到营养，迄囡仔才大汉才较袂臭嘴干哦。因为谷维素会当互咱的气血好、代谢好、困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吼囡仔较袂过敏，吼皮肤较袂变乌。好，胃肠会当控溃疡，互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经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困，佫会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预防你的这个肠啊发炎。所以，谷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谷维素有足济好处。这嘛加白米内底才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甲这个这胚芽摕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甲白米甲食倒转来。要甲食倒顿来臭米，为什么你爱去买臭米？你只食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谷维素等于1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食臭米。你若食我的谷维素吼，食一束束啊，就会当食12碗半这个臭米哦，也营养分啦吼。啊，谷维素会当12碗半的臭米饭，才会当食到300毫克的谷维素。食15cc 的玄米油，才会当食到这个谷维素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煎，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都知影，你来你买阿里拉面，你买迄个这日本的阿里拉面，叫做伽马欧米伽肉乳，就是咱的谷维素，这是咱的这个谷维素比这个保健品牌的谷维素更加悬，相关的报告拢伫即内底，包括这个这回教也会使食，这是咱18%原装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互恁看，哦，袂当甲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2。其他顶港主文的朋友，3罐1500块，但是因为这一箱得6罐要3000，6罐若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到哀求。但是我今仔跟你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若进口，因为即卖物件逐项贵，无迄个俗的啊，吼，无迄俗的。我做会到的范围内底，都教因一句话啦。你若我若只要若发觉啊，这偌济钱上俗，使得偌济，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的，信我会到。顾你的健康，信我教，让你真正钱买到是上好的物件。今仔顶港主文呢，一箱6罐，3罐1500，买3罐，直接送3罐，让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一罐让你开2500就好，比保健品牌更加贵的营养价值，6罐让你开1500块。像我的油的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吼，先讲的吼，这吼阿伯无这个介绍啊，以后我都无得卖这个介绍，一批哦，最后一批跟你讲。要调整介绍进行，最后一摆跟你讲，6罐1500块，一摆买2箱诶，我省运费，搁甲你扣200块，大组诶2箱2800就好。这真正是阿婆啊找过倒塌诶，啊，毋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种广告过了后，阿摆我一罐会起60，一罐会起60，啊，要下紧讲哈，为你好，要大组小组诶。
1: 喂，
0: 我讲大桌小桌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线接一下。喂，你要来开林，你要要大桌小桌的。好，来55线，甲下一下。你要苏叶姐，你要要大桌小桌的。
1: 小桌
0: 的来一箱来，小美你好。
1: 嗨。
0: 大桌小桌的。
1: 小桌的。
0: 好，来57线，甲下一下。小美姐，你要大桌小桌的。
2: 小桌的。
0: 来58线，甲下一下。小桌的来，你阿舅啊，大桌小桌的。
1: 哎，小
0: 桌。来，我来，甲下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要大桌小桌的。
3: 上座位了好。
0: 来五十八双，来下一个，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哎，要大桌小桌，请一个。来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来。喂，你好，加油，要大桌小桌。
2: 好好，
0: 好。来六十一双，甲接一个。喂，你好，加油，
4: 你
0: 要大
4: 桌
0: 小桌。
4: 哎，
0: 小桌。来61双，甲下一个，来你好。哎，苏姐要大桌小桌。
4: 大桌。
0: 来90双，甲下一个，
5: 来
0: 你好，
5: 苏
0: 桂
5: 池
0: 要大桌小桌。
5: 来你好，
0: 苏。好，来80双，甲下一个，80双，来你好，方玲姐要大桌小桌。
5: 玉梅吼，
6: 小桌。
0: 好，来83双，甲下一个83双，来。这是新朋友，要大桌小桌的。
5: 拜拜。
7: 我小桌。
0: 好，小桌的77双，甲下一个来。喂，你好，你好，你今天要大桌小桌的。

0: 李清姐，
1: 哎，小组的，
0: 小组的来，76线小组的来，美惠姐六，爪爪在干，
1: 我被爪爪，
0: 来，现在我爪爪爪75线来，我一定要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卡，哎，看好通哦，小玉姐六，爪爪在干，
1: 爪爪
0: 你在干，爪爪来52线来，六来，翁太太被爪爪在干，
1: 爪爪
0: 来53线，爪爪来，六来，阿朱莉要被爪爪在干，
1: 谢谢，谢谢，
0: 来57线谢谢，来六，哎，国勤大哥爪爪在干，
2: 谢谢，
0: 来国帅，刚现在55线嘞，我一定要来，吴威你要被爪爪在干，
1: 几多
0: 来国在那算来。你要来，志远姐，你要不要躲躲
3: 先转？没先
0: 转。我来，我七转个下姐，你要来跟妹，你要不要躲躲先转？
3: 先
0: 转。哎呦，我十八转个下姐来，你要我家有没躲躲先转？来，等着这个顶卡来，志宇你好。志宇，
1: 我不要油。
0: 哦，油哦，你等我一下哈，来22线。我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是买完，我都等下买。你用这组油料，你别组油你用未哈？会记哩，煮饭的时候一定要放我的油，知无？煮饭的时候放油，咱咧吃才会健康，诶，米会健康才吃会对。来，数下你哦，躲躲先转。来61线，来，你有林宝，你有朵朵先转，
1: 朵朵，
0: 来，你有11线，61线，个小姐，61线，来，小青姐，你有朵朵先转，等着这个顶卡，你有，辉丽，你有，
4: 好，
0: 辉丽，来，等着，一定要靠通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来，你有素云姐，你有没朵朵先转，
1: 我没
0: 先转，好，来，70线，来，等着做接，我已经接，你免烦恼，我一定来接到啊，来，月珍姐，你有，朵朵先转，
5: 你好。
0: 一阵来，
6: 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选米油来定位爱金卡吼，电话赶快打吼。喂，请问是那呢？
7: 郑妈妈吼，妈妈你好，要订选米油吼。
1: 对
7: 啊，你等我一下吼，电话要挂吼。
6: 来，咱67线吼，来跟咱服务姐吼，来爸爸妈妈吼，来今嘛，那呢选米油吼，咱大家这段的时间吼，阿拉讲后一段都没有再卖了吼，咱的选米油吼非常好用，吼非常的健康，吼今嘛一箱是6罐，吼6罐就是安尼，规组安尼，吼6罐是1500块，吼啊那大组吼是2箱，吼2箱是2800块哦，吼。那你
7: 蛮子妈妈遐吼，妈妈你喝杯点玄米哦，吼。
1: 对呀。
7: 好，啊你等我一下吼，电话不要挂吼。
6: 来68线吼，来个好不吼？爸爸妈妈吼，咱的选油吼，一定要选较好吼，顾着咱全家伙的健康吼，就是咱家己的责任吼，咱来选好吼，选好，不要乱选一些塑胶罐啊的啦，还是讲吼，还是种比较便宜的吼。黑龙较无健康，吼，咱这吼，咱这吼拢是咱的玻璃罐啊，吼，玻璃罐子底下吼，咱这个都是深色的，吼，为着要保护内底吼，咱这个一挂营养素，吼，因为吼咱内底吼有这个植物固醇，吼，啊，够有咱的这个谷维素，吼，咱的植物固醇是咱的健康的新救星哦，吼，咱起码吼每几工只要食2至3克的植物固醇，吼，持续吃3个礼拜以上，吼，就会当降低着吼咱这个总胆固醇，吼，还有咱的坏胆固醇。哦，会大约降5至15哎，哦，这你要5毫的哦，非常的有效哦。底下吼，那那心血管的疾病救星吼，就是那那玄米哦，哦，那那这个降那那胆固醇哦，胆量高吼，植物固那个那这个玄米哦，可以降胆固醇。为什么它可以降胆固醇？哦，那是因为吼，咱人体吸收植物固醇比较快哦，比较快，所以讲吼，咱那吃进去的时阵呐，哦，如果你这个。没有吃这个植物固醇的话，我们吃进去那个坏较不好的油啦，吼，就是的，就是俗称胆固醇，它就会快速的跑到血管里面，吼，哎，造成血梗来对，吼，对，造成咱的这个血梗啦，哦，胆固醇啦，那个一挂物件吼，哎，较不好的物件会跑进去，吼，啊，不过吼，咱若添加点吼植物固醇的话，吼，因为植物固醇它跑得快。哦，照他紧哦，所以他会先争位置，好，先跑进去那的血管来对做吸收哦啊，一旦吼，咱这样啦，可以摸啊吼，那的胆固醇的无多密起，哦，他就会跟着肠道这样排出去，哦，那大家这样了解啊吼，所以讲吼，在咱的植物固醇吼，就是先卡位的意思吼，咱这个丽花姐吼，
1: 哎，
7: 你好，要订咱的这个玄米油哈，
1: 哎，
7: 啊，你等我一下哈，
6: 来，咱69线吼，来跟咱服务机的吼，所以讲植物固醇是非常重要，哦，你看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营养。健康宣导品的现在的这个，双一万的这个玄米油哦，中小学日本中小学指定营养午餐一定要用这个玄米油哦，因为那些小朋友发育哈，他们非常注重哦，所以他们的学校哈都会规定一定要用的玄米油哦。美国心脏学会也推荐那的玄米油啊，各位卫生组织哦，那呢也是评选最佳食用油的，现在的这个双一万的玄米油，什么是双一万哦？双一万的现在的这个谷维素每公斤有含17181 ppm。 啊，够吼，咱的植物固醇每公斤有含15530的 ppm， 好，这个是双一万，好，这个都是医疗级的，好，就是医疗级的双一万的玄米油哈。那这个是
7: 秋香姐哈，哦，秋香姐你好，
2: 谢谢，
7: 好，谢谢，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
6: 来51线哈，我再一刷哈，来个好不姐，我爸爸这吼，哎，当坑冷当啦，好，可以放两年哈，所以讲咱出来对吼，那是讲吼油都要用完了哈，来选择咱的玄米油，好，食健康，好，过得咱的身体健康，好，而且吼咱这个玄米油哈，来。的这个谷维素哦，可以一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神经诶、欸，这个诶、欸、那个营养神经作用吼，然后改善我们的失眠哦，改善我们的这个情绪的部分吼，弄五号哦，弄非常有五号哦，那是不是顶刚做不呢？吼，来看的来电话，空八空空空空 Q 一 Q 哦，谢谢。

0: 话啊，来保养身体，来看下咱的电话哈。咨询专线：控诉03379599。
1: 哎，你而且你的歌曲是你上过的心，听开机。

0: 感谢大家的包容，谢谢大家，请不好写请大家多多包涵。来，谢谢炳南大哥、明珠姐、曾妈妈、彩儿姐、阿段妈妈、秀玲姐、佩玲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凤色妈妈。
1: 来，继续安排咱的

妈妈简爱阿嬷，谢谢二林的李小姐，墨子大哥大嫂炳南大哥，谢谢慧珠妈妈、秀云妈妈、秀软妈妈、曾妈妈、大寮的方玉姐、景瑜妈妈、贤美阿姨、廖妈妈、碧华妈妈。

0: 谢谢北风，感谢大家发声，谢谢，谢谢金珠妈妈、文能大哥、雅慈妈妈、淑媛妹妹、慈慈妈妈、许多的掌声哦，谢谢。来继续安排锦妈妈来颁审核。
1: 谢谢阿爸妈妈、坤威同学、丽儿姐、秀香妈妈、玉竹妈妈、锦云妈妈、国生大哥、七六七好朋友。

手小弟景云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闽南大哥秀玲姐、玉超妈妈、富足妈妈、建宁大姐、秋儿姐、简单阿妈、秀兰妈妈、秀芝妈妈。

中兰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秀珠姐、十六七好朋友、美惠啊、美惠姐、平妹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国生大哥。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富鹅妈妈、丽花妈妈、曾妈妈、胡妈妈、丽儿姐、阿徐妈妈、于珍姐、桂兰姐、简爱阿妈、386好朋友、国生大哥、平妹妈妈、秋菊姐、碧霜妈妈、玉慧妈妈。秀香妈妈、熟猪

0: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吼，谢谢，都做准名，无甲咱念到吼，请大家这个不要生气，
1: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容易长皱纹。
0: 哎，我们要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哈。各种看着大家掌声了哈，谢谢你
1: 这个
0: 哎呀，今朝无时间吼，拢甲大家念好掉吼，拍摄哈，我来继续要来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啊，好，来来这个抽奖的时间哈，那只要你有拍破耳那种机会哦，还要抽到你哦，哈，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哦，准备倒数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位是我们哦，吉刷哦，高雄旗山区耶，回编是42617。
1: 美妹妈妈，
0: 美妹妈妈，你中奖的哦，
1: 美妹妹，
0: 美丽的美哈，对不对？
1: 对啊，哦，
0: 美妹妈妈哈，美丽的妹妹，美妹妈妈来看的人来空手里三三八，
1: 是妹妹哦，是美妹，
0: 哎，对，空手里三三八，空三空三，来这个电话来卡起来哟，哎，怕破坏这个哈，改按重播哦，就可以上线了哈，来领奖哦，哦，
1: 速度之快，
0: 很快，嗯，来嘞，美妹妈妈。喂，美妹妈妈，
2: 你好，
3: 你好，
0: 有奖啊，恭喜你，恭喜你哦，
2: 好，
0: 好，恭喜你，
2: 好，啊，
0: 帮你转下去哈，看你会中什么奖哦，
2: 好好，谢谢你，好，
0: 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大奖啊带回家，
2: 好，
0: 来来来，叮叮叮叮叮叮，刺激刺激，哦，你挂电话，你别去逗我，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画面
1: 哦，两罐，
0: 哦，沐浴乳哈。那个沐浴乳两罐，好，那我们就送我们美妹妈妈哈这个沐浴乳两罐哦，好，上好利哦，哈，感谢大家哈，安内感恩场每天都给我们参加哦，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好，谢谢大家哦，今天是第二天，有上线来了，我后面还有四天，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上那个那些有抽到利益的卡来卡起来，我感恩你要这样子的哦。看我们能不能全勤一个礼拜，那位当然领奖哦，谢谢大家了哈，感谢大家
1: 是这
0: 么这样支持的，阿妈感谢大家对我膝盖到感恩支持，好，那在大哥大姐，
1: 没错，
0: 爸爸妈妈非常感谢你们哈，非常感谢哦，你们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哈，咱一定要选择哈上好的哦，上健康的哈，再让照顾着咱
1: 全家好呀，日常生活都在用的，
0: 对呀，好，每几工哈，哎，交给咱的全家哈这个健康哈，那非常的重要，好，那聪明的选那个。要怎么选择？那就要看大家要如何去选哦。哎，看大概按那算哦。其实现在很明显，雄厚了，非常好。大家家那个家里面都用得到哦，拢用得到。好、嗯，阿妈感谢大家吼，安尼感恩支持，谢谢哦。好，那是讲吼刷卡吼任何问题吼，要来做询问的吼，买单卡的那手机电话哦，咱等下看咱的手机来里加吼。那是讲阿伯感恩抄起来哦，阿伯加来。哦，阿伯加入这个电话部位哦，哎，可以趁现在赶快来加一下，因为今天时间较短，今天时间比较多，那我们就把它放出来，哦，该放出来，然后来，哎，这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来加个 line 哦，卡 line 免钱哦，来小宝手机也是0937925520。0937905520，好，爱大家，感谢大家。好，不要紧 ，QR code， 你也可以用相机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而是利用搜寻呢。搜寻这个电话，麦当找找到我哦，吼！来，继续玩咱这个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1: 来，明奇的电话是0919796145，0919796145，就是零那个喝酒依旧，喝酒依旧，一流一流一流是我啊，呢，
0: 一流是我，
1: 是六一四五，一流一流是我，但是
0: 一流一斗是你不能去意思，一流嘛，
1: 一流，那么到这个是六一四五，一流是我啊，
0: 是我，
1: 喝酒依旧啊，呢，
0: 喝酒依旧，一流是我，
1: 七九六
0: 一，好掰出来，
1: 自己念都有点惭愧。
0: 硬掰出来的，
1: 对啊，
0: 零那个零零九一喝酒依旧，
1: 喝酒依旧，
0: 七六四我，
1: 六一四我，
0: 啊，六一四我，
1: 一流是我，
0: 哎，对，一流是我，
1: 他是六一四五，
0: 哎，小那个明奇去你家哈，这嘎赖的冰小姐这个 QR code， 你可以扫描加一下这个明奇的赖哦，哈，而且公众种搜寻，我两个手机哈都有开放搜寻。哦，让大家来这个加赖，
1: 还是说这个不好记，我再去办一次。
0: 啊，你反正大概要被记啊，哎，大概不会忘记。哦，
1: 对啊，这个有就顾啊，哎
0: 呀，没关系的，就这样子让他哎用一辈子，
1: 好笑，
0: 用机器了。哦，来两支手机啊，的，请大家帮妈妈多多的做使用哦，哈，让我们一次服务的机会哈。感谢大家，能量今天不会怕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0: 爽快。
1: 医生啊，你看我减了100公斤啊，是变怎啦？
0: 哦，迄足简单的啦。等下吼，我甲你教一个运动，会当互你轻轻松松就开始瘦落来。
1: 哦，是啥物运动才好用啊？
0: 足简单的啊，你只要逐天吼，将这个头为正手，我甲倒手，为倒手，我甲正手，安尼就会用的啊。
1: 安尼做就有效哦，而且做几道较有感觉效果走出来啊。
0: 只要有人叫你食物件时阵吼，你着这种动作重复一直在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迄个人走了后，你才会当停。
1: 我感觉要对你背咧。
0: 安尼效果高咧哦。